当然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对，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辛娜应该是最近的几年在国际网坛跟阿尔卡拉斯能够平分秋色的人，好像小德在跟老德了，现在是啊，就是德约科维奇跟他们两个相比，现在都是有明显的下风。那更早些时候呢，辛娜他对阵的是德国老将斯特鲁夫，是7-5、7-6和6-3连赢三盘，总比分呢，辛娜3-0横扫了斯特鲁夫。辛娜是豪取了温网的12连胜，也是生涯第三次晋级到了温网的四强，以及生涯第10次晋级大满贯的四强。辛娜现在是高居世界排名的第一位，也是本届温网男单的头号种子选手。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的就是德约科维奇的挑战啊，这个一老一少的两代的领军人物，德约是否能够在5个小时05分钟的鏖战之后，体能受到巨大消耗之后

是和它的受欢迎程度相关的哈，因为有个调查就显示，在2014年索契、2018年平昌、2022年北京和2026年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佐四届冬奥会上，这个挪威强项哈，北欧两项呢，在大多数受欢迎程度指标上都是排在倒数第一的，所以它的这个。

0: 确定的三场这个比赛同样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我们首先来说一说目前被认为是最大夺冠热门的厚度最强的法国队啊，将会面对的是世界排名应该已经攀升到第六位的摩洛哥队啊，两支球队的实力也是比较的接近，而且在上届世界杯当中的法国队就遇到了摩洛哥，当时是战胜了四年前的摩洛哥队啊，所以还会上演四年前同样的类似的戏码，亦或者说摩洛哥队完成对法国队本次的一个小小的复仇吗？我们来听一听足球媒体人王小瑞对本场比赛的前瞻。
1: 本届世界杯赛啊，踢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法国队呢凭借着他们豪华的阵容和稳定的发挥，自然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而且这支队伍的攻防两端整体实力确实处于世界杯的顶尖水平，但是法国队呢也并不是毫无弱点啊，特别是接下来面对韧劲十足的摩洛哥队，我觉得法国队呢有可能会遇到一番苦战啊。当然说到法国队，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啊就

0: 当然呢，从体实力上来讲，法国队自然还是具备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是没有弱点。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点矛与盾之间的较量。法国队想要晋级的话，也是需要尽可能的，在临场啊去解决目前球队存在的短板。摩洛哥队能不能够一黑到底，我觉得也是这场淘汰赛大家普遍拭目以待的地方。
1: 的确，法国队现在姆巴佩、登贝莱、奥利赛前场铁三角，让大家感觉无懈可击啊！这法国队不会又进决赛了吧？真是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期待。我们再来听听足球媒体人赵宇的点评。
2: 法国跟摩洛哥的比赛，如果从纸面实力判断，肯定是法国队更强。姆巴佩现在已经进了7个球，他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这个身体状况。

0: 然后从世界杯开赛以来，就一直显示出这种有点窝窝囊囊的，
1: 没错，
0: 温吞水般的场面，
1: 甚至有内讧的传闻。
0: 没想到就一直坚持到了现在。

次温比决赛遭遇挪威队啊，本来这个阶段的赛事啊，其实万众期待的是英格兰队和巴西队的较量啊，但没曾想挪威队呢，可以说是以黑马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进入到了八强。当然呢，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在这两支球队之间的对决之外，大家更为关心的肯定是锋线上的这种巨星对决啊，一个是凯恩，一个是哈兰德。啊，现在来看呢，这两名球员在本届世界杯的状态一直都是非常火热。但是凯恩啊，确实比哈兰德更具备的优势就是他的队友啊更加出色，整体能力更加强大。啊，这其实呢有可能会让这场比赛形成另外的一个局面，就是团队体系与个人天赋之间的博弈。那么凯恩呢是属于典型的全能中锋啊，本届赛事踢到现在啊，他无论是得分，还是策应，包括他的串联组织能力，都是在英格兰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凯恩呢，具备多种多样的这种进球方式，远射、抢点啊、头球啊，这都是他非常擅长的绝活。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呢，他也能够为贝林厄姆等人呢制造这种进攻的空间。但是相对来讲呢，英格兰队。

0: 默契做的也是很不错的。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挪威队最大的特点就是后防线犯错不多。虽然在跟巴西队比赛的时候给了两个点球，但是整体这种低级失误是没有出现的。那可能跟过去大家觉得挪威攻强守弱，觉得是不是这支球队走不远，现在来看呢，他在跟巴西队比赛的时候有犯错，但不是这种常犯错。那可能在跟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还是应该把这个防守的整体的组织、防守的体系进一步的加强。英格兰队肯定是实力比挪威的更强，拥有哈利凯恩、贝林厄姆、赖斯等顶级的这个中前场的球员，可以说他的进攻火力在本届世界杯也还是不错的。主要球队现在八分之一决赛战墨西哥的时候高原作战，耗费了很大的这个体力，那么紧接着又要踢这场比赛，能不能把这种身体状况调整到最佳，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这场比赛肯定英格兰队获胜的面更大一些，但我觉得挪威也不会轻易将胜利拱手让给对手，所以这场比赛你也很难说谁究竟能够赢下来。如果说从纸面只是比纸面实力，那肯定是英格兰赢，但是比赛的这种发挥、这种偶然性也会让他很难去预测。那我觉得如果跟法国和摩洛哥一样，两个队90分钟打平，我觉得也是正常。
1: 当然有球迷谈到了这届世界杯淘汰赛很多强队是早早出局，比如说这个荷兰和德国第一轮出局，还有第二轮出局的这个传统强队巴西队，这个是不是预示着今年的世界杯还会有冷门很多的这个出现的可能性啊？传统强队的出局，这几个算是冷门吗？我们来听听在前方采访的记者赵宇的点评。
0: 德国、荷兰、巴西早早出局，我觉得不算冷门吧。首先目前的这支德国队，你在锋线上没有一个强力的前锋，中场虽然有穆西亚拉跟维尔茨，但是总感觉现在的这种状态跟全队的整体状态差了那么一些。现在的德国队呢，跟过去我们了解的那个组织严密，这个踢的坚毅的德国队还不太一样。现在的德国队有一些疲软，那可能面对弱队，面对库拉索这样的球队，他能够踢得游刃有余，但是面对一些凶悍、作风凶悍的球队，你就会发现他的过去的那种韧劲、拼劲、那种坚硬程度不存在了。那我觉得德国被淘汰也是正常的。巴西队主要是现在你在这个球队当中呢已经很少了，巴西队主要问题就是没有什么球星了，你现在在这支球队当中已经找不到一个世界级的巨星，维尼修斯勉强算是，但是其他人都不是这样的。过去巴西队一出场那真的是星光熠熠，而现在出场就基本上是一个平民化的球队。他不光是输给挪威这场比赛暴露出了他的问题，其实上一场打日本很艰难的取胜已经暴露出了这支球队现在在世界杯上不具备很强的这种竞争力。那我觉得巴西队被挪威的淘汰也是正常的。至于荷兰，就是他一直是反反复复，一直不那么稳定。这支球队可能怎么说呢，就是有的时候他踢得顺了他就能赢更多比赛，他不顺那可能所有比赛对于他来说都是有难度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德国、荷兰、巴西早早出局都是正常的，无论是从这种人员构成还是这种比赛表现来讲，他们被淘汰不算是冷门。
1: 好，还剩几分钟，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啊。这边 EZ 风预测了四强法国、西班牙、阿根廷和挪威，意思就是挪威能够战胜阿根廷，能够战胜这英格兰吗？这个朋友预测是看好的是挪威队啊。
2: 爱的旋律。

0: 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继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明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0: 长方形场地内进行的球类运动，靠挥拍击打墙面反弹的球而得分。特点呢是易入门，但是却难以精通。新手挥拍击球很容易，但是想要控制落点打好合规的发球却需要功底，而且它的运动消耗是非常大的，每分钟消耗的卡路里要远超普通的室内运动，也正因如此成为了很多人现在减脂的首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壁球圈的资深大咖，他是2024年壁球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是世界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和亚洲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李月教练。那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老玩家，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首先呢还是让李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李月。
0: 咱们这一期的节目接着来和大家聊聊关于壁球技术提升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对于一个壁球小白或者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其实初期去了解壁球，前面可以去上一些团体课，对于如何去击球有一些了解，那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团体课，你就可以去参与比赛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不错的话，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你上完团体课，你可以参加比赛。

0: 么样的球才是高质量的球，而什么样的球是低质量的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要去做你的体能了，
1: 嗯嗯
0: 嗯，因为那这个时候你的技术会明显好于你的体能，那你的体能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技术，如果你不去做体能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受伤的风险。
1: 说到体能和技术的兼顾啊，其实很多大众对于壁球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就是壁球会被称为室内运动之王，说它比较的暴汗和减肥，都会提到这个运动它的消耗特别大。那其实这背后就藏着的是壁球的运动特性，它虽然说是场地是封闭空间，但因为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频繁的去急停转向快速跑动，再加上持续的挥拍击球，短时间内就能够同时调动你的有氧和无氧的能力，所以它的消耗可以说是远超很多普通的室内运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爱好者来说，想要完整的打完一场回合较多的壁球比赛，甚至有连续应对的能力，就比如这场跟你打完之后接着去打下一场，这个体能储备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够用呢？
0: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大家练体能的话可以把这个事儿想得简单一点，就是你就可以单纯的去跑步。
1: 嗯，
0: 你可能一个初学者，你可能先从1公里开始起跑，然后2公里、3公里、4公里、5公里，5公里就好了。但是你可能后期需要计时，你需要慢慢把你的时间缩短。你可能只做这一件事，你的体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1: 嗯，
0: 因为它有足够的体能储备，让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去完成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中，其实不是每一次击球都是尽全力的，
1: 嗯，
0: 不是每一次奔跑都是尽全力的，
1: 是，
0: 你可以有体能分配，那这个是战术问题，就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可以打一些高吊球，让比赛节奏变慢，这种节奏的忽然改变，也可能会给对手制造很大的麻烦，那么他失误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进攻，那这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其实是变得更少了，
1: 嗯
0: 嗯，也就是说，除了你练习体能之外，你还要去学一些战术。去分配你的体能，也就是当你累的时候，那就改变一些战术，当你体能充沛的时候，你可以多做一些进攻，多打一些快的球，多打一些低的球，那累的时候你可以打一些高的球，慢的球，让你的体能恢复。
1: 所以李教练，当时你自己做提升的时候，体能怎么去练？每天就跑5公里，还会做其他的测试吗？
0: 那可能就是一些专项体能了，专项体能你涉及到腿和核心，
1: 因为你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快速移动，所以你的启动时间是需要一定的爆发力的。
0: 专项体能的训练其实比较复杂，
1: 嗯，
0: 它需要有人帮你来完成，因为除了做一些器械深蹲之外呢，你可能要在壁球场里完成一些体能训练。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跑步法，

0: 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可能有些人是比较用重拍的，我的力量特别狠；有些人走的是比较轻巧，我可能会更加灵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可能你属于体力派，就是你会疯狂的去拉吊，拼的就是持久战。
1: 我属于那种控制型的，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不能够持续的去做大力量的击球，因为可能比较再壮一点的。可以去做这样的击球，那可能偏瘦的，你可能去做一些控制型，然后你的身高比较高，你可以去多做一些截击。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矮的球员，你可以把球打得很低，很快，因为身高比较矮的球员呢，他左右移动的速度会特别快。
0: 对，
1: 他可以把球打得很低，面对一些高的球员，他可能不需要打很多高吊球，因为你打了很高的球，对手可以第一时间截击，所以他这个跟身高是有很大关系。
0: 您的这个身高在壁球圈或者能够参与一些比较高规格的赛事当中，属于什么样的级别？这个高和低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中等偏上，我是180。如果更好一点的身高，应该是在到185左右。
0: 185适合打壁球。
1: 对，是的，因为它可以做，因为它臂展会很大。
0: 对。
1: 然后它在踢的时候，它可能一些极限救球的只需要一步半。如果小朋友们。矮一点的球员，他可能需要三步，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其实，身体要求和羽毛球差不多。就是首先要轻，要高，要有爆发力。
0: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太会碰到这种特重拍的人，是吧？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人比较壮。
1: 也会有，也会有。有一些球员身体很强壮，那可能这种也不是他长期训练的结果，就是天赋。就是他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强壮的人，那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重拍，他可能有机会去打一些很重的球，他可以去消耗一些体能去做这个进攻，可能会给对手一些压力会比较大。但是像比较

也就是说全是凭借着爱好。16、17、18还好，那可能16年之前学壁球的人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的其实平时上课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可能有大量的时间来训练，然后那时候就疯狂的打比赛，全国只要哪有比赛，大家一定会第一时间去，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国内壁球圈的这些教练都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就这些人，大家在不停的疯狂的打比赛，

0: 成为球员去打比赛那个阶段，你练壁球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为了什么可以说是因为热爱，但是可能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可能也想拿到过一些成绩。
1: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打壁球的这些人状态是一样的，就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就这个东西玩起来就特别上头，一天不打就很难受，
0: 嗯，
1: 就每天都想去打，每天都想去球场，这是一方面。然后慢慢的国际比赛变多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运动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我们可能就转变了一个角色，就不单单是去打比赛了，你可能去做教学，可能去做俱乐部经营，去做壁球项目的推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李教练也提到了之前

0: 基本功也足够好，但是就是赢不了比赛。这个问题就困扰我很久，然后直到我去，我们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教练，很老教练，他们带我训练，然后就告诉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克服体能的压力去进攻，什么时候就是要缓和一些，什么时候你要让球变成一个 boost， 就侧墙球，就是我们会击打侧墙弹过去，什么时候你要打小球，就有一些东西像公式一样，就这个情况出现你一定要这么打，你这么打呢可能不能够马上得分，但一定会给对手压力，但你可以通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压力球，最后让对手有一个失误你再去得分，这可能不是一两个球能可以完成的。
1: 18年那个时间段打比赛这么频繁，既然你都陷在壁球里面了，会给自己制定什么样的训练计划吗？可能我每天要打多长时间的球，我要在体能力量方面

0: 然后手臂的受伤通常是因为你的动作不正确，这个很多初学者都会有，就是有网球肘或者有高尔夫球肘，那这个就是你手臂挥动的时候，它有些部位带长了你的发力，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但是你一定要做充分的放松。所以这个放松到后期也是比较重要的。
1: 你身上主要是什么问题？
0: 我身上就是脚踝会有伤，之前和一些高水平的职业选手去比赛。

0: 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

0: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

0: 特别愿意讲什么老鹰的感觉。你要去想鹰飞翔是什么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从高向下俯瞰的感觉，你的眼神是犀利的，但是你的眼神是凝聚力的，也就是说你在飞翔的时候你一定是有目标性的去做飞翔，
1: 专注的，
0: 对，也就是说你可能想象中你眼前就是一个小兔子，或者说是一个你要吃的一个食物，就是我们任何人都是食物链一定是跃性细胞的一个起点。那么你的手臂飞起来之后，你的五个手指你就要想老鹰的那个翅膀的末端，那个所有的那个羽毛全部要张开到最大，当你张开到最大，你的手指指尖的血液循环立刻会有刺激和调动，也就是让你身体微发热。那么你要想飞翔的时候，你要去想你可以有走步的状态，当然你在这个时候你一定

0: 像那夹胸腔你要挤的那种感觉，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身体热流还有这种饱满值月性能力，你到这个时候好像你不喊一声你都难受，
1: 嗯，
0: 或者说你不跑一圈你都难受，所以你带着这种动能你在你的晨间，当然如果说你没有外出的习惯，你可以在阳台，但是一定在阳台，不是在厕所啊，
1: 嗯，
0: 所以位置是一定有变化，因为阳台一定是有光的，
1: 比较开阔，
0: 开阔的，对，无论是南阳台北阳台它一定是有光芒的，早上起来你阴天你也可以，再不行的话你就打在阳台上开个小灯，它阳台这个整个的光性的光的感觉一定是优于卧室内，
1: 嗯，
0: 或者说是厕所或者是厨房，一定是优于这些位置。而且呢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的通风效果也会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既然想做呼吸的训练或者身体调动训练，你的通畅的流通的这个感觉一定要有的，你的呼吸整个要新鲜嘛，所以这就是你的身体，我们最开始做的第一个这种练习，
1: 对，
0: 非常简单，振臂训练。
1: 对，这也是我们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如果是室外的话，我们选择比较空旷的地方，那如果是室内的话，我们也要选择这个光线条件比较好的地方，
0: 对，
1: 来进行的一个训练。
0: 对，这些训练完之后呢，如果你有条件，有些同学呢会喜欢跑步，那跑步呢你跑多少叫合适，前提就是你膝关节不疼啊，脚踝都不疼，跑多少圈不重要，你跑的只要你觉得你后背有一点点热。那么上次我有个学生也跟我探讨说，我跑步的时候其实我跑了好久，我就觉得我的脚腕子有点累，其实他跑的时候就是证明他的摆臂这个事情做得不好，也就是说他的身体的自重啊压向脚太多了。我们跑步你要想一个什么感觉，你的手臂是曲肘，身体两侧是大小臂90度、
1: 嗯、
0: 你要觉得你的手往上的时候，你要觉得把你自己拉起来这么感觉、
1: 嗯、
0: 你觉得你每一次手臂从前向上你要觉得有个提力，所以当你这样跑的时候你觉得是连蹦带跳的那个感觉，当然这其实还是在跑啊，我这个说就让你形象一点，找到往上跃升的感觉，你的所有的运动

0: 员心理压力方面的这些问题啊，一方面它给我们表现带来的就是我们各种情绪啊精神方面的一些不良的反应，但同时呢我们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往往我们在心理压力比较大或者最近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我有一种防御的姿态，或者说是一种把自己包裹住的状态。
1: 对，
0: 我们常常会说啊，这个人给别人的感觉呢他是含胸驼背的，那我相信他整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好啊，给别人感觉到的这种精神面貌也好啊，都不是一个比较良性的或者说比较积极的状态，因为他整个人他都是含在一起的，他没有把自己释放开。而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说是像早上起来的这种
1: 振臂
0: 呀、又或者说是刚才梅老师提到的我们躺在床上拿一个
1: 被动打开胸，
0: 对这种状态，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打到最大，
1: 对，
0: 打开的状态
1: 的，
0: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进行的这种工作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直是让我们含胸驼背的状态了。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反其道而行之，
1: 对，
0: 让自己的身体有更多打开的这一面。
1: 没错，就像有时候比如说你去做比如说你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有点生僻或者你觉得有点难的时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状态，一定是抱臂在这样看，你抱住在前侧，一定是哈腰这样向下看，你整个身体就是团着那个感觉，因为你对它当下你不了解，然后你在研读它的时候就是你思想是比较集中的，然后这个时候你的注意力集中，或者说你研判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整个心绪是怎么样，相对关闭的，然后呢当你这事解决了，你会发现你立刻直立身体，然后你拿着这样你看过这种书，你直立就出去了，就是你会发现你这个身体前面观和后面观是完全不同的。
0: 对
1: 啊，就是一个人的情绪低落，你会觉得他走路都很沉，然后你觉得身高会有一个低的感觉，你说哎，你原来又是1.8米，怎么一下就降到1.5米那种，就整个身体团下去了，也就是情绪的压力值就上来了，把你整个人带的就沉下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小的基础训练。那么我们当然这些呢，我们躺着呢是被动的练习，当你身体这个情绪郁闷的时候，首先你要找到一个快的音乐让自己调动一下，然后呢我就会给你带你让你上流瑜伽课程。流瑜伽课程你几乎流是什么意思，水不能断，呼吸不能中断，

0: 想肠子就会自然而然因为砖的支撑而被打开。
1: 嗯，
0: 然后当你躺在这儿之后，你的身体的左右摆幅就会被控制下来，因为你的砖拖着你，你必须保持固定。所以当你要保证躯干固定，你再去做你的腿的动态的仰卧起坐就会非常之难。那么我们还是屈肘呼头，然后保证胸腔的这个位置是一个纵向的延展的过程，停住，你再开始让双腿，这回就变成就像咱们说的剪刀腿的上下摆幅了。
1: 嗯，
0: 你先把双腿呢平行上提，两个腿都拉到垂直于地板的状态中，然后你再开始让单侧腿下降。那么下降到多少？到45度即可，就不用再落地太多了，因为两个腿都是直腿而且都是悬空的，你不要把那个腿下降幅度太大，太大之后会干扰你在砖上的稳定，你可能从砖上滑落下去。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要重新再去调配一次，所以你的背部的稳定性不能干扰，然后再去腿做腿的上下交叉的运动，那么你会快速的感受到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你的腹部的燃烧值上来之后，你的心肺功能就会加强，然后你的呼吸的长度还有频次都会得到同比例的一个快速提升的方法和训练。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刚才我们在单腿的这个仰卧起坐之后做了一个加强的版本。那么我们一般体式都会给你教一个相对简单然后相对次之的一点点递增的这种版本，切记你的身体从最简单开始训练，把最简单的做到最优质，它其实运动模式是运动功能是一致的。就像我经常会说，比如我教你变体，我并不是让你的身体或者说是这个体式的功效下降，功效一致，角度不同。
1: 嗯
0: 啊，记住这一点，我们所有的练习都是为了让你身体跃升，但是这个角度一定是因人而异啊，舒适值有，然后稳定值有，再去做训练。那么当我们这些训练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变成一个坐姿，因为刚才我们这些东西呢是躺着的嘛，然后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I，
1: 嗯，
0: 然后英文字母 Y， 然后还有就是屈肘的 W，IYW 这三个字母你要去想一下。那么这个 I 呢，你用谁来构造这个点呢？你的双手从两侧上举，你的手右前左后它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它俩落在一起，就想它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当然你上举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也就是把侧腰的延展去拽出来。那么当你的手臂向上的时候，拉力向天的时候，你的后背会迅速热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手臂上举，当然这是爱的第一个。然后你双臂呢向外展到外里边，外是怎么理解呢？你的双手同时向外展各45度角，离你的耳朵45度角，
1: 嗯，
0: 这就是英文字母 Y 的练习。
1: 对，
0: 躯干。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示呢都是非常简单易行的，在我们心理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当时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训练。当然我们在日常更多的去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呢，其实也是在帮助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进行一个更好的调试。那回来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听美乐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就要教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变成坐姿。那么我们去想一下，我们的英文字母 I 就是上面有头上有个点的那个

0: 前左后，他俩是搭到一起的，然后你的两个手是重叠的状态，往他俩落在一起，就想象是英文字母 I 的那个点儿。
1: 嗯，
0: 当然你上去之后，你让两个手同时上拉，也就是把腋窝的这个拉力拽出来，也就是把侧腰的延展去拽出来。那么当你的手臂向上的时候，拉力向天的时候，你的后背会迅速热起来，也就是我们的手臂上举。当然这是 I。

0: YW 的连续性训练。
1: 我们想一下这几个字母它的这个样子，
0: 对，
1: 其实就能够大概想出来我们的这个动作该怎么去做的标准了。
0: 啊所以你就把这三个字母记住，你这个体式你就记住了。你或者只做爱也行，但实际上很多办公族现在只做爱还不容易呢，他们的爱我会变化成像 U 的感觉，
1: 因为他爱他根本
0: 对
1: 抬不了那么高，
0: 爱的时候他们的双手重叠上拉没有这个力，
1: 对，
0: 所以我会让他们怎么样呢，双手这样抓一个绳子做 U， 也就是中间是有一个衔接，双手中间是有一个绳子来帮助上提这个事儿，或者是平行向上这个事儿。所以我们的体式因人改变一会儿，但是做 U 和 Y 和 W 就没法做连贯的了，就是你要知道他们是连贯做 IYW 或者是 UYW 都是可以的，UYW 功效比爱要差一些。因为你上提的跃性，也就是你调动身体的热能会弱一点点，但是我们先保证它完成这个提示啊。然后还要记住一点，我们的大臂一定是在双耳的外侧偏后一点的位置
1: 啊，
0: 因为如果你是平行在外侧，你的手臂伸不直。因为你别忘了你大臂是有维度的，头是有一个宽度的，所以呢一定是觉得你的手臂啊夹后脑勺去，你再做去再做去爱。所以当你有这些要求之后，你的肩颈不好的同学他一定不能做到我说的爱里边，你就去做 U 就好了。 U
1: 降低一下难度嘛，
0: 降低难度。当然这个要做多少组，这个就频次要非常高，连续20组。就是我们这个体式，你比如说你从手臂平展先开始，你要准备吸气，吸气的时候一次吸气吸到头顶，两个手拉住往上提拉，呼气到外和 W，然后你吸气的时候再平展，再来吸气向上。所以我们把气息调好，就是你的频次呢可以慢，但是不要过快，因为有些同学他的呼吸节奏短。所以觉得你吸到上面之后你觉得累了， OK， 中间穿插一次呼和吸，也就是说你吸到最上面到爱里面停留一次，你吐气一次，再吸气准备一次，你再呼气到 Y 和 W 里边，你到 W 里边呢你吐气吸气调一次，再从吸气再到爱里边。所以记住有穿插，但是穿插这个位置是从顶点和末端来穿插，不在中间啊。在中间是你要保证直臂这个弧线的拉力是稳定的，你不能在中间穿，你中间穿就比较乱，这个身体你很难有一个节奏性。
1: 对
0: 啊，所以顶点和终点这两个位置穿插一次呼吸，
1: 对，
0: 保证你这个体式的练习的连贯性和稳定性。
1: 而且我在想这个动作的时候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耸肩。
0: 是
1: 啊，我们也常常说了啊，如果这个人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有耸肩的一种表现的啊。耸肩就是把自己整个人夹住。
0: 对，
1: 但是我们做这个动作训练的时候，其实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的肩要下沉，
0: 对，
1: 让它放下来。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才是真正的起到了一定效果。不要因为我们在做，尤其是这三个动作又是连续性的啊，我一直在做，
0: 想完成然后忘
1: 了标准。美迪老师说的我得做20组，
0: 对，
1: 那我一直这么做，最后发觉我的肩膀
0: 特别的累，
1: 哎，越来越紧，那其实这个效果没有达到。
0: 对，只要你练完你觉得你肩膀累和你脖子酸，就证明你做错了。这个练完之后应该是后背肩胛骨的那个位置会很热，经常文案的同学哈，他是写字写着写着他就把肩膀提上来了，
1: 对，
0: 然后你会发现越写字越累啊。其实你去看，有时候你去看书法家，他们写字的时候他们都是坠腕沉肘，坠腕沉肘的感觉就是下压肘的时候你的肩膀怎么样沉下去的，
1: 是沉下去的，
0: 也就是你的脖子是长的。
1: 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比如说

的往内扣，但是记住你那两个拳头之间会有对抗力，记住不是松的啊，是对抗的感觉，所以有球夹球向里并把球夹碎夹爆，你这个时候整个大

0: 对，嗯，而且是最挺的那种感觉。
1: 是的，但是这个挺你绝对不会腰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胸腔在上提，向腰的重量得到了一个提升缓解，
0: 嗯，
1: 所以有些人哈，就是最开始我一直在教提胸腔，他们会说，如果你这么提的话，那我腰曲过大了，然后我一定会腰疼。对，我说你说的没错，你说的那种是使劲只撅了屁股提的，就是让腰曲加大的。我说的是让你提了胸腔自然的腰曲加大的。自然是什么？是你身体正好合适的那个点，一定是推到你的合适，
0: 不是过度的，
1: 而不是我的合适，对吧？那你的胸大小，你的腰曲大小，你的身体的反馈值是最清晰的。这个棍子给你的力量，这个手肘下压棍的力量，你可以大一些。比如说我们一般有时候会说用几分力，
0: 嗯，
1: 那么这个你可以用全身的重量，也就是让肩膀充分沉下来的感觉，用十分力，你甚至目报把这棍子夹折它，你迅速找到这个感觉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舒服。
0: 嗯，
1: 你要先知道这种感觉，当你没有它你也会了。
0: 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撅屁股。有的朋友下意识的，他一把两胳膊夹紧的话，他就会下意识把屁股撅起来。
1: 对，为了增加弧度撅屁股那是错的。
0: 对，
1: 那你的弧度一定是因为胸腔上提，自然有一个臀部的这个曲线出来，
0: 嗯，
1: 不是撅出来的啊。当然有时候我们在训练中会让你去找这种撅臀的引导的这种感觉，但是你站立位的时候千万不要使劲撅臀，因为你使劲撅臀部一立刻腰有压力，或者什么感觉，你觉着你吸一口气，你把肚脐使劲往前鼓，就是使劲撅臀的一个被动化，你使劲鼓肚脐你腰就不舒服，
0: 嗯，
1: 啊，所以使劲鼓肚脐和使劲撅屁股它俩是同时发生，站立位是不可以做的。
0: 对
1: 啊，站立位这个对你伤的身体的腰的压力伤害非常的大。
0: 对，就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嗯，想要找到这种双肩打开甚至说是完全打开的感觉啊，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嘛，长期的这种伏案工作啊，或者说一些日常的我们的行为习惯所导致的，我发觉很多的朋友他哪怕就是普通的这么站立，他都无法做到我们说到的这个整个人是完全打开的一种状态。
1: 对对，
0: 那其实就像刚才美丽老师提到的，我们就可以靠这个辅助的工具，
1: 嗯，
0: 一根棍子，
1: 对，
0: 就可以完成。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自己在家啊就可以很好的去训练自己的体姿体态的一个方式。
1: 对，
0: 因为我们体姿体态如果不好的话，你首先给别人的这个第一印象就不够好。
1: 对呀，
0: 啊，嗯，那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后续的问题呢，可能是一些不经意之间会产生的，比如说别人对你的印象，
1: 嗯，
0: 会导致他可能和你的合作呀，或者说对你做事的能力啊，都会产生一定的质疑啊，
1: 都会有，
0: 甚至说是我们后来提到的，嗯，那给你自己带来的这种影响呢，就是多方面的，心理上的、身体上的多方面的这种影响，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带着棍子的这个方式啊，给自己来调整一下，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练习嘛，自己在家走起路来的时候，嗯，感觉看起来也会很好玩，
1: 雄赳赳气扬扬。对，最主要是好玩。
0: 当然呢，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棍子的话，我们最初级的，因为我刚才在听美丽老师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些朋友，我们在做这个腰椎训练的时候啊，
1: 嗯，
0: 我们就可以单手背在后面，嗯，那是在走路的一种姿态。
1: 对，
0: 那我们哪怕平时日常站着的时候也用这样的姿态，就下意识的提醒自己，我是要把双肩打开的。我一打开之后呢，我整个人的这个心胸
1: 就开了，
0: 也仿佛是更宽广了。
1: 是的，没错，
0: 嗯，
1: 其实很多练习瑜伽他练习三个月或者半年的学生，经常会首先反馈什么呢？比如失眠好了，然后生理期好了，还有很多人就会说我长高了。其实我们并没有真的让你的骨骼发生一个位置上的一个增长，一定是你的肌肉有力了，你把你原有的这个身高应该说是维持保持到了最好，
0: 或者说是把你原有的一个身体姿态进行了一个改善
1: 调整。
0: 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身体姿态大家还都是有这么一丝包裹起来的这种感觉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做了这种练习的话啊，把自己打开的话，那你肯定就显得高了嘛。
1: 是的，是的，
0: 对。
1: 然后就我微微那种不自信的感觉都是这样。还有一个学生看到跟我说什么，他说我现在有那个客户来的时候，人家说我笑得比原来甜。
0: 嗯，
1: 他说其实我原来也这么笑，但是原来就是因为比如你累哈，就是你对付的笑，
0: 有点像我们说的城市化的一种笑容了。
1: 对对对，和真心的发自内心那种笑，它一定是有这种感染力的。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那像我们的这个棍子展臂啊，它不仅仅是说可以让我们在站的时候来做，
1: 对，对，
0: 我们甚至是可以走着，刚才说到
1: 对，
0: 以及做一些其他的动作，嗯，对不对？
1: 对。那么如果你想做其他的，那么这个练习就会更累一些，腿贴着椅子往后撅，屁股往下坐。

0: 这个事儿，从站到坐的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就是深蹲的一个状态，如果深蹲你的臀部会漂亮啊，你的腰会细。那么我们用棍子做深蹲的好处是怎样，你的棍子呀纵向用，你的右手和左手是上下扶着棍子的两头，然后你的下侧这个棍子的末缘一定是顶住骶骨位，上侧的那个棍子的末缘一定是顶住你的枕骨位，上下是一条、一条线，就特别像穿糖葫芦那个感觉、啊。然后你的肩胛骨也是自然内收去吸向你的这个棍子，你在这个状态中你去做深蹲，那么你让你的整个这个后背这个三个点还不能离开棍子的稳定的展开值，也就是身体的长度值不变，你再开始推髋向后和屈膝向前，你这样的状态中去做深蹲的练习，那么这个是五组起就行了，非常之累。如果你是刚开始训练呢，建议你呢离墙呢有一个椅子的这个宽度或者说是长度，你直接让臀部往后去先坐到墙上，你身体向前探，也就是你的躯干与地板是135度夹角，然后身体往上立高一点，135到160度，不是完全垂。

0: 骨盆背支撑好，再去做这个训练。当然时间长了之后，你是臀部是没有支撑的，做上下的浮动训练了。
1: 对、
0: 啊、腿蹬直和弯曲，腿蹬直和弯曲
1: 是
0: 训练。
1: 这也是我们间接的就把之前提到的这个腰肌劳损当中的这个训练啊、
0: 嗯、
1: 可以说是先给大家降低了一点难度，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好找背部要一直保持这个平直的这个状态该怎么做，那我们后面加上这个棍子给你一直绷住啊，那你想弯你也弯不了，
0: 对的，
1: 它一直在绷着你、
0: 啊、对，准确的信号，最主要准是为了什么？为了安全，
1: 对，
0: 也就是让你的身体没有产生一个过度的变形去完成体式。记住我们训练中一定是维持原来的固有的生理曲线和你应该有的肌肉力量，我们再去做练习。

0: 就会出现心悸啊、胸部疼痛啊、头痛啊，或者说是掌心冰冷、出汗的情况。对于有些朋友呢，他可能还会延伸到消化系统的问题，比如说胃部的不适啊，或者说腹泻呀、啊，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会出现恶心或者呕吐，以及免疫力降低的情况。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也想听美丽老师和大家来谈一谈，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通过一些瑜伽的习练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调试它。
1: 是的。当我们的身体啊在消化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首先你会觉得胃酸，胃有微微的烧灼感，或者说的就是你排便呢，一个是它的腹泻的频次会高。
0: 嗯，
1: 那么频次高，你一定要首先要判断你的食物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然后你要

0: 你的脚踝位呀，然后你的膝盖呀，它的这种痛感会少一些。
1: 嗯，
0: 那么有些人会觉得你跪下来之后很辛苦呢，你把脚踝垫高啊，或者是把大腿和小腿之间夹一个枕头啊，这样子就是让你回到基础跪姿的这种状态里边。我不要求你一定做的必须要非常的标准，我们只是外形有就可以了。那么我们这样跪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把大腿的这个表面皮肤完全暴露出来。
1: 嗯，
0: 因为如果你站着你搓，你就得哈腰去做。我们原来讲过，你哈腰这个事情是不发生的，所以呢都是让你搓动大腿面这个事儿迅速完成。那么讲到这儿，有些同学说我坐着也是一样可以的呀，但是坐着的效果没有跪姿好，因为你跪姿的时候大腿面的这种张力是最大的。
1: 嗯，
0: 也就是你搓动扶的时候，你刺激的这个面积
1: 更
0: 长，
1: 对，
0: 或者说你的警醒力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用跪姿的状态中呢，把双手去搓热，你搓动大腿面，大腿面一定是从膝盖到你的大腿根的这个位置，从前向后这样来回来去的搓拉就可以，不要求一定的方向，上下都可以的啊。这样去搓，搓到一个什么感觉？你搓到热乎的。然后你这个时候你搓热的时候，其实有些同学呀手臂就有点微酸，那么你就交替一下，就变成呢攥拳去敲打。所以呢，我们一般我教你的这种修正的，或者说是一点小的理疗功效，我一定会伴随一点点趣味性给你。

0: 那么其实我们的消化系统好之后啊，伴随着什么呢？你的免疫力一定会提升。
1: 对，
0: 因为你想，你消化系统不好，也就是毒素堆积会有一个量的状态，当你量达到一定的这种高度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它一定会产生一个非常多的不良反应。像我们脸上长痘痘，那可能都是最基础的一个毒素的
1: 堆积表现，对，也是身体上的表现嘛。
0: 对啊，然后呢，有的时候这种身上起痘痘啊，或者说起那种，然后严重的会有起那种小的疱疹的那种，那就非常痛了。那个疱疹一起来，也就是你的免疫力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弱了。
1: 对、啊、对，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啊，这个生理方面的这些表现呢。

0: 整个的一个循环系统，它一定是个正向的，流通好的，就像河似的，永远流淌不断的。无论你是涓涓细流还是一个大河的状态，它一定是流淌中。那么咱们会说，比如说是固定的水，它会说是死水，对吧？其实就是我们身体是一样，如果说你的呼吸没有和你的循环系统和你的消化系统成为一个圆的，或者可以说是圆润的流淌的这个过程，那么你的身体一定就会堆积在某一个区域某一个沟壑位置成为死水。所以呢，我们呢，其实你当你在所有训练中，你要知道你身体这个循环系统之后，通过适当的瑜伽练习提升了你的免疫系统，这就是我们整个一个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1: 那当然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在谈到的问题呢，就是关注我们这个心理压力啊，可以怎么去更好的进行一个调试。美丽老师今天介绍的这些动作呢，都是要让我们有这种更多的把自己的胸腔、把自己的身体打开的这种训练啊，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感受。那当然这方面的训练我们是日常必不可少的。
0: 对，
1: 还有一些我们运动项目的选择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更多样化的去选择。
0: 对的，
1: 以及我们跟三五好友相约进行一些集体活动。
0: 对对对，
1: 就像比如说美丽老师提到他们课堂上的这种氛围啊，以及我们进行的一些其他集体活动的这些项目啊，
0: 对，
1: 其实都是很有效的去把我们心里当中的这些不良的情绪啊，给他很快的去发泄出去。
0: 对，
1: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更多样化的进行选择。
0: 没错，
1: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美丽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
0: 再见。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虞舜在这跟文命谈了一个多时辰，谈什么呢？治水实策。虞舜为什么饶了文命？爱才呀，因为看到文命在鹿皮上写的治水实策这个东西太有用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发现有治水的贤德人，可是看到这治水实策，他觉得文命太了不起了。那么再进一步跟他谈谈吧，这一谈发现文命很不简单，在治水上面非常有见地。治水实策条条说到了问题的根源，整个谈话虞舜扮演一个倾听者，而这个面色苍白的文命却一直滔滔不绝。谈完话，把文命安置在议事厅旁边的房间里休息。哎呀，他父亲把他关押在山洞里很长时间，没有在屋子里居住了，然后派人伺候着。转过天来，虞舜要处理这个石城的事儿，包括被押在松林中的十几个人都到议事厅听令，颁令三项。第一，滚叛逆被诛，罪在一人，其他族人全部释放。第二，所有被胁服役筑城及看护人工遣散回家，劳务照发，从滚原有的财产里给拨出来。第三，自己明天就要启程走了，与山石头城的众人从即日起由文命统领，不许扰民，在此候旨。三条一颁布啊，石头城的人真是感激涕零啊。神明任少义也是大吃一惊，饶了滚的儿子文命，众人想不通啊，不仅饶他不死，而且让他守着羽山，把羽山还交给他了。他要是再次带着这些人挑机造反怎么办？到那阵儿，他据守此山就不好打了。可是怎么劝也劝不了，舜有他的想法。昨天和文命交谈，发现这是人才。文命的治水实策中有六条是平水之策，有两条为浅徭兼工之道，另外两条为广税足食之法，就是筹集粮食民工吃用的。现在这些条款已经不是纯为治水，而是重在治国育政了。另外上面说得很明白，要想治水不是一日之功，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功夫才行。虞舜爱才惜才，才没有下令将文命杀掉，让他统领众人继续守在羽山等候旨意。简短截说，第二天大舜带人走了，一路南巡，这一天来到淮水，见到了淮夷大政阿盘。阿盘看到虞舜，跑到马前伏地大哭啊。虞舜下马把他扶住，问他怎么了。阿盘哭罢多时才告诉柳三顾去世了。哎呦，虞舜可吃惊不小啊，三顾他年纪轻轻怎么就……嗨，别提了，三顾自从蒙山回来之后，日夜思念五出，饮食渐减，每天除了朝北祭拜，就种了很多的杨树柳树以寄哀思。现在淮水南北大小沟岔的岸上都栽的杨树柳树，三顾整天扶着杨柳望水若川，如醉如痴，终于到了今年病逝在杨柳之下。阿盘按照三顾临死时的遗愿，把他就地埋在了杨柳之阴。三顾说这样啊，方便他姐妹相会。阿盘说完又泣不成声，虞舜也早已泪流满面。没想到三顾妹妹年纪轻轻也随之仙逝，令人心碎呀。
一定要随了姐妹之愿，杨柳姐妹逢春必发，绿遍天下永不分离。大顺又到柳三姑的陵墓拜了又拜，在坟前发誓，让天下靠水之处遍插杨树柳树，直接叫杨柳，从此杨柳不分家。祭拜之后，他问阿盘：“

于是于顺决定拜祭天柱山。一句话，拜完天柱山，他往回走。这天晚上在洛北村子，明月高悬，吃罢晚饭，众人都休息了。于顺呢，带着两三个人，踏着月光，看着周围的建筑。他正走呢，就听见远处有丝竹之声，悄悄走近一看，哎呦，好热闹！闹了半天，人家正在举办晚会呢。晚会啊，就看着有十来个人，胳膊挎胳膊，穿着草裙，踏地而歌，唱的是《上足葛天氏之乐》。大顺觉得奇怪，为啥呢？因为这种音乐世上很少有人会，自己呀、也是从琼谷师傅那里学过。这种音乐要拿着牛尾巴边跳边唱，

0: 些人居然会唱葛天士之乐，会跳牛尾舞，而且跳得规规矩矩的，非常熟练，真是奇怪。等他们跳完了，于顺把唱歌的头给请来，就问他。那个人见天子要问，赶紧跪倒磕头，哎，不必拘礼。我问你，你们唱的是不是上祖葛天士之乐啊？
1: 是啊，陛下你也知道这音乐啊，
0: 略有所闻。你们跳的舞是八雀六列舞，哎，刚学会不久，近日啊要在华山进行秋祭，这是我们

完成他的名字叫做补天的音乐。我呢就跟他说留下几天教我们跳跳舞吧，这不嘛，教完他就走了。哦，于顺听完觉得非常惋惜，又与这魁失之交臂了，也不能在这等啊。第二天由洛水大长当向导去祭拜华山，西王母也派出特使前来见驾，于顺心中大喜，于是在这里祭拜了华山。祭完了华山就要往回走了，一路无事，这一天回到了平都。他一走半年了，留守人员得到消息赶快迎接天子。见面之后，于顺就问水情怎么样，气说幸亏啊早有预防，雨季大水没有成灾，只是尧帝病重。啊，怎么病的？嗨，前些日子暴雨连绵，尧帝他的人家又着急又上火，冒雨巡视，体力不支，病得卧床不起。哦，我看看去。于顺心里着急，心想又是大水大水。当他来到了尧宫一看，放心了，虽然尧帝啊还起不来，可是没有危险。一看于顺回来，一高兴，他坐起来了，拉着于顺的手打听巡视的情况。于顺就把封禅泰山、南祭天柱山、西巡华山的事情，以及整齐立志重新受规和各地的风俗民情事说了一遍。尧帝听完心中大喜呀、啊，好啊，重华呀，你这些事情做得好，以后啊一切事务都由你办理了。我呢白天没事儿出去晒晒太阳，晚上啊陪着你妈说会儿话，我呀养老喽。尧帝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尧帝毕竟是贤君呐、啊，其功绩如日月，在位60多年，为国为民做了不少好事，大顺也深。

遇到了灾荒祸乱，可就不够了。如果想把它调出来，用于给那些治水的民工去用，那更是杯水车薪。又查查富瑶的册子，问题更多了，是一本糊涂账啊。看完，他眉头皱个疙瘩，这样怎么治水呀？怎么蒸鸡摇役呀？吃喝保障都没有啊！想到这儿，他心里像压块石头，皱着眉头想着心事，回自己的住处。舜帝住的地方呢，是新盖的，就是他出巡的时候，有人给盖了片房子，都管叫舜。

思，甚至有些人认为这是我耳朵上火了，听错了。陛下，你想任命谁为水政？哦，滚的儿子闻命。啊、哦，这回听明白了。再看大家，把头一低，一句话都不说。哎，怎么不说话了？以往不这样，这个场面太令人尴尬了。于顺不慌不忙往下讲，各位，大家意下如何呀？没人答言，连问四遍，没人言语。于顺明白了，众人之所以不说话，就是反对，因为人人皆知这个滚挑旗造反，自称东帝，脱离中央，独霸一方，造反的大罪，那个年代还了得了，祸灭三族。这滚刚刚死在羽山，但你把这族人都给赦免了，这本身就是宽宏大量，现在还要把他儿子任命成水政。哎呀，这个职位都知道啊，当年是滚的他爹的，就因为尧帝把滚给免了，滚怀恨在心，他才造反，造反最后被虞舜等人打败自杀，滚是死在你虞舜手的，闻命跟你有杀父之仇，你还用他当

仇太深，怕对你不利呀。哦，大顺听完久久没说话。父王想的是对的，把重任托与仇人之子，将来后果如何？如果一旦得势，是否对我翁婿二人下毒手？可是不用。

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4, 2, 3, 4。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

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墨菲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一个初学者，你可能先从1公里开始起跑，然后2公里、3公里、4公里、5公里，5公里就好了。但是你可能后期需要计时，你需要慢慢把你的时间缩短。你可能只做这一件事，你的体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1: 嗯，
0: 因为它有足够的体能储备，让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去完成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中，其实不是每一次击球都是尽全力的，
1: 嗯，
0: 不是每一次奔跑都是尽全力的，
1: 是，
0: 你可以有体能分配，那这个是战术问题，就当我累的时候，我可以打一些高吊球，让比赛节奏变慢，这种节奏的忽然改变，也可能会给对手制造很大的麻烦，那么他失误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进攻，那这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其实是变得更少了，
1: 嗯
0: 嗯，也就是说，除了你练习体能之外，你还要去学一些战术。去分配你的体能，也就是当你累的时候，那就改变一些战术，当你体能充沛的时候，你可以多做一些进攻，多打一些快的球，多打一些低的球，那累的时候你可以打一些高的球，慢的球，让你的体能恢复。
1: 所以李教练，当时你自己做提升的时候，体能怎么去练？每天就跑5公里，还会做其他的测试吗？
0: 那可能就是一些专项体能了，专项体能你涉及到腿和核心，
1: 因为你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快速移动，所以你的启动时间是需要一定的爆发力的。
0: 专项体能的训练其实比较复杂，
1: 嗯，
0: 它需要有人帮你来完成，因为除了做一些器械深蹲之外呢，你可能要在壁球场里完成一些体能训练，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跑步法，还有一些折返跑，然后还有一些摸点的训练，也就是说用一些反应灯，
1: 嗯，
0: 有一些反应灯它可能拳击会用到，然后羽毛球也会用到，当它亮的时候，你去随机的去
1: 碰到它
0: ，它会灭，然后哪个亮就去触碰哪个，可以练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做连续做深蹲，啊，这是练一些专项体能。
1: 接下来呢，也是想问问李教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可能有些人是比较用重拍的，我的力量特别狠，有些人走的是比较轻巧，我可能会更加灵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可能你属于体力派，就是你会疯狂的去拉吊，拼的就是持久战。
0: 我属于那种控制型的，因为我身体的原因，我不能够持续的去做大力量的击球，因为可能比较再壮一点的可以去做这样的击球，那可能偏瘦的你可能去做一些控制型，然后你的身高比较高，你可以去多做一些截击，
1: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矮的球员，你可以把球打得很低很快，因为身高比较矮的球员呢，他左右移动的速度会特别快，
1: 对，
0: 他可以把球打得很低，面对一些高的球员，他可能不需要打很多高吊球，因为你打了很高的球，对手可以第一时间截击，所以他这个跟身高是有很大关系。
1: 您的这个身高在壁球圈或者能够参与一些比较高规格的赛事当中属于什么样的级别？这个高和低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中等偏上，我是180，
1: 嗯，
0: 如果更好一点的身高应该是在到185左右。
1: 185适合打壁球。
0: 对，是的，因为它可以做，哦，因为它臂展会很大。
1: 对。
0: 然后它在踢的时候，它可能一些极限救球的只需要一步半。
1: 嗯嗯。
0: 如果小朋友们矮一点的球员，他可能需要3步，那这个就是。

0: 你说到的很多前辈也好，包括你自己，其实都是凭借着一腔热爱，愿意加入壁球这个圈子，一点点去考证学习。那你自己在成为球员去打比赛那个阶段，你练壁球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为了什么可以说是因为热爱，但是可能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可能也想拿到过一些成绩。
1: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打壁球的这些人状态是一样的，就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就这个东西玩起来就特别上头，一天不打就很难受，
0: 嗯，
1: 就每天都想去打，每天都想去球场，这是一方面。然后慢慢的国际比赛变多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运动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我们可能就转变了一个角色，就不单单是去打比赛了，你可能去做教学，可能去做俱乐部经营，去做壁球项目的推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李教练也提到了之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打比赛打得特别的猛，可能国内的比赛其实比较多。之前有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吗？
1: 最早的时候打比赛，18年之前，
0: 嗯，
1: 一。

0: 生涯里面肯定会有瓶颈期嘛，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训练，但就是不长球，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可能当时对你来说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一个技术也是你一直想要去突破的，但发现就是打不好。
1: 以前和中国香港的球员打过很多比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基本功做得特别好，因为在热球的时候我们会有两分半的热球时间，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在打基本功去把那个球打热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对手这个基本的控制一般，但是打比赛打起来之后，你发现你完全得不了分，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战术问题，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球。我们其实在战术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原因是就是这个壁球的环境没有中国香港地区发展的久，在中国香港地区呢，他们每周都有联赛，所以他们的球员其实有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可能就大部分也是爱好者嘛，他们可能也不喜欢去做太多基本功的训练，他们就有时间就去打比赛，所以他们储备了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明白什么时候要可能轻一点，什么时候要高一点，什么时候要重一点，但这一点我们做的就不够好，所以我们只会大力击球，我们只会把球简单的打到后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变化太少了，就那段时间就很困惑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在出在哪儿，就是我很努力训练，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足够，速度也够快，基本功也足够好，但是就是赢不了比赛。这个问题就困扰我很久，然后直到我们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教练，很老教练，他们带我训练，然后就告诉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克服体能的压力去进攻，什么时候就是要缓和一些，什么时候你要让球变成一个 boost， 就侧墙球，就是我们会击打侧墙弹过去，什么时候你要打小球，就有一些东西像公式一样，就这个情况出现你一定要这么打，你这么打呢可能不能够马上得

0: 但是你一定要做充分的放松，所以这个放松到后期也是比较重要的。
1: 你身上主要是什么问题？
0: 我身上就脚踝会有伤，之前和一些高水平的职业选手去比赛的时候，因为他们控球和比赛的节奏控制得特别好，他们会骗你，
1: 骗你？
0: 对，他们会做假动作，那这个
1: 这个
0: 就。
1: 假动作是他动作上的假。
0: 不是，是延迟击球，你可以理解为，就是正常情况下，对于他挥拍的节奏，你是有一个心理默认的节奏的，就是他过去就应该挥，但是他有时候过去之后，因为他
1: 他
0: 过去足
1: 等了
0: 够
1: 一
0: 快，
1: 下，
0: 他足够快，他过去之后他会停顿一下，看你的身体反应再去做选择。那这个其实对于壁球的打球的经验要求非常高，首先他可能入位要很准确，然后第二他要足够的快。然后他对球的控制要非常精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能会向前倾，那
1: 对。
0: 他就会向后打，那我的身体向后倾，他就会向前打，那就会在这一瞬间就会，你的身体和意识不是往一个。

0: 两晚升级高端五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黄老汉

0: 你起来，你已经磕过了树。
1: 叶振秋很觉扫兴，懒懒地向上一揖，不情愿地说道：
0: 学生告辞了。告辞？
1: 于成龙的声音变得又浊又重。
0: 就这么走不成？
1: 叶振秋莫名其妙地看着居案稳坐的于成龙问道：
0: 观察老爷还有何吩咐？没什么吩咐。
1: 于成龙脸色一沉，声音干巴巴的：
0: 欠债还债，欠头还头，你欠着黄苦瓜20个响头，如何料理？
1: 于成龙此言既出，满堂衙役面面相觑，陈黄也瞪大了眼，这种事儿还有个如何料理的？叶秀才先是一愣，半日方灵醒过来，脸腾的红了，脖子上的青筋抱起来霍霍的跳，挺着胸脯问道：
0: 依着老爷的意思，难道要我这红门秀才给这个臭挑粪的磕头吗？对了，
1: 于成龙不动声色，
0: 你给他磕还20个头，各自完事，我还有客人等着办事呢。你奶奶个熊！
1: 这秀才是武的，一开口便动了婚。
2: 你大概是犯弹琴病了吧？你也没打听打听我叶某是个什么根底？我姐夫是葛志才。
0: 放肆！
1: 于成龙勃然大怒，啪的将案一拍，抓起火签便丢了下去。
0: 本道先革了你秀才，再治你咆哮公堂、辱骂长官之罪，20个头你一定得还。
1: 叶振秋撇嘴一笑，扬着脸看了看瘦骨嶙峋的于成龙，吼道：
2: 你敢？
0: 哼哼！
1: 于成龙狞笑一声：
0: 我说你是阁里的远房小舅子，便是王子也敢一律救治，张嘴20。
2: 这
1: 衙役们大约平日领教过叶振秋的霸道，现由本官做主，

0: 怕他有武功，竟不往外脱，就地摘了缨帽，没头没脸的打了20耳光。叶秀才的脸顿时胀得像紫茄子一样，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淌。打完，衙役们又架着他给黄苦瓜磕了20个响头，才将此案结了。
1: 陈黄在旁看了不足一个时辰，只觉迷离恍惚，目眩神移，正自发呆，于成龙已无声无息地退堂走了进来，神气闲适的像刚刚散步回来。因见陈黄面前摆着书，点头微笑道：陈先生，可谓手不释卷呢，于某公务在身，让客人枯坐，失礼了。陈黄忙起身一揖答道：哎呀，哪里，观察大人审断案件如此明快，令人钦佩啊。陈黄文弱书生，在此听得惊心动魄呀。
0: 于成龙清渠的脸上放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才是浩明，看来他并不厌恶这种真心实意的捧场。陈黄见于成龙颜色既和，便顺势攀谈道：
1: 于大人，第二案学生领教了，只第一案觉得断得古怪，觉得处分似乎狠了一点儿。狠了？
0: 于成龙笑道：
1: 他三日不死，我再加三日，这样欺主的奴才岂能放他回去做号啊？此案的底细堂上难以言明。
0: 于成龙叹道：
1: 这奴才与他主母有私已是3年，只嫌了刘印清碍眼，若不是瞧着印清这孩子是个孝子，我一兜全翻转来，叫他们奸夫奸妇一并死在清江街头。
0: 陈黄也叹道：
1: 看着两岸，便知地方官不好做呀，清官尤其难做呀。
0: 听陈黄说的体贴，于成龙不禁也动了弹性，叫人端过一杯水来喝着，说道：
1: 这算什么难呢？只要骨头硬，不向着富户上官就成。去年我在宁波府曾只身入匪穴，受府汤行义一干人，匪首中就有一个不肯受府的，因见众人都从了，他就独自离去，临走时还说了一副连语，说道不行，惩罚浮于海，人之患恕官立于朝。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你猜他怎么讲？他看了看陈黄，又道：他说头一句是圣人的话，不必说了，第二句道直之言也是真理，原本是圣。是啊，这个话一年多来一直在我的耳边响啊。那后来呢？这不是草莽之贼，后来我捉人擒住斩了。
0: 于成龙的语气显得很重，看得出心里很不平静。
1: 虽说杀了他，我心里却一直在想，我们做官的如不能慎独省身，正心立品，岂不真叫他说中了吗？
0: 于成龙一边说，目光像刀子一样向陈黄扫过来。
1: 大人不必疑心，陈黄从不入宫门为人说官司状目中的。言归正传吧，其实方才我们已经在说这件事了啊。是这样，昨日回府，我们几个记忆了一下，清江去年遭水，今年春荒如此啊，也难怪大人着急呀。晋帅着我来与大人商议一下镇民的事。

0: 于成龙眼下整日犯愁的恰恰是这件事。他苦笑了一下说道，
1: 谈何容易啊，这里的大户近身，我已召他们来说过了，不许囤积居奇，米价一概平跳，但也得老百姓手里有钱才成啊。所以靳大人才命晚生来的呀。嗯，你是说？
0: 于成龙眼中焕然闪光。陈黄说，

0: 做贴培用。现在库中如果大人急用的话，可暂移过来救荒，将来还银也可，以工换银也可。往清江口河堤上栽草啊，算是河工出相了啊，如何呀？
1: 还没等陈黄说完，于成龙豁地站起身来，搓着手连声说道：
2: 哎，好啊好啊，有50000银子可惜10万人春荒生计，无复何忧，无复何愁啊。嗯，好啊。
1: 陈黄见于成龙如此动情，心里一热，正想说话呢，于成龙却倏地转身问道：
2: 这银子要几分利啊？
1: 陈黄一愣，又笑道：
0: 还要什么利息呀、啊？都是替皇上办差嘛，大人何必多疑呢？我们也都是读书人，义利之礼也还是懂得的。
1: 陈黄的一番话说得于成龙高兴得有些坐不住了，想想昨天在堤上和晋府过不去，于成龙倒觉不好意思，于是笑道：
2: 陈先生，休怪昨日无礼，我是急的呀。

0: 为民父母的能不交心吗？这样，在草的事我们全包，连树也全由我们在。
1: 陈黄说道：
2: 哎呀，
0: 于大人，正地上不能栽大树，树根固然有固堤的效果，但秋汛来时多有风雨，低土松软，树干一摇，大堤便容易裂缝决口。这种事学生已实地查看过，请大人详查。于成龙起先还在笑，但至此已然是敛住了笑容。说到了治河术，仍旧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1: 自这件事之后，建府和于成龙的关系大为缓和。当秋暑时，吏部考记，因为于成龙政绩卓异，不稳转了圣谕，着于成龙擢升南京布政使，兼署清江道。因他颇谙水利，又令他参与河务，有专奏之权。于成龙一心要把清江治得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得了此旨，索性暂不赴南京，留在清江督率百姓生业，治河第一步大修工程这一年已渐渐完成。从清江浦经云梯关至海口的疏浚，高家堰至清口的挑浚，运河以西至高家堰的堤工和清水潭放水拥沙的工程都进行得十分顺利。于成龙威重望高，只吩咐一声千万河工募之即来。因大汛未到，何妨无事，一时之间几个人到

0: 云蔽天，秋雨连绵，像天河被谁捅漏了，不断头的只是往下泼洒，而且专向黄河倾注。阳暴飘下，报信人时有求死，只从竹签上得知，上游高栏铁柱水位日升三寸，已达四尺有余。这就是说，江苏境内河面水位要升四丈开外，所有新修的堰坝、堤、闸、分水渠都面临着极大的威胁。七天前，靳府接到头一起水汛，便带了陈黄、封志仁、彭学仁等一干幕僚，将总督府所有的图册、沙盘和一应的测量仪器全部搬移到黄、运、清三河交叉的大堤顶端，搭起毡棚，在淙淙雨中日夜守护。
1: 这里三面环水，一边是去秋故出的土地，一望无际的秋涛在雨雾中不安地摇动着，卷着一个一个的黄旋儿。堤外半槽浑浊的黄水，星浪冲天，白沫翻滚，将上游卷下来几抱粗的大树抛起来，沉下去，竖起来，再扳倒，像小孩子玩过家家一样轻巧。
2: 哎呀，风雨如磐呐！
1: 靳府披着油衣，站在颤动着的大堤上，喃喃说道。他几夜没有合眼，眼圈全是红的。
2: 你说什么？
1: 因为河涛声大，蹲在堤边的封志仁没有听清靳府的话，便回头喊着问。陈黄高挽着裤脚站在旁边，因无论蓑衣油衣都是徒有虚名，早就甩掉了，全身衣服都湿得紧紧地贴在身上。听见两个人在说话，陈黄回头看了看，见彭学仁一副无所谓的模样，一个多月没有剃头，寸许长的头发贴在前额上显得滑稽。陈黄不禁咧嘴一笑，大声地朝靳府喊道：
3: 靳公啊，这雨还得下呀，我看应在运河西决口放水减洪啊。
4: 陈天一，这是你的进言吗？
1: 身后忽然传来更大的声音，众人回头一看，是于成龙来了，脸上像挂了霜，威严地站在堤边。于成龙虽然布袍芒鞋，却很讲究下不露臂。

0: 换田。于长龙压根就不赞同修着异想天开的碱水坝，听了这话别转脸一审道：
1: 修了几十处碱水坝，原来竟为决口冲田害民。哼，这倒玩得开心呢，这里再扒开了又是大大一个碱水坝，百姓呢，田地呢，房屋呢，牛羊呢，只要顶子保住了，其余的都不要了吧。
0: 陈黄一点也不愿意和于成龙争议，只急急说道：
1: 现在通知还来得及，这下头洼地多，只二十几个村子受水，人又多在堤上，叫人将村子里的老弱病妇撤出来就成，河工上可以拨银赔偿。义工，您知道小家渡碱水坝耗资百万，数年经营，眼看就要成功了，一旦被水冲毁不堪设想，而且上游3000顷庄稼也要付之东流啊。义工，那里的百姓土地牛羊，谁通知他们撤离呢？
0: 说完眼巴巴地瞧着于成龙。于成龙傲然屹立，不看陈黄一眼，哼了一声，只从口中蹦出了两个字：
1: 不行。
0: 于成龙有他的想法，他认为致命的根子是整个河道修得太窄，这边决堤放水未必对上游起什么作用，如果弄巧成拙，两处都决了口，后果更惨。这一点晋府也想到了，便用征询的目光看着陈黄。不知道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黄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解释道：
1: 几十处碱水坝卖信都没有出事，已见效用了。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根本不用泄洪。如今决口为保萧家渡安全，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0: 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健身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刘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和刘老师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健身走。其实说到健身走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的行为方式，并且呢也是我们的一种代步的方式。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健身走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这么做，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它，并且我们为什么会说健身走是一个我们最基本的健身走。

0: 走了，是吧？近几年我们在包括指导包括我们自身参与活动走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天天我们大家都拿着这个手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 APP， 那么的 APP 呢，有些时候我们一刷朋友圈，刷完朋友圈我们发现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点赞的那个
1: 步数排行榜，
0: 步数没错。而且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啊，如果你的每天走的步数，如果你要上不了一两万步，你基本上进不了第一片，
1: 真的是
0: 啊，就感觉到还有很惭愧。那么为什么要他把这个话题引？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走路或者是健步走的这个这个形式，我们去锻炼自己。那么呢，有些人呢确实比过去走的多了，但是呢，走的多好不好？
1: 对，
0: 或者是你超量了，这个对你身体好不好？长期来讲呢，可能就不适应。比方说身体，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比方说对关节的一些影响，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几年呢，我们发现呢，走的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些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比方说特别是对人体最重要的膝关节，
1: 嗯，
0: 它的影响，因为我们走，大家都知道，你走路呢，主要是膝关节去支撑，
1: 是
0: 包括踝关节，但是呢，膝关节可能影响呢，可能受的影响更大一点，是吧？那么怎么样解析这个膝关节，或者对人，或者是支撑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呢，后面我们要重点去讲一下。

0: 话呢，哎，大家呢以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我有个参考。哎，不能说老张今天走了三万步，我一定要跟他拼，我一定要跟他比。你也走三万步，可能你就受伤了，他就没事儿。人和人，我们认为还是有区别的。
1: 是，就是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重视起了运动健身，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积极的进行健身的活动当中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就像刚才我们一直举到的这种例子啊，他一味的就追求我今天一定要走得够多，
0: 对，
1: 我一定要排在我这个排行榜的前十、前五，甚至是想要拿到这个第一名，觉得只有这样才代表我今天是起到了健身的效果。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想和大家去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分析，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走是健康的。那当然啊，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走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大家选择的健身行为方式了。那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大家说的，基本上我一般一天走一万步是一个基础，而且身边其实有不少的朋友也都给自己制定这种健身的行为习惯的时候，也都是给自己差不多制定一个走一万步啊。我相信刘老师在日常的这个不管是教学的活动当中，还是说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的过程当中啊，也都听到过这种说法。那对于这个说法，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万步走这事儿啊，其实呢在很早他就被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呢WHO 它认定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为什么呢？它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对场地器材这个需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是吧，有路有道我们就能走，
1: 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老少又皆宜，
1: 对，
0: 你不管是你这个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走，因为走刚才主任说了是我们日常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需要，对吧。那么只不过是后来呢我们发展起来了以后，我们说的哎就在讨论，哎怎么走合适，走多也不合适，
1: 嗯，
0: 哎这里面就开始我们就开始研究了。其实呢这个万步走啊，这最早起源于哪儿呢？起源于日本。日本呢就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吧，那会儿因为呢日本的经济它是61年制定体育振兴法，64年开的东京奥运会，正好

0: 走一万步才代表我是健康，那我没有走够一万步，是不是我今天就没有完成任务？后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每天走6000步左右，六千步上下啊，
1: 没错，
0: 至少是在步数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6000步呢，它是呢我们国家叫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就是呢每天走6000步。每天要增加呢，每天走6000步大约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测算，就是距离测算啊，大约因为每个人的步伐
0: 对
1: 不一样，
0: 对， 对，
1: 那么呢大约应该是3-4公里。
0: 嗯，
1: 奥森的南园大约是5公里多，是吧，就是将近这一圈，将近这一圈啊，它俩园啊，一个北园一个南园，那么一个园里面大约就这个距离，每天大约走这个。所以说你看奥森呢，他这个走的一圈的人顺那个道很多，
0: 对，
1: 哎，符合这个东西，
0: 基本上就拿这个给自己衡量一下，
1: 没错。那么呢居民平衡膳食宝塔里面就是说呢大约走6000步，那么这个时间呢大约是30-40分钟。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要走得快的啊，走得快的它就跟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它是3-4公里嘛。那么呢强度呢就是

0: 那这里面呢，我们的走里面呢，我们又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问题。哎，我们发现在走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走法不一样。后面呢，我们要去介绍这个走法还有什么说头吗？
1: 嗯，
0: 有说头，是吧？这是呢第二类，我们先给它分为第二类走法。
1: 对。
0: 第三类呢，大家在看到呢，还有一些人呢倒着走。
1: 哎，是。
0: 是吧？倒着走。哎，就看着如果有平坦道了以后，哎，有些人他每天呢倒着走一些东西。那这为什么倒着走呢？哎，倒着走有它特点，为什么呀？
1: 不走寻常路啊。
0: 因为你看啊，我们日常大家都是正着走，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我们都是伏案工作或者是往前。嗯、你发现这个倒着走没发现啊？他得抬头挺胸，有些时候还得向后看，
1: 下意识的，对。
0: 哎，对啊，
1: 得
0: 向后看，你知道吗？这种走法呢，第一，我们说可以呢，预防人。它是同我们日常生活它不一样的或者相反的。我们刚才说了，日常生活比方说伏案工作是吧，我们是含胸，
1: 对，
0: 驼背，这倒着走呢我们就得挺起来了，

0: 不平坦的，因为道路本身我们就不习惯，还
1: 对，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没错没错，还有一些容易摔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如果您腿脚不利索呀，您还真是别倒着走。
1: 我们先把正着走，走顺了，
0: 走顺了，
1: 再
0: 利索
1: 说倒着
0: 走
1: 的问题。
0: 走利索，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倒着走啊，的确它有这么多的好处，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种各方面的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
0: 没错。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倒着走的话，身边最好有个伙伴。运动伙伴，
0: 引导着。
1: 哎，对、
0: 啊、
1: 他跟我，哪怕是手拉手也好，或者说是他跟我两个人并排走，他提醒着我。
0: 哎，对，
1: 哎，走到前头，他跟我说，哎，这儿有个小坑啊，你注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担心说这个环境当中有再多的人，因为我有这个伙伴随时提醒我，我倒了呀，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他可以扶我一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也增加了这个运动的乐趣性。同时呢，我们也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
0: 你说这个对，就是我就觉得，因为这有倒着走呢，它能够改善一些东西。然后我建议呢，就是交叉着用，
1: 对，
0: 是吧？我们正着走，正着走，走的差不多了以后，哎，没事了。你说这会儿

0: 换乘，就是换火车。
1: 安心啊，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走法了啊。那关于这个怎么走最健康，我觉得刘老师也有必要和大家来谈一谈。
0: 哎，对，没错，这是就是说我们到具体的了。那你说了，那天天我这是走，我怎么走啊？第一呢，比方说什么时间走，
1: 嗯，
0: 是吧？比方说那时间的这种东西呢，这叫风险由己，知道吧？有时间了，我们有整块的时间了，比方说一个小时，对吧？我们找一个大块的空地公园，我们这个去走。我没时间了，比方说刚才我们举例，你随时我们就可以走几步，是吧？还有一个呢，比方说你就坐地铁，有的时候空着呢，你也可以走几步活动活动，它都是对你机体的一个锻炼，对吧？那么呢，大多现在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都是什么饭后走，是吧？饭后了以后，那我们出去遛弯，是吧？锻炼锻炼，消消神儿。
1: 嗯，
0: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晚上吃的比较好啊，吃的好了以后，你马上就要去休息，或者是什么，它不是脂肪不就堆积了吗？
1: 是
0: 消耗不掉了，所以是容易长胖嘛，就在这儿嘛。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你看现在我发现这公园里、小区里、街边儿，还有这个小河边走的人可多了。这饭后，然后特别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一边走一边聊着天，你知道吧？哎。这种挺好，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尽量饭后啊，
1: 不要立刻就走，
0: 啊、对，休一会儿，弄个休一个半个小时左右，是吧？我们再出去，我们再去走，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走呢，这个是比较宽松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好解决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什么时候走。第二呢，就是呢，在哪儿走？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呢，就是说呢，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场地器材，它肯定会越来越好。会给大家提供越来越方便的一个条件的一个东西，
1: 环境啊，
0: 环境没错，就这个场地。那老百姓锻炼去哪儿锻炼，或者我这个走我上哪儿去走呢？建议您尽量还是走一些，比方说现在的公园里面，
1: 对，
0: 包括那个河边建，我们建那个健身步道，是吧？在这种地方，尽量还是避免，我们说的尽量避免在
1: 马路啊，对，
0: 或者是水泥路上比较坚硬的地方。这里面怎么考虑呢？主要是考虑时间长了以后，对您膝关节和对踝关节的冲击力比较大。
1: 对，
0: 长期。

0: 都分类分的飞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慢跑鞋、走路鞋，是吧？登山鞋，
1: 嗯，
0: 这种东西呢，您看一看，哎，这个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装备呢，这是鞋，还呢就是、还差一点就是衣服的问题。
1: 嗯，
0: 你看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进步的很快啊。比方说，你说我们还以奥森举例，你看那奥森，哎呦，跑步的、走路的这种装备，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指的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走，我们容易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
1: 嗯，
0: 因为你是长期，它是血液在你腿部的。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装备要好一点，它有利于血液回心。如果长期血液在腿部驻留，它就容易静脉曲张，是吧？你看有一些，因为它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项目的人或者有些职业的人，他很自然产生静脉曲张。长期站立的人，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因为血液在什么？那么呢，我们在选择快速走这个服装的时候，经常他们有一些呢，就是那些服装呢，它有一种紧缩的，
1: 嗯，
0: 紧缩，它通过外力来加快血液回心，也或者是加快你血液回流，这样的话呢，能保护我们的身体，是吧？你比方说，你看那些包括跑马拉松的，是吧？它都是一些，哎，你看这袜子是紧身的，好像是吧？
1: 对，
0: 那紧腿
1: 有弹性
0: 啊，对，它有弹性的，它是通过外力来加快你血液回心，是这个道理。
1: 嗯，是啊。那我们这个走路的正确的姿态，您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走路的正确姿态啊，您要注意了啊。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如果我们是正规的锻炼的，这种快速走的话，您别跟那个散步的那个一样了，就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
1: 嗯，
0: 抬头这没问题，挺胸，哎，这很多人就差点了。因为什么呢？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他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呢，由于缺钙的问题，很容易形成驼背。那么呢，我们要挺胸，把胸挺起来，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呢？挺胸有利于我们

0: 军收服白守弼，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走的姿态来看，那你说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不对啊？哎，很多人还真是有一些毛病，您注意观察一下啊，有这么几种不太好的姿态。有人一走起来以后啊，就跟跑步似的，总想往前冲，特别是那脑袋引领着，是吧？这个下巴低着个头，驼着个背，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下巴没有，你下巴应该稍微扬起来点，这头也就抬起来了，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跟它相反着的，舔着个肚子，把肚子舔前头去了，是吧？
1: 对，
0: 舔着个肚子，然后呢，这个身体躯干呢往后仰着，
1: 恨不得叫躺着的。

0: 你走起来啊，你腰也就直起来了，是吧？我们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塌腰驼背，是吧？这不管是从生理我们呼吸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你走路的摆臂好像都不好看，也不好看，也对你锻炼也不好，对吧？对你身体的形态也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啊，要抬头挺胸收腹，是吧？你我给我的感觉啊，我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脑瓜子往上顶，是吧？你的腰也就立起来了，也就不塌腰了，你这样的话就行了，是吧？这是呢第一个姿势。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上肢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注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这膝盖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是吧？你不能特别的生硬。有些人呢就是走路呢就不太清楚他是怎么造成这个结果，有些时候特生硬，就是走着去我们看着就别扭，你知道不？所以说呢，你要如果你要走着是大腿带动小腿，哎，这种东西稍微身体重心呢稍微前倾，就看起来自己也特别舒畅，走起来呢它也不伤肢体。因为什么？我们走起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怕伤肢体，是吧？如果长期的一个错误的动作，它有些时候呢就容易伤害您的肢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姿势。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的过程中啊，就是哎，你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要是看见人哈大外八字，看见大内八字，哎，这有些时候是小时候我们养成的不正确的
1: 习惯啊，
0: 哎，养成的习惯。有很有一部分人啊，不能说有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真是这样的，大外八字走路的非常的放松啊，大外八字，包括他跑步他都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内八字也挺严重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这要求呢，尽量你的脚呢应该正直朝前，
1: 嗯，
0: 正直朝前，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摆臂，这个快速走啊和那个我们散步啊，这个摆臂要求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我们这个手臂自然下垂很正常，我们摆动的不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快速走，我们要求要摆臂要摆起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看还看阅兵，你看那阅兵的军人，他那个摆臂非常的凶，他是配合腿的动作。
1: 对，
0: 你不能说哦顺撇子，我们叫顺撇子是吧？你不能左腿右左手这一撇，这就不行了。我们肯定是右腿左臂，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平衡。摆臂呢它有两，一个是带动形成平衡，另外一个呢它能够带动上体，它也肌肉它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看这长期走路跑步的人，你看他上肢他也很壮实，这样的话他因为什么呢，他有摆臂的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要摆臂呢，给我的感觉摆臂呢您别太直了，
1: 嗯，
0: 是吧？自然的，但是这臂一定要摆起来，
1: 摆起来，对对，
0: 一定要摆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是呢走路的一些呢姿势的，给大家一个提个醒。
1: 对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啊，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走的步频，或者说有的朋友走得快，有的朋友走得慢，
0: 没错。
1: 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健步走一般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快我们该怎么界定呢？
0: 如果我们从

0: 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你知道吗？走的就比较快。
1: 嗯，
0: 那走的就比较快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这个要达到呢，一般的最适合是90到120步每分。
1: 嗯，
0: 但有些东西呢，现在呢，我们的 APP 呢很

0: 动员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区别，是吧？比较能够轻松的跟朋友聊着天，快速走着，哎，达到这种锻炼的效果。
1: 嗯，在我们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个走之前的准备活动，以及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节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这真是我自身的一种体会。那么呢，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走这个活动过程中啊，您如果呢这个年轻的时候这还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内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比例不一样，就是有机物质比较多，它不容易受伤。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无机物的越来越多，或者说我们说呢，包括一些关节，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您还真得一定要注意准备活动和这个整理活动，或者我们称之为放松活动，这种拉伸的一个东西。那么呢，如果的我们说准备活动，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预热，就是那个车要冬天的时候，我们先这冬天先给它打着了，先让它润滑一下，这样可能说说对车有好处。那对人一个样的道理，我们说如果天冷的时候，您的准备活动的时间就应该长一点，如果您好长时间不活动了，您的准备时间也应该长一点。因为什么呢，就如同那很多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动，比方说这个肌肉，你突然间的一动，它很容易拉伤，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跟不上你这个节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准备活动里面啊，准备活动你一定要稍微的预热一下这个时间呢啊，我建议呢一般的情况下有个5分钟到10分钟，你在原地呢抻抻拉一拉这个东西。那么呢，如果按照过去呢，我包括走了包括跑的，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做绕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值得切磋。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的绕环是吧，走之前跑之前算做7绕环。

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做整理活动，整理活动不管是拉伸也好什么，它主要是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促进你的血液回流，回流心脏。第二呢，就是人活动完了以后，不管走也好，快速走也好，活动完了以后，如果您拉伸一下，它关节它活动开了以后，

0: 歧视，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发生这种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的寿命能够更长一些，对不对？
1: 没错，你去想想啊，就咱们走的过程中，那你去想想哪一块承重最多，膝关节，
0: 嗯，
1: 是吧？膝关节，因为那膝关节呢是我们人体里面关节很重要的一关节，人躺着的时候啊，膝关节它是零承重，
0: 嗯，
1: 是吧？它不承重，因为躺着是水平位置，你站。

0: 磨合的越来越薄，应该是。举个例子，就如同刹车片似的，
1: 嗯，
0: 对吧？你磨得越来越薄，越来薄了以后会造成什么？如果骨头和骨头碰到一起，哎呦我的妈呀，疼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举我们刚才说这个那一圈这个说的关节的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关节呢，我们有它自己使用寿命的；第二，一定要控制您自己的体重。它对关节，它关节的承受力它也会小，是吧？那你说呢，跟我们这个健身走，那我们这里面要注意什么？这里面呢就给提给大家几个，比方说常见的问题和常见的一个东西。第一的问题，比方说根据我们刚才骨关节的这个

这种心情，咱们过后，后会有期。说哎，老人家，这个地方呢，就不用禀报官府了，让小姑娘自己收尸安葬也就算了。如果报了官府，没收家产。

去给帮忙助力。俺们俩呀，从面子说，受马慧英老人家的恩惠啊，受了不少啊。他老人家的造诣得说高人一等啊，无数多家指点，俺们两个人呢受益匪浅呢。

0: 棚里放着长条的板凳。这个席棚里头啊，有来的，有没来的，有稀楞麻楞几个人来的。散派这面没有门派，都放的长条凳子、长条桌子，没有席棚，上面是坐满了人等。再看擂台左右，有两个看棚，甭问，上吹手的是客棚，指定是开封府的，下吹手是他本主庙的人。方栓等来到庙门跟前了，瞧着门口站着和尚、老道、儒家的在家弟子，全都穿着短打衣靠，手拿着刀，拿着枪，一面五十排成了胡同。方栓到门口报问兵手：“
1: 呆，小教堂，哪位在门口听事啊？”“方栓，我来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来了。”
0: 这声喊喝，方栓的嗓子又亮堂，四外全都看着方栓跟老少群雄。这时候人已经全从席棚、从散派的桌椅条凳后面来到了庙门前，虽说没到全，那也来了一半。在里头出来一个出家和尚，年纪在不惑之年，秃头亮顶，脑袋上六个黑点摩顶受戒，穿着灰色的僧袍，大红的袈裟，胸前挂着树珠，脚底下开口僧鞋，手打问讯：“纳莫阿弥陀佛。”方栓：“在下和尚月明，受红衣法师他老人家的派遣，代表三教来迎接方老爷，您先等候，我去禀报三圣人。”这个月明转身进去了，功夫不大，在庙当中的甬路之上走来三位圣人，和尚、老道、儒家。黑袍圣人，白衣仙长，红衣法师。头前这位大和尚，秃头亮顶，摩顶受戒，新刮的脑瓜皮去青暂亮，脑袋上九个黑点，穿着大红的袈裟，带着一百单八颗的树如珠。这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八卦九宫袍，前后四

个圣人呐，独出心裁，给咱们摆了大名鼎鼎的刀枪洞。咱们要不敢过，当照天下的群雄，咱们丢了人了，打了脸了。要过，知道这三位圣人安的什么心？

是一个捧盘，漆捧盘，里头搁着一块半斤左右沉、四四方方的一块生牛肉，在生牛肉的当中插着一把七寸的匕首，风霜带快。后面跟着来的这个小老道在手里也拿着个漆盘，里头放着什么呢？放着青花瓷，小碗不大，是装酒的器皿，里头装满了酒。被风一刮，这个酒非常烈，酒气喷香。方帅，哈哈哈哈，今天按照武林的规矩，吃完了方子肉，喝完了酒，咱们计时开擂，这也属于祭擂台。我说白衣仙长，

0: 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即可发送成功。
0: 北斗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话说小教堂门前，这个老道扎起一块方子肉，有鸡蛋大小，放在刀尖之上。徐良，你张嘴吃肉。这天下武林群雄可都看着呢，这可

可是，一道的难关，也就是死关。这个老道拿这块方子肉，用刀喂你，往嘴里一放，刀随手扎奔你的哽嗓咽喉，那扎中了非死不可。你怎么能够提防这一刀不扎中你？那多近的距离呀！关心者。为徐良捏把汗呐，尤其公主赵美容，她可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这种阵势。替自己的丈夫担心，这块肉不吃，人前丢脸；吃，性命攸关。开封府老少群雄全都在这看着。山县多背仁兄白眉毛老心儿徐良一张嘴一叫内力，您来啊，不老道往里头一地肉。徐良趁着这个老道缓慢之时，咔哧练这块肉在刀尖儿全都咬在了嘴中，咔哧，这刀可是纯钢的，

受不了的佛，鲜血狂喷，当时昏厥过去。徐良一张嘴，砰，把这块肉跟刀尖吐在了地上。旁边彭九这个小老道面不改色，气不涌出。无量佛，好。

这杯酒敬献给徐大侠，请。徐良看这个老道满面带笑，合耳言曰：表面你看没有。

话不能说出来。我说小仙长啊，你的美意俺徐良领了。伸手把这个酒盅拿起来，天下各练武术的老少穷凶，俺徐良啊，今天呢这杯酒上边敬了天，底下敬了地，当中间敬老少武林当中的朋友，

徐良跟我的难关已经过了。我说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话呀咱们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都不漏，现在一切的仪式全完事儿了，我要是死了呢，你就说祭擂台了，徐良死了，你就说祭武林开会，你总是有词儿。这个咱废话咱甭说，钟也响了，天下老少群雄已经聚齐了，咱们就开擂吧，哪一面是我们做的席棚？黑袍圣人一摆手，方栓，左面为上，请到左面落座，来者是客。好了，我就不客气了，老少群雄跟我到左面就坐。老少群雄来到左面，天下武林群雄武宗十三派九九八十一门，各门各派全都归到自己的座位，散派也归到自己的座位，一切肃静。小和尚拎着茶壶啪啪啪啪啪这套跑干嘛，八十一个席棚，开封府的看台再加上小教堂的看台，全得茶水伺候。这底下忙着咱们不提，单表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黑袍圣人稳稳当当，迈着四方步，大家的风度，来到擂台之下。三尺六寸高的擂台，这个擂台不高啊，穴微的一点，唰，飘身来到擂台之上。

全都到了，百年不遇。可为嘛小教堂要汇集三教摆这个群雄会呢？主要当中有几点。第一点，

什么当赌头呢？开封府的人，开封府要是胜了，任凭房栓处置。是打官司啊，是干什么呀？这个随他便。我这个赌注是什么？没开擂之前，来了一个司马刚强，这位就是假白云瑞。这个假白云瑞冒充真白云瑞，进到皇宫大内刺王杀驾杀宫斩院，所以说做出来弥天大罪。他跟真白云瑞长得可差不多少，在略家修饰化妆，就是同一个人。现在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已经到了我小教堂，我拿这个当赌注，开封府赢了，我把假白云瑞司马刚强交给你们，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说开封府败了，房栓的脑袋，哈哈哈哈，白云瑞的小达摩就得去掉啊。这个司马刚强在武林当中也是当当响响当当的一条汉子，一夜之高，年轻人少见，人品俊俏，长得好，品德也确实仗义。刚说到这呀，在散派的人群当中站起两个人，黑袍圣人慢讲，天下的英雄一愣啊！这个场合告诉慢讲来的人是谁？走来这俩人，头前是红头发，有认识的，浑身上下穿着武林英雄的打扮，红毛猩猩袁大兵，后面跟来这个没有人认识，书中暗表谁？于铁球。两人来到了梅花圈当中，红毛猩猩跟于铁球

都是活证人。这番话说完呢，山崩海啸一样啊，一阵大乱呢。把司马钢枪拉出来，我们要问一问有没有这事儿。各位，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声音压下去了。各位，我黑袍并不知道司马钢枪有这码事儿。我言过了，我把话收回来。我代表红衣法师、白衣仙长，我自己在下决定。这个擂台，不管胜跟败，司马钢枪全交给开封府。我说话就算数。底下有人鼓掌。

够吗？他不够。说玉面小达摩，他称为达摩老祖，他够吗？他也不够。大伙的抬爱，人捧人高，这又算了什么呢？因为一个外号耿耿于怀，我觉得太不值当，太以小气，没有大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房栓，各位，从小我是绿林的小飞贼，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什么替天行道我不管，什么坏做什么，坏事照我做全了。

0: 红衣法师做主。来人，不知哪位上擂领教开封府。
1: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

哪能站住啊，还得跑啊。哎呦，跑的这位司马大都督帽子也丢了，衣服也裂了，袋子也开了，他还玩命往前跑呢。喊他的那俩人追上来了，这二将一看，咱们都督这是怎么了？跑疯了心了，怎么说什么也不站住，得想个办法呀。这二将啪往前这么一催马，由两边圈上来，俩人这么一伸手，不约而同把司马懿这坐马的交环给抓住了。越越越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司马懿大瞪着俩眼瞅了瞅这二将，尔等是什么人？这俩人呐、都差点笑了，怎么回事？怎么都督不认识我们了？末将不才，夏侯霸、夏侯会兄弟二人。哦，这司马懿惨透了，让死人给吓得一口气跑出50来里地来，眼前见着活人，他愣不认识谁是谁了。只见司马懿俩手把脑袋这么一抱，问夏侯霸：“我这头尚在否？我这脑袋还有吗？”把夏侯霸哥俩给问愣了。啊，都督说什么？脑袋还有没有？嗨，都督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夏侯霸心说，你没脑袋，你这好几十里地你怎么跑的呀？再者说，您要没脑袋跑出几十里路来，我们俩敢追吗？您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嗨，两个人呐、哭笑不得。怎么呢？明白了，我们都督啊都让这位诸葛亮给吓傻了，直说疯话呀。夏侯霸一想，我赶快宽慰他几句吧。哎呀，都督，您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您这不是很好的吗？已经啊跑出好几十里路来了，现在蜀汉军踪影皆无了，您不必这么担惊，我等兄弟保驾来迟，望您恕罪。哦，司马懿听得这会儿长出了一口气，他看了看夏侯兄弟，回过头来冲着他跑来的这个方向你也呆呆看了半天，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好险呐、你我赶快回营。遵令。夏侯兄弟保着司马懿翻回了他的大营，就他这通折腾，把他那俩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给吓着了。怎么回事？司马师、司马昭奉

蜀汉军的时候，在树林子里见那四轮车上端坐的那位诸葛丞相呢？那是木头雕的，是诸葛亮临终之前这么安排的。那么怎么有人笑了，还说仲达因何来迟？那是别人装的。当时司马懿都懵了，一见四轮车上羽扇纶巾、身披鹤氅这个人，他眼都花了。他还听出谁的口音来呀？当时把他吓坏了，要不怎么一口气跑了好几十里地呢？最后直摸自己的脑袋，问问这脑袋还在没在脖子上长着，这不是吓晕了是什么呀？要不怎么从此在蜀中留下了一句谚语，说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呀？司马懿窝囊了半天，他吩咐两个儿子赶快带兵随我去追。还追什么呀？又追了一段路，什么也没追着，司马懿只得呀带着兵回了五丈原了。来到五丈原上，他再一看诸葛亮那扎营之地，司马懿是频频点头。可人家这营寨扎的是与众不同啊，那真是进有方退有法，扎的寨呀就像布的阵一样。司马懿双挑大指啊，诸葛孔明真乃是

军令卸开了，明白了，说丞相死了，让全军戴孝，挂起白幡给丞相发丧，丞相。

0: 让长史杨仪到军前去搭话。
1: 哎呀，
0: 杨仪大吃了一惊，坏，这不用问了，魏延呢，反了，怨不得前面火光冲天，感情魏延把栈道给烧了，他抄小路跑前面来了，挡住了发丧的队伍。你们要想从这儿过去可以，得让杨仪把兵符令箭，也就是丞相的大权全部给我交出来。这可怎么办呢？不用说杨仪啊，姜维也很紧张，因为那魏延不是普通的一个战将，现在在蜀汉说起来那是第一流的猛将了，他要是反喽，回到后边追兵再上来，前边有堵截，后边有追兵追赶，再说这儿还抬着丞相的尸身呢，抬着棺椁呢，你说这怎么办呢？这个真称得起是

能绕到魏延的人马后边去。咱们让这上表人呢就从这儿走，如果咱们要想避开魏延的锋芒的话，也可以从这儿过去，直扑南郑。咱们先找一个扎足之地，完了再说，不能抬着丞相的灵柩在这儿愣着呀。嗯，这几位一听连连点头，伯爵言之有理，哎，赶快给陛下上表。杨仪亲手

0: 这么缓慢，你倒快一些呀。这时殿头官进来启奏陛下，礼服由打岐山五丈原大营回来了
1: 啊！快，哎，快召他来见。
0: 说着刘禅站起来了，光着个袜底儿在这儿站着，连靴子都没来得及穿呢。李福由外边哭着就进来，扑通跪倒在刘禅的面前，放声大哭：
1: 陛下
0: 啊，
1: 李福，我来问你，我家相父病势如何？
0: 陛下，丞相已病故归天去了。把诸葛丞相临终说的一些话全都告诉刘禅了。后主刘禅大叫一声，哭倒在龙床之上，当时哭昏过去了，可把李福和这些侍臣给吓坏了，祸他们一窝蜂的过来了，连连喊叫：陛下醒来，陛下醒来呀！叫了半天呢，刘禅才缓醒过来。醒过来之后是接茬哭啊，嘟嘟囔囔嘴里就说一句话，哪句？天丧我也！再也不会说别的了，就会喊这天丧我也。相父死了，我完了。不管李福和这些侍臣怎么劝，也劝不住，劝不好。刘禅这一哭啊，宫里全知道了，上至太后，下至宫女，听说丞相诸葛亮归天了，全都哭了。这噩耗是不胫而走啊，文武。

0: 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黑妖与尸。狄仁杰独自一人来到了那个破废的桥楼之上，一看这个桥楼之上啊，确确实实是一个住人的房间，但是这个房间的陈设十分的简陋和破旧。狄仁杰刚想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木板床一动，哧楞的一下子，有一个蓬头垢面

壶又放在了桌子上了。黄英一看，赶紧的过去，端起那个茶壶，又往这个桌子上倒了一点茶水，用手指头蘸着茶水，在这个桌面上歪歪斜斜的写了六个字。哪六个字啊？三郎并未杀人。那个意思，王三郎没有杀人。狄仁杰一看，心中大喜，怎么？他知道了，这个黄英小姐呀，虽然哑，但是不聋，因为他听到了自己上来了，这才穿了衣服，而且这个人不像外人所说的那样，他不疯不傻，不痴不呆，他还认识字，而且非常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所以狄仁杰也伸手蘸了蘸茶水，也在桌面上写了几个字：杀人者何人。你不说三郎并没杀人吗？那么你知道不知道杀死

黑妖。狄仁杰一看一皱眉，黑妖，黑色的妖怪，黑色的妖精，黑天的妖精，什么意思呢？狄仁杰不明白。黄英一看狄仁杰一皱眉，知道狄仁杰不明白，又歪歪扭扭的在下面写了一行字：黑妖杀雨师。狄仁杰一看雨师，更不明白了。雨师倒是神话里有这么一个神仙，说管天上下雨的叫雨师，这黑妖没听说过。黑妖杀雨师，那意思是黑妖把这个雨师给杀了。哎呀，不明白。狄仁杰又蘸了蘸茶水，又在旁边写了：汝见黑妖矣。那意思，你见了那黑妖了吗？黄英一看，摇了摇脑袋，用手指点了点自己写的那个黑妖的黑字，又摇了摇头。哦，狄仁杰一看有点失望，又在旁边写了几个字：识钟先生否？就说你认识钟武七钟先生吗？黄英看了看，疑惑地摇了摇脑袋，用手一指这个钟字，双眉紧蹙。狄仁杰明白了，这是不认识这个字啊，这个字比较复杂。狄仁杰又赶紧的用手擦去钟先生三个字，改写了比老翁三个字，就那个老头那意思。这么一写，黄婴儿一看比老翁三个字，马上这个脸上闪过了一种鄙夷的神色，用手蘸了茶水，把这个比老翁三个字画了一个圈，然后在旁边写道：满身是血化变为人。狄仁杰一看这什么意思啊？这个时候黄英又在旁边写了：雨师赠我金银。写完这几个字之后，就见这个黄英姑娘泪如雨下，她哭了。狄仁杰一看，狄仁杰这个心里啊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登州临海一带，在那个年代，百姓大多数都迷信，相信鬼神，巫风盛行，妖祟繁多。为此事啊，狄仁杰到了蓬莱县之后，哎，开了几次会了，要破除迷信，崇尚科学。那年代都这样。狄仁杰呀，这个人不相信鬼神，他认为世界上根本就没鬼神。但是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太深了，你说破除就破除了，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别说那年代了，就是咱们现在这个迷信的人不大有人在吗？咱们政府啊，经常的讲破除迷信，崇尚科学，天天讲，天天说，咱们大家这个知识水平也已经比原来高的多得多了。但是鬼神迷信还有人信，什么这个风水呀，什么算命啊，还到处都是。

布云的有云童，打雷的有雷公，打伞的有电母啊，下雨的有雨师。那位说不是下雨，是龙王嘛，龙王也管，雨师也管，反正这些都是神仙，都不能得罪，这些神仙呢都得敬重。所以狄仁杰看到黄英宠信雨师也不足为怪。哦，狄仁杰心说话，可能是这个少女梦中曾与雨师相会，才固有此言呢。那他怎么说雨师赠我金银呢？狄仁杰突然一想，难道说这个雨师是人假扮的？他不是写过化变为人吗？想到这里，狄仁杰又蘸了蘸茶水，又写了几个字，雨师模样如何，长得什么样。黄英一看，两个眼睛啊闪出晶亮的光，两片樱唇紧不住裂开了，甜甜的一笑，蘸了蘸茶水，在旁边写了一个字，俊，就说这个雨师长得漂亮。狄仁杰又写其身如何，这个人高矮呀。黄英一看，又在旁边写了一个字，高。狄仁杰一看，又写了三个字，性如何，这个人的性情怎么样。黄英一看，又写了两个字，纸善，非常的善良。写完这些字之后，再看这个黄英姑娘蘸了蘸茶水，在这个俊，在这个高，在这个纸扇三个词上分别画了个圈，然后紧不住咯咯咯咯的她笑起来了。啊，狄仁杰一看这个情形，虽然现在心中还不十分明了，但是隐隐约约也能猜出其中大概。狄仁杰又蘸了蘸茶水，在旁边写雨师何时来此，这个雨师什么时候来呢？黄英姑娘一看，当时没说话，半嗔半喜，望着狄仁杰这几个字看了半天，突然抿嘴一笑，也蘸了蘸茶水，在旁边写了几个字，夜雨时，雨师随雨而来。说什么时候下雨，这个雨师什么时候来，这个雨师一来肯定下雨。写完这个呀，黄英姑娘突然用手一捂脸，面呜呜的，她又哭了。狄仁杰这个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劝慰黄英，哭罢多时，黄英把手拿下来了，一对明亮的大眼睛望着桥楼外那一片水晶晶的沼泽地，呆呆出神。狄仁杰一看，咳嗽了一声，他这么一咳嗽啊，黄英姑娘把脸转过来了。狄仁杰蘸了蘸茶水，又在桌子上画了一只鸭子，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鸡字。哦，黄英明白了，狄仁杰告诉自己说这个鸭子饿了，他赶紧的到这个灶头下找出了一柄牛耳尖刀，又从灶上的一个竹篮里倒出了一堆米糕和鱼头肠杂，然后就见黄英姑娘非常熟练的掂起那把牛耳尖刀，开始在这个灶头上切剁起来。狄仁杰望着那柄尖刀愣了半天，又见这个黄英把切剁好的鸭食放进那口铁锅里，然后扭转细腰向狄仁杰微微一笑表示歉意，然后就见黄英姑娘踏着摇摇晃晃的楼梯，噔噔噔噔噔噔，嘎吱嘎吱嘎吱下楼。

里正好遇上当值的巡官，就命令这个巡逻官带自己来到了中继当铺。这中继当铺啊，就在北门里。到了中继当铺之后，这个巡官就告诉狄仁杰说，老爷，这个钟掌柜的铺子临街，但是钟掌柜的住宅就在后面的小巷里。说着话，他一指后边小巷里的一栋高大的刁砖门楼。狄仁杰一看，哦，我知道了，你回去工作吧。哎，就这样，巡官回去了。狄仁杰按照巡官的指向，他踱步走进小巷内，来到那个刁砖门楼。

昂啊，哎呦，十分典雅。正当中有一副名人山水大轴，两边各四条泥金古篆对联，熏香缭绕，鸟兴啾啾啊！怎么还有鸟声啊？啊，紫檀木的八仙桌上放着一个铜线。

0: 惭愧，小的呀，到现在还没有娶媳妇呢。只因为这个钟先生百事不问，所以这个整个铺子全交给我了呗。我整天忙着这个铺子，里里外外打理事务，分不开身呢。所以呀，嗨，到现在我还没娶妻呢。
1: 哦，
0: 狄仁杰又点点头。那么，钟先生昨夜出去时，他说过没有？他几时回来呀？哎呦，老爷啊，您有所不知。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黄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对于成龙解释道：
1: 几十处捡水坝的麦信都没有出事，已见了效用。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就根本不用泄洪了。如今决口，为保萧家渡的安全，此理至明啊。大人，这边此时放洪，若不能保住萧家渡，请二公将陈黄明正典刑，以谢百姓。
0: 彭学仁看着何氏，越想越有道理，便也大声道：
2: 镇甲公，天一的话对啊，我愿赔上作保。
0: 风志仁急得直跺脚：
2: 哎呦，不能再争啊，赶紧着人下去通知百姓离村吧。
0: 于成龙仰天大笑，脸色铁青，说道：
1: 你陈黄、彭学仁、并连晋大人和我的头在内，割下来共是几斤呢？此事绝不可行。
0: 说罢，于成龙径自扬长而去。进府踌躇半晌，终于下了决心。

0: 于大人正劝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呢。
1: 陈黄看时，竟是黄苦瓜老头。再往堤上看，张春明、刘德良、刘印清这些人都在堤上呢，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靳府。陈黄心里不由一阵酸楚。
2: 听说于成龙也在劝众人离开这儿，靳府有点意外，便缓了口气说道：成龙请起，如此甚好，我们一同劝说百姓离开，好决堤放水。
1: 于成龙看来是又冷又累又乏，艰难地站了起来，他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两条腿一直在颤抖，拱着手团团作揖叫道：
0: 父老乡亲们，于成龙求你们了，退到东边去吧。
1: 于成龙喊着，脸上已是热泪纵横。几千名百姓见于成龙如此，一片声嚎啕大哭着，慢慢移到东边石砌的大堤上。
0: 决堤。
2: 靳府见事情如此顺利，心中暗想，到底是天威难犯呢，早知如此，省了多少口舌呀。一咬牙，简短的命道：立即扒土，于大人镇甲，请过这边来。
1: 但是于成龙没有动。

0: 说，无事可做了，咱们回衙去将这里的帐篷撤掉。说罢也不叫众人，头也不回，下了大地，脚下像踩着棉花垛一样的踉踉跄跄地往回走。
1: 彭学仁是过来人，倒显得潇洒，见风致人欲哭无泪地望着进府的背影，陈黄兀自看着落潮的河水发愣，因笑道：
0: 哎呀，只喝绝喝自古如此，犯不着垂头丧气的啊，走回去吃顿饱饭，睡个好觉，听听消息再说吧。
1: 风致人点了点头，陈黄却说：
0: 二位请先去吧，锦帅心绪不好，你们陪着说说话

0: 悲泣，剑府双膝一软，扑通跪倒了，失声痛嚎道：“
1: 主上啊，您这札子早来一日，臣就可免这场大祸了。”
0: 是啊，这份朱皮玉旨若是

0: 三名大员，分成八人绿泥官轿，前呼后拥来到河都府。进府按揭钦差的排场，鸣炮三声，开中门将一三二一行迎了进来。因为还在下着蒙蒙细雨，香案设在滴水檐下，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进府瞟了一眼几个毫无表情的对头，朗声说道：
1: 奴才进府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沈公安，
0: 说过这话，一三二一下子变得毫无架子，满面笑容，一哈腰，双手挽起进府，一一向他介绍随行人员。大家寒暄着进来，一三二一边顾盼着说笑，一边问道：
1: 真假呢？
0: 进府见问于成龙，咽了一口唾沫说：
1: 回大人的话，镇甲现在和尚苦低，已经捉人传教去。

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

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关系大健康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四二三四，
2: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

0: 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健身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刘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
1: 欢迎刘老师啊。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和刘老师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健身走。其实说到健身走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的行为方式，并且呢也是我们的一种代步的方式。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健身走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这么做，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它，并且我们为什么会说健身走是一个我们最基本的健身的行为方式，以及健身走到底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其实我们都是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健身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对不对刘老师？
1: 没错。
0: 嗯，
1: 当然选题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健身走呢，那么当时我们也考虑，因为过去呢，比方说在咱们台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谈过很多次健身走了，是吧？
0: 是。
1: 近几年我们在包括指导包括我们自身参与活动走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天天我们大家都拿着这个手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 APP， 那么的 APP 呢，有些时候我们一刷朋友圈，刷完朋友圈我们发现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点赞的那个
0: 步数排行榜，
1: 步数没错。而且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呀，如果你的每天走的步数，如果你要上不了一两万步，你基本上进不了第一片，
0: 真的是
1: 啊，就感觉到还有很惭愧。那么为什么要他把这个话题引？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随着我们这个对这个走路或者是健步走的这个这个形式，我们去锻炼自己。那么呢，有些人呢确实比过去走的多了，但是呢，走的多好不好？
0: 对，
1: 或者是你超量了，这个对你身体好不好？长期来讲呢，可能就不适应。比方说身体，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比方说对关节的一些影响，
0: 嗯，
1: 是吧？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几年呢，我们发现呢，走的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些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比方说特别是对人体最重要的膝关节，
0: 嗯，
1: 它的影响，因为我们走，大家都知道，你走路呢，主要是膝关节去支撑，
0: 是
1: 包括踝关节，但是呢，膝关节可能影响呢，可能受的影响更大一点，是吧？那么怎么样解析这个膝关节，或者对人，或者是支撑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呢，后面我们要重点去讲一下，怎么样才能健康的？我们既锻炼了，我们又把这个膝关节的使用寿命和延长寿命，或者是保护膝关节这个作用，我们要明白它的一些道理。哦，你明白？哦，原来膝关节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走的又多又不伤膝关节？因为呢，现在我们经常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说：“哎，别走多了啊，走多了以后那膝关节受不了。”
0: 对，
1: 对吧？有些人呢有体会，他有体会了，但有体会呢，他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有些时候我们这里需要呢，了解一下。
0: 对，
1: 还有一个呢。

0: 比较好倡导、比较好这个倡议的一个有益的一个万物，
1: 对，
0: 自己的，对吧？那么到我们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什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倡导的去健身。那么体育呢里面呢，我们对走路，我们也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叫万步有约活动。
1: 嗯，
0: 万步有约活动呢，当时呢倡议的是非常好。怎么倡议的呢？就是说呢，每年的5月11日到每年的8月18日，
1: 嗯，
0: 基本上是100天，这一

0: 也做了一个介绍，从最早的这种万步走到现在更加科学的这种一天6000步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步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

0: 那为什么倒着走呢？哎，倒着走有它特点，为什么呀？
1: 不走寻常路啊。
0: 因为你看啊，我们日常大家都是正着走，这是一。第二呢，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我们都是伏案工作或者是往前。你发现这个倒着走没发现啊？它得抬头挺胸，有些时候还得向后看，
1: 下意识的，对。
0: 哎，对啊，
1: 得
0: 向后看，你知道吗？这种走法呢，第一，我们说可以呢，预防人，它是同我们日常生活它不一样的或者相反的。我们刚才说了，日常生活，比方说伏案工作是吧？我们是含胸。

0: 行，又没人要救您自己，这行是吧？因为呢，咱们公园里锻炼哪块都是人，这时候很容易发生碰撞，所以说呢，一定呢就是有一这么一块平坦的路，因为如果还要不平坦呢，因为道路走本身我们就不习惯。
1: 对。

0: 对地，想什么时候我走，接着高兴，我有十分钟走十分钟，有半个小时走半个小时，是吧？时间长的我走一个小时，它根据你自己可以可长可短，可以有伴儿，可以没伴儿，这都可以。
1: 对，
0: 所以说呢，这种呢，我觉得是呢，非常有利于我们去锻健身和锻炼的。关键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我记着我们曾经说，我们这边锻炼的人，锻炼习惯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曾经呢出差以后，在那个火车站呀，他们换乘，就是换火车，大约有半个小时在那儿等着。我们这一个朋友，一个同事，走锻炼习惯了，把鞋换上球鞋，就在那个火车站的广场走了十圈，也不大，你知道吧？哎，这半他说我这不活动活动我难受，你知道吗？
1: 对。
0: 哎，我就想起这个情景了。哎，我觉得这种东西他就。哎，上车人在干什么？哎，我觉得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而且把这个时间也很好的去利用了起来。
0: 没错。
1: 那我们大家应该也会很关心啊，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走法了啊。那关于这个怎么走最健康，我觉得刘老师也有必要和大家来谈一谈。
0: 哎，对，没错，这是就是说我们到具体的了。那你说了，那天天我就是走，我怎么走啊？

0: 不管是急性的也好，慢性的累积的也好，它都形成那种伤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别走我们的老路，是吧？因为大家现在毕竟我们又不是搞竞技体育，我们只是锻炼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哪儿走，您最好选一个好地儿，
1: 对，
0: 是吧？比方说。

0: 健身走。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听刘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穿什么走的问题。
1: 尽量呢，就是我们就是呢，选择一般，比如说走路的鞋，尽量前面头啊，就是鞋尖那块啊，尽量宽松一点的。
0: 嗯，
1: 因为你毕竟你走的时候呢，你的脚呢要往前冲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它能够你这样的话，你脚会很舒服，是吧？这样的话呢，你不会伤着你。另外呢，就是选择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重它的这个弹性，
0: 嗯，
1: 是吧？弹性和柔软度。如果就特硬，特别比方说我们说鞋面，如果是特硬的话，你走长了以后啊，我们过去叫板脚，
0: 嗯，
1: 是吧？鞋叫板脚，土话叫板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对你鞋的脚的脚面，你走长了它也不舒服，
0: 有一种压迫啊。
1: 哎，对，有压迫。还有呢，就是它的缓冲能力。是吧？因为什么呢？你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啊，如果是缓冲的，鞋的底儿的缓冲能力不好，首先你就感觉到，哎呦，怎么脑瓜子震头慌，你知道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咱就是走好的，就是走路鞋或者这种慢跑鞋啊，或者是慢跑鞋，它都有缓冲能力非常的好，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总归来讲，以后逛商店的时候，您抬头看一下，因为呢，现在专业的体育用品商店里面，它都分类得非常清楚，
0: 嗯，
1: 慢跑鞋、走路鞋，是吧？登山鞋，
0: 嗯，
1: 这种东西呢，您看一看，哎，这个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装备呢，这是鞋，还呢就是、还差一点就是衣服的问题，
0: 嗯，
1: 你看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进步得很快啊，比方说你说我们还以奥森举例，你看那奥森，哎呦，跑步的、走路的这种装备，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指的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走，我们容易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
0: 嗯，
1: 因为你是长期，它是血液在你腿部的。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装备要好一点，它有利于血液回心。如果长期血液在腿部驻留，它就容易静脉曲张。是吧？你看有一些，因为他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项目的人，或者有些职业的人，他很自然产生静脉曲张。长期站立的人，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
0: 对，
1: 是吧？因为血液在什么？那么呢，我们在选择快速走这个服装的时候，尽量他们有一些呢，就是那些服装呢，它有一种紧缩的，
0: 嗯，
1: 紧缩，它通过外力来加快血液回心。也或者是加快你血液回流，这样的话呢，能保护我们的身体，是吧？你比方说，你看那些包括跑马拉松的，是吧？它都是一些，哎，你看这袜子是紧身的，好像是吧？
0: 对，
1: 那紧腿
0: 有弹性
1: 啊，对，它有弹性的，它是通过外力来加快你血液回心，是这么个道理。
0: 是啊，那我们这个

0: 或者是我们说肺的呼吸的能力。所以说呢，这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走的姿态来看。那你说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不对啊？哎，很多人还真是有一些毛病。您注意观察一下啊，有这么几种不太好的姿态。有人一走起来以后啊，就跟跑步似的，总想往前冲，特别是那脑袋引领着是吧，这个下巴低着个头驼着个背，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下巴没有，你下巴应该稍微扬起来点，这头也就抬起来了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跟它相反着的，舔着个肚子，把肚子舔前头去了是吧。
1: 对
0: 哎，舔着个肚子，然后呢这个身体躯干呢往后仰着，
1: 恨不得叫躺着走啊
0: 躺着走是吧。哎，这个也不好看。所以说呢，正确的姿势我们哎，咱们再看看咱们那个当时那个阅兵，你看那个军人这个姿势，
1: 嗯，
0: 是吧，非常挺拔，我们看着也很好看。过去我们叫什么呢，站如松，
1: 对，
0: 跟松树似的。哎，你要这个姿势，你脑袋呀向上顶着，你这样一走起来呀，你腰也就直起来了是吧。我们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塌腰驼背是吧。这不管是从生理我们呼吸的角度来讲，或者你走路的摆臂好像都不好看，也不好看，也对你锻炼也不好对吧，对你身体的形态也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啊，要抬头挺胸收腹是吧。你我给我的感觉啊，我自身的感觉就是说，你脑瓜子往上顶是吧，你腰也就立起来了，也就不塌腰了，你这样的话就行了是吧。这是呢第一个姿势。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上肢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这膝盖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是吧，你不能特别的生硬。有些人呢就是走路呢，他不太清楚他是怎么造成这个结果，有些时候特生硬，就是走着去我们看着就别扭你知道不。所以说呢，如果你要走着时候大腿带动小腿，哎，这种东西稍微身体重心呢稍微前倾，就看起来自己也特别舒畅，走起来呢它也不伤肢体。因为什么，我们走起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怕伤肢体是吧，如果长期的一个错误的动作，它有些时候呢就容易伤害您的肢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姿势。那么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走的过程中啊，就是哎，你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要是看见人哈，大外八字看见大内八字，哎，这有些时候是小时候我们养成的不正确的
1: 习惯啊，
0: 哎，养成的习惯。哎，有一部分人啊，不能说有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真是这样的，大外八字走路的非常的放松啊，大外八字。

0: 那正值朝前，
1: 嗯，
0: 正值朝前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摆臂，这个快速走啊和那个我们散步啊，这个摆臂要求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我们这个手臂自然下垂很正常，我们摆动的不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快速走，我们要求就摆臂要摆起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看还看阅兵，你看那阅兵的军人，他那个摆臂非常的雄壮，他是配合腿的动作。
1: 对，
0: 你不能说哦顺撇子，我们叫顺撇子是吧？你不能左腿右左手这一撇，这就不行了。我们肯定是右腿左臂，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平衡。摆臂呢，它有两，一个是带动形成平衡，另外一个呢，它能够带动上体，它也肌肉，它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看这长期走路跑步的人，你看他上肢他也很壮实，他也很壮实。这样的话，它因为什么呢？它有摆臂的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要摆臂呢，给我的感觉，摆臂呢，您别太直了，
1: 嗯，
0: 是吧？自然的，自然的，但是这臂一定要摆起来，
1: 摆起来，
0: 哎，
1: 对对，
0: 一定要摆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是呢走路的一些呢姿势的，给大家一个提个醒，
1: 对
0: 啊。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那当然啊，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走的步频，或者说有的朋友走得快，
0: 嗯，
1: 有的朋友走得慢，
0: 嗯，没错。
1: 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健步走一般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快我们该怎么界定呢？
0: 如果我们从原则上来讲啊，你可能原则上来讲呢，第一呢，肯定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状态，
1: 嗯，
0: 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那么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步幅。如果从我们目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呢，我想去干什么？有些人走路的目的不一样，有些人说开玩笑。

0: 那走的就比较快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这个要达到呢，一般的最适合是90到120步每分。
1: 嗯，
0: 这有些东西呢，现在的我们的 APP 呢很先进，它有些时候呢，包括跑步的，包括走路的，我们都有一种记录，对吧？
1: 对，
0: 哎，你
1: 步频啊，步速啊，都可以统计出来。
0: 没错，没错，没错。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介于中间值的情况下，我们是一般的情况下是90到120步适宜。
1: 嗯，
0: 如果您呢？

这个挺简单的，你一边走着，你一边能跟朋友这儿聊着天儿，讲个故事，开开心心的，哎，这就行了。如果你这一边走着就是气喘吁吁，上街不行泄气，可能这量就有点大了。但是你说我就想，既然我想上个强度，那你量大没问题，是不是？哎，但是呢，如果你说日常的，我们建议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区别这个竞技运动员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区别，是吧？比较能够轻松的跟朋友聊着天，快速走着，哎，达到最。

0: 它很容易拉伤，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跟不上你这个节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准备活动里面啊，准备活动你一定要稍微的预热一下这个时间呢啊，我建议呢，一般的情况下有个5分钟到10分钟，你在原地呢，抻抻拉一拉这个东西。那么呢，如果按照过去呢，我包括走了，包括跑的，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做绕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值得切磋。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的绕环是吧？走之前、跑之前，算算做膝绕环。绕环的这个动作呢，因为什么呢？如果从人体的结构来讲啊，这关节啊，就是膝关节，我们是前后走的，那么旁边的这个肌肉呢，它这个是起固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膝关节绕得特别的，或者说这个环啊绕得特别的好，那是不是这关节它的稳定性它可能就要受影响？不同的项目，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柔韧性或对这种东西它要求不一样。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特别需要它这个伸展度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打球的，因为我们下蹲动作、体操的一些动作，可能它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走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前后。那你这种前后呢，可能尽量避免这种绕环。
1: 嗯，
0: 它可能呢，如果那关节特松的情况下，或者韧带特松的情况下，它可能影响你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做，还是做前后的一些准备活动可能比较好。
1: 对，因为它本身也没有这种左右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跟打球什么的不一样。
1: 是，
0: 比方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它需要的你左右方向的这一个侧向的运动啊。这是呢，这个准备活动呀。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整理活动。反正我要是走完了或者跑完了以后，我必须得拉伸，我不拉伸我难受。为什么呢？您去想想啊，您这一走，您这一跑，它这个血液基本上都在四肢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做整理活动，整理活动不管是拉伸也好或什么，它主要是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促进你的血液回流，回流心脏。第二呢，就是人活动完了以后，不管走也好，快速走也好，活动完了以后，如果您拉伸一下，它关节它活动开了以后，那这样呢，你给它再给它拉伸一下，它对我们的老百姓，我们老百姓有中文说法叫抻筋，
1: 嗯，
0: 是吧？还有就是中国有句老话叫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啊。
0: 寿长十年，没错，嗯、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筋是为什么呢？它属于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呢，它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
1: 嗯，
0: 它的经络的或者它能量供给呢，它通畅了，那它就没闹那么多毛病了。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去，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所以说呢，都是我们都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活动完了以后的整理运动。这种整理活动呢，不管是拉伸也好，或其他的动作也好，它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你也是活动开了嘛。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不管是怎么走，快走也好，慢走也好，或者慢跑也好，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和整理活动，
1: 嗯，
0: 是吧？
1: 当然，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刘老师在谈到关于这个节奏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现身说法的感觉、啊，
0: 亲身体会，对，体会特别的强烈。有些时候，因为在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去跑长跑，当时呢，他这个节奏，你看他长跑运动员很注重的节奏感，
1: 嗯，
0: 节奏感一打乱了以后啊。他就容易步伐就乱了，
1: 他是影响我的成绩。
0: 没错没错，哎呦，你专业。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你比方说看那个，比方说我们那个包括长跑运动员啊，他一定要强调那个节奏。如果这边一个队的过程中，他更要强调，有人带着跑，有人跟着跑，他不一样子的、
1: 嗯。
0: 那这就是节奏，凡事都有节奏。那我们走路也一样，我跟我切身的体会，这么多年我走的感觉就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1: 嗯，
0: 就是这种快速走啊，我们指的是快速走。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节奏呢？因为呢，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我们这是什么呢？因为人这是对循环系统或者是肺循环系统的一种有效的一个锻炼。你三步，为什么要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你看这个节奏，三步一吸，你吸的是非常的深，吸的深呢，它是肺泡它都得到一种锻炼。
1: 嗯，
0: 但是三步再一呼呢，把肺里的 这些气量我都吐出去，然后我有利于我下次再吸。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节奏，摆臂呼吸的节奏，包括你腿的迈步的快速走的节奏配合到一起，哎，你走走感觉到很身体通畅的感觉，
1: 就很顺，
0: 很舒服，很舒服。哎，如果您要节奏要乱了。

0: 三步一呼，配合上摆臂，这样呢可能呢就对您的这个锻炼啊感觉到很舒服。
1: 对，那刚才我们把关于我们的这个如何更加正确的进行健身走啊又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走的过程当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儿呢，刘老师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发生这种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的寿命能够更长一些，对不对？
0: 没错，你去想想啊，就咱们走的过程中，那你去想想哪一块承重最多，膝关节，
1: 嗯，
0: 是吧？膝关节，因为那膝关节呢是我们人体里面关节很重要的一关节，人躺着的时候啊，膝关节它零承重，
1: 嗯，
0: 是吧？它不承重，因为躺着的水平位置，你站起来以后膝关节是一比一

0: 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1: 嗯，
0: 也就是部位。那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很多问题，你们发现没发现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坏了以后怎么办呀？人工置换关节。
1: 对，
0: 哎呀，很受罪，对，很受罪。因为我们接触过这个人工置换完关节，我们去给他做康复医疗的病人，这个人工置换完这个关节要跟你的这个肌肉要磨合好了或者拉直了，那种康复手段很受罪，很痛苦，或者说是
1: 对，它毕竟不是原装的，
0: 没错，不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原装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了。
1: 对，
0: 膝关节呢，还有一种说法，从医学的讲呢，他是认为呢，使用寿命是60年，
1: 嗯，
0: 使用寿命。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膝关节呢，我们一定要省着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数据去说的话，那么膝关节它一直是承受你自身的体重，所以说人这。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那如果从我们从原理上来讲，膝关节呢，它是首先是什么呢？是骨头，
1: 嗯，
0: 是吧？两块骨头，是骨头。那骨头它作用什么？它属于支撑作用的。两块骨头，那么呢，连接这骨头的，那我们就是韧带了。膝关节两侧的韧带，那么在股四头肌以及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

0: 润滑液。润滑液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是营养你关节软骨的。那么这里面就有关节软骨，就有关节软骨了。那么在关节软骨呢，它属于什么呢？它属于一种减震，减震，比方我们一走路跑步，减震和缓冲作用的。最后一呢，就是关节一个滑膜，它属于分泌关节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是从人的膝关节的结构来看。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刚才你说了，哎，你说那关节使用是寿命是6年，没错。你看啊，有些老人不管他运动不运动，岁数大了以后关节都不好使了。
1: 嗯，
0: 我们叫医学这样退行性病变。那退行病变它的原因呢，它的原理，那你说我没动，我天天我待着躺待着的，它也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年龄越来越大，关节腔里面的关节液它会越来越少。关节腔里面关节液越来越少，那么如果我们关节和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这个软骨越来越磨合的越来越薄，应该是，举个例子，就如同刹车片似的，
1: 嗯，
0: 对吧？你磨得越来越薄，越来越薄以后会造成什么？如果骨头和骨头碰到一起，哎呦我的妈呀，疼啊！
1: 对，
0: 所以说呢，举我们刚才说这个那一圈这个说的关节的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关节呢，我们有它自己使用寿命的；第二，一定要控制您自己的体重。它对关节，它关节的承受力它也会小，是吧？那你说呢，跟我们这个健身走，那我们这里面要注意什么？这里面呢就给提给大家几个，比方说常见的问题和常见的一个东西。第一的问题，比方说根据我们刚才骨关节的这个结构，
1: 嗯，
0: 那么我们迈步走的过程中或者快步走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特大的步。
1: 嗯，
0: 特大的步，你说特大步怎么了？特大的步，举个例子，就如同你每走一步总在刹车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有个制动的过程中，你迈大步嘛，它肯定有一个制动的过程，你一制动了，它对关节里面的关节软骨，它就是一个磨损。
1: 对，
0: 那这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登山，我们要求小步，比方说那你看那孩子一步一步，那小孩他体重又特别的，他不一样的，是吧？比方说我们登

照刘老师给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好好的在自己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啊，去把它利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收获健身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果。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中国太极泰斗吴图南第四代传人，北京武协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发起人，北京武术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李艳玉老师。尽管李艳玉从小就习练太极拳，但是他的传承之路的起步阶段还跟竞技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国家柔道队的一员，他也曾为国征战多年，为祖国赢得了不少荣誉。2002年退役之后，李艳玉又回归本心，在太极拳的传承之路上不断开拓创新。谈起自己年少时的习武经历，李艳玉直言，尽管当时自己还处在懵懂时期，但是父亲按照传统太极拳的习练方法，循序渐进地在捏架子之中完善自身对太极拳一招一式的理解，在轻松的氛围下为自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太极拳基础。
1: 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哈，今天来到我们的中华体育精气神，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关于太极拳的那些成长的故事。
0: 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的编辑沈彤老师也来到了演播厅，跟我们一块聊一聊。
2: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1: 其实我们一直说到太极拳，也知道您是从小习武，
3: 对，
1: 人生当中的大部分经历都跟太极相关。
3: 对，
1: 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从小习武习练太极拳的那段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
3: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我小的时候呢，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吧，跟我父亲练习太极拳。那个时候呢还没上学，他就带着我去这个通州区有一个西海子公园，那个北岸，就是还有一个南湖北湖，在北岸那河边，哎，岸边上开始练习太极拳。那时候想起来是一招一式，看着那个前面那个湖面的波光粼粼那个样子，就想这有什么可练的呀，跟那一站，天天摆个姿势。那个时候的训练就是定式训练，往那一摆不要动啊，戴好了然后给调，这个调动作就叫捏架子。给捏好了不要动啊，这个时候呢身体那个肌肉记忆就开始有了。其实捏架子是中国传统太极拳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法，其实就叫手把手嘛。然后告诉你这姿势站好了，你的意在哪儿，你的意念怎么走，这就相当于那个现在叫 CPU 的修理嘛。气血的循环，你怎么样去运转，跟人过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意气力。所以那个小的时候呢，从一招然后变成一式，然后变成一个连式练习，练了几年吧，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寒暑假周六日就一块去练一练。其实当时呢也是有玩的感觉，因为没事嘛就去练一练玩一玩，挺有意思。然后跟着好多这些师兄啊，那个师叔前辈们一块儿，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全在河边练，特别热闹。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
0: 13岁，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李艳玉在通州体校开始接触柔道训练，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跻身北京柔道队。
3: 然后呢，练到13岁的时候嘛，就是去下课了去玩，正好路过这个通州体校，看到我那个同学在训练的柔道，哎，我说这挺有意思的，我说能一块练练吗？他说行啊，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教练。刘桂喜教练，这样我就开始柔道人生了。当时就是觉着放学了，写完作业了，骑着车没事儿，哪儿都转，因为通州区很小嘛。当时，你转吧转吧就转到体校了，因为自己本身又喜好运动。其实，在我练这个柔道之前，我是打乒乓球的。原来是乒乓球运动员。大概是3年级、4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练了一年多吧。
2: 那时候是在学校里练，还是也是体校里练的那种？
3: 体校的没有场地，是在那个中山街小学，它有一个这个礼堂，在那儿练。当时是练乒乓球，后来就喜欢体育嘛。但是那个教练呢，就被调到什刹海体校去了，叫李仁忠李教练。调到那儿以后呢，我就没得练了嘛。但是很喜欢练体育，可是我这身高

0: 开始鞠躬，结束鞠躬，就是规矩，然后把这个技术更好的精准，更好的学习，然后向前辈去学习。如果你整天趾高气扬呢，前辈的经验他不会告诉你的。这就是柔道是28个奥运项目唯一讲究礼数的运动项目，别的没有讲礼的，没有上场鞠躬的，没有，最多是个握个手嘛。但是柔道的理念是，我感谢你陪我一块打比赛，因为没有你成就不了我。所以他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进行比赛的。那训练也是啊，他就是让人觉得，哎，我得每天的去攻克，虽然练得很难受了，已经很恶心了，但是 我要再坚持一下。
1: 而精力善用、自他共荣是日本柔道追求的最高境界。它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胜者之上，而且还非常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体与世界的共同成长。这与中国武术文化所倡导的身体教化与社会成长的思想完全一致，显示出柔道精神继承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完整性和趋同性。柔道作为一个奥运项目，它肯定背后每一个从事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也好、教练也好，他都会被奥运精神所感染。
0: 对，
1: 那您觉得除了这个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之外，在之外的地方还有什么收获是您觉得柔道带给您这一生都特别宝贵的东西？
0: 柔道嘛，其实很像中国的这种传统礼仪的传承。练柔的第一步呢是讲礼仪。然后第二讲呢，有八个字是世界各地的柔道馆都要贴上这八个字的哈。叫精力善用、自他共荣。
1: 怎么解读这句话？
0: 就是世界各地，就是这个是柔道创始人加纳之五郎提出的八个字，在日本的那个讲道馆那是写着这两行，就相当于咱们这对联似的。精力善用，就是一个人的精力啊要懂得收放，该用的用，不该用叫节约，然后通过努力呢，自己和别人、自他嘛，共同的荣耀繁荣，就是为别人、为自己、为社会，他们是三位，就是强调一个敬天爱人的理念，就是柔道讲的这些东西。包括日本的文化也是相当于中国的文化，大学文化嘛，我们这个学习以后呢，哎，我发现这不是中国文化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2: 就是柔道那个训练方法是不是是他们自身的呢，还是说有些像西方学习的那种
0: 都有
2: 训练模式呢？
0: 他们都有，
2: 都有是吧？
0: 他们有中国的，有西方的，有自己本土的啊，他们都有，博采众长。中国的训练，其实我作为中国柔道的第二代选手，我们还是对日本柔道的理解还是差一点。其实用中国的太极拳去理解日本的柔道，就很容易就理解。
1: 谈到无视太极拳的特点，李艳玉强调无视太极心平气和、松静自然，以柔化为主，每一招一式主要是达到45度才能凸显太极拳的运动之美。
3: 那您在2002年退役之后又选择了从心出发，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最新的初心出发，又回到了武术的领域。那您习练的武术叫无视太极拳。
0: 对，
3: 这个无视太极拳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它这个主要讲以心行气，讲究心平气和，它就跟别的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这个改变这个太极拳的叫吴健拳嘛，就拳佑嘛，拳佑他呢，他是这个端王爷的保镖，所以他跟端王爷推手的时候，他不能发劲，他只能讲柔化，就你来了我你来我打，就不能跟王爷较劲嘛，所以他这个拳的拳法主要以柔化为主，不生猛，所以看起来呢就比较这个中规中矩，不像别的拳法打起来什么大开大合，看着很刺激，他这好像就是那么很紧致的、很紧致的一个拳法。然后他的拳在打的过程当中都是在45度角左右，就是我掌也不能伸得特别直，也不能弯到这儿，他正好弯在45度的时候。45度角是人类看起来最美的一个角度，甚至这不好看，是我脸不好看，正好搁在这儿，刚刚好。所以他打拳呢就在45度范围内打，22.5度、45度、90度这个小范围来运作这个拳法，他就练起来比较看着很紧致，就不那么让人看得很刺激啊，很柔软。
1: 李艳玉的父亲师从吴图南大师的早期弟子马有清习练无视太极拳，尽管自己后来成为一名柔道专业运动员，但家传的太极功夫一刻也不敢荒废。
0: 因为这个吴师祖的唯一的一个入室弟子嘛，马有清先生就是我的师爷，他被下到通州的土桥。通州土桥呢，因为我父亲在公安局嘛，他是知道第一手资料，又说北派来个大师， 那得学习拜见一下拜师嘛，因为过去那个学的东西很少啊。然后他就去慕名，他就第一手资料

0: 跟拜他为师，我就跟我爸学，不就家传了吗？就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吗？
1: 李艳玉强调，尽管吴氏太极拳内敛，以柔克刚著称，但是呢，平时习练也有一套完备的基本功训练方法。
0: 对，所以从小跟我爸
2: 家学渊源的传承。
0: 对，所以我爸就从小带着我呀，一个是练拳，还有一个太极功。其实我们只知道拳，不知道太极功。其实大概率的话，由功来支撑太极拳。啊，那斑斓锤我为什么能有力量？我怎么发力的？我的那个粘黏，我怎么粘？我怎么黏？我的勾挂，我怎么勾？我怎么挂？怎么锯？怎么错？怎么抖？怎么弹？单边是怎么打的？它是通过功法。我们的腿部力量是要通过初次功、中次功、高次功来训练的。它不同的功法练不同的劲法。每一劈都要练的很有发力的方向啊，弹抖怎么打？内转弹抖怎么练？一些专业的功法。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那您等于就是说，即使是练了柔道、太极拳的，也没有停，
0: 没有没有，因为我每周六、每周日，因为在国家队只放一天假，每周六那个练完了回家，然后周日上午，我的父亲那些徒弟，我师哥们，就跟我一块练推手，一推推半天，7点多钟嘛开始推，推到11点多，天天练推手，推手对于柔道的那个训练特别好处，特别好处，他就。因为现在咱们的训练柔道，它发力，不像太极那种发力，它是柔道，它是局部发力，而太极呢，它是整体发力。其实把太极的训练理念，把整体发力转化到柔道的全体发力，我们的技术就上来了，差一点。
4: 这个就是说，如果咱们把这个太极的发力用到柔道里，这个规则是允许的，是吗？
0: 发力
4: 啊，发力
0: 不是招，
4: 哦，
0: 力
4: 那无所谓，
0: 对对对，就把这力转到这上来，你把这理念转过来就可以了，按这理念去练就可以了。太极它可以转化成很多的这种理念，各个项目不一定非得柔道，什么都可以。它就是通过太极的训练找到那种体感，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重心，然后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4: 您就刚才最早您介绍说这个吴氏太极比较舒缓，比较那个柔和吧，但是听您这个训练方法，我感觉这个也挺强调积极性的，是
0: 他有太极功啊，
4: 他有太
0: 极功、啊、
4: 那您这功那个基本功是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还有要站桩吗？
0: 太极功的初次功、中次功、高次功都含的桩类，还有练气、还有练硬度，就是我们怎么能一拳下去他有一劲儿有硬，他能给人打倒吗？
4: 也是要强调基本功的是吧？
0: 必须的
4: 啊，不光是就是说看着那个
0: 所有的武术都得强调基本功、基本功从筋骨皮开始，筋骨皮肉就是拉筋拔骨练皮肉，就代表着肝肾脾肺四个，这样练好以后我们才形成那个一口气。其实我们中国武术老说这一口气就是运气，其实我觉着还得加一个心肺功能。

0: 您觉得练习无事太极拳这个过程当中对您的心神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吗？这个无事太极拳讲叫神意气血力五级呢，不是心和神，心和身不是，是首先定神，神领着意，意领着气，气领着血，血领着力，是一级管一级的。如果你不从神开始练，中间调档，那就还是
1: 还是差一点，因为神没定好的话，人心神是散的，凝进来怕神定住，然后开始动意，
2: 神进不来，动意动不了，散的，形养血，血养气，气养神。
1: 2010年，李艳玉创立了北京武术协会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
2: 成立之初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参加武术比赛的团队，有利于习武者切磋交流。那等于就是说您一直也没有放下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功夫。
0: 柔道期间也在练，一直在练，就没有那个。

0: 你创建一个
1: 啊，
0: 正好得到领导的支持，问他咱们好，开始这个创建一个太极养生研究会啊，然后就除了我们自己打比赛以外，然后致力于太极拳的推广和发展，就是就这么一个小机缘，就干一正经事儿吧。嗯，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这个创立组织，然后打比赛，拿取段位，就开始就在自己的朋友间呐、同事间呐、各单位间就开始传播，就是让大家真正的练到太极拳是从哪方面开始练的，应该到应该怎么练，它是一个标准化流程的。上来普通人他是不可以直接练架子的
1: 啊、
0: 不可以了，因为他的肌肉骨骼都是软的，如果不把它筋拉开，肌肉骨骼拉开，然后肌肉有一点韧性，有点弹性，他大脑是控制不了肌肉的，一弄全是歪的，就跟那脚手架似的，哪都不紧，你一掰它就歪。所以第一件事应该是拉筋拔骨，练皮肉，心肺功能全都有了，有那么两三个月的这机能调整，然后再捏架的时候它能站得住，特别是岁数大了一点，有它就更站不住了。完了，好多人上来就教架子，那能教得了吗？一个是歪的，后边全是歪的。
2: 在传播推广无式太极拳的过程中，他创造性的将无式太极拳的功法同竞技体育训练相结合，创立了特别是一式一太极精微训练法的提出，更适合现代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深受大众的喜爱。
1: 就是他养生研究会还是以养生那个健康

0: 我说学学王阳明先生讲那话，山高万仞只登一步，你就一点就够了吗？你没必要每个哇那么远那么高，怎么弄多累心呢？神都散了吗？不要记住了，我就这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太费劲。练习太极拳是通过这种敏锐的训练，掌握我们思维眼耳鼻舌身要打开，传输很好的意义。然后饮食上要就筋软上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生冷啊，平稳一些。那训练当中呢，我们中规中矩在45度最美的角度上去训练，那不就很平稳吗？那我们机体运行自然就很正常。一个人出状况，他肯定是在某一方面他出现问题了嘛，要不是思想上，要不饮食上，要不训练上。
1: 在您推广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您有看到比如说您的追随者或者是您的学员，他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吗？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练习无极太极拳，
0: 这还真有，这还真有，还真不少。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有那么好多人哈，就是说练完以后，就是第一是改变睡眠质量嘛，第二就感觉到想发力，就是这有劲儿，就是把那个阳气提升上来。

兵，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惊奇。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李艳玉表示，自己希望大家通过练拳改变的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仅健身，还拓宽了自身感受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边界。其实李艳玉这些认识也是在长期

那种就是很有锋利感的美嘛为主要的力量，就会动作呢是很大，但是太极拳它是柔中带刚，它也展现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也想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觉得太极拳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传承关系，还是一种包含关系，还是一种延续？

0: 我只能到您那教您，但是我到别人教不了了，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但这本书过去可以学，可以传承，可以传习，这是好处，传播嘛。这个形式上有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得形式下呀，去体验，去感受乳酸堆积是多么的让人酸爽，对吧？拉筋那么疼，让人知道哦，我还知道疼呢。通过跑步冲刺，我知道我心肺功能还在刺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文字的力量去把它变成身体的行动。就像阳明先生说的，叫知行合一嘛。我们知道了，最主要的是做到，不是能说是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也说啊都会都懂，你干一试试，这就难了，这特别难。就说一句话夸就过去了是吧，但你能落实吗？落实下去以后真的要脱胎换骨的。眼耳鼻舌身，那个身就是贯彻眼耳鼻舌的道理，用身产生那个信息才能传输给意，这样才完整。眼耳鼻舌身意，心经里边讲的非常的到位的。但是我们就是一带而过，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没人去体会它。就是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因为有一个太极功叫泰山生气，中四功的一个功法叫泰山生气，没人感受到三分钟的时候是什么体感，而我感受到了
1: 泰山生气。
0: 对，那个是一个练腿部力量的一个功法，腿部力量一个功法，就那动作站好以后啪。原来做过一个试验，一个朋友我说这个泰山生气特别累，他说不可能，我说你练一试，他说我说你就站在空调下三分钟保证让你一身不一分钟保证让你一身湿汗。
1: 怎么练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对，咱们这广播看不出来啊，其实就是半蹲嘛，其实就是半蹲。
1: 扎马步吗？
0: 不是马步，
1: 完全是
0: 它只是这个与胯宽站好以后，站好以后的一个半蹲状态。半蹲是90度角站好了撑住那个功法。然后呢，哪人不信，一分钟满头大汗，特别累，而我最多能蹲3分钟，一分钟算及格，就是正常人能蹲到一分钟算及格，2分钟就比较优秀了，3分钟那就力量就很大了。这是有标准的，就是我在就传播这时候太极功的时候呢，都是有时间界定的，比如说铁板桥就要5分钟啊，拉筋就要10分钟，泰山生气就是1到3分钟，这样标准一测试啊，大概什么样什么样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李业宇坦诚，习练太极拳要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目前在传拳方面，他还是坚持基本功先行的方法。
0: 那一教拳架的时候，大概啊，这怎么理解？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的？哦，这个人大概思维是什么样？就通过这一弄，就知道人的思维、行为、意志品质、接收能力、转换程度，就全马上知道他的系统了。这个通过拳能感知很多人的行为言行的，一碰就知道啊，这脑袋太硬了。哦，这个接受能力很强。哎，这个接受完以后，他能举一反三，他能触类旁通，这是高手。就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达到顶级的目的，就这8个字：举一反三。

0: 现在的他这个为什么他有时候武术进展慢呢？他不是工业化生产线，咔咔咔一弄，要太极功站好就这样没问题，但是太极拳就不行了，他每个人的这个根气不同，然后他那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你摆这么，他给你摆成这个，你没法弄，是吧？根气不能，他这个就捏，就得慢慢慢慢的捏。有人一看啊、哦，他这样，啪就会了。有人可真不是。
1: 我开始以为这个您这个太极养生主要是以这个康复或健身的这种，看来我觉得这个交流还是传统这种方法。
0: 对对对，传统捏架嘛，就是看机缘嘛，看机缘嘛。
2: 嗯、
0: 有人碰到我了，那你就好，运气不错，碰到我了。
2: 嗯，
0: 传承那个中国的。啊，武士太极拳的，那就是我是第四代，那就是第五代呗，往下传嘛。然后你们谁有本事练出骨干来，成高手了，那就往第六代往下传嘛。
2: 嗯，
0: 传的像好的东西，一定是传播很慢的，对，它就差一点，肯定一定是传播快的，
2: 嗯，
0: 对吧？为什么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它简单嘛，自然就会踢，都不用教嘛。

0: 而且说这种一烂中山小的人还是少数嘛。就上次我跟那个周老师聊天，他说你得留点绝活，我说不用留都没人脸。
1: 这也不是说给他他就能练能吃得下来的。
0: 就是我说哈，就跟那个孙悟空去东海龙宫哈挑兵器，那个金箍棒挑吧，拿都拿吧，搁那摆着呢，那么多兵器随便拿，你拿不动啊，你也不想去拿呀。所以这个我就总结啊，这个练这个武术啊，太极拳呢、啊、还得真是有钱有闲，这个才能玩这事儿、啊、还是一个高消费。
1: 那您会担忧吗？您是乌图兰大师的第四代传承人、
0: 嗯、
1: 您会担忧这个金波怎么能走多远吗？这件事情、
0: 嗯、我不担忧，没有问题。嗯，一定有有识之士去练到的，一定会练到、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

0: 武艺相结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现在挺火的一个词，
1: 挺火的。
0: 那太极拳吴氏太极拳跟医疗之间它能有什么样结合的空间？比如说在这个心理调节，这是一方面，包括像类似于这骨科的病人去做康复运动方面，它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别样的作用？

0: 那久而久之的，自己得糖尿病、血糖高都不知道，有反应了，又一查啊，其实他们高好几年了都，对吧？都不知道。就我们平时在饮食当中就吃到吃的跟没吃似的，刚刚好就可以了。比如说您的胃自己想就这么大是吧，那好，我就吃这么大体的东西搁在这儿，不给胃撑开，就这么大就可以了。但是吃完跟没吃似的，没撑开它没有反应吗？没关系，身体相对运行就很舒服。嗯，不能吃饱吃撑，特别是上岁数啊，四十岁以后啊，那就更得注意了。养生嘛，养生就是谈一些自己的认知嘛，练拳、饮食、思维。对，我聊一定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就是我跟教拳的时候，也是让告诉大家，这个心平气和。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刺激，但是我们还得要忍住。会有些揪心的事儿，还得是忍住。
1: 您现在还在坚持练拳吗？每天？
0: 对，每天早上要出操。
1: 大概现在是多长时间？什么频次？
0: 平时因为上班嘛，他那个时间短一点，大概不到一小时吧，四五十分钟。要是周六日时间长那就长了，可以从五点多钟练到9点来钟，就一直跟那儿尬悠着。就是中国的武术就在盘，它跟那个竞技体育不一样，竞技上强度，就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多少的重量，那上强度，这不是，就是不断的去用时间来找感觉，就跟咱盘核桃似的，慢慢盘嘛，慢慢去找这种感觉，去寻找那个味道，那种美就找到了。
1: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0: 我就喜欢自己一人练，你不愿意一大帮人练，因为一帮人练我就得照顾别人，这就心里边就紧，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在小区里边跑步啊训练，就是安静的去想，然后看上天上的星星，特别美。每次下雪都是我一直在小区跑，一遍一遍的跑，开心着呢，就不愿意帮人练，特别不安静，就是自己，但是很舒服。
2: 那您要是说这个传播这个，那就有责任，还是要教那个学员的？
0: 教啊，就是得教啊，你慢慢来呀、啊。这主要我也得上班嘛。
1: 您现在这个主业您是？
0: 我在石海体校。
1: 石海体校。
0: 武馆中心。
1: 也是武术老师。
0: 不是老师，就是行政。
1: 行政
0: 、
1: 是
0: 武馆中心行政，他就也得上班，朝九晚五啊。
2: 就是平时工作其实这是挺繁忙的。
0: 对，就是负责北京市的，就是咱们那个群众武术的这个赛事段位和对外交流，包括对总局武馆中心的那个文件的这个
2: 收发
0: 就北京武术的人还是挺多的，还是很多人热爱武术训练的，就是整个的北京武术传播还是慢一点，都是慢一点，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吧，都比较忙，就是发力了，好像也就是那个声音比较这个小一点。
2: 你就说忙，就是说不是像您小时候那种比较时间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那个比较专注是吧？现在因为有其他的事儿，就影响了大家这个习武的时间，
0: 对，
2: 或者频次，
0: 对。小时候我很快就能写完作业，现在我儿子好家伙，得好几到几点才写完呢？小时候作业很少啊，很快写完了。
1: 初一，
0: 好，家伙一写9点多了，这哪有功夫去玩的？我那时候写完的还出去能玩呢，我才刚初一。这个作业太，这小孩是这样，然后成年人呢，每天得忙工作，忙经济发展，
2: 然后您等于说就是平时这个真正练到拳的。最主要的还是周末
0: 啊，早操
2: 啊，
0: 早操和周末，还有节假日。节假日是一天到晚跟那儿泡着磨呗，还是没事自己一人。我喜欢一个人，那练得很舒服，找那种感觉，那个味道去体会。就是为什么这个撸袭腰部是要抬头立身的啊？我去体会为什么抬头立身才能发劲啊？这个胆缺尾为什么在45度角时候做身？不能这个一招一式的时候他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去能去体会那对击击当中有什么功用，都是自己练才能体会，一帮人交流一聊天得了就别聊了，那没法玩了就，所以我不愿意帮人一块练。

0: 就愿意自己一个人。
1: 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经纪人，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馆。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着重的聊一聊世界杯的八强，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和上午的时候呢，最后的两场16进8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世界杯的八强产生了最后两席，阿根廷和瑞士晋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场比赛，特别是阿根廷这一场让二追三的荡气回肠的胜利。所以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聊天室当中呢，您就可以和我们听听 FM 的所有听友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

0: 世界杯的八强产生了，您觉得有意外的结果吗？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发表您的观点。另外呢，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当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金戈铁马，我们呢来聊一聊世界杯八强的话题。另外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燃动美加墨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嘉宾，和大家呢就一些世界杯的热点话题共同的来展开讨论。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世界杯八强产生最后两席，阿根廷上演大逆转，瑞士点球取胜。其他方面的消息呢，有 U23 国足将会以种子身份来参加亚运会的抽签。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的比赛今天开幕，中国女排首战加拿大队。另外呢，在温网方面，辛纳和德约科维奇挺进了男单四强。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呢云量增多，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雨强会比较大。目前呢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外出请您做好防雨的措施，同时呢提醒大家伙尽量的避免去山区。明天呢还将会有雷阵雨的打扰，所以您要是上班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近的几天呢都是有雨，所以您要是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携带雨具。另外白天的时候天气其实还是比较闷热的，也要注意防暑降温。大家呢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一起来展开讨论，一起聊天哈。我们呢把目光转向在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最后的两张八强的门票也已经尘埃落定。阿根廷在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球逆转战胜埃及晋级八强，而瑞士则和哥伦比亚进行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场鏖战啊！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是以4-3淘汰了哥伦比亚，时隔72年重新返回到了世界杯的八强。那这样的话呢，世界杯的八强就已经全部产生了。刚才也提到哈，大家呢可以在聊天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这八强有意外球队的出现吗？当然呢，我们也先通过记者徐真的综述报道，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两场较量。
1: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的八分之一决赛率先上演。上半场埃及先声夺人，第15分钟阿提亚助攻伊布拉辛头球破门，埃及队1-0领先。5分钟后阿根廷迎来扳平比分的良机，塔利亚菲科制造点球机会，梅西操刀主罚，埃及门将舒贝尔判断对了方向，将皮球扑出。在小组赛中扑出过伊朗队塔雷米点球的舒贝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4位在同一届赛事中两次在非点球大战中扑出点球的门将。不含点球大战，这是梅西第8次在世界杯主罚点球，也是他第4次罚丢。舒贝尔随后接连神勇扑出了麦卡利斯特和阿尔瓦雷斯的射门，力保埃及城门不失。一边再战率先破门的仍是埃及队，第60分钟哈桑从右路高速突破后传球给萨拉赫，萨拉赫送出直塞，齐科推射破门。不过主裁判在回看 VAR 后认为这一进球在进攻过程中犯规，进球被判无效。这一判罚仅延缓了埃及队扩大领先优势的步伐，7分钟后埃及队通过快速反击再度攻破了阿根廷的球门，齐科接哈桑传中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命悬一线的卫冕冠军在最后时刻迎来爆发，从第79分钟到伤停补时第2分钟，短短13分钟内阿根廷队连入3球完成逆转。第79分钟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阿根廷扳回一城，梅西也成为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第83分钟埃及队禁区内展开混战，梅西抓住机会抽射破门，为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这是梅西个人第21粒世界杯进球，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梅西继续领跑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和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伤停补时第2分钟恩佐费尔南德斯为阿根廷完成绝杀。老塔罗反击中送出助攻，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破门，为阿根廷将比分改写为3-2。这粒进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3000粒进球。比赛中的争议还没有结束，埃及队质疑阿根廷破门前在禁区内对萨拉赫犯规， VAR 回溯后，裁判认定没有犯规，进球有效。比赛中，埃及队教练组因抗议判罚被出示了红牌。凭借着这场大逆转，阿根廷成为第七支晋级八强的球队。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情绪激动，打入制胜球的功臣恩佐·费尔南德斯称，自卡塔尔世界杯以来，我渴望这个进球已经三年了，我想特别感谢我的队友们，我们是一支了不起的团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逆境，我们从未放弃，我们始终团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产生。赛前瑞士队遭受打击，中场新星曼赞比因膝伤缺席比赛，由于他的缺阵，瑞士队的表现乏善可陈。哥伦比亚虽然占据场上优势，却也未能创造出得分机会。他们最精彩的一次射门来自普埃尔塔，第21分钟哥伦比亚策动攻势，普埃尔塔在禁区边缘的劲射被瑞士门将科贝尔扑出。比赛的常规时间内双方破门乏术，加时赛中双方仍无法打破僵

0: 哥伦比亚第二个出场的桑切斯将点球打在横梁上弹出，不过瑞士队第三个主罚球员阿坎吉同样将点球打飞，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紧随其后出场的哥伦比亚球员赫尔南德斯的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随着瑞士队最后两罚全部命中，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张八强入场券。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瑞士队曾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瑞士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哎，一算这瑞士呢70多年之前那些比赛都是上古级的，我相信大家伙呢也可能没有机会去完整的观看那个时候瑞士的比赛，那现在呢可以看一看在随后进行的八强战当中瑞士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哈。那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吧，因为今天凌晨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关注了这场比赛，而且比赛呢进行的确实是跌宕起伏，相当的刺激，甚至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看到阿根廷0-2落后的时候已经气愤地关掉了电视，但是没有想到当一觉醒来的时候却迎来的是阿根廷晋级的超级逆转。这场比赛当中呢，逆转之后传射建功的梅西在比赛场上就动情落泪了，这也是让所有喜欢梅西的球迷呢那个时候为之心里动容哈。梅西表示说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球场上流泪，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进展让人非常的激动，我们踢得很艰难，我们不想离开，我们不想就此告别世界杯，我认为这是一种宣泄，一种解脱，然后看到我的家人，现场的人们，我的队友们，所以我就彻底爆发了。就连一直非常好控制自己情绪的梅西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是激情流泪，足以感受到这场比赛逆转的不易。那在取得了这场比赛扳平的进球之后呢，梅西单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8粒进球，这也追平了队史的记录，同时呢，梅西的8粒进球也并列世界杯单届射手榜的第5位。排在第一位的是1958年世界杯赛场当中的法国传奇射手方丹打进了13粒进球，1954年匈牙利的科奇士打进了11粒进球，排在第三的是1970年打进10粒进球的联邦德国队的锋线射手盖尔德穆勒，1966年尤西比奥打进了9粒进球，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4位，离我们最近的也已经是1970年的盖尔德穆勒了。那打进

球的球员大家就会相对比较熟悉了。2002年打进巴黎进球的外星人罗纳尔多，2022年在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中打进巴黎进球的法国球星姆巴佩，当然姆巴佩还有机会在今年的世界杯当中呢继续取得进球。同样还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进球数的就是梅西了。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梅西打进了自己个人的第8粒单届世界杯进球，这样的话呢，他排在本届射手榜的第一位，同时呢，也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5位。当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引来了一些争议哈，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判罚，包括呢，埃及队打进的一粒进球，因为反抢的过程当中犯规在先被取消，而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时刻上演的绝杀，阿根廷的恩佐啊取得了破门。不过呢，在球权转换的时候，埃及队的萨拉赫也是遇到了身体接触，倒在了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所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阿根廷的主教练胡萨姆哈桑在比赛赛后就抨击了裁判员的判罚以及赛程的安排。他表示呢，自己的球队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同时也为球员们的表现感到自豪。这场比赛当中全场补时阶段，恩佐费尔南德斯头球绝杀，埃及队抗议阿根廷球员对萨拉赫犯规在先，但是主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之后认定进球有效。当然这个判罚呢也成为了点燃哈桑怒火的焦点。哈桑表示说呢，这场比赛的结果远远超出了失利的本身，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尊重和公平竞赛，一个本应该属于我们的点球被漏判了，另一个该判点球的动作甚至没有被 VAR 进行检查，我们的一个进球被莫名其妙的取消了。他激动地表示说呢，今天我们被不公平的对待了，我们遭遇了不公，为什么在体育世界里没有公平，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同时呢，哈桑也对

对的是瑞士队，瑞士呢在今天的点球大战中4-3击败了哥伦比亚。在比赛结束之后呢，瑞士的主教练穆拉特·雅金也表示说，球队的复出让他们在历史性的杀进八强的关键战当中得到了回报。雅金呢在赛后发布会上表示说，从预选赛到世界杯的备战，所有的努力都值得，球员们在比赛当中逐渐成熟，每个细节都处理得得当。特别提到呢，由于曼赞比的受伤对于球队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全队团结一致弥补了这个空缺。同时呢，雅金也确认曼赞比的伤病很可能无法在短期内恢复，预计将缺席剩余的比赛。关于在点球大战当中的发挥，雅金透露赛前专门进行了点球研讨会，训练球员们在压力下保持专注。他说呢，曼努主动要求去罚点球并成功命中，我们用了两三种技术训练，今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展望下一场

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阵摩洛哥，率先打响本届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7月11号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迎战比利时。7月10

罗洛哥队继续扮演黑马的角色，也不能叫黑马，因为他上一届世界杯表现已经很出色了。这一次他淘汰了荷兰、加拿大，我觉得他在这个过去的34场正式比赛的这个常规时间都没有输。

状态，但是呢他们的状态其实有一些起伏不定啊，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之下也是让二追三逆转了塞内加尔，而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又大胜了大热门球队美国德凯特拉雷，在那场比赛当中独中两元，所以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西班牙队啊，到现在为止一球不失，西班牙

0: 的比赛当中，也体现出了他们持续的这种控球优势，而且能够战胜葡萄牙队，主要还是在控球层面。西班牙队在比赛的后半段是占据了明显的上风，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的球队之间的对决。但是比利时队虽然韧劲儿十足，但是整体实力啊，包括整个体系的短板还是比较明显。所以我觉得四分之一决赛呢，西班牙队还是更加被看好。如果说能够确保正常发挥的话，西班牙队还是能够晋级四强。
1: 哎，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吧，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直接对话哈。比赛的时间呢是在7月11号的凌晨3点，7月12号周日会有两场比赛。挪威对阵英格兰，也同样是欧洲两支球队之间的较量。这一届挪威队状态非常的神勇啊，也看一看和英格兰之间拜拜手腕，谁能够走得更远。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呢，有家里人发来了照片，儿媳妇就发来说她要关注这一场，哈兰德对阵哈里凯恩啊，挪威对阵英格兰。另外9点钟，星期日早上9点是瑞士对阵阿根廷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在今天的时候呢，也有最新的关于中国男足的相关消息。7月23号的时候呢，将会进行亚运会的男足分组抽签仪式了。我们的 U23 男足会以种子身份参加抽签。受到了这个规则的约束呢 ，U23 亚洲杯的正赛队伍自动获得了亚运男足的比赛门票，而亚运女足的12强锁定了女足的参赛名额。但是呢，经过一些调整，像排名靠位比较靠前的印度啊、土库曼斯坦啊都是退出了，菲律宾将会递补进入。而女足方面的澳大利亚女足的空缺原本应该由尼泊尔来填补，但是尼泊尔足协遭到了国际足联的全球禁赛，所以呢，这个名额延至到了泰国女足。抽签呢是这样，男足16支球队分4组，每组4队，小组进行单循环啊。女足这边呢12队分成3组，也同样是每组的4队，前2名加上2个成绩最好的第3名突围到淘汰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日本、中国、越南、韩国4支球队将作为 U23 亚洲杯4强的第一档种子球队，乌兹别克斯坦、约旦、阿联酋、叙利亚排在第2档。因为这一届亚运会呢，不用以往啊上届亚运会成绩来作为分档标准，而是按照今年 U23 亚洲杯的排名来划分4个档位。在今天NBA 的国王队更新了夏季联赛拉斯维加斯站的最新大名单，中国的前锋郭浩文不在名单当中。郭浩文此前代表国王征战了2场夏季联赛加州站的比赛，场均登场7.5分钟，得到2分、1.5次助攻。上一场对阵雄鹿的比赛当中呢，出场时间是全队最低的，而且也是球队当中唯一一位没有得分的球员。相比于此前的大名单，国王最新更新的夏联名单当中呢，只是缺少了夏普和郭浩文。另外，在今天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将会拉开大幕。在昨天进行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教练赵勇表示说，球队正在积极的进行备战。他说，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参加比赛。中国队的4个对手实力都很强，我们要立足自身去拼每一个对手。赛事呢，从8号到12号在启德议题馆来进行，共有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6支球队来参赛。中国队呢，本站进行4场比赛，在今天的时候会对阵加拿大队，明天迎战乌克兰，11号对阵多米尼加，在12号就是周日的时候迎战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意大利队。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和安卡拉站之后，中国队现在是5胜3负，在积分榜上暂列第8。但是今年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所以咱们中国女排是以东道主的身份自动入围了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呢，是展开了男子单打1/4决赛的2场较量啊，其中的有一场卫冕冠军辛纳是击败了36岁的德国老将施特鲁夫，成功晋级。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前10局都没有出现破发点，辛纳在第11局，兑现了第3个破发点之后，进入发球胜盘局，以7-5拿下第1盘。 第二盘，辛纳在第三局率先爆发，但是又被对手回破。第十局，在自己的发球局成功挽救了一个盘点，并且成功爆发进入抢七。抢七当中。

希娜一路领先拿下一盘。第三盘比赛呢，希娜在第八局兑现了破发点，6-3击败施特鲁夫，这样呢豪取温网12连胜，晋级四强。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我们也是关注一下小德的表现啊，现在应该呢是老德了是吧，7届冠军德约科维奇在经历了5盘大战之后战胜了3号种子阿里亚西姆。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双方是鏖战了5小时14分钟，最终呢德约科维奇是以3-2艰难的战胜对手。我们呢也是要在等待着在随后的这个比赛当中啊，他对阵扬尼斯辛纳，也就是对阵

燃动美加墨，我们会和嘉宾一起来详细聊一聊在今天进行的两场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的相关情况，稍后继续我们的金戈铁马。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王毅。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的板块，燃动美加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况。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两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是让二追三淘汰了埃及，而在另外的一场比赛里面，通过点球大战，瑞士是4-3淘汰了哥伦比亚。那这两场比赛一些焦点的事件，我们和大家共同的来展开讨论。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呢，请进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体育广播的足球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1: 喂，你好，听众大家好。
0: 另外的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著名足球评论员魏以东。魏老师你好。
2: 两位好，两位好。
0: 啊，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我相信应该更多的球迷是关注了阿根廷对阵埃及的比赛，因为比赛时间对于咱们来讲看世界杯相对比较友好，是吧？是这个夜里12点，这是一个咱们相对比较正常的看球的时间。但是比赛的过程确实是跌宕起伏。想问问二位，就是阿根廷队让二追三这么一个逆转的剧情，怎么看待阿根廷在本届淘汰赛当中的状态呢？魏老师。
2: 我觉得阿根廷这个跟埃及的这个让二追三可能让全世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大家对于梅西和阿根廷肯定还是有更高的期待，绝对不会说16强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我觉得这个也不科学。那么其实他们是具备这样的实力，但说实话他们距离被淘汰出局呢也只剩下13分钟，因为在比赛还剩13分钟的时候他们还0-2落后。那埃及队呢在上半场其实就已经取得了领先，那个球呢我觉得让阿根廷就有点懵。其实阿根廷多多少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认为也是有一点轻敌的，因为埃及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这届世界杯的埃及队我们能看到的纸面实力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有限，所以阿根廷可能真的没有把埃及队当成是一盘大菜啊，他觉得就是他晋级路上的一个一道关。

西这样的顶级球员是吧，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呢顶住压力，所以这也是梅西为什么在比赛结束之后泪流满面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上来之后输一个0-2，甚至说有可能输0-3，那个进球被吹掉了嘛。阿根廷队为什么进入比赛状态显得这么缓慢呢？李维有没有自己

0: 对手都是没有那么的重视，我觉得这跟他们南美或者拿个阿根廷队这样一种性格也有关系，可能遇到强队的时候他们会要劲儿或者上强度，遇到相对较弱的球队好像一直就是这种慢着踢，或者是我觉得我很轻松随便踢两脚就把你赢了，就一直这种心态，上场佛得角其实已经给他们敲了一个警钟。当然这场比赛面对埃及其实相对来说整体实力会比佛得角要高一块，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个很紧的状态。确实到目前为止打的这几场比赛阿根廷也没有遇到什么强队，好像这个世界杯这种强就是对强队这种精神头或者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提起来。所以我觉得赛后不管是这个梅西的这种眼泪，还是主教练斯卡洛尼非常这种焦躁的这种采访啊，都是表现出一种态度，就是他们又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像又是从这个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打这么多相对较弱的队，其实对他们后面的比赛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好在下轮又是打瑞士，对于他们看起来也不算这种一流的强队，是不是这个球队这个劲儿还是提不起来，也是打了个问号。
1: 瑞士其实是一支整体实力比较强的球队，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挺意外瑞士能够击败哥伦比亚的，因为哥伦比亚是我这届世界杯当中比较看好的一支所谓的黑马的球队，一会儿咱们会聊这个话题。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梅西的发挥，包括呢在第二个进球当中他打出了非常漂亮的那一脚射门，让所有的阿根廷的球迷可能在那一刻，包括你在看台上的西蒙尼是吧，在那一刻都已经疯狂了。那梅西作为这样的一位老将，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过程当中，他不仅能够踢满全部的比赛，而且呢他还是目前阿根廷最具攻击力的火力点。二位怎么来看待梅西的表现呢？因为毕竟之前我们刚刚送走了莫德里奇，送走了 C 罗两位老将，现在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可能年纪最大的让我们更关心的就是梅西了。
2: 毫无疑问，梅西就是这届世界杯上的那个天花板，他也是现在世界足球运动所有球员当中的那个天花板，所以他留在世界杯可能也是符合更多人的愿望。其实梅西打出那一脚射门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在夜里头那么安静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也有点疯狂。确实太美妙了，它可以让足球达到这种巅峰的享受，我觉得世界上除了梅西以外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得到。他的出脚，他的节奏控制，他对空间的那种创建啊，我觉得特别是。那是已经接近伤停补时83-4分钟了，我记得，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打进了扳平一球，真的是把阿根廷从死神手里又拽了回来，那么意义那么重大，而且这个比画面是如此美妙，我觉得只有梅西能够做得到，所以你就凭这一脚射门，我觉得阿根廷和梅西也配得上晋级。
1: 那当然呢，在这一比赛当中呢，我觉得以梅西的表现，对吧？以阿根廷球员在场上的发挥，确实配得上晋级。而且在只有差不多，我们开玩笑的说，在第四节1/4场已经补水完了之后，阿根廷突然爆发了，打进了三粒进球。不过呢，在比赛结束之后，不管是埃及队的教练、球员，还是网上的有一些球迷也在讨论本场比赛当中法国裁判员的一些判罚。你比如说，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判罚了埃及队的那一粒进球，是因为在球权转换争抢当中一个犯规导致这个进球无效的话，那同样恩佐的那个进球是不是也是来源于阿根廷队在抢断当中的一个犯规？只不过这个犯规出现在了禁区里面，它变得更加的微妙，同时

0: 我们不敢说啊，说这个裁判阿根廷有什么样的一个照顾？开玩笑说阿根廷进了这个8强或者进到4强，对于法国队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当然确实这场比赛引起这么大争议，我觉得跟埃及队这种反应也有一个关系，当然和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是让二追三，再加上上场佛得角那样一个比赛的结果，好像这届阿根廷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并没有上届世界杯那么强，或者他们并不具备一个拿冠军的实力。当然，就像刚才二位都说到了，其实整体他的这个实力，包括梅西在这个球队整个这届世界杯上他的一个表现和地位的话，确实阿根廷队晋级也并不是说不合理。但是，确实面对这个埃及队，他们踢得这样的话，很多人可能就是会同情这个弱者吧。如果说那个第一个这个就是阿根廷的这个进球，埃及这个进球说被判犯规，进球无效的话，确实这个从后面的回放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算是合理。就是说，整个球在从起到最后结束终结那一下，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个有犯规的动作。那但是至于恩佐的那个球，其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这个球你判了，那个球其实同样也可以有一个判罚，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做一个这个相应同样的判罚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吧，或者说是这个南美的算为数不多的球队了，阿根廷队被保留下来，或者说因为这个他们有巨星被保留下来，也会多少有些这样的影响吧。但是至于说这个比赛的判罚是不是针对阿根廷，其实我倒看了一个数据，今天就是关于各个8强球队到目前为止吃黄牌的一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吧。就是英格兰队是这个八强里最多的，就是他们每7次犯规就要吃到一张黄牌。摩洛哥是9.8次，那以下往下说，那最后一名是阿根廷队，他们是22次犯规才吃到一张黄牌。当然，这个犯规确实是有的是值得吃黄牌，有的是不值得吃黄牌。当然，确实从这个数据的对比上来说啊，好像阿根廷队是占到了一些便宜。
1: 那魏老师怎么来看待这个最后的一次判罚？那让我想起了拉莫斯。
2: 你是想起了，你是说国安的拉莫斯是吧？
1: 对，咱们进球被吹掉了，然后结果变成了那边的点球。
2: 对，就一模一样，就跟打上海港那场比赛一模一样。我当时我也想起来那个场景了，但是我觉得啊，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一个阿根廷球迷，我在这个埃及跟阿根廷当中没有任何立场。我呢就陈述一下我思考和判断的事实啊，就是埃及队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他们当时呢是这个在进攻推进的过程当中踩了立马，有点是横跨整个球场的意思哈，就是踩立马那一下呢，应该是靠近这个埃及自己的这个防区，然后他进球当然是攻进了阿根廷的球门，这个显得两件事情相隔的这个物理距离非常的长，但是呢，立马在被踩脚的时候，他确实是控球，而且那个脚踩了，可能是个不那么明显的犯规，但他真的是犯规，就是说，如果你必须把那个镜头拿出来看的话，我们只能说那个是犯规，对吧？我客观的陈述这个事实。那萨拉赫倒在禁区里那一下的呢？其实萨拉赫在被小蜘蛛踢到那一下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控球，而且呢，萨拉赫有没有拿脚去挂这个小蜘蛛抡上来这个脚的这个嫌疑，我觉得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所以，那视频助理可能会做出他的判断，他就认为，立马被踩了一下，那就是犯规。那梅西的那一下，而且这个萨拉赫那一下呢，那他就认为不是犯规。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毕竟这两个事儿出现在同一场比赛里，在不同的球队身上出现，而太像了，它有点太像了，但它细微的区别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细微的区别客观的去看清楚。我觉得，阿根廷那个进球没吹出来有没吹出来的道理，埃及那个进球呢吹出来也有吹出来的说辞，讲得通，能讲得通。但是你一定说认为这里面像埃及队主教练哈桑说的，因为梅西继续待下去的话，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他可以有更多的价值，他也没说错，但确实是这样的。那如果梅西被淘汰掉了，对于世界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心态上也得调整啊。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心态上也得调整，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杯它是足球世界杯，但是呢，它也在足球这个。

0: 维度以外，可能需要考量很多的因素。
1: 其实我特别同意魏老师这个观点，就是首先埃及的那个犯规呢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犯规，
0: 嗯，
1: 是非常明确的，对吧？这个一定是一个犯规，视频是一定会介入的。如果这个犯规当时不是出现在禁区边路，那裁判员也有可能就会给点球。如果是在禁区里面，对吧？就相当于咱们国安拉莫斯的那一下，就是你在禁区内，我确定。如果在禁区里面踩到了这个阿根廷队员的脚的话，那一定那个是一个点球。萨拉赫这个呢，就是他在尺度这个边缘，可能有的裁判员他非常严格的时候，他也许会吹。但是呢，在禁区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可能就不会吹。就刚才我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关老爷说的，如果说这个进球最后呢萨拉赫被踢倒，或者说这个发生接触的这个地点在禁区外，也许裁判员就介入把安佐这球吹了。因为吹了之后进入加时赛，可能不直接因为裁判员的判罚决定比赛的走势，是吧？但是一个略带争议的这种判罚，在最后决定比赛走势的时候取消一粒进球，同时改为另外的一支球队罚点球，这可能需要裁判员有巨大的勇气。这个也是最后会在比赛结束之后不断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在球场上，你即便有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即便有 VR， 有这种半自动越位系统，有这个门线技术，有球里面的芯片，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人。人他是有当时那一刻判断和自己的思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埃及的球迷一定认为自己的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遭遇了委屈，阿根廷的球迷一定会为阿根廷队能够让二追三实现大逆转而为之疯狂。那我们呢，可能更期待

0: 维罗之争谁是世界足坛目前的第一人一样，一定会一直讨论下去，甚至是一直一定会争论下去哈。这是今天呢埃及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那另外那场比赛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昨天其实我在和魏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特别看好哥伦比亚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晋级，因为他们的整体的足球风格，一个是踢得很严谨，像欧洲一样有纪律严明的战术，另外一个呢，他们有着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和个人天赋。但是这场比赛踢的是不是有一点波澜不惊？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瑞士晋级，二位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意外呢？李维，
1: 我觉得从这个两个队这届世界杯相对比较稳定表现来说，谁晋级都正常吧。当然，我确实也很希望哥伦比亚晋级，因为他们踢出了更好看的足球。但是这场比赛其实面对一个更加纪律严明或者更加稳健的

0: 这样一支看起来我们更赏心悦目，或者说提起了更大家喜欢看的足球的球队，在一个从中立角度来说，既不是瑞士又不是哥伦比亚球迷情况下，当然我们希望哥伦比亚能够更进一步，但是这场比赛被淘汰的也是比较遗憾吧，尤其这个勾罗也基本算是结束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征程，对于他来说多少吧还是有些遗憾。
1: 那魏老师呢，会觉得这个哥伦比亚被淘汰是有些遗憾吗？
2: 肯定很遗憾，因为我看到了夏奇拉的眼泪，对吧？就是那么作为那么这个具备知名度的一个哥伦比亚的拉丁歌手，那其实我跟他也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哥伦比亚是一个更令人期待，或者说令球迷更能够享受足球快乐的一支球队。我跟二位一样，我也更期待哥伦比亚能晋级，但是这并不证明瑞士不配留在世界杯。瑞士创造了他们70多年来的最好的成绩，他们打进了八强。他们上一次打进八强还是1954年本土的世界杯，他们曾经在八强里出现过。那这个也是追平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记录。那为什么会追平这个记录？亚金在赛后的采访，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亚金说：“我们等了很多年，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批球员，也就是。”瑞士现在踢世界杯的这批球员，什么恩博洛呀，包括他们的这个队长扎卡，
1: 扎卡
2: 那这批球员凑到一起，其实让瑞士队具备能够冲击更好成绩的条件，因为他们是每一个更优秀的个体，他们在瑞士足球的发展历史当中成为了。

0: 者他们能够在跟哥伦比亚的周旋当中准确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战术。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一种足球之美。他们留下来，他们在八强里，而且我不仅觉得他们有理由进八强，我更觉得他们会给阿根廷制造非常大的麻烦。我觉得阿根廷能过佛得角，能过埃及，但是过瑞士一定比前两场更难。已经经历了两场3-2了，他们碰瑞士一定是一件更难的事儿，一定是。
1: 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不管哪一支球队被淘汰都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足坛不断的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以前我们很强调的各种不同地域的足球风格在慢慢的趋同，在慢慢的相互融合之后，以前我们说像南美桑巴足球的那种奔放是吧，像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足球当中的细腻，像这个欧洲的足球的那种整体和铁血等等，它有非常鲜明的战术风格，但是随着现在足球的不断的融合。

0: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魏老师，
1: 这个首先是再一次证明了，就是欧洲足球还是世界足球的核心和高地。他们拥有着更高的水平，他们拥有着更好的足球发展条件，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软件条件，欧洲足球都得天独厚，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一支非洲球队呢，其实我觉得也代表了非洲足球的进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到淘汰赛的有九支非洲球队，对，这个是一个创纪录的历史。只不过在更高级别的竞争当中，在更强的对手的这个对抗当中，他们还是要再更进一步，他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现在他们的目标是能够更进一步，让自己在这个八强甚至四强当中能够这个有出现。南美呢，我觉得巴西现在是青黄不接，乌拉圭

0: 到了八强之后，后面的比赛还能够坚持多久，是不是球队能够赶紧捡起来有一个整体的爆发，其实现在都是个问号吧。我们也看看后面这个瑞士能不能继续带来惊喜。按照传统惯例啊，就是最近这些世界杯，几届世界杯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黑马吧，进入到这个四强，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熟悉的强队。那这次看起来，如果摩洛哥战胜法国进的话，我觉得不算意外了已经。但如果瑞士战胜阿根廷进的话，有可能成为这次的一个比较大的意外。
1: 那挪威击败英格兰其实也可能算是一个意外，是吧？
0: 对，从这个两支球队的这个排名啊，或者说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说，肯定是意外。但是现在确实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哈兰德和厄德高，包括几名这个现在挪威成长起来这些欧洲的算是中上游的水平的球员组成挪威队，也并不好说英格兰队能够打成什么样。
1: 嗯，也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呢，王传达说美洲和欧洲会各有一支球队进入到决赛，那也就是阿根廷了，对吧？那美洲现在就剩阿根廷了，上半区是摩洛哥，人家是非洲的呀，那就是阿根廷进决赛，碰上半区的一支欧洲球队，是吧？另外呢，这边也有冯阳分析说呢，如果按照收视率来看啊，按照收视率影响力来看，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阿根廷四队进半决赛，那这个比赛更有观赏性。恐怕确实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呢，在半决赛当中，法国对着西班牙，在下半区再现英阿大战，的确呢，话题性会更强。但是会不会朝这个走势去发展，我们只能是在期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比赛了。今天呢，我们燃动美加墨的话题就暂且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魏老师和李维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0: 好，再会，
2: 拜拜。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金戈铁马就暂且先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是由王毅为大家带来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随后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团体课，你就可以去参与比赛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不错的话，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1: 你上完团体课你可以参加比赛了，那么你要做的是你要进一步的把你的技术做好，因为你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很多球你可以打出来，但是因为你质量太差，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那对手还是可以有效的第一时间去回击，那么压力就给到你身上。那你可能知道，你就会慢慢的了解什么样的球才是高质量的球，而什么样的球是低质量的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要去做你的体能了，因为那这个时候你的技术会明显好于你的体能，那你的体能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技术，如果你不去做体能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受伤的风险。
0: 说到体能和技术的兼顾啊，其实很多大众对于壁球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就是壁

0: 这个跟身高是有很大关系。
1: 您的这个身高在壁球圈或者能够参与一些比较高规格的赛事当中属于什么样的级别？这个高和低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中等偏上。

0: 教别人，去学习一些教学的经验。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学员变多了，变多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个币球呢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乒乓球，我们会找一些外教过来，然后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就如何教不同水平的人，也就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1: 你说到的很多前辈也好，包括你自己，其实都是凭借着一腔热爱愿意加入壁球这个圈子，一点点去考证学习。那你自己在成为球员去打比赛那个阶段，你练壁球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为了什么可以说是因为热爱，但是可能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可能也想拿到过一些成绩。
0: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打壁球的这些人状态是一样的，就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就这个东西玩起来就特别上头，一天不打就很难受，
1: 嗯，
0: 就每天都想去打，每天都想去球场，这是一方面。然后慢慢的国际比赛变多了，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个运动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那我们可能就转变了一个角色，就不单单是去打比赛了，你可能去做教学，可能去做俱乐部经营，去做壁球项目的推广。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李教练也提到了之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打比赛打得特别的猛，可能国内的比赛其实比较多，之前有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吗？
0: 嗯，最早的时候打比赛18年之前，
1: 嗯，
0: 14年到18年之间吧，就是在不停的打比赛，基本上就有比赛必去。
1: 嗯，
0: 最好的成绩应该就是中国壁球挑战赛北京站的冠军，当时每年都会有挑战赛，然后邀请赛，然后巡回赛，每年会有两站俱乐部的比赛，因为北方赛区是一站，然后年底总决赛会一站，所以一年大概会打6站以上的比赛。嗯，所以基本上。基本每2个月就要去打一次比赛，
1: 所以他们怎么评价你啊？
0: 其实我们壁球圈子呢特别特别小，
1: 嗯，
0: 当在可能10年之前7、8年之前特别特别小，打比赛就这些人，
1: 嗯，
0: 你可能
1: 他很了解你啊，
0: 对，
1: 你也很了解
0: 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互相都是给好评，人太少了，每一次比赛都是这些人，因为可能男子比赛只取前8名，
1: 嗯，
0: 那可能只有8个人报名啊，那可能1、2个月之后的下一场比赛还是这些人。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一直到今年，当时打比赛的那些人也就成了各个城市的壁球运动推广者。
1: 那你来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吧，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特质。
0: 我性格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我做事情都会
1: 留有余地。
0: 对，是的，我会考虑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然后再去做。
1: 安全和一个好球，这个事儿你怎么去做平衡呢？可能这个球你能接住，但是会发生一些碰撞，或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在你本身有伤的情况下，还是会去做，是吗？
0: 还是会去做，
1: 嗯，
0: 但是在比

0: 然后一周体能会训练三次，就跑步会去做三次训练，
1: 嗯，
0: 然后剩下的就是在分为两部分，就是你自己基本功的训练和其他人的比赛对抗。
1: 六天的训练，这里面主要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些，那你一天能打多长时间球？
0: 四个小时吧，最少四个小时。
1: 基本功要分多久？
0: 基本功就一到两个小时，基本功不会做特别多，对抗会做多一点，打比赛会多一点。
1: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基本功当然很重要，但也非常的累，枯燥嘛。
0: 对，是的，但其实我个人来讲，我更喜欢基本功的训练。但是这样的，就是

0: 他对球的控制要非常精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能会向前倾，那他就会向后打，那我的身体向后倾，他就会向前打，那就会在这一瞬间就会你的身体和意识不是往一个方向走的，
1: 就容易拧的，
0: 对，可能会受伤。
2: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教练毫无保留地给我们进行了干货的输出，也分享了自己最初凭借着一腔热血自费去外地学球，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去追壁球比赛，到拿下了中国壁球挑战赛北京站的冠军，也分享了自己曾被战术问题所困住的瓶颈期，到跟着马来西亚的教练去突破自我，也分享了自己在备赛期间一周六天每天四小时的高强度训练。那其实李教练的壁球故事既有热爱的纯粹，也有坚持的力量，我们也跟随着李教练明白了壁球训练的体能，不仅要跑步练耐力，也有专项的一些相关训练，也知道了打法的风格会跟随你的性格和身高再去做调整。壁球这个项目可能从当年的大型比赛只有八九个人报名的小众圈子，到现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去尝试壁球，也真实的感受到了壁球项目在国内的蓬勃发展。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教练还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壁球比赛的故事，以及现在作为教练的一些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悦做客界内界外。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5: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6: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7: 称为双塔组合。
8: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6: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9: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 102.5 兆赫为您所带来的金戈铁马，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着重的聊一聊世界杯的八强，因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和上午的时候呢，最后的两场16进8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世界杯的八强产生了最后两席，阿根廷和瑞士晋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两场比赛，特别是阿根廷这一场让二追三的荡气回肠的胜利。所以在今天的金戈铁马聊天室当中呢，您就可以和我们

0: 南班三球逆转战胜埃及晋级八强，而瑞士则和哥伦比亚进行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一场鏖战，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是以4-3淘汰了哥伦比亚，时隔72年重新返回到了世界杯的八强。那这样的话呢，世界杯的八强就已经全部产生了。刚才也提到哈，大家呢可以在聊天室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您觉得这八强有意外球队的出现吗？当然呢，我们也先通过记者徐真的综述报道，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两场较量。
1: 北京时间7月8号凌晨0点，阿根廷对阵埃及的1/8决赛率先上演。上半场，埃及先声夺人，第15分钟，阿提亚助攻伊布拉辛头球破门，埃及队1-0领先。5分钟后，阿根廷迎来扳平比分的良机，塔利亚菲科制造点球机会，梅西操刀主罚。埃及门将舒贝尔判断对了方向，将皮球扑出。在小组赛中扑出过伊朗队塔雷米点球的舒贝尔，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4位在同一届赛事中两次在非点球大战中扑出点球的门将。不含点球大战，这是梅西第8次在世界杯主罚点球，也是他第4次罚丢。舒贝尔随后接连神勇扑出了麦卡利斯特和阿尔瓦雷斯的射门，力保埃及城门不失。一边再战率先破门的仍是埃及队。第60分钟，哈桑从右路高速突破后传球给萨拉赫，萨拉赫送出直塞，齐科推射破门。不过主裁判在回看 VAR 后认为这一进球在进攻过程中犯规，进球被判无效。这一判罚仅延缓了埃及队扩大领先优势的步伐。7分钟后，埃及队通过快速反击再度攻破了阿根廷的球门。齐科接哈桑传中推射得手，将比分扩大为2-0。命悬一线的卫冕冠军在最后时刻迎来爆发，从第79分钟到伤停补时第2分钟，短短13分钟内，阿根廷队连入3球，完成逆转。第79分钟，梅西助攻罗梅罗头球破门，阿根廷扳回一城，梅西也成为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助攻的球员。第83分钟，埃及队禁区内展开混战，梅西抓住机会抽射破门，为阿根廷队扳平比分。这是梅西个人第21粒世界杯进球，也是他在本届世界杯的第8粒进球。

阿根廷队主教练斯卡洛尼赛后情绪激动，打入制胜球的功臣恩佐·费尔南德斯称，自卡塔尔世界杯以来，我渴望这个进球已经三年了，我想特别感谢我的队友们，我们是一支了不起的团队，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逆境，我们从未放弃，我们始终团结在一起，现在我们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最后一支晋级八强的球队在瑞士和哥伦比亚之间产生，赛前瑞士队遭受打击，中场新星曼赞比因膝伤缺席比赛。

0: 同样将点球打飞，两队回到同一起跑线。紧随其后出场的哥伦比亚球员赫尔南德斯的点球被科贝尔扑出，随着瑞士队最后两罚全部命中，瑞士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3战胜哥伦比亚队，拿到了最后一张八强入场券。这是瑞士队时隔7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八强。瑞士队曾于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中，瑞士将挑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1: 哎，一算这瑞士呢70多年之前那些比赛都是上古级的，我相信大家伙呢也可能没有机会去完整的观看那个时候瑞士的比赛。那现在呢可以看一看在随后进行的八强战当中瑞士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哈。那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阿根廷的这场比赛吧，因为今天凌晨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关注了这场比赛，而且比赛呢进行的确实是跌宕起伏，相当的刺激，甚至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在看到阿根廷0-2落后的时候已经气愤地关掉了电视，但是没有想到当一觉醒来的时候却迎来的是阿根廷晋级的超级逆转。这场比赛当中呢，逆转之后传射建功的梅西在比赛场上就动情落泪了，这也是让所有喜欢梅西的球迷呢那个时候为之心里动容哈。梅西表示说呢，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在球场上流泪，就是因为这场比赛的进展让人非常的激动，我们踢得很艰难，我们不想离开，我们不想就此告别世界杯，我认为这是一种宣泄，一种解脱，然后看到我的家人，现场的人们，我的队友们，所以我就彻底爆发了。就连一直非常好控制自己情绪的梅西在比赛结束之后也是激情流泪，足以感受到这场比赛逆转的不易。那在取得了这场比赛扳平的进球之后呢，梅西单届世界杯已经打进了8粒进球，这也追平了队史的记录，同时的梅西的8粒进球也并列世界杯单届射手榜的第5位。排在第一位的是1958年世界杯赛场当中的法国传奇射手方丹打进了13粒进球，1954年匈牙利的科奇士打进了11粒进球，排在第三的是1970年打进10粒进球的联邦德国队的锋线射手盖尔德穆勒，1966年尤西比奥打进了9粒进球，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4位，离我们最近的

当中呢继续取得进球。同样还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进球数的就是梅西了。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梅西打进了自己个人的第八粒单届世界杯进球，这样的话呢，他排在本届射手榜的第一位，同时呢，也是排在历史射手榜的第五位。当然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引来了一些争议哈，就是在比赛当中的判罚，包括呢，埃及队打进的一粒进球，因为反抢的过程当中犯规在先被取消，而阿根廷队在比赛最后时刻上演的绝杀，阿根廷的恩佐啊取得了破。

点球被漏判了，另一个该判点球的动作甚至没有被 VAR 进行检查，我们的一个进球被莫名其妙的取消了。他激动地表示说呢，今天我们被不公平地对待了，我们遭遇了不公，为什么在体育世界里没有公平，我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同时呢，哈桑也对球员们在本场比赛当中的表现感到了骄傲，他说，我告诉球员们，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我为他们而骄傲，我们会继续成熟进步，未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我们都有能力一战，前提是比赛是公平的。当然提到比赛的

0: 那这一届会不会是这样呢？在7月10号到7月12号这3天的时间里面，将会进行4场1/4决赛。7月10号的凌晨4点，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对着摩洛哥率先打响本届世界杯的1/4决赛。7月11号的凌晨3点钟，西班牙迎战比利时。7月12号的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在7月12号，也就是周日的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可以说呢，后面的3场比赛，比利时对西班牙，挪威对英格兰，阿根廷对瑞士，因为是在周末，对于大家观赛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第一场1/4决赛呢，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摩洛哥国家队的教练组也传出了一条新的消息，就是伊斯梅尔·塞巴里的体检结果让人感到放心。经过检查，塞巴里只是轻微的肌肉拉伤，医疗团队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也不会导致他长期缺阵。塞巴里正在接受治疗和康复，由医疗团队每日进行监测，以期尽快的帮助他恢复。所以呢，摩洛哥国家队对于塞巴里能够出战和法国的1/4决赛充满了乐观，医疗团队正在争分夺秒的为他做准备，确保他尽快的复出。至于他能不能够出战呢，这要取决于赛前最后的身体评估。国家队主教练瓦赫比正在等待着医疗团队的许可，把他放进比赛名单当中。法国对阵摩洛哥这场比赛会有怎么样的走势呢？足球评论员赵宇也进行了前瞻分析。
1: 法国跟摩洛哥的比赛，如果从纸面实力判断，肯定是法国队更强。姆巴佩现在已经进了7个球，他的状态非常好，而且他这个身体状况没有任何伤病，这都是对于法国队来说是好消息。此外，像登贝莱啊、奥利塞等球员的个人状态也很好。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名球员应该说是这一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都表现得很出色，没有找到任何的漏洞和缺点。虽然说上一轮踢巴拉圭赢得有一些吃力，但最终也是拿下了，足可以见得法国队是非常的稳定稳健的。除了这种防守的稳健，这个整体攻防的稳定之外，法国队还拥有姆巴佩这样的一个爆破点、突破点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球星，那可能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他也会把这种稳健继续持

抵达洛杉矶备战这场四分之一比赛。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7月11号的凌晨3点，在索菲体育场来进行。这也是西班牙和比利时啊，在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唯一的一次在世界杯上的交手了。当时呢，比利时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和西班牙战成0-0，随后呢，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西班牙队。在40年之后，又是在美加墨啊，在北美的大陆当中，西班牙有机会来了结这笔旧账。那西班牙呢，是以夺冠热门之一的身份来到了淘汰赛，以7-7零失球的成绩排在小组第一。随后呢，淘汰赛当中3-0战胜奥地利，1-0击败了葡萄牙，到现在为止他们保持不败，同时呢，更重要的是防守零失球。而比利时现在正处于一个新老交替的状态，但是呢，他们的状态其实有一些起伏不定啊。0-2落后的情况之下，也是让二追三逆转了塞内加尔，而在1/8决赛当中呢，又大胜了大热门球队美国德凯特拉雷，在那场比赛当中独中2元。所以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西班牙队啊，到现在为止

比利时队还是和西班牙队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接下来在分离决赛这两支欧洲球队之间的对决，其实我个人认为呢，比利时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去突破西。

来填补，但是尼泊尔足协遭到了国际足联的全球禁赛，所以呢这个名额延至到了泰国女足。抽签呢是这样，男足16支球队分4组，每组4队，小组进行单循环啊。女足这边呢12队分成3组，也同样是每组的4队，前两名加上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突围到淘汰赛。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日本、中国、越南、韩国四支球队将作为 U23 亚洲杯四强的第一档种子球队，乌兹别克斯坦、约旦、阿联酋、叙利亚排在第二档。因为这一届亚运会呢不用以往啊上届亚运会成绩来作为分档标准，而是按照今年 U23 亚洲杯的排名来划分四个档位。在今天NBA 的国王队更新了夏季联赛拉斯维加斯站的最新大名单，中国的前锋郭浩文不在名单当中。郭浩文此前代表国王征战了两场夏季联赛加州站的比赛，场均登场 7.5 分钟，得到2分 1.5 次助攻。上一场对阵雄鹿的比赛当中呢，出场时间是全队最低的，而且也是球队当中唯一一位没有得分的球员。相比于此前的大名单，国王最新更新的夏联名单当中呢，只是缺少了夏普和郭浩文。另外在今天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将会拉开大幕。在昨天进行的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主教练赵勇表示说球队正在积极的进行备战，他说很高兴来到这里来参加比赛，中国队的四个对手实力都很强，我们要立足自身去拼每一个对手。赛事呢从8号到12号在启德议题馆来进行，共有中国、意大利、多米尼加、加拿大、比利时和乌克兰六支球队来参赛。中国队呢本站进行4场比赛，在今天的时候会对阵加拿大队，明天迎战乌克兰，11号对阵多米尼加，在12号就是周日的时候迎战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及世锦赛的双料冠军意大利队。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和安卡拉站之后，中国队现在是5胜3负，在积分榜上暂列第8。但是今年呢，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是在中国澳门来举行，所以咱们中国女排是以东道主的身份自动入围了总决赛。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呢，是展开了男子单打1/4决赛的两场较量啊，其中的有一场卫冕冠军辛纳是击败了36岁的德国老将施特鲁夫，成功晋级。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前十局都没有出现破发点，辛纳在第11局，兑现了第3个破发点之后，进入发球胜盘局，以7-5。

0: 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体育广播的足球记者李维。李维你好。
1: 喂，你好，听众大家好。
0: 另外的一位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北京电视台体育频道的著名足球评论员魏以东。魏老师您好。
2: 两位好，两位好。
0: 啊，今天的这两场比赛呢，其实大家我相信应该更多的球迷是关注了阿根廷对阵埃及的比赛，因为比赛时间对于咱们来讲看世界杯相对比较友好，是吧？是这个夜里12点，这是一个咱们相对比较正常的看球的时间，但是比赛的过程确实是跌宕起伏。想问问二位，就是阿根廷队让二追三这么一个逆转的剧情，怎么看待阿根廷在本届淘汰赛当中的状态呢？魏老师。
2: 我觉得阿根廷这个跟埃及的这个让二追三可能让全世界都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大家对于梅西和阿根廷肯定还是有更高的期待，绝对不会说16强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了，我觉得这个也不科学。那么其实他们是具备这样的实力，但说实话他们距离被淘汰出局呢也只剩下13分钟，因为在比赛还剩13分钟的时候他们还0-2落后。那埃及队呢在上半场其实就已经取得了领先，那个球呢我觉得让阿根廷就有点懵。其实阿根廷多多少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认为也是有一点轻敌的，因为埃及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现在这届世界杯的埃及队我们能看到的纸面实力呢，其实我觉得还是相对有限，所以阿根廷可能真的没有把埃及队当成是一盘大菜啊，他觉得就是他晋级路上的一个一道关而已。所以说而且他在上一场比赛跟佛得角呢已经经受了考验了，打了120分钟。那这场比赛呢依然没有引起他的警醒，那可能也是因为他在晋级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你比如像乌拉圭啊像哥伦比亚这些球队，可能他没有出现在自己该在的位置上，也让阿根廷呢多多少少有点松心。那么这个0-2的时候我觉得阿根廷慌了，全世界可能也慌了。好在阿根廷是拥有梅西的，好在梅西贡献了一传一射，好在他还有罗梅罗还有麦卡利斯还有恩佐还有这些非常重要的世界顶级球员，所以帮阿根廷把自己给捞了回来。
0: 还好有梅西这样的顶级球员是吧，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呢顶住压力，所以这也是梅西为什么在比赛结束之后泪流满面的原因。但是不管怎么说，上来之后输一个0-2，甚至说有可能输0-3，那个进球被吹掉了嘛。阿根廷队为什么进入比赛状态显得这么缓慢呢？李维有没有自己对于阿根廷队状态的判断呢？
1: 我觉得还是刚才魏老师说的，就是好像阿根廷队就是一直啊对于这些对手都是没有那么的重视，我觉得这跟他们南美或者拿阿根廷队这样一种性格也有关系，可能遇到强队的时候他们会要劲儿或者上强度，遇到相对较弱的球队好像一直就是这种慢着踢，或者是我觉得我很轻松随便踢两脚就把你赢了，就一直这种心态。上场佛得角其实已经给他们敲了一个警钟，当然这场比赛面对埃及其实相对来说整体实力会比佛得角要高一块，但是他们依然没有表现出一个很紧的状态。确实到目前为止打了这几场比赛，阿根廷也没有遇到什么强队，好像这个世界杯这种强就是对阵强队这种精神头或者这种状态一直没有提起来，所以我觉得赛后不管是这个梅西的这种眼泪还是主教练斯卡洛尼非常这种焦躁的这种采访啊，都是表现出一种态度，就是他们又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好像又是从这个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其实对于阿根廷来说打这么多相对较弱的队，其实对他们后面的比赛也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好在下轮又是打瑞士，对于他们看起来也不算这种一流的强队，是不是这个球队这个劲儿还是提不起来，也是打了个问号。
0: 瑞士其实是一支整体实力比较强的球队，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还是挺意外瑞士能够击败哥伦比亚的，因为哥伦比亚是我这届世界杯当中比较看好的一支所谓的黑马的球队，一会儿咱们会聊这个话题。但是这场比赛呢其实最核心的还是梅西的发挥，包括呢在 第二个进球当中，他打出了非常漂亮的那一脚射门，让所有的阿根廷的球迷可能在那一刻，包括你在看台上的西蒙尼是吧，在那一刻都已经疯狂了。那梅西作为这样的一位老将，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节奏过程当中，他不仅能够踢满全部的比赛，而且呢，他还是目前阿根廷最具攻击力的火力点。二位怎么来看待梅西的表现呢？因为毕竟之前我们刚刚送走了莫德里奇，送走了 C 罗两位老将，现在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可能年纪最大的让我们更关心的就是梅西了。
2: 毫无疑问，梅西就是这届世界杯上的那个天花板，他也是现在世界足球运动所有球员当中的那个天花板，所以他留在世界杯可能也是符合更多人的愿望。其实梅西打出那一脚射门的时候，我自己在家在夜里头那么安静的一个场景之下，我也有点疯狂。确实太美妙了，它可以让足球达到这种巅峰的享受，我觉得世界上除了梅西以外也没有其他的人能够做得到。他的出脚，他的节奏控制，他对空间的那种创建啊，我觉得特别是。那是已经接近伤停补时83-4分钟了，我记得，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打进了扳平一球，真的是把阿根廷从死神手里又拽了回来，那么意义那么重大，而且这个比画面是如此美妙，我觉得只有梅西能够做得到，所以你就凭这一脚射门，我觉得阿根廷和梅西也配得上晋级。
0: 嗯。那当然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我觉得以梅西的表现，对吧？以阿根廷球员在场上的发挥，确实配得上晋级。而且在只有差不多，我们开玩笑的说，在第四节1/4场已经补水完了之后，阿根廷突然爆发了，打进了3粒进球。不过呢，在比赛结束之后，不管是埃及队的教练、球员，还是网上的有一些球迷也在讨论本场比赛当中法国裁判员的一些判罚。你比如说，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判罚了埃及队的那一粒进球，是因为在球权转换争抢当中一个犯规导致这个进球无效的话，那同样恩佐的那个进球是不是也是来源于阿根廷队在抢断当中的一个犯规？只不过这个犯规出现在了禁区里面，它变得更加的微妙。

0: 结束之后引起争议的判罚呢？李维先来聊聊这个判罚。
1: 确实啊，这个判罚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两个例子，如果一对比的话，好像某些这种信息就显得更加的突出。我们不敢说啊，说这个裁判或者法国裁判对于阿根廷有什么样的一个照顾。开玩笑说，阿根廷进了这个八强或者进到四强，对于法国队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当然这是一个玩笑话。当然确实这场比赛引起这么大争议，我觉得跟埃及队这种反应也有一个关系，当然和这个比赛的进程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是让二追三，再加上上场不得脚那样一个比赛的结果，好像这届阿根廷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并没有上。

如果说那个第一个这个就是阿根廷的这个进球，埃及这个进球说被判犯规，进球无效的话，确实这个从后面的回放来看的话，我觉得也算是合理，就是说整个球在从起到最后结束终结那一下，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这个有犯规的动作，那但是至于恩佐的那个球，其实也是有待商榷的。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这个球你判了，那那个球其实同样也可以有一个判罚，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做一个这个相应同样的判罚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吧，或者说是这个南美的算为数不多的球队了，阿根廷队被保留下来，或者说因为这个他们有巨星被保留下来，

0: 确实是有的是值得吃黄牌，有的是不值得吃黄牌。但是确实从这个数据的对比上来说啊，好像阿根廷就是占到了一些便宜。
1: 嗯，那魏老师怎么来看待这个最后的一次判罚？那让我想起了拉莫斯。
2: 你是想起了你是说国安的拉莫斯是吧？
1: 对，咱们进球被吹掉了，然后结果变成了那边的点球。
2: 对，就一模一样，就跟打上海港那场比赛一模一样。我当时我也想起来那个场景了，但是我觉得啊，首先我声明，我不是一个阿根廷球迷，我在这个埃及跟阿根廷当中没有任何立场。我呢就陈述一下我思考和判断的事实啊，就是埃及队的那个被吹掉的进球，他们当时呢是这个在进攻推进的过程当中踩了立马，有点是横跨整个球场的意思哈，就是踩立马那一下呢应该是靠近这个埃及自己的这个防区，然后他进球当然是攻进了阿根廷的球门。这个显得两件事情相隔的这个物理距离非常的长，但是呢立马在被踩脚的时候他确实是控球，而且那个脚踩了可能是个不那么明显的犯规，但他真的是犯规，就是说如果你必须把那个镜头拿出来看的话，我们只能说那个是犯规，对吧？我客观的陈述这个事实。那萨拉赫倒在禁区里那一下的呢，其实萨拉赫在被小蜘蛛踢到那一下的时候，其实他并没有完全控球，而且呢萨拉赫有没有拿脚去挂这个小蜘蛛抡上来这个脚的这个嫌疑，我觉得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所以那视频助理可能会做出他的判断，他就认为立马被踩了一下那就是犯规，那梅西的那一下，而且这个萨拉赫那一下呢，那他就认为不是犯规。我觉得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毕竟这两个事儿出现在同一场比赛里，在不同的球队身上出现而太像了，它有点太像了，但它细微的区别还是有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细微的区别客观的去看清楚。我觉得阿根廷那个进球没吹出来有没吹出来的道理，埃及那个进球呢吹出来也有吹出来的说辞，讲得通，能讲得通，是说认为这里面像埃及队主教练哈桑说的，因为梅西继续待下去的话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他可以有更多的价值，他也没说错，但确实是这样的。那如果梅西被淘汰掉了，对于世界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心态上也得调整啊。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心态上也得调整，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杯它是足球世界杯，但是呢它也在足球这个维度以外可能需要考量很多的因素。
1: 其实我特别同意魏老师这个观点，就是首先埃及的那个犯规呢是比较明确的一个犯规，
2: 嗯，
1: 是非常明确的，对吧？这个一定是一个犯规，视频是一定会介入的。如果这个犯规当时不是出现在禁区边路，那裁判员也有可能就会给点球。如果是在禁区里面，对吧？就相当于咱们国安拉莫斯的那一下，就是你在禁区内，我确定。如果在禁区里面踩到了这个阿根廷队员的脚的话，那一定那个是一个点球。萨拉赫这个呢就是他在尺度这个边缘，可能有的裁判员他非常严格的时候他也许会吹，但是呢在禁区里面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可能就不会吹。就刚才我看到在聊天室当中关老爷说的，如果说这个进球最后呢萨拉赫被踢倒，或者说这个发生接触的这个地点在禁区外，也许裁判员就介入把恩佐这球吹了，因为吹了之后进入加时赛可能不直接因为裁判员的判罚决定比赛的走势，是吧？但是一个略带争议的这种判罚在最后决定比赛走势的时候取消一粒进球，同时改为另外的一支球队罚点球，这可能需要裁判员有巨大的勇气。这个也是最后会在比赛结束之后不断被拿出来讨论的一个话题吧。因为在球场上你即便有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即便有 VR， 有这种半自动越位系统，有这个门线技术，有球里面的芯片，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人，人他是有当时那一刻判断和自己的思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埃及的球迷一定认为自己的球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遭遇了委屈，阿根廷的球迷一定会为 阿根廷队能够让二追三实现大逆转而为之疯狂。那我们呢，可能更期待在后面的世界杯比赛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进球，有球星的出现。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立场。那这个讨论可能也就像梅罗之争，谁是世界足坛目前的第一人一样，一定会一直讨论下去，甚至是一直一定会争论下去。这是今天呢埃及和阿根廷的这场比赛。那另外那场比赛，瑞士和哥伦比亚，在昨天其实我在和魏老师做节目的时候，我还特别看好哥伦比亚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晋级，因为他们的整体的足球风格，一个是踢得很严谨，像欧洲一样有纪律严明的战术，另外一个呢，他们 有着非常好的身体素质和个人天赋。但是这场比赛踢的是不是有一点波澜不惊？最终呢，通过点球大战瑞士晋级，二位是不是会觉得有点意外呢？
0: 我觉得从这个两个队这届世界杯相对比较稳定表现来说，谁晋级都正常吧。当然我确实也很希望哥伦比亚晋级，因为他们踢出了更好看的足球。但是这场比赛其实面对一个更加纪律严明或者更加稳健的瑞士队，其实哥伦比亚队有机会，但是呢没有把握住机会。那到了点球大战这个事儿就确实是很难说了，因为毕竟有50%的这种可能性吧，两支球队都是在点球上有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但最后瑞士晋级了，也算是一个正常的结果，但是只是觉得比较惋惜吧。就是说哥伦比亚队这样一支看起来我们更赏心悦目或者说提起了更大家喜欢看的足球的球队，在一个从中立角度来说既不是瑞士又不是哥伦比亚球迷情况下，当然我们希望哥伦比亚能够更进一步，但是这场比赛被淘汰了也是比较遗憾吧。尤其这个勾罗也基本算是结束了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征程，对于他来说多少吧还是有些遗憾。
1: 那魏老师呢会觉得这个哥伦比亚被淘汰是有些遗憾吗？
2: 肯定很遗憾，因为我看到了夏奇拉的眼泪，对吧？就是那么作为那么这个具备知名度的一个哥伦比亚的拉丁歌手，那其实我跟他也是能够感同身受的。哥伦比亚是一个更令人期待或者说令球迷更能够享受足球快乐的一支球队。我跟二位一样，我也更期待哥伦比亚能晋级，但是这并不证明瑞士不配留在世界杯。瑞士创造了他们70多年来的最好的成绩，他们打进了八强，他们上一次打进八强还是1954年本土的世界杯，他们曾经在八强里出现过，那这个也是追平了这个国家历史的一个记录。那为什么会追平这个记录？亚金在赛后的采访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亚金说我们等了很多年，我们终于等到了这批球员，也就是瑞士现在踢世界杯的这批球员，什么恩博洛呀，包括他们的这个队长扎卡，那这批球员凑到一起，其实让瑞士队具备能够冲击更好成绩的条件，因为他们是每一个更优秀的个体，他们在瑞士足球的发展历史当中成为了一些更优秀的个体，构成了这个更优秀的集体。那他们确实没有哥伦比亚显得那么奔放，那么有才华，在进攻端有那么多的好看的这个过人和突破，但是他们的足球同样应该被尊重，恰恰是由于他们的整体性，恰恰是由于他们非常经典的那种欧洲足球的特色，这个欧洲中部足球的特色，才使得他们能够在跟哥伦比亚的周旋当中准确有效地执行了自己的战术。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一种足球之美，他们留下来，他们在八强里，而且我不仅觉得他们有理由进八强，我更觉得他们会给阿根廷制造非常大的麻烦。我觉得阿根廷能过佛得角，能过埃及，但是过瑞士一定比前两场更难。已经经历了2-3-2了，他们碰瑞士一定是一件更难的事，一定是。
1: 我觉得这两支球队不管哪一支球队被淘汰都会觉得非常的遗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足坛不断的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以前我们很强调的各种不同地域的足球风格在慢慢的趋同，在慢慢的相互融合之后，以前我们说像南美桑巴足球的那种奔放是吧，像南欧伊比利亚半岛足球当中的细腻， 像这个欧洲的足球的那种整体和铁血等等，它有非常鲜明的战术风格。但是随着现在足球的不断的融合呢，这种风格变得没有那么突出了。反倒瑞士和哥伦比亚其实代表着两种非常鲜明的欧洲传统的中部欧洲这种整体，不是完全依靠球星的个人能力，是依靠整体的足球理念来推动球队，驱动球队取得胜利的这么一种足球的哲学和战术。哥伦比亚这边呢，其实还是秉承着当年我们印象当中的南美足球的那种奔放个人能力，同时他们也加入了一些整体的技战术，也是非常具有鲜明足球特点的一支球队。所以这两个球队淘汰一支，真的是八强当中一种足球风格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的遗憾。但是没有办法，打到淘汰赛就总有一支球队要回家，是吧？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呢，就会有更多大家更支持更关心的球队要离开，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八强战当中，这个关注度一定会更高。不过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八强战当中现在有六支欧洲球队了，会不会出现到了四强之后变成欧洲杯的这种现象？二位怎么来看待这一届世界杯到八强六支欧洲球队这么样的一个数据呢？魏老师。
2: 这个首先是再一次证明了，就是欧洲足球还是世界足球的核心和高地。他们拥有着更高的水平，他们拥有着更好的足球发展条件，无论是硬件条件还是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到淘汰赛的有9支非洲球队，对，这个是一个创纪录的历史。只不过在更高级别的竞争当中，在更强的对手的这个对抗当中，他们还是要再更进一步。他们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现在在他们的目标是能够更进一步，让自己在这个8强甚至4强当中能够这个有出现。南美呢，我觉得巴西现在是青黄不接，乌拉圭呢是自毁长城，这个哥伦比亚呢是没有把握住机会，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南美足球依然是除欧洲这块高地以外的这个世界足球的第二高地吧。那只不过这届杯赛打到这个地步了，我觉得欧洲球队是完全有可能在4强当中把名额占满的。但是还是我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是足球的世界杯，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大的名利场。我相信欧洲球队把4强全占满的格局应该不会出现。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么一听，最危险的其实还是瑞士，是吧？因为埃及，因为这个摩洛哥对阵法国，法国那边有巨星，而且法国确实实力占优，也是本届世界杯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这么一听，瑞士在后面去打阿根廷这场比赛，难度就比较大了，危险系数明显增加，是吧？那李维怎么来看待欧洲？

0: 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其实今年很多的南美球队，还是自己的问题吧，没有打出一个更好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尤其像巴西啊，像乌拉圭这种所谓的传统强队，那自己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打不好。当然了，这个巴西碰到这个挪威，他也是自己比较倒霉，包括碰到日本，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伤害。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到不了这个世界杯的八强，虽然大家觉得有些意外，但是确实从他们的整体能力上来说，进八强确实是一个挺困难的事儿。那当然了，非洲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可惜吧，十支球队有九支可以从这个小组上出现，但是最终还是传统的这几届吧，传统的强队，所谓强队摩洛哥能够进入到八强，也是符合摩洛哥的现在整体的一个表现。那到了后面是不是四强又包揽这个欧洲的球队，现在看起来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确实这个阿根廷队在连遭了两场这种恶仗之后，面对瑞士队他们能不能过关，现在确实要打一个问号。如果按照以前的话，阿根廷这条晋级之路，葡萄牙去了小组第二，就是他们应该是一路轻松进入到四强。但是现在这么磕磕绊绊到了八强之后，后面的比赛还能够坚持多久？是不是球队能够赶紧捡起来有一个整体的爆发？其实现在都是个问号吧。我们也看看后面这个瑞士能不能继续带来惊喜。按照传统惯例啊，就是最近这些世界杯，几届世界杯都有一些所谓的这个黑马吧，进入到这个四强，不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熟悉的强队。那这次看起来，如果摩洛哥战胜法国进的话，我觉得不算意外了已经。但如果瑞士战胜阿根廷进的话，有可能成为这次的一个比较大的意外。
1: 那挪威击败英格兰其实也可能算是一个意外，是吧？
0: 对，从这个两支球队的这个排名啊，或者说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历史渊源上来说，肯定是意外。但是现在确实也不好说，因为我觉得这个有哈兰德和厄德高，包括几名这个现在挪威成长起来这些欧洲的算是中上游的水平的球员组成挪威队，也并不好说英格兰队能够打成什么样。

0: 法国队的西班牙在下半区再现英阿大战，的确呢话题性会更强，但是会不会朝这个走势去发展，我们只能是在期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几场比赛了。今天呢我们燃动美加墨的话题就暂且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魏老师和李维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二位。
1: 好，再会，拜拜。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带来的金戈铁马就暂且先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是由王毅为大家带来的，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随后的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进项目壁球运动。壁球，这是一项在封闭的长方形场地内进行的球类运动，靠挥拍击打墙面反弹的球而得分。特点呢是易入门，但是却难以精通。新手挥拍击球很容易，但是想要控制落点，打好合规的发球却需要功底。而且它的运动消耗是非常大的，每分钟消耗的卡路里要远超普通的室内运动。也正因如此，成为了很多人现在减脂的首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是壁球圈的资深大咖，他是2024年壁球国家集训队的教练，是世界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和亚洲壁球协会的一级教练员李月教练。那作为深耕行业数十年的老玩家，在今天这期节目呢，会和大家进行详细的分享。首先呢，还是让李月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李月。
2: 咱们这一期的节目接着来和大家聊聊关于壁球技术提升的这件事儿啊。因为对于一个壁球小白或者普通的爱好者来说，其实初期去了解壁球，前面可以去上一些团体课，对于如何去击球有一些了解，那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团体课，你就可以去参与比赛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想要在比赛当中发挥的不错的话，需要提升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3: 你上完团体课你可以参加比赛了，那么你要做的是，你要进一步的把你的技术做好。因为你会在比赛中你会发现，很多球你可以打出来，但是因为你质量太差，没有给对手足够的压力，那对手还是可以有效的第一时间去回击，那么压力就给到你身上。那你可能知道，你就会慢慢的了解什么样的球才是高质量的球，而什么样的球是低质量的球。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可能要去做你的体能了。因为那这个时候你的技术会明显好于你的体能，那你的体能没有办法支撑你的技术，如果你不去做体能的话，你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受伤的风险。
2: 说到体能和技术的兼顾啊，其实很多大众对于壁球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就是壁球会被称为室内运动之王，说它比较的暴汗和减肥，都会提到这个运动它的消耗特别大。那其实这背后就藏着的是壁球的运动特性，它虽然说是场地是封闭空间，但因为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频繁的去急停转向快速跑动，再加上持续的挥拍击球，短时间内就能够同时调动你的有氧和无氧的能力，所以它的消耗可以说是远超很多普通的室内运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爱好者来说，想要完整的打完一场回合较多的壁球比赛，甚至有连续应对的能力，就比如这场跟你打完之后接着去打下一场，这个体能储备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够用呢？
3: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大家练体能的话可以把这个事儿想得简单一点，就是你就可以单纯的去跑步。你可能一个初学者，你可能先从1公里开始起跑，然后2公里、3公里、4公里、5公里，5公里就好了。但是你可能后期需要计时，你需要慢慢把你的时间缩短。你可能只做这一件事，你的体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因为它有足够的体能储备，让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去完成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中，其实不是每一次击球都是尽全力的，不是每一次奔跑都是尽全力的。
2: 是，
3: 你可以有体能分配，那这个是战术问题。就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可以打一些高吊球，让比赛节奏变慢。这种节奏的忽然改变，也可能会给对手制造很大的麻烦。那么他失误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进攻。那这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其实是变得更少了。也就是说，除了你练习体能之外，你还要去学一些战术。去分配你的体能，也就是当你累的时候，那就改变一些战术。当你体能充沛的时候，你可以多做一些进攻，多打一些快的球，多打一些低的球。那累的时候，你可以打一些高的球，慢的球，让你的体能恢复。
2: 所以李教练，当时你自己做提升的时候，体能怎么去练？每天就跑5公里，还会做其他的测试？

0: 是吗？
1: 那可能就是一些专项体能了。专项体能你涉及到腿和核心，
0: 因为你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快速移动，所以你的启动时间是需要一定的爆发力的。
1: 专项体能的训练其实比较复杂，它需要有人帮你来完成，因为除了做一些器械深蹲之外呢，你可能要在壁球场里完成一些体能训练。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跑步法，还有一些折返跑，然后还有一些摸点的训练，也就是说用一些反应灯，有一些反应灯它可能拳击会用到，然后羽毛球也会用到，当它亮的时候你去随机的去
2: 碰到它，
1: 它会灭，然后哪个亮就去触碰哪个，可以练一些反应，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做连续做深蹲啊，这是练一些专项体能。
0: 接下来呢，也是想问问李教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呢？可能有些人是比较用重拍的，我的力量特别狠，有些人走的是比较轻巧，我可能会更加灵活。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可能你属于体力派，就是你会疯狂的去拉掉，拼的就是持久战。
1: 我属于那种控制型的，因为我身体

0: 属于什么样的级别？这个高和低大概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1: 中等偏上，我是180。如果更好一点的身高，应该是在到185左右。
0: 185适合打壁球。
1: 对，是的，因为它可以做。因为它臂展会很大，
0: 对，
1: 然后它在踢的时候，它可能一些极限救球的只需要一步半，
0: 嗯嗯。
1: 如果小朋友们矮一点的球员，他可能需要三步，那这个就是需要一些时间。其实身体要求和羽毛球差不多，
0: 嗯嗯
1: 嗯，就是首先要轻，要高，要有爆发力。
0: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是不太会碰到这种特重拍的人，是吧？当然肯定会有一些人比较壮，
1: 也会有，也会有。有一些球员身体很强壮，他可能这种也不是他长期训练的结果，就是天赋，
0: 嗯嗯，
1: 就他天生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强壮的人，那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重拍，他可能有机会去打一些很重的球，他可以去消耗一些体能去做这个进攻，可能会给对手一些压力会比较大，
0: 嗯嗯
1: 嗯。但是像比较轻的球员，如果你持续打这种很重的球的话，因为壁球是打五局的。你可能到，如果你打满五局的话，你可能后面一局和后面两局你的球的质量会下降很快，所以你需要考虑到我跟这个对手去比赛我会打几局，如果我已经打到2-2平了，那你的战术上要做一些改变，你前期就不能给一些特别重的球，因为你要考虑到你的体能消耗问题。
0: 我对于李教练的了解啊，是因为知道他喜欢壁球，所以愿意去考教练证，愿意去一些其他国家去进行学习，所以你自己了解壁球可能

0: 这么喜欢它呢？
1: 其实全是凭借着爱好。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前辈，打球，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放弃了休假的时间，然后自己自费去国外训练，去找一些教练去打比赛。然后我们去外地打比赛，其实都是自费。也就是说，全是凭借着爱好。2016、2017、2018还好，那可能2016年之前学壁球的人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我们的其实平时上课的时间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可能有大量的时间来训练，然后那时候就疯狂的打比赛，全国只要哪有比赛，大家一定会第一时间去。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国内壁球圈的这些教练都大家都非常熟悉，因为就这些人，大家在不停的疯狂的打比赛。然后那时候有中国壁球巡回赛，有俱乐部团体赛，也就是每年我们会打很多站的比赛，会去中国香港那边去考教练。然后慢慢的国内也会有了一些教练的培训，然后到今年这个教练的培训已经变得非常多了，也就是说爱好者可能就不用出北京就可以去学习一些教练的课程。
0: 嗯，能不能详细说说在你成为教练或者做教练之后，其实你肯定也要一直去进修，去学习更加先进的打法和技术方面的一些理念，在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有几个师傅是一点点启蒙教你的呢？
1: 其实有很多。然后你刚接触壁球的时候，刚刚接触壁球是那个王岩教练，北京有一个王岩教练，他是带我接触的壁球，应该。

0: 那可能来到北京之后，然后就一个是提升技术，还一个是看他如何去教别人，去学习一些教学的经验。
1: 嗯，
0: 然后慢慢的我们的学员变多了，变多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在马来西亚这个币球呢，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乒乓球，我们会找一些外教过来，然后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在学习，就如何教不同水平的人，也就是这样慢慢的一步一步走过来了。
1: 你说到的很多前辈也好，包括你自己，其实都是凭借着一腔热爱愿意加入币球这个圈子，一点点去考证学习。那你自己在成为球员去打比赛那个阶段，你练币球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为了什么可以说是因为热爱，但是可能当时也在想，是不是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毕竟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可能也想拿到过一些成绩。
0: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就是我们打币球的这些人状态是一样的，就没想那么多。

0: 所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李教练也提到了之前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打比赛打得特别的猛，可能国内的比赛其实比较多，之前有取得过

0: 留有余地。
1: 对，是的，我考虑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然后再去做。
2: 安全和一个好球，这个事儿你怎么去做平衡呢？可能这个球你能接住，但是会发生一些碰撞，或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在你本身有伤的情况下，还是会去做，是吗？
1: 还是会去做，
0: 嗯，
1: 但是在比赛当中一定会这么做，
0: 嗯，
1: 因为就胜负欲会非常非常强，就是我无论如何也要赢得这场比赛。
0: 你是容易比赛上头的人吗？
1: 是的，
0: 比赛上头但保守。
1: 对，是的，是的，你保守这方面其实体现在我可能不会在第一局就会疯狂的进攻，对，是的，我可能需要先看一下对手，那可能第一局就会输掉，
0: 嗯，
1: 那可能从第二局开始你再去组织进攻，
0: 嗯
1: 嗯，但是像您说的刚才那种极限救球一定会去做，体能允许的情况下一定会去做，不会考虑伤病，因为在比赛当中就胜负永远是第一的，就当时不会思考太多。
2: 在你的壁球生涯里面肯定会有瓶颈期嘛，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训练但就是不长球，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可能当时对你来说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一个技术也是你一直想要去突破的但发现就是打不好。
1: 以前和中国香港的球员打过很多比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基本功做得特别好，因为在热球的时候我们会有两分半的热球时间，
0: 嗯，
1: 然后大家都会在打基本功去把那个球打热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对手这个基本的控制一般，但是打比赛打起来之后你发现你完全得不了分，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战术问题，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球，我们其实在战术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原因是就是这个壁球的环境没有中国香港地区发展的久，
0: 嗯，
1: 在中国香港地区呢他们每周都有联赛，所以他们的球员其实有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可能就是大部分也是爱好者嘛，他们可能也不喜欢去做太多基本功的训练，他们就有时间就去打比赛，所以他们储备了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明白什么时候要可能轻一点，什么时候要高一点，什么时候要重一点，但这一点我们做的就不够好，所以我们只会大力击球，我们只会把球简单的打到后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变化太少了，就那段时间就很困惑我，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在出在哪儿，就是我很努力训练，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足够，速度也够快，基本功也足够好，但是就是赢不了比赛。
0: 嗯
1: 嗯，这个问题就困扰我很久，然后直到我们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教练，很老教练，他们带我训练，然后就告诉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克服体能的压力去进攻，什么时候就是要缓和一些，什么时候你要让球变成一个boost 就侧墙球，就是我们会击打侧墙弹过去，嗯，什么时候你要打小球，就有一些东西像公式一样，就这个情况出现你一定要这么打，你这么打呢可能不能够马上得分，但一定会给对手压力，但你可以通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样的压力球最后让对手有一个失误你再去得分，这可能不是一两个球能可以完成的。
2: 18年那个时间段打比赛这么频繁，既然你都陷在壁球里面了，会给自己制定什么样的训练计划吗？可能我每天要打多长时间的球，我要在体能力量方面做额外的训练，为了备战一个很看重的比赛，可能前期半个月甚至三个月都在很认真的去做一些训练。
1: 当时会有训练计划，就是一周至少训练6天，因为有一天是休息的，然后

0: 们是很容易找到训练的队友的、
1: 嗯、
0: 对，但是可能在其他的省市地区就很难，他们的壁球发展其实是非常难的，是因为没有人帮他们，他可能就一个人两个人在做这件事儿。
1: 嗯，
0: 那可能对于他们的竞技比赛的提高也比较难，因为没有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训练。
1: 你打球都已经这么多年了，身上有因为壁球造成过的一些伤病吗？
0: 一定有，因为壁球对腿部力量要求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它回合又很多，节奏很快，所以它其实对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长期训练过程中，如果你的放松做得不够好，它可能会积累一些损伤在脚踝部位和跟腱部位都会有。
1: 嗯
0: 嗯，然后手臂的受伤通常是因为你的动作不正确，这个很多初学者都会有，就是有网球肘或者有高尔夫球肘，那这个就是你手臂挥动的时候，它有些部位带长了你的发力，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但是你一定要做充分的放松。嗯，所以这个放松到后期也是比较重要的。
1: 你身上主要是什么问题？
0: 我身上就是脚踝会有伤，之前和一些高水平的职业选手去比赛的时候，因为他们控球和比赛的节奏控制得特别好，他们会骗你。
1: 骗你？
0: 对，他们会做假动作。
1: 嗯嗯。
0: 啊，那这个就。
1: 这个假动作是他动作上的假。
0: 不是不是，是延迟击球，你可以理解。
1: 哦哦。
0: 就是正常情况下对于他挥拍的节奏你是有一个心理默认的节奏的，
1: 是
0: 就是他过去就应该挥，但是他有时候过去之后，因为他过去足够快，他足够快、
1: 嗯、
0: 他过去之后他会停顿一下，看你的身体反应再去做选择。
1: 哦，
0: 那这个其实对于壁球的打球的经验要求非常高，首先他可能入位要很准确，然后第二他要足够的快，然后他对球的控制要非常精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能会向前倾，那他就会向后打，那我的身体向后倾，他就会向前打，那就会在这一瞬间就会，你的身体和意识不是往一个方向走的，
1: 就容易拧的，
0: 对，可能会受伤。
1: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教练毫无保留地给我们进行了干货的输出，也分享了自己最初凭借着一腔热血自费去外地学球，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去追壁球比赛，到拿下了中国壁球挑战赛北京站的冠军，也分享了自己曾被战术问题所困住的瓶颈期，到跟着马来西亚的教练去突破自我，也分享了自己在备赛期间一周六天每天4小时的高强度训练。那其实李教练

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要重点去讲一下，怎么样才能健康呢？我们既锻炼了，我们又把这个膝关节的使用寿命和延长寿命，或者是保护膝关节这个作用，我们要明白它的一些道理。哦，你明白哦？原来膝关节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走的又多又不伤膝关节？因为呢，现在我们经常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说：“哎，别走多了啊，走多了以后那膝关节受不了。”
1: 对，
0: 哎，对吧？有些人呢有体会，他有体会了。但有体会呢，它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有些时候我们这里需要呢，了解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因为现在走的多了，走的人也多了，你发现没？
1: 嗯，
0: 人也多了，走的步数也多了，
1: 走的花样也多了，
0: 花样也多了。那到底应该怎么走，是吧？我们这里面呢，要讲几个原则或者讲几个事例，这样的话呢，大家呢以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我有个参考。哎，不能说老张今天走了3万步，我一定要跟他拼，我一定要跟他比。你也走3万步，可能你就受伤了，
1: 对，
0: 他就没事儿。人和人，我们认为还是有区别的。
1: 是，就是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重视起了运动健身，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些。

0: 叫日行一万步，
1: 嗯，
0: 就是每天走一万步。其实呢，如果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人呢，人那个消耗来讲，因为不同的时期啊，其实呢，人每天走个8500步到9000步，可能是更为科学。
1: 嗯，
0: 这里面是个虚数，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
1: 对，
0: 这还是有什么的，并不是说呢，这一万步就。哦，你今儿就得走一万步啊，
1: 嗯，
0: 你走不了一万步就不健康，你走一万步你就健康，不是这个道理。它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比较好倡导，比较好这个倡议的一个有益的一个万步，
1: 对，
0: 积极的，对吧？那么呢，到我们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什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倡导咱们去健身，嗯。那么体育呢里面呢，我们对走路我们也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叫万步有约活动。
1: 嗯，
0: 万步有约活动呢，当时呢倡议的是非常好。怎么倡议的呢？就是说呢，每年的5月11日到每年的8月18日，
1: 嗯，
0: 基本上是100天。这100天，那么你看看，那么我们这100天怎么样去走走路累积起来？那么大家呢相互比赛，它主要是对一些。白领啦，或者长期坐办公室的啦，
1: 嗯，
0: 行政人员啦，去倡导他们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倡导大家动起来，走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据统计啊，如果坚持100天一万步走路以后啊，体重、胸围、体脂率、血压等等指标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做的一件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倡议，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天天就通过这种走，同志们还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聊着天，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呢，心情也高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1: 身体健康，哎，也有促进作用，
0: 哎，有很多的这个促进作用。所以说呢，
1: 嗯，
0: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从万步走，从它的历史的来源，以及到我们国家。那么呢，到现在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有这个需求了。
1: 嗯，对。那刚才其实就像您说的一点啊，虽然说叫万步走，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没说必须得走一万步才代表我是健康。那我没有走够一万步，是不是我今天就没有完成任务？后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每天走6000步左右，
0: 嗯，
1: 6000步上下啊，
0: 没错，
1: 至少是在步数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6000步呢，它是呢我们国家叫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就是呢每天走6000步，每天要增加呢，每天走6000步大约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测算，就是距离测算啊，大约因为每个人的步

0: 哎，这个走的速度比那个慢跑的有些时候啊不慢，
1: 嗯，
0: 因为他一直这个速度大步走，健身非常好，
1: 对
0: 吧？不管走完了以后出汗，心率也上去了，心情也舒坦了，是吧？这个呢我们叫呢叫什么呢，我们一般呢我们称为呢快速健身法。这里面呢我们分为一类，那这里面呢我们的走里面呢我们又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问题。哎，我们发现在走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走法不一样。后面呢我们要去介绍这个走法还有什么说头吗？
1: 嗯，
0: 有说头，是吧？这是呢第二类，我们先给它分为第二类走法。
1: 对，
0: 第三类呢大家再看到呢还有一些人呢倒着走。
1: 哎，是
0: 是吧，倒着走。哎，就看着如果有平坦道了以后，哎，有些人他每天呢倒着走一些东西。那这为什么倒着走呢？哎，倒着走有它特点，为什么呀？
1: 不走寻常路啊。
0: 因为你看啊，我们日常大家都是正着走，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们日常的工作呢，我们都是伏案工作或者是往前、
1: 嗯。
0: 你发现这个倒着走没发现啊？他得抬头挺胸，有些时候还得向后看。
1: 下意识的，对。
0: 哎，对啊，
1: 看一看，
0: 向后看，你知道吗？这种走法呢，第一，我们说可以呢预防人。它是同我们日常生活它不一样的或者相反的。我们刚才说了，日常生活比方说伏案工作是吧，我们是含胸，
1: 对，
0: 驼背，这倒着走呢我们就得挺起来了，是吧？我这个挺起来，因为什么呢？有些时候我要向后看，它是同呢日常生活相反的一个动作，是吧？那日常生活相反的动作，这样就锻炼什么呢？锻炼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锻炼到的一些肌肉的动作，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胸，是吧？比方说我们这个腰，是吧？比方说我们这个背，是吧？我们过去就是含胸驼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是立背立起来了，挺胸，是吧？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如果您要试一下呢，这个倒着走呢，锻炼腰肌，因为什么呢？你必须得挺着这个的，跟过去我们往前的这个姿势呢不一样，是吧？那么腰肌。这对你包括那个腰肌劳损了，包括一些保健了，那么在这个收缩和松弛呢，它都有一些规律的，有一些作用，
1: 嗯，
0: 是吧？

0: 我建议呢，就是交叉着用，
1: 对，
0: 是吧？我们正着走，正着走，走的差不多了以后，哎，没事了。你说这会儿我倒着走几步，
1: 对，
0: 活动活动，是吧？哎，这种东西呢，可能呢更好一点。
1: 对，
0: 这是呢倒着走。还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我建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交替走。
1: 嗯，
0: 交替走，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看我锻炼呢，基本上因为我年龄大了，我锻炼呢，我基本上是走和跑交替。因为什么呢？如果人要是一直使用同一动作，使用同一个节奏去锻炼的话，机体会达到一种节省化的状态，或者经济化的状态。
1: 还是我们刚才说嘛，它已经形成记忆了，
0: 没错，
1: 它也就懒得再去调动那么多的，
0: 没错。

0: 一个小时，对吧？我们找一个大块的空地公园，我们这个去走。我没时间了，比方说刚才我们举例，你随时我们就可以走几步，对吧？还有一个呢，比方说你就坐地铁，有的时候空着呢，你也可以走几步活动活动，它都是对你机体的一个锻炼，对吧？那么呢，大多现在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都是什么？饭后走，是吧？饭后了以后，那我们出去遛弯，是吧？锻炼锻炼，消消神儿。
1: 嗯，
0: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晚上吃的比较好了，吃的好了以后，你马上就要去休息或者是什么，它不是脂肪不就堆积了吗？
1: 是
0: 消耗不掉了，所以说容易长胖嘛，就在这儿嘛。所以说一般的情况，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发现这公园里、小区里、街边还有这个小河边走的人可多了，这饭后、
1: 嗯、
0: 然后特别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一边走一边聊着天，你知道吧？哎。这种挺好，但是呢、
1: 嗯、
0: 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尽量饭后啊
1: 不要立刻就走、
0: 啊、对对对，休一会儿，弄个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是吧？我们再出去，我们再去走，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走呢，这个是比较宽松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好解决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走。第二呢就是呢

0: 值得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建议在哪儿走，或者是这个场地器材。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这个健身走的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健身走。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听刘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穿什么走的问题。
1: 尽量呢，就是我们就是呢，选择一般比如说走路的鞋，尽量前面头啊，就是鞋尖那块儿尽量宽松一点的，因为你毕竟你走的时候呢，你的脚呢要往前冲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它能够你这样的话，你脚会很舒服，是吧？这样的话呢，你不会伤着你。另外呢，就是选择鞋的时候，你要注重它的这个弹性，是吧？弹性和柔软度。如果说特硬，特别比方说我们说鞋面，如果是特硬的话，你走长了以后啊。我们过去叫板脚，是吧？鞋叫板脚，土话叫板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对你鞋的脚的脚面，你走长它也不舒服，
0: 有一种压迫啊。
1: 哎，对，有压迫。还有呢，就是它的缓冲能力，是吧？因为什么呢？你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啊，如果是缓冲的，鞋的底儿的缓冲能力不好，首先你就感觉到，哎呦，怎么脑瓜子震头慌，你知道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它就是走好的，就是走路鞋或者。就是慢跑鞋啊，或者是慢跑鞋，它都缓冲能力非常的好，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总归来讲，你以后逛商店的时候，您抬头看一下，因为呢，现在专业的体育用品商店里面，它都分类分得非常清楚，慢跑鞋、走路鞋，是吧？登山鞋，这种东西呢，您看一看，哎，这个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装备呢，这是鞋，还有呢，就是。还差一点啊，就是衣服的问题。你看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进步的很快啊。比方说，你说我们还以奥森举例，你看那奥森，哎呦，跑步的、走路的这种装备，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指的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走，我们容易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因为你是长期，它是血液在你腿部的。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装备要好一点，它有利于血液回心，如果长期血液在腿部驻留，它就容易静脉曲张，是吧？你看有一些，因为它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项目的人或者有些职业的人，他很自然产生静脉曲张。长期站立的人，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
0: 对，
1: 是吧？因为血液在什么？那么呢，我们在选择快速走这个服装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有一些呢，就是那些服装呢，它有一种紧缩的。
0: 紧缩，
1: 它通过外力来加快血液回心，也或者是加快你血液回流，这样的话呢，能保护我们的身体，是吧？你比方说，你看那些包括跑马拉松的，是吧？它都是一些，哎，你看这袜子是紧身的，好像是吧？
0: 对，
1: 那紧腿
0: 有弹性
1: 啊，对，它有弹性的，它是通过外力来加快你血液回心，是这个道理。
0: 那我们这个。走路的正确的姿态，您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走路的正确姿态啊，您要注意了啊。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如果我们是正规的锻炼的，这种快速走的话，您别跟那个散步的那个一样了就，是吧？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抬头这没问题，挺胸，哎，这很多人就差点了。因为什么呢？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他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呢，由于缺钙的问题，很容易形成驼背。那么呢，我们要挺胸，把胸挺起来，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呢？挺胸有利于我们走路，另外一个呢，挺胸有利于我们加快我们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或者是我们说肺的呼吸的能力。所以说呢，这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走的姿态来看，那你说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不对啊？哎，很多人还真是有一些毛病，您注意观察一下啊，有这么几种不太好的姿态。有人一走起来以后啊，就跟跑步似的，总想往前冲，特别是那脑袋引领着，是吧？这个下巴低着个头，驼着个背，是吧？ 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下巴，你下巴应该稍微扬起来点，这你头也就抬起来了，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跟它相反着的，舔着个肚子，把肚子舔前头去了，是吧？
0: 对，
1: 哎，舔着个肚子，然后呢，这个身体躯干呢往后仰着，
0: 恨不得叫躺着走啊，
1: 躺着走，是吧？哎，这个也不好看，所以说呢，正确的姿势，我们哎，咱们再看看咱们那个当时那个阅兵，你看那个军人这个姿势，
0: 嗯，
1: 是吧？非常挺拔，我们看着也很好看。过去我们叫什么呢？站如松，
0: 对，
1: 跟松树似的。哎，你要这个姿势，你脑袋呀向上顶着，你这样一走起来呀，你腰也就直起来了，是吧？我们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

0: 好看，也不好看，也对你锻炼也不好，对吧？对你身体的形态也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啊，要抬头挺胸收腹，是吧？你我给我的感觉啊，我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脑瓜子往上顶，是吧？你腰也就立起来了，也就不塌腰了，你这样的话就行了，是吧？这是呢第一个姿势。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上肢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注意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这膝盖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

0: 你发现有些时候啊，我们要是看见人哈，大外八字，看见大内八字，哎，这有些时候是小时候我们养成的不正确的
1: 习惯、啊，
0: 哎，养成的习惯，哎，有很有一部分人啊，不能说有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真是这样的，大外八字，走路的非常的放松的大外八字，包括他跑步，他都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内八字也挺严重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这要求呢，尽量你的脚呢应该正直朝前，
1: 嗯，
0: 正直朝前，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摆臂，这个快速走啊和那个我们散步啊，这个摆臂要求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我们这个手臂自然下垂很正常，我们摆动的不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快速走，我们要求要摆臂要摆起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看还看阅兵，你看那阅兵的军人，他那个摆臂非常的凶，他是配合腿的动作。
1: 对，
0: 你不能说哦顺撇子，我们叫顺撇子是吧？你不能左腿右左手这一撇，这就不行了。我们肯定是右腿左臂，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平衡。摆臂呢，它有两，一个是带动形成平衡，另外一个呢，它能够带动上体，它也肌肉，它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看这长期走路跑步的人，你看他上肢他也很壮实。这样的话，他因为什么呢？他有摆臂的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要摆臂呢，给我的感觉，摆臂呢，您别太直了，
1: 嗯，
0: 是吧？自然的，但是这臂一定要摆起来，
1: 摆起来，
0: 哎，
1: 对，
0: 一定要摆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是呢走路的一些呢姿势的，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当然啊，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走的步频，或者说有的朋友走得快，有的朋友走得慢，
0: 没错。
1: 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健步走一般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快我们该怎么界定呢？
0: 如果我们从原则上来讲啊，你可能原则上来讲呢，第一呢，肯定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状态，
1: 嗯，
0: 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那么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步幅。如果从我们目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呢，我想去干什么？有些人走路的目的不一样，有些人说开玩笑，有人为了消食，有些时候为了跟朋友聊会天，是吧？还有些人呢，我就为了健身、塑形、减肥，目的不一样，是吧？我建议呢，如果是大家是像我是，我是属于什么？为了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你知道吗？那么我走的就比较快，
1: 嗯，
0: 那走的就比较快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这个要达到呢，一般的最适合是90到120步每分。
1: 嗯，
0: 这有些东西呢，现在呢，我们的 APP 呢很先进，它有些时候呢，包括跑。

0: 90到120步适宜。
1: 嗯，
0: 如果您呢，哎呀，这走累了不行，那您就走慢一点。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呀，这个量今儿不够，那您就再稍微走快一点。但是呢，前提是我们这个锻炼，如果从心率的角度来讲，一般的我们是控制在120次或者130次。

0: 你这一边走着就是气喘吁吁，上街不行泄气，可能这量就有点大了。但是你说我就想，既然我想上个强度，那你量大没问题，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说日常的，我们建议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区别这个竞技运动员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区别，是吧？比较能够轻松的跟朋友聊着天，快速走着，达到这种锻炼的效果。
1: 嗯，在我们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个走之前的准备活动，以及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节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这真是我自身的一种体会。那么呢，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走这个活动过程中啊，您如果呢这个年轻的时候这还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内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比例不一样，就是有机物质比较多，它不容易受伤。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无机物的越来越多，或者说我们说呢，包括一些关节，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您还真得一定要注意准备活动和这个整理活动，或者我们称之为放松活动，这种拉伸的一个东西。那么呢，如果的我们说准备活动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预热，就是那个车要冬天的时候，我们先这冬天先给它打着了，先让它润滑一下，这样可能说是对车有好处。那对人一个样的道理，我们说如果天冷的时候，您的准备活动的时间就应该长一点，如果您好长时间不活动了，您的准备时间也应该长一点。因为什么呢？就如同那很多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动，比方说这个肌肉，你突然间的一动，它很容易拉伤，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跟不上你这个节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准备活动里面啊，准备活动你一定要稍微的预热一下这个时间呢啊，我建议呢，一般的情况下有个5分钟到10分钟，你在原地呢，抻抻拉一拉这个东西。那么呢，如果按照过去呢，我包括走了包括跑的，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做绕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值得切磋。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的绕环是吧？这走之前、跑之前，他总是做膝绕环。绕环的这个动作呢，因为什么呢？如果从人体的结构来讲啊，这关节啊，就是膝关节，我们是前后走的。那么旁边的这个肌肉呢，它这个是起固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膝关节绕得特别的，或者说这个环啊绕得特别的好，那是不是这关节它的稳定性它可能就受影响？不同的项目，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柔韧性或对这种东西它的要求不一样。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特别需要它这个伸展度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打球的。因为我们下蹲动作、体操的一些动作，可能它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走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前后。那你这种前后呢，可能尽量避免这种绕环。
1: 嗯，
0: 它可能呢，如果那关节特松的情况下，或者韧带特松的情况下，它可能影响你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做，还是做前后的一些。准备活动可能比较好，
1: 对，因为它本身也没有这种左右的，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跟打球什么的不一样，
1: 是，
0: 比方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它需要的你左右方向的这个侧向的运动啊，这是呢这个准备活动一样。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整理活动。反正我要是走完了或者跑完了以后，我必须得拉伸，我不拉伸我难受，为什么呢？您去想想啊，您这一走，您这一跑，它这个血液基本上都在四肢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做整理活动，整理活动不管是拉伸也好或者什么，它主要是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促进你的血液回流，回流心脏。第二呢，就是人活动完了以后，不管走也好，快速走也好，活动完了以后，如果您拉伸一下，它关节它活动开了以后，那这样你给它再给它拉伸一下，它对我们的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中文说法叫抻筋，
1: 嗯，
0: 是吧？还有就是中文一句老话叫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啊、
0: 寿长十年，没错、嗯、就是这么回事，是吧？筋是为什么呢？它属于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呢，它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
1: 嗯，
0: 它的经络的或者它能量供给呢，它通畅了，那它就没闹那么些毛病了，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去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所以说呢，都是我们都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活动完了以后的整理运动。这种整理活动呢， 不管是拉伸也好，或者其他的动作也好，它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

0: 怎么走，快走也好，慢走也好，或者慢跑也好，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和整理活动，
1: 嗯，
0: 是吧？
1: 当然，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刘老师在谈到关于这个节奏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现身说法的感觉、啊，
0: 现身说法，亲身体会，对、
1: 嗯，
0: 体会特别的强烈。有些时候啊，因为在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去跑长跑，当时呢，他这个节奏，你看他长跑运动员。

0: 他那个节奏，如果这边一个对的过程中，他更要强调有人带着跑，有人跟着跑，他不一样的、
1: 嗯、
0: 那这就是节奏，凡事都有节奏。那么我们走路也一样，我跟我切身的体会，这么多年我走的感觉就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1: 嗯，
0: 就是这种快速走啊，我们指的是快速走。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节奏呢？因为呢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我们这是什么呢？因为人这是对循环系统或者是肺循环系统的一种有效的一个锻炼。你三步为什么要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你看这个节奏，三步一吸，你吸的是非常的深，吸的深呢它是肺泡它都得到一种锻炼，
1: 嗯，
0: 但是三步再一呼呢，把肺里的这些气量我都吐出去，然后我有利于我下次再吸。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节奏，摆臂呼吸的节奏，包括你腿的迈步的快速走的节奏配合到一起，哎，你走走感觉到很身体通畅的感觉，
1: 就很顺，
0: 很舒服，很舒服。哎，如果您要节奏要乱了，哎呦，一会儿你走就累了，走就难受了。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跟我切身的体会，您呢三步一吸，三步一呼，配合上摆臂，这样呢可能呢就对您的这个锻炼啊感觉到很舒服。
1: 对、嗯，那刚才我们把关于我们的这个如何更加正确的进行健身走啊，又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走的过程当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儿呢，刘老师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发生这种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的寿命能够更长一些，对不对？
0: 没错，你去想想啊，就咱们走的过程中，那你去想想哪

0: 要承受三倍你自身的体重，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承受到五倍左右的体重。所以说呢，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1: 嗯，
0: 也就是部位。那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很多问题。

0: 越他妈呀
1: 疼啊。
2: 对，
0: 所以说呢，举我们刚才说这个那一圈，这个说的关节的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关节呢我们有是有它自己使用寿命的，第二，一定要控制您自己的体重，它对关节，它关节的承受力它也会小，是吧？那你说呢，跟我们这个健身走，那我们这里面要注意什么？这里面呢就给提给大家几个，比方说常见的问题和常见的一个东西。第一的问题，比方说根据我们刚才骨关节的这个结构，
2: 嗯，
0: 那么我们迈步走的过程中或者快步走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特大的步，

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汗和减肥，都会提到这个运动它的消耗特别大。那其实这背后就藏着的是壁球的运动特性，它虽然说是场地是封闭空间，但因为你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你需要频繁的去急停转向快速跑动，再加上持续的挥拍击球，短时间内就能够同时调动你的有氧和无氧的能力，所以它的消耗可以说是远超很多普通的室内运动。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爱好者来说，想要完整的打完一场回合较多的壁球比赛，甚至有连续应对的能力，就比如这场跟你打完之后接着去打下一场，这个体能储备得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够用呢？
1: 其实这个事儿也很简单，大家练体能的话可以把这个事儿想得简单一点，就是你就可以单纯的去跑步。你可能一个初学者，你可能先从1公里开始起跑，然后2公里、3公里、4公里、5公里，5公里就好了。但是你可能后期需要计时，你需要慢慢把你的时间缩短，你可能只做这一件事，你的体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因为它有足够的体能储备，让你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去完成一场比赛。然后在比赛中，其实不是每一次击球都是尽全力的，不是每一次奔跑都是尽全力的。
0: 是，
1: 你可以有体能分配，那这个是战术问题，就是当我累的时候，我可以打一些高吊球，让比赛节奏变慢，这种节奏的忽然改变也可能会给对手制造很大的麻烦。那么他失误之后，你就可以继续进攻，那这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其实是变得更少了。也就是说，除了你练习体能之外，你还要去学一些战术，去分配你的体能，也就是当你累的时候，那就改变一些。

0: 考虑到我跟这个对手去比赛，我会打几局。如果我已经打到2-2平了，那你的战术上要做一些改变。你前期就不能给一些特别重的球，因为你要考虑到你的体能消耗问题。
1: 我对于李教练的了解啊，是因为知道他喜欢壁球，所以愿意去考教练证，愿意去一些其他国家去进行学习。所以你自己了解壁球，可能是通过报班学习，包括参与比赛，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想进一步提升，再到去继续找教练，继续去进修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他呢？
0: 其实全是凭借着爱好。在我们之前的那些前辈打球也和我们一样，都是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放弃了休假的时间，然后自己自费去国外训练，去找一些教练去打比赛。然后我们去外地打比赛其实都是自费。

0: 总决赛会一战，所以一年大概会打6站以上的比赛，所以基本每2个月就要去打一次比赛。
1: 所以他们怎么评价你啊？
0: 其实我们壁球圈子呢特别特别小，当在可能10年之前7、8年之前特别特别小，打比赛就这些人，你可能
1: 他很了解你啊，
0: 对，
1: 你也很了解
0: 我们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互相都是给好评，人太少了，每一次比赛都是这些人，因为可能男子比赛只取前8名，那可能只有8个人报名啊，那可能1、2个月之后的下一场比赛还是这些人，所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一直到今年，当时打比赛的那些人也就成了各个城市的壁球运动推广者。
1: 那你来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吧，就是你在比赛当中的一些特质。
0: 我性格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我做事情都会
1: 留有余地。
0: 对，是的，我会考虑清楚后面会发生什么，然后再去做。
1: 安全和一个好球，这个事儿你怎么去做平衡呢？可能这个球你能接住，但是会发生一些碰撞，或者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尤其是在你本身有伤的情况下，还是会去做，是吗？
0: 还是会去做，但是在比赛当中一定会这么做，因为就胜负欲会非常非常强，就是我无论如何也要赢得这场比赛。
1: 你是容易比赛上头的人吗？
0: 是的。
1: 比赛上头但保守。
0: 对，是的，是的。你保守这方面其实体现在我可能不会在第一局就会疯狂的进攻，对，是的，我可能需要先看一下对手，那可能第一局就会输掉，那可能从第二局开始你再去组织进攻，但是像您说的刚才那种极限救球一定会去做，体能允许的情况下一定会去做，不会考虑伤病，因为在比赛当中就胜负永远是第一的，就当时不会思考太多。
1: 在你的壁球生涯里面肯定会有瓶颈期嘛，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努力训练但就是不长球，这个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会有，可能当时对你来说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可能有一个技术也是你一直想要去突破的但发现就是打不好。
0: 以前和中国香港的球员打过很多比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基本功做得特别好，因为在热球的时候我们会有2分半的热球时间，然后大家都会在打基本功去把那个球打热嘛，然后你会发现你的对手这个基本的控制一般，但是打比赛打起来之后你发现你完全得不了分，然后这其实是一个战术问题，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球，我们其实在战术这方面做的都不够好，原因是就是这个壁球的环境没有中国香港地区发展的久，在中国香港地区呢他们每周都有联赛，所以他们的球员其实有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可能就大部分也是爱好者嘛，他们可能也不喜欢去做太多基本功的训练，他们就有时间就去打比赛，所以他们储备了大量的比赛经验，他们明白什么时候要可能轻一点，什么时候要高一点，什么时候要重一点，但这一点我们做的就不够好，所以我们只会大力击球，我们只会把球简单的打到后场，也就是说我们的变化太少了，就那段时间就很困惑我一直在寻找这个问题在出在哪儿，就是我很努力训练，我觉得我的体能储备也足够，速度也够快，基本功也足够好，但是就是赢不了比赛。这个问题就困扰我很久，然后直到我们请了一个马来西亚的教练，很老教练，他们带我训练，然后就告诉你就什么时候一定要克服体能的压力去进攻，什么时候就是要缓和一些，什么时候你要让球变成一个Boost 就侧墙球，就是我们会击打侧墙弹过去，什么时候你要打小球，就有一些东西像公式一样，就这个情况出现你一定要这么打，你这么打呢可能不能够马上得分，但一定会给对手压力，但你可以通过1个、2个、3个、4个这样的压力球最后让对手有一个失误你再去得分，这可能不是1、2个球能可以完成的。
1: 18年那个时间段打比赛这么频繁，既然你都陷在壁球里面了，会给自己制定什么样的训练计划吗？可能我每天要打多长时间的球，我要在体能力量方面做额外的训练，为了备战一个很看重的比赛，可能前期半个月甚至3个月都在很认真的去做一些训练。
0: 当时会有训练计划，就是一周至少训练6天，因为有1天是休息的，然后一周体能会训练3次，就跑步会去做3次训练。

0: 壁球造成过的一些伤病吗？
1: 一定有，因为壁球对腿部力量要求比较高，然后它回合又很多，节奏很快，所以它其实对腿部力量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长期训练过程中，如果你的放松做得不够好，它可能会积累一些损伤在脚踝部位和跟腱部位都会有。然后手臂的受伤通常是因为你的动作不正确，这个很多初学者都会有，就是有网球肘或者有高尔夫球肘，那这个就是你手臂挥动的时候，它有些部位带长了你的发力，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但是你一定要做充分的放松。所以这个放松到后期也是比较重要的。
0: 你身上主要是什么问题？
1: 我身上就是脚踝会有伤，之前和一些高水平的职业选手去比赛的时候，因为他们控球和比赛的节奏控制得特别好，他们会骗你。
0: 骗你？
1: 对，他们会做假动作。那这个
0: 假动作是他动作上的假？
1: 不是，是延迟击球，你可以理解。就是正常情况下，对于他挥拍的节奏，你是有一个心理默认的节奏的。
0: 是。
1: 就是他过去就应该挥，但是他有时候过去之后，因为他过去足够快，他足够快，他过去之后，他会停顿一下，看你的身体反应再去做选择。那这个其实对于壁球的打球的经验要求非常高。首先他可能入位要很准确，然后第二他要足够的快，然后他对球的控制要非常精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可能会向前倾，那他就会向后打，那我的身体向后倾，他就会向前打，那就会在这一瞬间就会，你的身体和意识不是往一个方向走的，
0: 就容易拧到，
1: 对，可能会受伤。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呢，李悦教练毫无保留地给我们进行了干货的输出，也分享了自己最初凭借着一腔热血自费去外地学球，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去追壁球比赛，到拿下了中国壁球挑战赛北京站的冠军，也分享了自己曾被战术问题所困住的瓶颈期，到跟着马来西亚的教练去突破自我，也分享了自己在备赛期间一周六天每天4小时的高强度训练。那其实李教练的壁球故事既有热爱的纯粹，也有坚持的力量，我们也跟随着李教练明白了壁球训练的体能，不仅要跑步练耐力，也有专项的一些相关训练，也知道了打法的风格会跟随你的性格和身高再去做调整。壁球这个项目可能从当年的大型比赛只有8-9个人报名的小众圈子，到现在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愿意去尝试壁球，也真实的感受到了壁球项目在国内的蓬勃发展。那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李教练还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在壁球比赛的故事，以及现在作为教练的一些经历。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李悦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呀。
3: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 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

0: 为保萧家渡的安全，此理至明啊。大人，这边此时放洪，若不能保住萧家渡，请二公将陈皇明正典刑，以谢百姓。
1: 彭学仁看着何氏，越想越有道理，便也大声道：
2: 镇甲公，天一的话对啊，我愿赔上作保。
1: 风致人急得直跺脚：
2: 哎呦，不能再争啊，赶紧着人下去通知百姓离村吧。
1: 于成龙仰天大笑。

0: 便叩了三个头，长跪听命。
1: 剑府目中寒光闪烁，厉声问道：
0: 于成龙，你要聚众抗拒本都吗？
1: 于成龙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叫了一声：
2: 哼，大人！
1: 但是下面的话竟说不出来了。人群中一个老人跌跌撞撞过来，跪在地上，满身泥水，叩头泣道：
2: 大老爷呀，千万别怨了于大人呐、啊！我们是听河督府的各世汉说，老爷要掘地放水，于大人正劝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呢。
1: 陈黄看时，竟是黄苦瓜老头。再往堤上看，张春明、刘德良、刘印清这些人都在堤上呢，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晋府。陈黄心里不由一阵酸楚。
0: 听说于成龙也在劝众人离开这儿，晋府有点意外，便缓了口气说道：成龙请起，如此甚好，我们一同劝说百姓离开，好掘堤放水。
1: 于成龙看来是又冷又累又乏，艰难地站了起来。他一下子仿佛老了十年，两条腿一直在颤抖，拱着手团团作揖，叫道：
2: 父老乡亲们，于成龙求你们了，退到东边去吧。
1: 于成龙喊着，脸上已是热泪纵横。几千名百姓见于成龙如此，一片声嚎啕大哭着，慢慢移到东边石砌的大堤上。
0: 掘堤！晋府见事情如此顺利，心中暗想：

0: 愣住了。
1: 但这成龙突然放声大哭，狂癫了似的一跃而起，扑上大堤，面向黄河跪下，双手张着喊道：
2: 上苍，上苍，你不要百姓了，谁来祭奉你啊？你使劲下吧，下吧，黄河呀，你使劲涨吧，淹死我于成龙，淹死我吧。
1: 剑府强压着心中热浪，恶狠狠命道：
2: 拖他下来，这谁敢？
1: 于成龙噌的从袖中抽出一把雪亮的裁纸刀，立起身来抵着自己的咽喉说：
2: 是可杀而不可辱，刑不上大夫，决堤你们自觉，谁敢碰我，我立即自裁。
1: 眼见
3: 家督，
1: 彭学仁已是第二次看到这种情景，郑州知府因何决口覆水自尽，南京布政使铁了心与堤共存亡。事虽不同，但其心则一，触动情场，不觉泪如雨下。风致人见靳府闭目流泪，铁柱般站着一动不动，想起自家办事坎坷，依旧前途凶险，毫无下梢，也是掩面而泣。一时间低上低下，兵丁官变，竟一片啜泣之声。
0: 当日傍晚，清江口黄河水位骤然下降，半夜便接到急报，萧家渡决口减水坝工程失损其期，大水自北岸破堤而出，满于河70余乡，灌向运河西堤之外。虽然全在意料之中，怀着一念侥幸的靳府还是像被鞭子猛然抽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脸色变得雪白。他抹去了头上的冷汗，茫然看了看黑沉沉的大地，只对守在身边的陈黄等咕哝了一句说：无事可做了，咱们回衙去将这里的帐篷撤掉。说罢也不叫众人，头也不回下了大堤，脚下像踩着棉花垛一样的踉踉跄跄地往回走。
1: 彭学仁是过来人，倒显得潇洒，见风致人欲哭无泪地望着靳府的背影，陈黄兀自看着落潮的河水发愣，因笑道：
0: 哎呀，治河决河自古如此，犯不着垂头丧气的啊，走回去吃顿饱饭，睡个好觉，听听消息再说吧。
1: 风致人点了点头，陈黄却说：
0: 二位请先去吧，靳帅心绪不好，你们陪着说说话，我再看看。
1: 直到第二日晨牌时分，陈黄这才疲惫不堪地赶回总督衙门，因见南京通政司常来送信的老齐坐在门房和几个哥什哈聊天，便知必有紧要消息，三步两步赶了进来。见靳府正在牵押房里读着什么东西，忙问道：
0: 靳帅有信儿吗？南京转来的600里加急不闻地报。
1: 靳府头也没抬，继续冷笑道：
0: 这位崔亚乌左右逢源，脚踩2只船，官场的本领如此能耐，治河的本事却是如此的不济。他好像是西皇年间的人，言必称古道，事必遵古训，不知吃的是粮食啊，还是神农百草。
1: 说罢他低声读道：
0: 朝

0: 府测水、减水坝筑制度，使以离测海之背行。夫龙兴与沛，孰有定量？何涨何落，焉能定则？以此亘古未有之乖谬学术，悍然行之，耗国家半库之金，造东南千古大患。哼！
1: 晋府念到这儿，便啪的将布文甩到了一边，阴沉沉地说道：
0: 如此说来，我晋府岂不是个民贼？杀就杀了，何必做这样的官本
1: 一个莫名其妙的崔雅屋。于是进来凑过来瞧时，果见第六页下部有蝇头小字朱批：
0: 该园条陈，甚属泥古不化，着晋府

0: 说不清是感恩，是遗憾，是懊丧，是悲戚。靳府双膝一软，扑通跪倒了，失声痛嚎道：“
1: 主上啊，您这札子早来一日，臣就可免这场大祸了。”
0: 是啊，这份朱皮谕旨若是早来一日，靳府便能够遵旨批驳与崔雅乌同执义理的于成龙，何至于酿成萧家渡绝溃呢？

0: 尚书伊桑啊，侍郎宋文运，还有这个御史崔亚乌伊拉卡，已奉旨抵达金陵视察漕运。侍郎的400艘战舰要从运河南下，侍郎已赴北京听皇上面授机宜。小家渡决口不过是民政事当，如果漕运再出事，以我军机之罪，那就大了。我们得预备着应付这几件事啊。
1: 风致人问道，
0: 那钦差几时到清江来啊？
1: 建府说，
0: 大约明日吧。一看这名字我就知道，都是锁子号的人，只怕他们要到老明的话，先拿我们发难，得小心应付啊。
1: 陈黄静静地听了半晌，此时才说道，
0: 大帅不必着急，曹帝是断乎不会出事的。我看呢，最要紧的还是赶紧思路萧家渡的事啊。钦差不问便罢，要问起来得有个回话呀。
1: 建府见陈黄说的有道理，只是自己心乱如麻，一时想不出头绪，怔怔地说，
0: 有什么好思路的呢？会决如会道，不能欺君的，听听钦差的口风再说吧。但有一条，你们几个放心，锦府不是卖油之人，决口的事由我承担，与你们不相干，不要在这上头想法的开脱我。
1: 陈黄仔细想了一夜，已经有成竹在胸了，因笑道，
0: 我们当然不欺君了，我说的是因势利道，设法补救。进宫只管败折自和，我们几个既议一个周全之策，晚间补进折子里，皇上如此圣明，必能加纳的。
1: 第二日正午，钦差大臣伊桑二带着宋文运、崔雅乌、伊拉喀三名大员，分成8人绿泥官轿，前呼后拥来到河都府。进府按接钦差的排场，鸣炮3声，开中门将伊桑二一行迎了进来。因为还在下着蒙蒙细雨，香案设在滴水檐下，行了3跪9叩大礼。进府瞟了一眼几个毫无表情的对头，朗声说道，
0: 奴才进府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圣公安。
1: 说过这话，伊桑二一下子变得毫无架子，满面笑容，一哈腰，双手挽起进府，一一向他介绍随行人员。大家寒暄着进来，伊桑二一边顾盼着说笑，一边问道，
0: 真假呢？
1: 进府见问于成龙，咽了一口唾沫说，
0: 回大人的话，朕家现在和尚苦低已经捉人传教去了。
1: 伊桑二夸着于成龙，笑呵呵地看着进府道，
0: 3品大员亲赴河堤，是个实心办事的人呐。子桓兄啊，兄弟此次奉旨查阅漕运，可没给老兄带来好信儿哦。
1: 进府刚刚坐稳，听到这话，忙离席一揖说道，
0: 进府奉旨无状，理当严责，以拜折皇上请旨严议，大人有话尽管训诲。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一城绘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

0: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卫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话说，在金家庄，这个丑姑娘金小双，把自己弟弟扔进了油锅，要自杀。北侠哥劝阻，金小双要招待老少群侠，北侠哥口念佛号弥陀佛。姑娘，你刚刚摊上了这么大的事情啊，家里就剩你自己了。虽说他们是自取，从你心内呀，你是不好受的，大义灭亲。说摆酒席招待，你没有那种心情。咱们过后，后会有期。栓，老人家，这个地方呢，就不用禀报官府了，让小姑娘自己收尸安葬也就算了。如果报了官府，没收家产，咱们也就做过了。老人家，这个事儿就依照您说的。好了，各位，咱们走吧。老少群雄走，这个金小双姑娘把大伙送到门口，房栓等人回到了陆家庄，到了待客厅房之内，命人给做好了饭，盛上来，大伙吃饭。

报简短，等到了第三天，到了10月20，我说的这个10月20啊，可是农历，已经天寒地冻。早晨起来，大伙吃完了战饭，收拾个紧身利落，

蝉啊，还有这个三清观啊，去给帮忙助力。俺们俩呀，从面子说，受马回音老人家的恩惠啊，受了不少啊。他老人家的造诣，得说高人一等啊，无数多家指点，俺们两个人呢，受益匪浅呢。怎么办呢？俺就得给老爷子帮帮助力，帮助白云瑞找那个司马岗枪。

说白。再看9981个席棚，这席棚里放着长条的桌子，长条的板凳。这个席棚里头啊，有来的，有没来的，有稀楞麻楞几个人来的。散派这面没有门派，都放的长条凳子，长条桌子，没有席棚，上面是坐满了人等。再看擂台左右有2个看棚，甭问，上吹手的是客棚，指定是开封府的，下吹手是他本主庙的人。方栓等来到庙门跟前了，瞧着门口站着和尚、老道、儒家的在家弟子，全都穿着短打衣靠，手拿着刀，拿着枪，

云吕，后面这位头戴如巾，身穿一身黑袍，脚底下穿着厚底的夫子履，五绺胡须盖满胸前，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长得文质彬彬，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正，这个人五官长得好漂亮。这个老道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雪霜白，法似三冬雪，虚似九秋霜，仙风道骨，在手里拿着鹿尾拂尘，弥陀佛，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哈！这三位同时开眼，房栓三品官员大驾光临，小弟，小教堂蓬荜生辉，接到明月之报前来迎接。来人呐，响钟，嚓，咚咚咚，钟声一响，没来的也都着急望着来，听着小教堂已经响钟了，人员聚齐了，压颤了地皮。房栓可不知道什么举动，再看三位圣人站到了台阶之上，欢迎房栓，给房

0: 些人。到了盗洞，房栓看着刀在上面架着，拿脑袋往上碰，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连碰两碰，这刀斧手的刀往旁边一闪，房栓大踏步的走过了刀枪洞，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大模大样。我说三位圣人，房栓钻了刀枪洞，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方栓真乃英雄，武林当中少见，我三人佩服。来人，给房老爷开开荤，拿来。

0: 我管他叫干老。他可怜这个干儿子，这是替我搪塞呀。方栓心里可感激呀。所有天下群雄瞧着，这就是大名鼎鼎小武艺当中的山县多倍人雄白眉毛老心徐良。要吃方子肉，徐良稳步来到这个老道的跟前儿。再看在旁边走过一个30左右岁的老道，徐良又贫道主刀喂你方子肉，刷，这刀可快，方子肉拿下了一块，啪一横刀，就剩下半拉鸡蛋大小的一块方子肉，刀尖啪一扎，把这块肉挑起来了。徐良，你张嘴。
1: 不到月

山县多倍仁兄白眉毛老仙儿徐良，一张嘴一叫内力，您来吧。老道，往里头一地肉。徐良趁着这个老道缓慢之时，咔哧练这块肉在刀尖儿全都咬在了嘴中。咔哧，这刀可是纯钢的，往上一扬头，嘎嘣，有一寸左右长的刀尖儿被徐良拿牙齿咬住掰折了。紧接着徐良飞起一脚，正踹到这个老道的小腹之上，唰，那徐良的体格得多壮，内功得多浑厚，踹到了小腹之上，这个老道飞起来了，日啪，两丈开外。无量寿无量的佛，鲜血狂喷，当时昏厥过去。徐良一张嘴，砰，把这块肉跟刀尖儿吐在了地上。旁边彭九这个小老道面不改色，气不涌出，无量佛，好霸道的牙口。久闻徐大侠的英名，武林当中的好手，这杯酒敬献给徐大侠，请。徐良看这个老道满面带笑，合耳言曰：表面你看没有恶意，我把你这个王八捋球球啊，俺老席子明白啊，你这酒里头啊，不是下了八步断肠散，就是下了三公散，这酒我可不能喝。话不能说出来。我说小仙长啊，你的美意俺徐良领了。伸手把这个酒盅拿起来，天下各亮武术的老少穷凶，俺徐良啊，今天呢这杯酒上边敬了天，底下敬了地，当中间敬老少武林当中的朋友，我就得倒在地上了。唰，这杯酒往地下一倒，看在土地之上噗噗噗之气泡啊，证明这酒里头有剧毒。有的人得赞成徐良，滴水不漏，话说的圆满，毒药酒还不能喝，就咬刀尖这一手，没有一定的功夫，你是不敢照亮的，性命攸关呐！个个挑起大指。房栓一看大势已毕，徐良跟我的难关已经过了。我说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话呀咱们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都不漏，现在一切的仪式全完事儿了，我要是死了呢，你就说祭擂台了。

当以后呢投靠了开封府，现在美言自己浪子回头金不换，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是他吃着绿林。

咱们在江湖上，咱们拍心自问，哪个没做过一件两件违法的事情啊？抢劫、偷盗、强抢，做些恶事，恐怕没做的太少了吧？这都在房栓所捉拿的对象之中。房栓是咱陆林的仇人，必须铲除方栓，方解我大家之仇恨。各位，立擂台主要的斗方栓，要方栓的脑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开封府最近出现这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二次出事，话咱们说好了，他叫玉面小达摩，达摩可是咱们练武术的祖师爷，这个名字有点叫大了吧，必须在这儿把他达摩这几个字去掉，让他成为白丁，而且赔礼道歉。这是白云瑞。第三点，开封府这些帮忙助力捧臭脚捧房栓的，有的是有头有脸的，有的呢江湖上默默无闻的，都成了房栓的帮凶。今天在擂台之上，看看你们够不够格。如果袒护房栓，格杀无论；如果知道好歹者，你退归林下。

思啊？是干什么呀？这个随他便。我这个赌注是什么？没开擂之前，来了一个司马刚强，这位就是假白云瑞。这个假白云瑞冒充真白云瑞，进到皇宫大内刺王杀驾杀宫斩院，所以说做出来弥天大罪。他跟真白云瑞长得可差不多少，在略加修饰化妆，就是同一个人。现在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已经到了我小教堂，我拿这个当赌注，开封府赢了，我把假白云瑞司马刚强交给你们，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说开封府败了，房栓的脑袋务必留得着。白云瑞的小达摩就得去掉啊。这个司马刚强在武林当中也是当当响响当当的一条汉子，一夜之高，年轻人少见，人品俊俏，长得好，品德也确实仗义。刚说到这呀，在散派的人群当中站起两个人，黑袍圣人慢讲。天下的英雄一愣啊，这个场合告诉慢讲来的人是谁。走来这俩人头前是红头发，有认识的，浑身上下穿着武林英雄的打扮，红毛猩猩袁大兵，后面跟来这个没有人认识，书中暗表谁，于铁球。两人来到了梅花圈当中，红毛猩猩跟于铁球抱腕并手，90度大哈腰，各位天下群雄，我们俩是受害者，实在压不住内心的冤屈。他提到了假白云瑞司马刚强，旁边的这个他叫于铁球，他是咱们绿林走黑道的。司马刚强被开封府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河里出来碰见了于铁球，于铁球认识他，把他让到家下准备藏他。可是在他打酒走时，因为天气尚早，司马刚强淫心大作，要奸污于铁球的妻子，被咬了一口，他把这个夫人呢给掐死了，孩子哭闹一脚给踢死了。他怕事情暴露，自己也亏心，没脸再见于铁球，转身走到了我的家乡。他把全国通缉他的事儿全说明了，我呢为了武林同道的关系，我收留他在家下暂避一时，我还能供得起他饭吃。可这时候开封府的人来到我府门前，家人往里头一抱，我告诉他躲起来，等开封府人走了你再露面。可我出去接开封府人之时，他兜囊没有路费呀，拿我的宝器，我儿子拦他一脚把我儿子踹死了，飞身走了。各位，我们摇哪找他不着，寻他不到，到现在为止他在小教堂擂台出现了。什么黑袍圣人说他人品正又仗义呀？大伙儿给评评理，他是什么人物，狗屎不如，我们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
把它碎。

尸万段，我跟于铁球哥俩来的这，我们俩就是活证人。这番话说完呢，山崩海啸一样啊，一阵大乱呢，把司马钢枪拉出来，我们要问一问有没有这事儿。各位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声音压下去了。各位，我黑袍并不知道司马钢枪有这码事儿，我言过了，我把话收回来。我代表红衣法师、白衣仙长，我自己在下决定。这个擂台不管胜跟败，司马钢枪全交给开封府，我说话就算数。底下有人鼓掌，房栓一摆手，先慢来。稳稳当当走到擂台之下，打垫步飞身上了擂台，冲着天下武林群雄一抱拳：各位武林同道，各位老前辈，大家好，我房栓这厢有礼了。一个大罗圈一太阴派西鹏当中的混元魔主雷声拍案站起，大手一挥：房栓，我混元魔主雷声这厢礼过去了，你大礼参拜，雷声担待不起，你是当代的俊杰。哈，这个话得谁说？那叫太阴派的大派长混元魔主雷声，妻子乾坤婆母毕子和，就是管家都叫亘古神婆，武功奇特又霸道，武林的各门派没有人敢惹太阴派的。今天雷声出奇报号，给方栓喊了好了，这证明相灯相火已经明了了。小教堂这三位主可就是一愣啊，房栓有强大的后盾，得加小心。各位，我房栓来台上啊，他说的话我不同意。咱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是武林台给起个外号而已，是吧？咱不拿别人比，咱就拿黑袍圣人比，他穿了一身黑衣服就称为圣人。自古圣人有谁呀？我就知道有孔丘、孔仲尼、孔老夫子、孔子，他是圣人，余下没有人敢称圣人的。他说他是黑袍圣人，那不过也就是个外号而已。说他够吗？他不够。说玉面小达摩，他称为达摩老祖，他够吗？他也不够。大伙的抬爱，人捧人高，这又算了什么呢？因为一个外号耿耿于怀，我觉得太不值当，太以小气，没有大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房栓，各位，从小我是绿林的小飞贼，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什么替天行道我不管，什么坏做什么，坏事找我做全了。说官府通缉，武林同道切齿，以后我改邪归正，把这些恶习我全都改了。我这叫浪子回头，各位承认不承认？浪子回头，金子都不换。我房栓放下了屠刀，说我立地成佛，这是表扬我，我也成不了的佛。关键我醒悟过来了，做好事人人赞扬你，

0: 做坏事人人切齿，为嘛生来不做好事呢？我现在是三品带刀护卫，为国家出力报效，铲除江湖的贼人，我这做的是公理之事，还非要杀我房栓，要我房栓的脑袋，我房栓的脑袋就一个，现在我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啊，为官府办事儿啊，我暂时不能给，得怎么给？把我房栓制服了，我败了，自然献上人头。还说什么胜败，司马钢枪都给我。今天我说句话，开封府就是败了，你们小教堂也不会把司马钢枪给我。你们这是言过是非。各位，该开擂了，咱们开擂。武林当中，什么人说话算？拳头硬，胜者说话算。谁的武功强，谁就是大把。武功不强者，你就是孙子。房栓赢累了，红毛猩猩、于铁球二位，谢谢您二位今天来这当证人。来吧，请到开封府西棚开擂吧。房栓飘身跳下擂台，黑袍圣人满脸通红啊，自己也觉得面上无光，唯独在擂台底下来这个红毛猩猩，再加上于铁球，你这不等于给我上眼药，往我脸上抹黑吗？嘿嘿，司马钢枪，你真不是东西呀、啊！你这些丑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这样糊里糊涂就袒护了司马钢枪？我做了一件错事啊！怎么办？事情既然已经做了，守查莫眼了，挨也得挨，不挨也得挨。回到了自己的棚内，两位，刚才我说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无有颜面。哎，黑袍圣人，这个别往心里去，一切由我红衣法师做主。来人，不知哪位上擂领教开封府。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

0: 速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

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嫣。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级运动健将，中国太极泰斗吴图南第四代传人，北京武协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发起人，北京武术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李艳玉老师。尽管李艳玉从小就习练太极拳，但是他的传承之路的起步阶段还跟竞技体育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国家柔道队的一员，他也曾为国征战多年，为祖国赢得了不少荣誉。2002年退役之后，李艳玉又回归本心，在太极拳的传承之路上不断开拓创新。谈起自己年少时的习武经历，李艳玉直言，尽管当时自己还处在懵懂时期，但是父亲按照传统太极拳的习练方法，循序渐进地在捏架子之中完善自身对太极拳一招一式的理解，在轻松的氛围下为自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太极拳基础。
4: 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哈，今天来到我们的中华体育精气神，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关于太极拳的那些成长的故事。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节目的编辑沈彤老师也来到了演播厅，跟我们一块聊一聊。
5: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其实我们一直说到太极拳，也知道您是从小习武。
6: 对，
4: 人生当中的大部分经历都跟太极相关。
6: 对，
4: 也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从小习武习练太极拳的那段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
6: 好的。主持人好。我小的时候呢，大概是5、6岁的时候吧，跟我父亲练习太极拳。那个时候呢还没上学，他就带着我去这个通州区有一个西海子公园，那个北岸，就是还有一个南湖北湖，在北岸那河边，哎，岸边上开始练习太极拳。那时候想起来是一招一式，看着那个前面那个湖面的波光粼粼那个样子，就想这有什么可练的呀，跟那一站，天天摆个姿势。那个时候的训练就是定式训练，往那一摆不要动啊，戴好了然后给调，这个调动作就叫捏架子。给捏好了不要动啊，这个时候呢，训练方法其实就叫手把手嘛，然后告诉你这姿势站好了，你的意在哪儿，你的意念怎么走，这就相当于那个现在叫 CPU 的修理嘛，气血的循环，你怎么样去运转，跟人过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意气力。所以那个小的时候呢，从一招然后变成一式，然后变成一个连式练习，练了几年吧，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寒暑假周六日就一块儿去练一练。其实当时呢也是有玩的感觉，因为没事儿嘛，就去练一练玩一玩，挺有意思。然后跟着好多这些师兄啊，那个师叔前辈们一块儿，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全在河边练，特别热闹。现在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
3: 13岁，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李艳玉在通州体校开始接触柔道训练，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跻身北京柔道队。
6: 然后呢练到13岁的时候嘛，就是去下课了去玩，正好路过这个通州体校，看到我那个同学在训练的柔道。哎，我说这挺有意思的，我说能一块练练吗？他说行啊。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教练刘桂喜教练。这样我就开始柔道人生了。当时就是觉着放学了写完作业了，骑着车没事儿哪儿都转，因为通州区很小嘛，当时你转吧转吧就转到体校了，因为自己本身又喜好运动。其实在我练这个柔道之前，我是打乒乓球的。原来是乒乓球运动员。大概是3年级4年级的时候， 那个时候练了一年多吧。
7: 那时候是在学校里练还是也是体校里练的那种？
6: 体校的没有场地，是在那个中山街小学，它有一个这个礼堂，然后在那儿练。当时是练乒乓球，后来就喜欢体育嘛。但是那个教练呢，就被调到什刹海体校去了，叫李仁忠李教练。调到那儿以后呢，我就没得练了嘛。但是很喜欢练体育，可是我这身高，他练田径也练不了啊，个不够高嘛。
7: 那时候还小呢，就是，但是您就是说，从这个传统武术练，小时候练太极拳，一下转换到这个柔道，您能接受吗？你当时怎么是什么吸引了你呢？
6: 他是因为我喜欢体育嘛，就是喜欢练。
7: 教练是还是比较就是比较认可您的那个条件。
6: 那个时候不是，

0: 人楼道了。
1: 那个乒乓教练去施展体校了吗？就没得练，就没事老跟那逛呢晃悠。啊，看那样，终于有一个我可以练的项目了啊，等于是自投罗网。
2: 能看出来李老师是真爱体育啊，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学传统武术，跟到转到柔道，您觉得这两项竞技技艺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在习练的过程当中，
1: 以我现在的体会和认知哈来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众体育啊，他基本上练到什么呢？练到开心，就是他练得很舒服，
2: 心态不一样，
1: 非常开心，练得很舒服，让气血运行得很舒畅。他练的目的，比如心情不愉快，在河边练的时候就更容易愉快。练的时候呢，你松开心情，不使劲，不着力，慢慢去体会身体的感觉。这是咱们群众武术练的，哎，特别有精气神儿。那个竞技体育就不是了，就是你很有劲儿，给你练的没劲儿。那个群众武术是你没有劲儿练的很有劲儿，所以它这个差别就在这儿。而你群众武术练的时候是开心的啊，练完就休息了。竞技体育不是，是你练到恶心，比武的时候比谁更恶心，谁就能坚持，谁就是胜利。
2: 我觉得李老师这个特贴切，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能够。

0: 咱们中国武术讲发放，这劲儿往外放，放出去，发出去。柔道是拉回来，把人拉过来，再转身摔过去。所以说是不是发力方向不一样？那这样呢？我们通过天天练收的力量，它就紧了嘛。那我们通过拳头给它松出去，就一收一放才 OK。这个意思。
1: 来到什刹海体校之后，李艳玉认为竞技体育是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2: 那您那时候在那个柔道队其实挺快的，然后就进青年队国家队了，是那个是个什么样的经历？
0: 当时刚进队的是刚进国家队的，先说进
2: 青年队，十九岁就
0: 其实每一层 啊就有如这什么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一层都是。比如说刚开始不会的时候，刚练体校，人家有前辈摔你，你还很厉害很有劲儿，但是帮摔两下，结果呢练很快。

0: 更好的精准，
1: 嗯，
0: 更好的学习，然后向前辈去学习。如果你整天趾高气扬呢，前辈的经验他不会告诉你的。嗯
1: 嗯，
0: 这就是柔道，是28个奥运项目唯一讲究礼数的运动项目。
1: 嗯，

0: 全嘛，
1: 啊，
0: 就全佑嘛，
2: 嗯，
0: 全佑他呢，他是这个端王爷的保镖，
2: 嗯，
0: 所以他跟端王爷推手的时候，他不能发劲，他只能讲柔话，就你来了我你来我打，就不能跟王爷较劲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拳的拳法主要以柔化为主，不生猛，所以看起来呢就比较这个中规中矩，嗯，不像别的拳法打起来什么大开大合，看着很刺激，他这好像就是那么很紧致的。很紧致的一个拳法，然后他的拳在打的过程当中都是在45度角左右，就是我掌也不能伸得特别直，也不能弯到这儿，他正好弯在45度的时候，45度角是人类看起来最美的一个角度。是

0: 他就因为现在咱们的训练柔道他发力不像太极那种发力，他是柔道他是局部发力，而太极呢他是整体发力。其实把太极的训练理念把整体发力转化到柔道的全体发力，我们的技术就上来了，差一点。
1: 这个就是说，如果咱们把这个太极的发力用到柔道里，这个规则是允许的，是吗？
0: 发力，
1: 发力，
0: 不是招，
1: 就
0: 力，
1: 那无所谓，
0: 对对对，就把这力转到这上来，你把这理念转过来就可以了，按这理念去练就可以了。
1: 哦，
0: 嗯，太极它可以转化成很多的这种理念，各个项目不一定非得柔道，什么都可以。它就是通过太极的训练找到那种体感，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重心，然后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1: 您就刚才最早您介绍说这个武术太极比较舒缓，比较那个柔和吧，但是听您这个训练方法，我感觉这个也挺强调积极性的，是
0: 它有太极功啊，
1: 它有太
0: 极功、啊、
1: 那您这功那个基本功是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还有要站桩吗？
0: 太极功的初次功、中等高等功都含的桩类，还有练气、还有练硬度，就是我们怎么能一拳下去它有一劲儿有硬，它能给人打倒吗？
1: 也是要强调基本功的是吧？
0: 必须的
1: 啊，不光是就是说看着那个
0: 所有的武术都得强调基本功、基本功从筋骨皮开始，筋骨皮肉就是拉筋拔骨练皮肉，就代表着肝肾脾肺四个，这样练好以后我们才形成那个一口气。其实我们中国武术老说这一口气就是运气，其实我觉着还得加一个心肺功能，你光运半天气一个照面下来就气喘吁吁了，那加什么气呀、还得跑步，还得强度上来。
2: 其实我们之前也采访了很多这个武术大师啊，像您一样，其实不约而同的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其实武术它是形和

0: 创立了特别是一室一太极精微训练法的提出，更适合现代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深受大众的喜爱。
1: 就是他养生研究会还是以养生那个健康强身健体这方面为主，是那您是就是说包括您后来推的那个训练方法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吧，结合您当时这个有柔道的经历，竞技体育的这个训练方法，
2: 就是太极拳无式有83式326个动作，就是学习它很冗长，大家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一打打半小时一小时的，打一遍就半小时，两遍一小时就出去了，哪有那么多功夫呢？好，那我就把它变成一式一太极，就是我们可以按一招和一式来开始训练，几个动作，八个动作变成一个蓝雀尾练一下，每天给它盘一下就可以了嘛，不一定把它全打完嘛。啊，我们怎么走一个楼梯步，我们走一下就可以了啊，就不是说非得打完耗很长时间，我们有10分钟盘一下，每天盘一下，这个就叫盘架子，就跟咱盘核桃似的，不是非得给它打完，打完一是没时间学嘛，第二是没时间练嘛。那我学一个式子是可以的，八个动作六个动作两三个动作一比划一盘，哎，挺舒服，活动活动挺好，拉筋拔骨盘架子，盘一个小架子就可以了，不是非得盘完。好多人说，哎呦，这么多动作那什么时候学完？我说学王阳明先生讲那话，山高万仞只登一步，你就一点就够了吗？你没必要每个哇那么远那么高怎么弄，多累心呢，神都散了吗？不要，记住了，我就这一点就可以了，不要太费劲。练习太极拳是通过这种敏锐的训练，掌握我们思维眼耳鼻舌身要打开，传输很好的意义，然后饮食上要就是筋软上不要暴饮暴食啊，不要生冷啊，平稳一些。那训练当中呢，我们中规中矩在45度最美的角度上去训练，那不就很平稳吗？那我们机体运行自然就很正常。一个人出状况，他肯定是在某一方面他出现问题了嘛，要不是思想上，要不饮食上，要不训练上。
0: 在您推广这项运动的过程当中，您有看到比如说您的追随者或者是您的学员，他们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吗？他们的反馈是怎么样的？练习无极太极拳，
2: 哎，这还真有，这还真有，还真不少。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有那么好多人哈，就是说练完以后，就是第一是改变睡眠质量嘛，第二呢就感觉到想发力，就是这有劲儿，就是把那个阳气提升上来嘛，他想发力，原来是不想动会儿嘛。第三呢，就是，哎，觉着这个思想上有变化哦，他能听见好多事情了，因为很多人他基本上都有时候我执的理念特别强嘛，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意思。那通过太极拳的训练呢，他可能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你得吃点苦，产生点乳酸，拉拉筋要疼一疼，啊，慢慢去感知这些东西以后，他的思维就改变了嘛，就是从身体、饮食、力量。思维全都能调整，其实我很希望大家通过练拳改变思维，因为思维改变行为嘛，这但是行为呢推动思维的改变，你稍微一练，思维改变啊，行为又改变了，就是慢慢从螺旋式上升，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好了。
1: 您的意思是说是通过练拳以后，
2: 对，
1: 你说到效果了以后，他对思想上才会认识，他才有转变，是这个意思是吧？
2: 对，先开一点小门，然后要开一个大门，慢慢就打开了，大家练得很开心了。
0: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李艳玉表示，自己希望大家通过练拳改变的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仅健身，还拓宽了自身感受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边界。其实李艳玉这些认识也是在长期的习武过程中才越发明晰的。一名职业运动员要认清自我并不容易，因此要对事业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哦，说到思维这个，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您自身来说，您觉得您通过习得太极拳这件事，您的思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分享，对您自己的感受？
2: 比如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哈，就是成绩好的时候，好像也挺牛的那个样子哈。
1: 是，
2: 后来呢，太极拳呢，我跟就是跟我爸、跟我师哥嘛，就是我拿了全冠军了，觉得挺牛嘛。你跟人推，你推不过人家，真推不过。定式推手的时候，你喊你我推150公斤呢，你还有劲儿是吧？你发不上来。他那个技术，哎，我就纳闷，我真有高手啊。自己也不牛了，哦，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不能用你太柔道的着力，你应该用太极的学力。太极的学力是三位一体发力的，是发力的，你推是推不动的。他是真弄不明白。
3: 啊，就是等于说，当时您在那个柔道的时候已经拿了全国冠军了，
2: 对，
3: 就是您自己觉得还不错了，是吧？
2: 对。
3: 再回到家里来再练太极还是不行，是吧？
2: 推不过，还是推不过。他那劲儿一站，你就他那定劲往上一站，你就推，你就是推不动，就是什么？哎。

0: 我自己练也可以达到，都可以达到，谁都可以达到，就是一定它就生根，往下一走这劲就下去了，这劲儿全在上面飘着的时候它就晃悠，下去就没问题。
1: 嗯，
0: 好玩着呢，说自己改变了啊。我说对，那通过这个，一个是太极训练改变嘛，然后看到，哎呦，那么多的这些宗师大师写了那么多的好的文章，就是人家怎么能写出“人刚我若未知走，我顺人背未知年”这样的顶级语言呢？那你怎么写不出来呢？对吧？所以文化水平。

0: 论语别哉，孟子庞通，老子他说，这都得看，都得去学习，因为中国的文化，本来你脑子觉得很牛了，但是你看啊，这太厉害了，你就一句话就点破你，就马上哦，需要学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多的一代文化宗师巨匠的说出那些话来，你就没有想过，那都是有般若语言的那种力量，去好好去学习，一定能改变。
1: 李艳玉致力于太极拳的研究推广与发展，倡导太极拳之美。

0: 得享的。
1: 对，
0: 其实我们一说到武术技艺的时候，更多会去强调它的积极性，它的功能性，它是否真的有用，但是很少会去说武术太极拳的美。您觉得太极拳之美美在哪里？您之前其实也说到这个节奏很好，然后需要运气用力啊，然后整个呈现的方式，那无视太极拳它美在哪儿？
1: 这个武术的美啊，它基本分两个方面嘛，一个是自己修炼让人看着美，自己练起来心里美，第二呢，它在发放过招的时候，打出那个动作很漂亮，它也觉得是一种美。只有练武术的人才知道这种美，就是我有的时候是给你打倒了，但是不好看啊，就像我们练柔道似的，是给人摔倒了，是赢了这场比赛了，但是不好看，别别扭扭。美是它除了内秀以外，它还外秀，必须我自己练的美，我跟人过招的时候本身打的也美，人家输的时候也觉得你这是很美的，服心服口服，这是一种美。但只有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个味道啊。那自己练的时候别人看啊挺美的，那自己练的时候那种美只有自己知道。
0: 其实说到美，就是我们之前也就是了解过跆拳道这个项目，跆拳道跟太极拳，像跆拳道那种就是很有锋利感的美，它是靠腿嘛为主要的力量，就会动作呢是很大，但是太极拳它是柔中带刚，它也展现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也想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觉得太极拳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传承关系，还是一种包含关系，还是一种延续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行人上学谓之道，行人下学谓之器。我们看到这些古代的经典文化呢，它是形而上的，便于这个传播，便于传承，便于传习。我讲的是三传嘛，对吧？传播，因为这本书我只能到您那教您，但是我到别人教不了了，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但这本书过去可以学，可以传承，可以传习，这是好处，传播嘛。这个形而上有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得形而下呀，去体验，去感受乳酸堆积是多么的让人酸爽，对吧？拉筋那么疼，让人知道哦，我还知道疼呢。通过跑步冲刺，我知道我心肺功能还在刺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文字的力量去把它变成身体的行动。就像阳明先生说的，叫知行合一嘛。我们知道了，最主要的是做到，不是能说是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也说啊都会都懂，你干一试试，这就难了，这特别难。就说一句话夸就过去了，是吧？但你能落实吗？落实下去以后，真的要脱胎换骨。

0: 特别累，而我最多能蹲3分钟，一分钟算及格，就是正常人能蹲到一分钟算及格，2分钟就比较优秀了，3分钟那就力量就很大了。
1: 嗯嗯，
0: 这是有标准的，就是我在就传播这时候太极功的时候呢，都是有时间界定的，比如说铁板桥就要5分钟，拉筋就要10分钟，抬身升气就是一。

0: 45度左右，为什么不猛冲45度黄金线上？那个位置让人看着很舒适，包括说话的得体程度啊，还有就是思维的连接程度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改善。
1: 那您现在是教也是先从功法开始教，然后再
0: 对
1: 踏路吗？
0: 一般是三个月前我都先教基本功法，
1: 基本功法
0: ，比如说拉筋呐、弹弦生气啊。铁板桥啊，就是把他那个腿部力量、腰部力量、肩部力量、胳膊力量，就是三块的主要力量，因为上肢嘛，上肢、躯干和腿的三块力量他都有，然后再给他传输信号，他能有贯彻落实的能力。如果说这肌肉都没有，筋也拉不开，你教他动作他全是歪的，也落实不下去，他也学不会。
1: 那您是在有个场地训练吗？是在哪儿训练？
0: 我们那个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有一个这个副主任、叫刘宁，他有几个健身中心、我们都在他那个健身中心里边，他是免费提供、我也不收费、我也不收费，就全是公益的，都是谁愿意来、朋友哎想练来来来一块儿都练练就行了，都是朋友练、因为那个练的人太多了，我手把手也教不过来。
2: 这都得是一对一单独定制教的。
0: 对，他得捏架子，他这个人太多，我就捏不过来了。
1: 那您这个，我
0: 朋友先传播一下。
1: 说吧，李老师，您这还是属于传统的方法，是吧？
0: 现在的他这个为什么他有时候武术进展慢呢？他不是工业化生产线，咔咔咔一弄，要太极功站好就这样没问题，但太极拳就不行了。

0: 是以为这个您这个太极讲健身的这种，看来我觉得这个交流还是传统这种方法。
1: 对对对，传统捏架子，就是看机缘嘛，看机缘嘛。
2: 嗯、
1: 有人碰到我了，那你就好，运气不错，碰到我了。
2: 嗯，
1: 传承那个中国的武士太极拳的，那就是我是第四代，那就是第五代呗，往下传嘛。然后你们谁有本事练出骨干来成高手了，那就往第六代往下传嘛。
2: 嗯，
1: 传的像好的东西，一定是传播很慢的。对，他就差一点，肯定一定是传播快的，
2: 嗯，
1: 对吧？为什么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它简单嘛，是人的问题，它不用教嘛，对吧？它规着规着就行了。那你为什么练体操的人少了？难呐，
2: 嗯，
1: 你说练柔道人少了，他热爱，但是高手就少了，那难呐，
2: 嗯，慢工出细活，
1: 对他越难的东西，他人越少，
2: 嗯，
1: 这很正常嘛，
2: 嗯，但是您有没有探索过，就是？因为也更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武士太极拳的一个魅力，但是它因为时代的发展也会倒逼着说我们在传承这项技的时候会有一些创新。
1: 嗯，
2: 你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站立九十度角那个、
1: 嗯、
2: 非常难、
1: 嗯、
2: 这是相当于是竞技体育运动员当中的一个强度。那怎么样能够把这种竞技体育的训练量跟训练强度融合一下，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体验到它的魅力，而不会因为它的难度而觉得哎呀太难了，我练不了，会这种感觉。
1: 所以那个叫中四功嘛，它有初四功、中四功和高四功，
2: 嗯，
1: 可以练初级的。我刚才跟您说的是中级的，还有高级单腿来的，
0: 还有更
2: 它分阶的，
1: 对，分阶的。
2: 哦，
1: 那所以古代人研发东西，它也是一层一层来的。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现在都着急，大家都忙活的，都不按层来了吗？哪个都按层的。初级四种功法，就是高的、微蹲的、中的就是蹲的，
2: 嗯，
1: 高级的单腿的，
0: 嗯、
1: 不一样的，
2: 嗯，
1: 啊，慢慢去练去体会。但是现在愿意吃苦的，敢说这种一练中山小的人还是少数嘛。就上次我跟那个周老师聊天，他说你得留点绝活，我说不用留都没人练。
2: 这也不是说。给他就能练能吃得下来的，
1: 就是我说哈，就跟那个孙悟空去东海龙宫哈挑兵器，那个金箍棒挑吧，拿走拿吧，搁那摆人呢，那么多兵器随便拿，你拿不动啊，你也不想去拿呀。
2: 嗯、
1: 所以这个我就总结啊，这个练这个武术啊，太极拳呢、啊，还得真是有钱有闲，嗯，这个才能玩这事儿、啊、还是一个高消费。
2: 那您会担忧吗？您是乌图兰大师的第四代传承，走多远吗？这件事情，
1: 嗯、我不担忧，没有问题，嗯，一定有识之士去练到的，一定会练到。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那就说您现在教的弟子里面有没有您看上的，就说还可以的那个苗子？
1: 反正能把这拳头弄下来的都没几个人、嗯、都练着练着就忙工作了，比较忙。现在经济节奏比较快嘛，
0: 啊，
1: 生活节奏比较快嘛，经济发展就比较快，所以他这个
0: 就是，那您就是比平时，比如说您在那个武馆中心那个训练是一周一次呢，还是怎么，是什么样的频次
1: 啊？就我们那个
0: 对
1: 健身中心是吧？
0: 对对对，
1: 健身中心是每周日下午。
0: 每周日、
1: 啊、嗯，有时候是上午，就是到时候群里说一下，大家来练完以后各自散去，谁也不要请我吃饭、
0: 啊、
1: 因为一吃饭就累了、
0: 啊、
1: 你请没人他请，那就吃没完没了了，就、
2: 嗯嗯、
1: 练完走人，各自散去、
0: 哦、
1: 也不要带礼物、
0: 哦、
1: 也不要什么天天想着，因为不能把这风气带得不好，您带了明儿他就带，您带这个他就带那个，然后就又攀比状态就出现了，就是不吃饭不接受练，好好练 OK 了。
0: 那您给他们留作业吗？
1: 留啊，坚持啊！咱们有的领导在练那抬山升气，腿抖的，哒哒哒哒哒哒，谁练谁抖，嗯，特别累。
2: 嗯、
1: 但是哎，练完了很舒服啊，嗯，包括那个有的就是医院的主任什么的，他就练一个拉筋，就是下势两样嘛。嗯，这就是每天我就不用去练一个架子，我早上起来练筋就可以了，因为早晨凌晨3点到上午9点可以拉筋嘛。就是这是属于春天嘛，
0: 嗯，
1: 春生上午9点到下午3点是夏天， 下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是秋天，晚上九点凌晨三点是冬天，春夏秋冬，所以早上拉筋是没有问题的。这其实什么时候拉筋都没问题，
2: 嗯，
1: 因为累的时候就属于这个肝血不足嘛，我拉拉筋揉肝就可以了。对，一个是直着拉，一个是侧着拉，拉拉筋，舒缓一下。可以了。
2: 其实说到这拉筋，我就想起我一个自己的经历。我是之前呢有一次骨折了，手骨折了，然后呢他就要做这个物理的治疗方法，是要复位。复位之后呢他就需要拉筋嘛，你整个都骨头长好了之后，你就需要做筋上面的一个舒缓疏松了。那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太极拳也可以跟医疗相结合，武艺相结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现在挺火的一个词，
1: 挺火的。
2: 那太极拳无视太极拳跟医疗之间，它能有什么样结合的空间？比如说在这个心理调节，这是一方面，包括像类似于这骨科的病人去做康复运动方面，它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别样的作用？
1: 您看这个一开始中国练武术的这些大师们就四个字儿，体弱多病。
2: 所以他练武想提高身体质量。
1: 对， 对，你看所有的中国武林大师一看就从小
0: 体弱多病，
1: 身体孱弱，体弱多病，啊，您看人竞技体育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有劲儿的，力量大的，跑得快的，你看竞技体育选的苗子，你看男选的苗子，怎么跟人过招，对吧？所以中国武术它本身自古至今它就蕴含着这个武艺结合的道理。
2: 你
1: 拉筋吧，拉筋就揉肝吧，拔骨就养肾吧，皮主肺吗？皮毛吗？肉主脾胃吗？那本身它一练，它就带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运动，我们五脏六腑运动它自然他就互相的配合，然后通过拳的训练呢，叫心平气和，就是心不平是气和不了的。你发怒、忧伤、不高兴、紧张，都会引起五脏的这个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嘛，都会引起五脏的这种气的运行的不顺畅。所以中医讲心主明君，所以练拳的时候心一定要平，那五脏六腑的运行才好。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接干这，明干那个，后干那个，底下干部干啥呢？那能不乱吗？哎，领导一把手往这不动，你们干吗？自己运行的很好的，一个道理。所以练拳的时候就是讲心平气和，然后以心行气，慢慢引导着来，就把身体调的就很平稳。我们基地平稳了，基本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出毛病是一定是心里不平稳嘛。
0: 那您就是您这个学员里有没有就是说原来身体不太好，然后通过您这练习就一些什么疾病说至少缓解了，有这样的例子吗？或者说您这练的年轻人比较多是吗？
1: 有的大老板痛风嘛，你不练完就好点了吗？
0: 那就是说怎么用太极拳来缓解他这个痛风的疼是肢体的疼，膝盖是吗？
1: 脚趾头拉筋啊，拔骨啊，练皮肉啊，那个，因为就是人体，它这不是通过这个肌肉训练，它就通过产生乳酸嘛？乳酸其实清理血管是非常好的一个物质。就我们，通过这种太极功的训练，大强度的上来以后，确实给它消耗了很多东西下去，很多的物质。就是人体的运动，它需要能量，能量产生以后，它就产生了那个乳酸，乳酸来帮着清理。就是肌肉运动，它就能帮人消耗很多的能量。你比如说血糖高的。它不就是在皮肤的糖高嘛？把这肌肉一练，把糖消耗了，它还到高什么呀？对吧？糖尿病不就是肌肉不练，都堆在这儿了吗？库存在这儿了吗？一练嘎嘎嘎嘎，全下去了。这练握力，那不就没事了吗？就我媳妇怀孕的时候，她不给她测糖试吗？我说走，赶紧去后山练去，没事儿。要不练那大包糖下来就糖尿病了嘛，就这样，得消耗它。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实验的。得消耗，差一点点儿，就是妊娠糖尿病。但是我就拉着练了，酸的都不行了。我说必须得练，那不行啊，要不然他一测试，他那测他会得上别的药，多麻烦呢。就是人就是这样，叫晚清名医龙之章就讲嘛，就是吃完饭以后一定要走，最少走五里，要不就别吃，吃了就要动。那现在咱们吃饱喝足了都不动，那能不血糖高吗？能不给这个胰腺造成很大的压力和那久而久之的自己得糖尿病血糖高都不知道，有反应了，又一查啊，其实他们高好几年了都，对吧？都不知道。就我们平时在饮食当中就吃的跟没吃似的，刚刚好就可以了。比如说您的胃自己想就这么大是吧， 那好，我就吃这么大体的东西搁在这儿，不给胃撑开，就这么大就可以了。但是吃完跟没吃似的，没撑开它没有反应吗？没关系，身体相对运行就很舒服。
2: 嗯，
1: 不能吃饱吃撑，特别是上岁数啊，40岁以后啊，那就更得注意了。就养生嘛，养生就是谈一些自己的认知嘛，练拳、饮食、思维，对，我聊一定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就是我跟教拳的时候也是让告诉大家，这个心平气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刺激，但是我们还得要忍住，会有些揪心的事儿还得是忍住。
2: 您现在还在坚持练拳吗？每天？
1: 对，每天早上要出操。
2: 大概现在是多长时间？什么频次？
1: 平时因为上班嘛，他那个时间短一点，大概不到1小时吧，40-50分钟。要是周六日，时间长那就长了，可以从5-6点、5点多钟练到9点来钟，就一直跟那儿尬悠着。就是中国的武术就在盘，它跟那个竞技体育不一样，竞技上强度，就必须在1小时内完成多少的重量，那上强度，这不是。就是不断的去用时间来找感觉，就跟咱盘核桃似的，慢慢盘嘛，慢慢去找这种感觉，去寻找那个味道，那种美就找到了。
2: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0: 就有责任，还是要教那个学员的。
1: 教啊，教是得教啊，你慢慢来呀、啊。这主要我也得上班嘛。
2: 您现在这个主业您是？
1: 我在石海体校。
2: 石海体校，
1: 武馆中心。
2: 也是武术老师。
1: 不是老师，就是行政。
2: 行政。
1: 行政，
2: 是。
1: 武馆中心行政，他就也得上班，朝九晚五啊。
0: 就是平时工作其实是挺繁忙的。
1: 对。就是负责北京市的，就是咱们那个群众武术的这个赛事段位和对外交流，包括对总局武馆中心的那个文件的这个
0: 收发
1: 就北京武术的人还是挺多的，还是很多人热爱武术训练的，就是整个的北京武术传播还是慢一点，都是慢一点，因为

0: 对，
1: 或者是频次，
0: 对。说我很快就能写完作业，现在我儿子好家伙，那好几到几点才写完呢？写完作业很少啊，很快写完了。
2: 初中
0: 初一
2: 初一
0: 好，加上一写9点多了。

研究这个拳，他每一招一式的时候，他为什么在这个点上去弄去体会？那对技击当中有什么功用？嗯，都是自己练才能体会。一帮人交流一聊天，得了，就别聊了，那没法玩了就。所以我不愿意帮人一块练，就愿意自己。

原来咱爷俩交往时间可长了，这可不是我贬低你说，你的武功啊，都在你的嘴上呢。说你的刀原来拿着二斤半沉的折铁小单刀，杀鸡宰狗可以用，在武林当中争杀奥斗那个是不好使的，在今天突如其来，你上去会战地残，刀法之精，巧妙之极，你是夜间跟神仙学的，你还是自悟的，还是有高人给你从教肄业呢？穆老人家，这个事儿是房栓呐，我偶得一兆，梦见一个白胡子仙长。出家的老道，他说：“栓呐，你现在做都是好事，你的武术差点，咱爷俩呢结个梦缘，我在梦中我教你刀招，传授你肄业，准保你扬升武林。”我就虚心跟老爷子学这三招，所以我房栓把招数练到奥妙之处，今天才能把地残杀死。这是我房栓有生以来按照真招实术杀的第一位强者，各位应该给我鼓掌了吧？啊，大伙全鼓着掌。房栓坐在这手掐着六，

瑞的老师马慧英马老县长邀请我们两个练寒暑不勤功夫的去到什么小教堂啊，还有这个三清观啊，去给帮忙助力。俺们俩呀，从面子说，受马慧英老人家的恩惠啊，受了不少啊。他老人家的造诣得说高人一等啊，无数多家指点，俺们两个人呢受益匪浅呢。怎么办呢？俺就得给老爷子帮帮助力，帮助白云瑞找那个司马岗枪。所以说来到这呀，没有到你开封府的公馆呢，俺就没事闲溜，了解地理民情，了解武林当中哪位英雄好汉来了，是给谁帮忙的，是向等啊，是向火的。俺们俩在这一站，看开封府人来了，我不用问，脑门上没血铁，细巴大脑袋，这个满脸的麻子，没有鼻子，你就是房帅房老爷吗？哎，山东双侠，给你施礼了。这把房栓高兴的，心里都开了花了。哎呦，山东双侠，房栓有何德何能，敢担得起双侠施礼？双侠，咱就不客气了，咱以后呢，咱们吃饭喝酒，我请二位啊，给你接风。现在正赶往小教堂，二位归队吧。说完呢，俺在三派的人群当中坐着，给你坐镇。多在有用着双侠的时候，你指点一声，随叫随到。好嘞，朋友，真够意思。咱们各位走吧。顺着山坡穿过了千家镇，前面闪出小教堂，虽说叫小教堂，嘿，这个教堂啊，紧闭交辉，红墙修得好，修得阔，头前一片空场，这片空场在左面搭着擂台，擂台并不高，看这样3尺6，四个大宝柱上面铺的擂台的台板，松枝暂绿，牌匾挂着，贴着喜字，一边一个大沙灯，是气死风的，气势磅礴。再往擂台前面看，有一片沙土地儿，掺上黄土搁滚子压的，四外插着竹竿，竹竿拉着红绳，是个溜圆的圈儿。大伙都知道这叫梅花圈，擂台上不打，可以到梅花圈打。梅花圈不愿意打，显示不出来你的真武功，你可以到擂台上打。这按照常规所摆。再看9981个席棚，这席棚里放着长条的桌子，长条的板凳。这个席棚里头啊，有来的，有没来的，有稀楞麻楞几个人来的。散派这面没有门派，都放的长条凳子，长条桌子，没有席棚，上面是坐满了人等。再看擂台左右，有2个看棚，甭问，上吹手的是客棚，指定是开封府的，下吹手是他本主庙的人。方栓等来到庙门跟前了，瞧着门口站着和尚、老道、儒家的在家弟子，全都穿着短打衣靠，手拿着刀，拿着枪，一面50排成了胡同。房栓到门口报万兵首，

小教堂，哪位在门口听事啊？房栓，我来了。开封府的老少群雄全来了。这声喊喝，房栓的嗓子又亮堂，四外全都看着房栓跟老少群雄。这时候人已经全从席棚、从散派的桌椅条凳后面来到了庙门前，虽说没到全，那也来了一半。在里头出来一个出家和尚，年纪在不惑之年，秃头亮顶，脑袋上六个黑点摩顶受戒，穿着灰色的僧袍，大红的袈裟，胸前挂着树珠，脚底下开口僧鞋，手打问讯：“纳木阿弥陀佛。”方栓，在下和尚月明，受红衣法师他老人家的派遣，代表三教来迎接方老爷，您先等候，我去禀报三圣人。这个月明转身进去了，功夫不大，在庙当中的甬路之上走来三位圣人，和尚、老道、儒家，黑袍圣人、白衣仙长、红衣法师。头前这位大和尚，秃头亮顶，摩顶受戒，新刮的脑瓜皮去青暂亮，脑袋上九个黑点，穿着大红的袈裟，带着108颗的树如珠。这个老道头戴九梁道冠，身穿8卦9宫袍，前后锁的鸳鸯云，白袜子云履。后面这位头戴如金，身穿一身黑袍，脚底下穿着厚底的夫子履，五绺胡须盖满胸前，根根透肉，条条透风，长得文质彬彬，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鼻直口正，这个人五官长得好漂亮。这个老道浑身上下穿了一身白，雪霜白，法似三冬雪，虚似九秋霜，仙风道骨，在手里拿着鹿尾拂尘。弥陀佛，无量佛，哈哈哈哈哈哈！这三位同时开眼，房栓，三品官员，大驾光临小弟，小教堂蓬荜生辉，接到明月之报，前来迎接。来人呐，响钟，嚓，咚。咚咚，钟声一响，没来的也都着急望着来，听着小教堂已经响钟了，人员聚齐了，压颤了地皮。方栓可不知道什么举动，再看三位圣人站到了台阶之上，欢迎房栓，给房老爷准备欢迎的仪式，扎唰，两旁这100人手拿着兵刃刀尖儿，在上面举着对着刀尖儿，底下合着枪，枪尖儿对着枪尖儿，武林人物可全都知道，这叫摆了刀枪洞。这种东西摆上可不是吃闲饭的。

两肋透穿。如果说使刀的看你别扭，再有主持人一摆手，刀往下一下，把你乱刃分尸。首先给开封府来个下马威，摆了刀枪洞，就看你开封府的胆量。方栓回头看了看老少群雄，各位，这三个圣人呐，独出心裁，给咱们摆了大名鼎鼎的刀枪洞。咱们要不敢过，当照天下的群雄，咱们丢了人了，打了脸了。要过，知道这三位圣人安的什么心，咱们走到刀枪之内，啪嚓乱刃分尸，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个各位全给我扎住阵脚，方栓以身探险，我就代表老少群雄了啊！各位看着我方栓怎么钻他的刀枪洞，他们恨就恨的是我方栓。

掌声雷动啊，好好，给房栓喊着好。首先是枪在那对着，房栓拿自己的小瘪肚子往前拱到枪跟前了，嘿，往前一拱，那三圣人可没下令说把他扎死，哪位敢使枪把他扎死呢？枪往后一撤，房栓一看，第一个持枪的，第二个持枪的，没动枪招。

面不改色，气不庸出，大模大样。我说三位圣人，房栓钻了刀枪洞。哈哈哈哈哈哈！无量天尊，房栓真乃英雄，武林当中少见，我三人佩服。来人，给房老爷开开荤，拿来整块的肉，拿来烧酒。上，嚓嚓嚓，在旁边走过两个老道，这两个老道年纪全都在20左右岁。头前这个手里是一个捧盘，漆捧盘，里头搁着一块半。

今天按照武林的规矩，吃完了方子肉，喝完了酒，咱们计时开擂，这也属于计擂台。我说白衣仙长，你说的计擂台呀，是拿着方子肉切出一块来，拿刀尖扎着喂我房栓，这个刀子往嘴里使劲捅，我如果控制不住这个刀子，我性命就没了。如果我把刀子控制住，这个生牛肉我又吃了，给我喝那碗酒，那酒里也可能下上八步断肠散，这就拿着我房栓祭灵了，是不可的。当着天下的老少群雄，各位老岗子，我房栓要不敢吃，招人笑话，生不如死。房栓我要不敢喝这杯毒药酒，我是贪生怕死，唯刀必剑。别的甭说了，来给房栓喂肉。天下的群雄拍上。

徐良稳步来到这个老道的跟前，再看在旁边走过一个30左右岁的老道，徐良又贫道竹刀喂你方子肉，唰，这刀可快，方子肉拿下了一块，啪一横刀，就剩下半拉鸡蛋大小的一块方子肉，刀尖啪一扎，把这块肉挑起来了。徐良，你张嘴。

不是下了八步断肠散，就是下了三股散，这酒我可不能喝。话不能说出来。我说小仙长啊，你的美意俺徐良领了。伸手把这个酒盅拿起来，天下各练武术的老少穷凶，俺徐良啊，今天呢这杯酒上边敬了天，底下敬了地，当中间敬老少武林当中的朋友，我就得倒在地上了。唰，这杯酒往地下一倒，看在土地之上，噗噗噗之气泡啊，证明这酒里头有剧毒。有的人得赞成徐良，滴水不漏，话说的圆满，毒药酒还不能喝，就咬刀尖这一手，没有一定的功夫，你是不敢照亮的，性命攸关呐！个个挑起大指。房栓一看大势已毕，徐良跟我的难关已经过了。我说红衣法师、白衣仙长、黑袍圣人，话呀，咱们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都不漏。现在一切的仪式全完事儿了，我要是死了呢，你就说祭擂台了；徐良死了，你就说祭武林开会。你总是有词儿，这个咱废话。

捉拿的对象之中，房栓是咱陆林的仇人，必须铲除房栓，方解我大家之仇恨。各位，立擂台主要的斗房栓，要房栓的脑袋，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开封府最近出现这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二次出世，话咱们说好了，他叫玉面小达摩，达摩可是咱们练武术的祖师爷，这个名字有点叫大了吧，必须在这儿把他达摩这几个字去掉，让他成为

开封府要是胜了，任凭房栓处置。是打官司啊，是干什么呀？这个随他便。我这个赌注是什么？没开擂之前，来了一个司马刚强，这位就是假白云瑞。这个假白云瑞冒充真白云瑞，进到皇宫大内刺王杀驾杀宫斩院，所以说做出来弥天大罪。他跟真白云瑞长得可差不多少，在略家修饰化妆，就是同一个人。现在假白云瑞司马刚强已经到了我小教堂，我拿这个当赌注，开封府赢了，我把假白云瑞司马刚强交给你们，归手到案打官司。如果说开封府败了，房栓的脑袋务必留得着。白云瑞的小达摩就得去掉啊。这个司马刚强在武林当中也是当当响响当当的一条汉子，一夜之高，年轻人少见，人品俊俏，长得好，品德也确实仗义。刚说到这呀，在散派的人群当中站起两个人，黑袍圣人慢讲。天下的英雄一愣啊，这个场合告诉慢讲来的人是谁。走来这俩人，头前是红头发，有认识的，浑身上下穿着武林英雄的打扮，红毛猩猩袁大兵，后面跟来这个没有人认识，书中暗表谁，于铁球。两人来到了梅花圈当中，红毛猩猩跟于铁球抱腕并手，90度大哈腰，各位天下群雄，我们俩是受害者，实在压不住内心的冤屈。他提到了假白云瑞司马刚强，旁边的这个他叫于铁球，他是咱们绿林走黑道的。司马刚强被开封府撵的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从河里出来碰见了于铁球，于铁球认识他，把他让到家下准备藏他。可是在他打酒走时，因为天气尚早，司马刚强淫心大作，要奸污于铁球的妻子，被咬了一口，他把这个夫人呢给掐死了，孩子哭闹一脚给踢死了。他怕事情败露，自己也亏心，没脸再见于铁球，转身走到了我的家乡。他把全国通缉他的事儿全说明了。我呢，为了武林同道的关系，我收留他在家下暂避一时，我还能供得起他饭吃。可这时候开封府的人来到我府门前，家人往里头一抱，我告诉他躲起来，等开封府人走了你再露面。可我出去接开封府人之时，他兜囊没有路费呀，拿我的宝器，我儿子拦他一脚把我儿子踹死了，飞身走了。各位，我们摇哪找他不着，寻他不到，到现在为止他在小教堂擂台出现了。什么黑袍圣人说他人品正又仗义呀？大伙给评评理，他是什么人物
狗屎不如，我们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把他碎尸万段。我跟于铁球哥俩来的这，我们俩就是活证人。这番话说完呢，山崩海啸一样一阵大乱呢，把司马钢枪拉出来，我们要问一问有没有这事儿。各位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声音压下去了。

难过了。我把话收回来，我代表红衣法师、白衣仙长，我自己在下决定。这个擂台，不管胜跟败，司马钢枪全交给开封府。我说话就算数，底下。

各位武林同道，各位老前辈，大家好，我房栓这厢有礼了。一个大罗圈一，太阴派西鹏当中的混元魔主雷声

那叫太阴派的大派长混元魔主雷声，妻子乾坤婆母毕子和，就是管家都叫亘古神婆，武功奇特又霸道，武林的各门派没有人敢惹太阴派的。今天雷声出奇报号，给方栓喊了好了，这证明相灯相火已经明了了。小教堂这三位主可就是一愣啊，方栓有强大的后盾，得加小心。各位，我方栓来台上啊，他说的话我不同意。咱就说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是武林台给起个外号而已，是吧？咱不拿别人比，咱就拿黑袍圣人比，他穿了一身黑衣服就称为圣人。自古圣人有谁呀？我就知道有孔丘、孔仲尼、孔老夫子、孔子，他是圣人，余下没有人敢称圣人的。他说他是黑袍圣人，那不过也就是个外号而已。说他够吗？他不够。说玉面小达摩，他称为达摩老祖，他够吗？他也不够。大伙的抬爱，人捧人高，这又算了什么呢？因为一个外号耿耿于怀，我觉得太不值当，太以小气，没有大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方栓，各位，从小我是绿林的小飞贼，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什么替天行道我不管，什么坏做什么。坏事找我做全了，说官府通缉，武林同道切齿，以后我改邪归正，把这些恶习我全都改了，我这叫浪子回头。各位承认不承认？浪子回头金子都不换。我方栓放下了屠刀，说我立地成佛，这是表扬我，我也成不了的佛。关键我醒悟过来了，做好事人人赞扬你，做坏事人人切齿。为嘛生来不做好事呢？我现在是三品带刀护卫，为国家出力报效，铲除江湖的贼人，我这做的是公理之事，还非要杀我房栓，要我房栓的脑袋。我房栓的脑袋就一个，现在我是为老百姓办事儿啊，为官府办事儿啊，我暂时不能给。得怎么给？把我房栓制服了，我败了，自然献上人头。还说什么胜败？司马钢枪都给我。今天我说句话，开封府就是败了，你们小教堂也不会把司马钢枪给我，你们这是言过是非。各位，该开擂了，咱们开擂。武林当中什么人说话算？拳头硬，胜者说话算。谁的武功强，谁就是大把。武功不强者，你就是孙子。房栓赢累了。红毛猩猩、于铁球二位，谢谢您二位今天来这当证人。来吧，请到开封府西棚。开擂吧。房栓飘身跳下擂台。黑袍圣人满脸通红啊，自己也觉得面上无光，唯独在擂台底下来这个红毛猩猩，再加上于铁球，你这不等于给我上眼药，往我脸上抹黑吗？
嘿嘿，司马钢枪，你真不是东西呀、啊！你这些丑事儿我还真不知道，我怎么能够这样糊里糊涂就袒护了司马钢枪？我做了一件错事啊！怎么办？事情既然已经做了，收场莫演了，挨也得挨，不挨也得挨。回到了自己的棚内，两位，刚才我说话说完了，我觉得自己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我是楚燕。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级运动健将，中国太极泰斗吴图南第四代传人，北京武协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发起人，北京武术运动协

0: 他也曾为国征战多年，为祖国赢得了不少荣誉。2002年退役之后，李艳玉又回归本心，在太极拳的传承之路上不断开拓创新。谈起自己年少时的习武经历，李艳玉直言，尽管当时自己还处在懵懂时期，但是父亲按照传统太极拳的习练方法，循序渐进地在捏架子之中完善自身对太极拳一招一式的理解，在轻松的氛围下为自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太极拳基础。
1: 非常欢迎李老师的到来哈，今天来到我们的中华体育精气神，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关于太极拳

0: 都跟太极相关。
1: 对，
0: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您从小习武习练太极拳的那段经历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好的。嗯，主持人好。
0: 嗯，
1: 那个我小的时候呢，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吧，跟我父亲练习太极拳。那个时候呢还没上学，他就带着我去这个通州区有一个西海子公园，那个北岸，就是它有一个南湖北湖，在北岸那河边，哎，岸边上开始练习太极拳。那时候想起来是一招一式，看着那个前面那个湖面的波光粼粼那个样子，就想这有什么可练的呀，跟那一站，天天摆个姿势。那个时候的训练就是定式训练，往那一摆不要动啊，戴好了然后给你调，这个调动作就叫捏架子。
0: 嗯，
1: 给捏好了不要动啊，这个但这个时候呢身体那个肌肉记忆就开始有了。其实捏架子是中国传统太极拳训练的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方法，其实就叫手把手嘛，然后告诉你这次站好了，你的意在哪儿，你的意念怎么走，这就相当于那个现在叫 CPU 的修理嘛，气血的循环，你怎么样去运转，跟人过招的时候你要怎么去使用这个意气力。
0: 嗯
1: 嗯，所以那个小的时候呢，从一招然后变成一式，然后变成一个连式练习，练了几年吧，没事的时候呢就是寒暑假周六日就一块去练一练。其实当时呢也是有玩的感觉，因为没事嘛，就去练一练玩一玩，挺有意思。然后跟着好多这些师兄啊，那个师叔前辈们一块儿，嗯，有练形意拳的，有练八卦掌的，全在河边练，特别热闹。现在想起来，哎，挺有意思的。那个时候，
0: 13岁，因为一次机缘巧合，李艳玉在通州体校开始接触柔道训练，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跻身北京柔道队。
1: 然后呢，练到13岁的时候嘛，就是去，嗯，下课了去玩，正好路过这个通州体校，
0: 嗯，
1: 看到我那个同学在训练的柔道，哎，我说这挺有意思的，我说能一块练练吗？他说行啊，然后他就把我推荐给教练刘桂喜教练，
0: 嗯，
1: 这样我就开始柔道人生了。
0: 嗯，
1: 当时就是觉着放学了写完作业了，骑着车没事儿，
0: 嗯，
1: 哪儿都转，因为通州区很小嘛，当时，
0: 嗯，
1: 你转吧转吧就转到体校了，因为自己本身又喜好运动。其实在我练这个柔道之前，我是打乒乓球的，
0: 哦，
1: 原来是乒乓球运动员，大概是3年级4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练了一年多吧。
2: 那时候是在学校里练还是也是体校里练的那种？
1: 体校的没有场地，是在那个中山街小学，它有一个这个礼堂，啊，在那儿练。当时是练乒乓球，后来就喜欢体育嘛。但是那个教练呢，就被调到什刹海体校去了，叫李仁忠李教练。
0: 嗯，
1: 调到那以后呢，我就没得练了吗？但是很喜欢练体育，可是我这身高，他练田径也练不了啊，
2: 个儿不是高吗？那时候还小呢，就是，但是您就是说，从这个传统武术练，小时候练太极拳，一下转换到这个柔道，您能接受吗？你当时怎么是什么吸引了你呢？
1: 他是因为我喜欢体育嘛，
2: 啊，
1: 就是，喜欢练。
2: 教练是还是比较就是比较认可您的那个条件。
1: 那个时候不是，是大波轰的，好几十人呢，
2: 嗯，
1: 那不是就你一人练，不是。
2: 我就是这个
1: 是好几十人一块儿，谁练都行。
2: 就是那个体校的柔道。
1: 体校柔道，
2: 啊，
1: 对，就是从乒乓改成柔道了。那个乒乓教练去什刹海体校了吗？就，
2: 啊，
1: 没得练，就没事老跟那逛呢晃悠，
2: 嗯，
1: 啊，看那样，终于有一个我可以练的项目了，嗯，啊，等于是自投罗网。
0: 能看出来李老师是真爱体育啊，涉猎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学传统武术，
1: 嗯，
0: 跟到转到柔道，
1: 嗯，
0: 您觉得这两项竞技技艺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在习练的过程当中，
1: 以我现在的体会和认知哈，
0: 嗯，
1: 来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众体育啊，他，
2: 嗯，
1: 基本上练到什么呢？练到开心，
0: 嗯，
1: 就是他练得很舒服，
0: 心态不一样，
1: 非常开心，
0: 嗯，
1: 练得很舒服，让气血运行得很舒畅，
0: 嗯，
1: 练的目的，比如心情不愉快，在河边练的时候就更容易愉快，
0: 嗯，
1: 哎，练的时候呢，你松开心情，不使劲，不着力，慢慢去体会身体的感觉，这是咱们群众武术练的，哎，特别有精气神。那个竞技体育就不是了，就是你很有劲儿，你练的没劲儿。那个群众武术是你没有劲儿，练的很有劲儿，所以它这个差别就在这儿。
0: 嗯，
1: 而你群众武术练的时候是开心的啊，
2: 嗯，
1: 练完就休息了。竞技体育不是，是你练到恶心，比武的时候比谁更恶心，谁就能坚持，谁就是胜利。
0: 我觉得林老师这个特贴切，就现在很多年轻人都说，能够把兴趣当工作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当你把兴趣发展成为工作的时候，这个兴趣就不再是兴趣了，确实存在对于职业的这种心里面会有更强的耐受力才可以。
1: 这就需要太极。

0: 拳来帮助调整一下呢？
1: 哦，
0: 对，
1: 所以说太极拳跟柔道之间它是有互相帮助提升的作用的，这是怎么体现呢？嗯，
0: 因为咱们中国武术讲发放，劲儿往外放，放出去，发出去，柔道是拉回来，把人拉过来的转身摔过去，所以说是不是发力方向不一样？那这样呢，我们通过天天练收的力量，它就紧了嘛，那我们通过拳头给它松出去，就一收一放才 OK。 这个意思。
1: 来到什刹海体校之后，李艳玉认为竞技体育是在不断挑战自己的过程中不断前行。
2: 那您那时候在那个柔道队其实挺快的，然后就进青年队国家队了，是那个是个什么样的经历？
0: 当时刚进队的，刚进国家队的，先说进
2: 青年队，
1: 19岁
2: 就是。
0: 其实每一层 啊就有如这什么呢，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一层都是。比如说刚开始不会的时候，刚练体校，人家有前辈摔你，你还很厉害很有劲儿，但是帮摔两下，结果呢练很快的拿北京冠军以后呢，又叫什刹海，还有高手，你觉得很厉害。

0: 也能起来了吧，又去国家队，还是有高手，所以每一层都有高手。柔道第一讲规矩嘛，他为什么要先鞠躬呢？就讲以礼始，以礼终，开始鞠躬，结束鞠躬，就是规矩，然后把这个技术更好的精准，更好的学习，然后向前辈去学习。如果你整天趾高气扬呢，前辈的经验他不会告诉你的。这就是柔道，是28个奥运项目唯一讲究礼数的运动项目，别的没有讲礼的，没有上场鞠躬的，没有，最多是个握个手嘛。但是柔道的理念是，我感谢你陪我一块打比赛，因为没有你成就不了我，所以他是抱着这种心态去进行比赛的。那训练也是啊，他就是让人觉得，哎，我得每天的去攻克，虽然练得很难受了，已经很恶心了，但是 我要再坚持一下。
1: 而精力善用、自他共荣是日本柔道追求的最高境界。它不仅仅是为了追求胜者之上，而且还非常强调个人与他人、个体与世界的共同成长。这与中国武术文化所倡导的身体教化与社会成长的思想完全一致，显示出柔道精神继承了中国武术文化的完整性和趋同性。
2: 柔道作为一个奥运项目，它肯定背后每一个从事这个项目的运动员也好、教练也好，他都会被奥运精神所感染。
0: 对，
2: 那您觉得除了这个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之外，在之外的地方还有什么收获是您觉得柔道带给您这一生都特别宝贵的东西？
0: 柔道嘛，其实很像中国的这种传统礼仪的传承。练柔的第一步呢是讲礼仪。然后第二讲呢，有八个字是世界各地的柔道馆都要贴上这八个字的哈。叫精力善用，自他共荣。
2: 怎么解读这句话？
0: 就是世界各地，就是这个是柔道创始人加纳之五郎提出的八个字，在日本的那个讲道馆就是写着这两行，就相当于咱们这对联似的。精力善用，就是一个人的精力啊要懂得收放，该用的用，不该用叫节约，然后通过努力呢，自己和别人，自他嘛，共同的荣耀繁荣，就是为别人、为自己、为社会，他们是三位，就是强调一个敬天爱人的理念，就是柔道讲的这些东西。包括日本的文化也是相当于中国的文化，大学文化嘛，我们这个学习以后呢，哎，我发现这不是中国文化吗？就开始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3: 就是柔道那个训练方法是不是是他们自身的呢，还是说有些像西方学习的那种
0: 都有
3: 训练模式呢？
0: 他们都有，
3: 都有是吧？
0: 他们有中国的，有西方的，有自己本土的啊，他们都有，博采众长。中国的训练，其实我作为中国柔道的第二代选手，我们还是对日本柔道的理解还是差一点。其实用中国的太极拳去理解日本的柔道，就很容易就理解。
1: 谈到无式太极拳的特点，李艳玉强调无式太极心平气和、松静自然，以柔化为主，每一招一式主要是达到45度才能凸显太极拳的运动之美。
2: 那您在2002年退役之后又选择了重新出发，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最新的初心出发，又回到了武术的领域。那您习练的武术叫无式太极拳。
0: 对，
2: 这个无式太极拳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它这个主要讲以心行气，讲叫心平气和，它就跟别的不太一样。它主要是在训练过程当中呢，因为当时这个改变这个太极拳的叫吴健拳嘛，就拳佑嘛，拳佑他呢，他是这个端王爷的保镖，所以他跟端王爷推手的时候，他不能发劲，他只能讲柔化，就你来了我你来我打，就不能跟王爷较劲嘛，所以他这个拳的拳法主要以柔化为主，不生猛，所以看起来呢就比较这个中规中矩，不像别的拳法打起来什么大开大合，看着很刺激，他这好像就是那么很紧致的、很紧致的一个拳法。然后他的拳在打的过程当中都是在45度角左右，就是我掌也不能伸得特别直，也不能弯到这儿，他正好弯在45度的时候。45度角是人类看起来最美的一个角度，是人的不好看，是我的也不好看，他正好搁在这儿，刚刚好。所以他打拳呢就在45度范围内打，22.5度、45度、90度这个小范围来运作这个拳法，他就练起来比较看着很紧致，就不那么让人看得很刺激啊，很柔软。
1: 李艳玉的父亲师从吴图南大师的早期弟子马有清习练无式太极拳，尽管自己后来成为一名柔道专业运动员，但家传的太极功夫一刻也不敢荒废。
0: 因为这个吴师祖的唯一的一个入室弟子嘛，马有清先生 就是我的师爷，他。

被下到通州的土桥。通州土桥呢，因为我父亲在公安局嘛，他是知道第一手资料，哟，说北派来个大师，嗯，那得学习拜见一下拜师嘛。

0: 老师，那我就浑然天成的，就是我是他儿子嘛，我爸嘛，我爸给拜他为师，我就跟我爸学，不就家传了吗？就这样一脉相承下来的嘛。
1: 李艳玉强调，尽管吴氏太极拳内敛，以柔克刚著称，但是呢，平时习练也有一套完备的基本功训练方法。
0: 对，所以从小跟我
2: 爸，这是家学渊源的传承。
0: 对，所以我爸就从小带着我呀，一个是练拳，还有一个太极功。其实我们只知道拳，不知道太极功。其实大概率的话，由功来支撑太极拳。啊，那斑斓锤我为什么能有力量？我怎么发力的？我的那个粘粘，我怎么粘？我怎么粘？我的勾挂，我怎么勾？我怎么挂？怎么聚？怎么错？怎么抖？怎么弹？单边是怎么打的？它是通过功法。我们的腿部力量是要通过初次功、中次功、高次功来训练的。它不同的功法练不同的劲法。每一劈都要练的很有发力的方向啊，弹抖怎么打？内转弹抖怎么练？一些专业的功法。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那您等于就是说，即使是练了柔道、太极拳呢，也没有停，
0: 没有没有，因为我每周六、每周日，因为在国家队只放一天假，
4: 哦、
0: 每周六那个练完了回家，然后周日上午，我的父亲那些徒弟，我师哥们，就跟我一块练推手，一推推半天，7点多钟嘛开始推，推到11点多，天天练推手，推手对于柔道的那个训练特别好处，特别好处，他就。因为现在咱们的训练柔道，它发力，不像太极那种发力，它是柔道，它是局部发力，而太极呢，它是整体发力。其实把太极的训练理念，把整体发力转化到柔道的全体发力，我们的技术就上来了，差一点。
4: 这个就是说，如果咱们把这个太极的发力用到柔道里，这个规则是允许的，是吗？
0: 发力
4: 啊，发力
0: 不是招，
4: 这
0: 力量、
4: 那无所谓，
0: 对对 对, 对、
4: 哦，
0: 就把这力转到这上来，你把这理念转过来就可以了，按这理念去练就可以了。太极它可以转化成很多的这种理念，各个项目不一定非得柔道，什么都可以。它就是通过太极的训练找到那种体感，找到这个运动的这个重心，然后把它装上就可以了。
4: 您就刚才最早您介绍说这个吴氏太极比较舒缓，比较那个柔和吧，但是听您这个训练方法，我感觉这个也挺强调积极性的，是
0: 他有太极功啊，
4: 他有太
0: 极功、啊、
4: 那您这功那个基本功是除了您刚才说的那个还有要站桩吗？
0: 太极功的初次功、中次功、高次功都含的桩类，还有练气、还有练硬度，就是我们怎么能一拳下去他有一劲儿有硬，他能给人打倒吗？
4: 也是要强调基本功的是吧？
0: 必须的
4: 啊，不光是就是说看着那个
0: 所有的武术都得强调基本功、基本功从筋骨皮开始，筋骨皮肉就是拉筋拔骨练皮肉，就代表着肝肾脾肺四个，这样练好以后我们才形成那个一口气。其实我们中国武术老说这一口气就是运气，其实我觉着还得加一个心肺功能，你光运半天气一个照面下来就气喘吁吁了，那加什么气呀、还得跑步，还得强度上来。
2: 其实我们之前也采访了很多这个武术大师啊，像您一样，其实不约而同的他们都会提到一个，其实武术它是形和心相结合的这样一项技艺。我们表面上练的是形，但实际上练的也是心。您觉得练习吴氏太极拳这个过程当中，对您的心神这方面有很大的提升吗？
0: 这个吴氏太极拳讲究神、意、气、血、力五级呢，不是心和神的、形和身的，不是，是首先定神，神领着意，意领着气，气领着血，血领着力，是一级管一级的。如果你不从神开始练，中间掉档，那就还是差一点，差，因为你神没定好的话，人心神是散的，凝进来怕神定住，然后开始动意，神进不来，动意动不了，散的，形养血，血养气，气养神。
1: 2010年，李艳玉创立了北京武术协会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成立之初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参加武术比赛的团队，有利于习武者切磋。

0: 做交流。
1: 那等于就是说您一直也没有放下这个太极拳的这个功夫。
2: 柔道期间也在练，一直在练
1: 啊，
2: 就没有那个歇着，
1: 没有放。然后就退役以后，然后您是2010年创的那个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
2: 对、
1: 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想法或初衷呢？
2: 当时我一个朋友啊，我一个朋友想考段位，想考段位，我说那咱们考吧，他考段位打比赛，打比赛，我说打呗，他说打比赛得有单位报名，哟，我说那哪找单位去，咱们。

说拿咱们好，开始这个称研究会啊，然后就除了我们自己打比赛以外，然后致力于泰拳的推广和发展，就是这么一个小机缘就干一正经事儿吧。嗯，就这样我们就开始这个创立组织，然后打比赛拿取段位，就开始就在自己的朋友间呢、同事间呢、各单位间就开始传播，就是让大家真正的练到太极拳是从哪方面开始练的，应该到应该怎么练，它是一个标准化流程的。上来普通人他是不可以直接练架子的，不可以了，因为他的肌肉骨骼都是软的，如果不把它筋拉开，肌肉骨骼拉开，然后肌肉有一点韧性有点弹性，他大脑是控制不了肌肉的，一弄全是歪的，就跟那脚手架似的，哪都不紧，你一掰它就歪。所以第一件事应该是拉筋拔骨练皮肉，心肺功能全都有了，有那么两三个月的这机能调整。

0: 于精微训练法的提出，更适合现代年轻人快节奏的生活，深受大众的喜爱。
1: 就是他养生研究会还是以养生那个健康强身健体这方面为主，是那您是就是说包括您后来推的那个训练方法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吧，结合您当时这个有柔道的经历，竞技体育的这个训练方法，
2: 就是太极拳无式有83式326个动作，就是学习它很冗长，大家也没有那么长时间，一打打半小时一小时的，打一遍就半小时，两遍一小时就出去了，哪有那么多功夫呢？好，那我就把它变成一式一太极，就是我们可以按一招和一式的开始训练，几个动作，八个动作变成一个蓝雀尾，练一下，每天给它盘一下就可以了嘛，不一定把它。

0: 惜无稽太值钱。
1: 哎，这还真有，这还真有，哦、还真不少。嗯、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有那么好多人哈，就是说练完以后，就是第一是改变睡眠质量嘛，第二呢就感觉到想发力，就是这有劲儿，就是把那个阳气提升上来嘛，他想发力，原来是不想动会儿嘛。第三呢就是，哎，觉着这个思想上有变化哦，他能听见好多事情了。因为很多人他基本上都有时候我执的理念特别强嘛，他不愿意听别人的意思。那通过太极拳的训练呢，他可能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但是你得吃点苦，产生点乳酸，拉拉筋要疼一疼，啊，慢慢去感知这些东西以后，他的思维就改变了嘛，就是从身体、饮食、力量、思维全都能调整。其实我很希望大家通过练拳改变思维。
0: 嗯，
1: 因为思维改变行为嘛，这但是行为呢推动思维的改变。
0: 嗯，
1: 你稍微一练，思维改变啊，行为又改变了，就是慢慢从螺旋式上升，这样我觉得就比较好了。
2: 您的意思是说，是通过练拳以后，
1: 对，
2: 收到效果了以后，他对思想上才会认识，他才有转变，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先开一点小门，然后要开一个大门，嗯，慢慢就打开了，让大家练得很开心了。
3: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更加精彩。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李艳玉表示，自己希望大家通过练拳改变的是自己的思维模式，不仅健身，还拓宽了自身感受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边界。其实李艳玉这些认识也是在长期的习武过程中才越发明晰的。一名职业运动员要认清自我并不容易，因此要对事业始终保持敬畏之心。说到思维这个，其实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您自身来说，您觉得您通过习得太极拳这件事，您的思维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分享分享，对您自己的感受？
2: 比如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哈，就是成绩好的时候，好像也挺牛的那个样子哈。
1: 是，
2: 后来呢，太极拳呢，我跟人就是跟我爸、跟我师哥嘛，就是我拿了全冠军了，觉得挺牛嘛，你跟人推，你推不过人家，真推不过。定式推手的时候，你喊你我推150公斤呢，你还有劲儿是吧？你发不上来。他那个技术，哎，我就纳闷，我真有高手啊，自己也不牛了哦，好好的再研究研究，不能用你太柔道的着力，你应该用太极的学力

0: 也说到这个节奏很好，
1: 嗯，
0: 然后需要运气用力啊，然后整个呈现的方式，
1: 嗯，
0: 那吴氏太极拳它美在哪儿？
1: 这个武术的美啊，它基本分两个方面嘛，
0: 嗯，
1: 一个是自己修炼让人看着美，自己练起来心里美，第二呢它在发放过招的时候，
0: 嗯，
1: 打出那个动作很漂亮，它也觉得这是一种美，
0: 嗯，
1: 只有练武术的人才知道这种美，就是我有的时候是给你打倒了，但是不好看啊，就像我们练柔道似的，是给人摔倒了，是赢了这场比赛了，但是不好看，别别扭扭。美是它除了内秀以外，它还外秀，必须我自己练的美，我跟人过招的时候本身打的也美，人家输的时候也觉得你这是很美的，服心服口服，这是一种美。
0: 嗯，
1: 但只有练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这个味道啊。那自己练的时候别人看啊挺美的，那自己练的时候那种美只有自己知道。
0: 其实说到美，就是我们之前也就是了解过跆拳道这个项目，
1: 嗯，
0: 跆拳道跟太极拳，像跆拳道那种就是很有锋利感的美，它是靠腿嘛为主要的力量，
1: 嗯，
0: 就会动作呢是很大，
1: 嗯，
0: 但是太极拳它是柔中带刚，
1: 嗯，
0: 它也展现了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也想请您跟我们分享分享，您觉得太极拳跟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种传承关系，还是一种包含关系，还是一种延续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行人上学谓之道，行人下学谓之器。我们看到这些古代的经典文化呢，它是形而上的，
0: 嗯
1: 啊，便于这个传播，便于传承，便于传习。我讲的是三传嘛，对吧？传播，因为这本书我只能到您那教您，但是我到别人教不了了，也没有别的地方去。但这本书过去可以学，可以传承，可以传习，这是好处。传播嘛，这个形而上有了吧？那我们是不是得形而下呀？去体验，去感受。乳酸堆积是多么的让人酸爽，对吧？拉筋那么疼，让人知道哦，我还知道疼呢。通过跑步冲刺，我知道我心肺功能还在刺激我。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要通过这种文字的力量去把它变成身体的行动。就像阳明先生说的，叫知行合一嘛。我们知道了，最主要的是做到，不是能说是说书的嘴，唱戏的腿，也说啊都会都懂，你干一试试，这就难了，这特别难。就说一句话夸就过去了是吧，但你能落实吗？落实下去以后真的要脱胎换骨的，眼耳鼻舌鼻舌的道理，用身产生那个信息才能传输给意，这样才完整。眼耳鼻舌身意，心经里边讲的非常的到位的，但是我们就是一带而过，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没人去体会它。就是我们真的能感受到，因为有一个太极功叫泰山升起，出中四功的一个功法叫泰山升气，没人感受到三分钟的时候是什么体感，而我感受到了
0: 泰山升气。
1: 对，那个是一个练腿部力量的一个功法，腿部力量一个功法，就那动作站好以后啪，原来做过一个实验，一个朋友我说这个泰山升气特别累，他说不可能，我说你练一试，他说我说你就站在空调下三分钟，保证让你一分钟保证让你一身是汗。
0: 怎么练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1: 对，咱们这广播看不出来啊，其实就是半蹲嘛，其实就是半蹲。
0: 扎马步吗？
1: 不是马步，
0: 完全是
1: 它只是这个与胯宽站好以后，站好以后的一个半蹲状态，半蹲是90度角站好了，撑住。那个功法，然后呢哪人不信，一分钟满头大汗，特别累，而我最多能蹲三分钟，一分钟算及格，就是正常人能蹲到一分钟算及格，两分钟就比较优秀了，三分钟呢就力量就很大了，
0: 嗯，
1: 这是有标准的。就是我在就传播这时候太极功的时候呢，都是有时间界定的，比如说铁板桥就要5分钟啊，拉筋就要10分钟，泰山升气就是1到3分钟，这样标准一测试啊，大概什么样什么样的。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相继，寻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李业宇坦诚，习练太极拳要能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目前在传拳方面，他还是坚持基本功先行的方法。
1: 那一教拳架的时候，大概啊，这怎么理解？怎么理解？怎么理解的？哦，这个人大概思维是什么样？说通过这一弄，就知道人的思维、行为、意志品质、接收能力、转换程度，就全马上知道他的系统了。这个通过拳能感知很多人的行为言。

0: 一碰就知道啊，
1: 这脑袋太硬了。哦，这个接受能力很强。哎，这个接受完以后，他能举一反三，他能触类旁通，这是高手。
2: 哦，
1: 就我想告大家的，就是达到顶级的目的，就这八个字：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是竖的，在一条线上；触类旁通是横的，这样叫经纬贯通了，人就开悟了嘛。因为人的这个信号源是必须要连接上，它才能畅通的。而太极拳训练的时候，就是为了让人家大脑的神经系统连接上，让人变得不。

0: 他全是歪的，也落实不下去，他也学不会。
1: 那您是在有个场地训练吗？是在哪儿训练？
0: 我们那个太极养生专业委员会有一个这个副主任，叫刘宁，他有几个健身中心，我们都在他那个健身中心里面，他是免费提供，我也不收费，我也不收费，就全是公益的，都是随便来朋友，哎，想练来来来，一块儿都练练就行了，都是朋友练，因为那个练的人太多了，我手把手也教不过来。
2: 这都得是一对一单独定制教的。
0: 对，他得捏架子，他这个人太多，我就捏不过来了。
1: 哦，那您这个我
0: 朋友之间传播一下。
1: 说吧，李老师，您这还是属于传统的方法，是吧？
0: 现在的他这个为什么他有时候武术进展慢呢？他不是工业化生产线，咔咔咔一弄，要太极功站好就这样没问题，但是太极拳就不行了。他每个人的这个根气不同，然后他那看到的东西跟你不一样。就你摆这么，他给你摆成这个，你没法弄，是吧？根气不能，他这个就捏，就你慢慢的捏。有人一看啊，他这样啪就会了。有人可真不是。
1: 我开始以为那个您这个太极养生主要是以那个康复和健身的这种，看来我觉得这个交流还是传统这种方法。
0: 对对对，传统捏架子，就是看机缘嘛，看机缘嘛。有人碰到我了，那你就好，运气不错，碰到我了。传承那个中国的。武士太极拳的，那就是我是第四代，那就是第五代呗，往下传嘛。然后你们谁有本事练出骨干来，成高手了，那就往第六代往下传嘛。传的像好的东西，一定是传播很慢的。对，他就差一点肯定。

0: 难呐。
1: 嗯，
0: 你说练柔道人少了，他热爱，但是高手就少了，那难呐。
1: 嗯，慢工出细活。
0: 对，他越难的东西，他人越少。
1: 嗯，
0: 这很正常嘛。
1: 嗯，但是您有没有探索过，就是因为也更希望能够让更多人感受到无师太极拳的一个魅力，但是他。因为时代的发展也会倒逼着说我们在传承这项技艺的时候会有一些创新。
0: 嗯，
1: 你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站立九十度角那个、
0: 嗯、
1: 非常难、
0: 嗯、
1: 这是相当于是竞技体育运动员当中的一个强度。那怎么样能够把这种竞技体育的训练量跟训练强度融合一下，能够更好的推广，这方面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大胆的尝试，让更多的人能够去体验到它的魅力，而不会因为它的难度而觉得、哎呀，太难了，我练不了，会这种感觉。
0: 所以那个叫中四功嘛，它有初四功、中四功和高四功，
1: 嗯，
0: 可以练初级的、
2: 哦。
0: 我刚才跟您说的是中级的，
1: 哦、
0: 还有高级单腿来的，
2: 还有更
1: 它分阶的，
0: 对，分阶的。
1: 哦，
0: 那所以古代人研发东西，它也是一层一层来的。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现在都着急，大家都忙活的，都不按层来了嘛？
1: 哦、
0: 每个都按层的，初级四种功法，就是高的。微蹲的，中的就是蹲的，
1: 嗯，
0: 高级的单腿的，
2: 哦，
0: 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慢慢去练，去体会。但是现在愿意吃苦的，敢说这种一练中山小的人还是少数嘛。就上次我跟那个周老师聊天，他说你得留点绝活，我说不用留都没人练。
1: 这也不是说。给他就能练能吃得下来的，
0: 就是我说哈，就跟那个孙悟空去东海龙宫哈挑兵器，那个金箍棒挑吧，拿走。

0: 还是一个高消费。
1: 那您会担忧吗？您是乌图兰大师的第四代传承人，您会担忧这个金钵怎么能走多远吗？这件事情
0: 我不担忧，没有问题，一定有有识之士去练它的，一定会练它。

0: 那就说您现在教的弟子里面有没有您看上的就说还可以的那个苗子？
1: 反正能把这拳头弄下来的都没几个人、都练着练着就忙工作了，比较忙，现在经济节奏比较快嘛，生活节奏比较快。

0: 早上起来练练筋就可以了，因为早晨凌晨三点到上午九点可以拉筋嘛，就是这是属于春天嘛，春生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是夏天，下午九点到晚上九点是秋天，晚上凌晨三点是冬天，春夏秋冬，所以早上拉筋是没有问题的。这其实什么时候拉筋都没问题，因为累的时候就属于这个肝血不足嘛，我拉拉筋揉肝就可以了。对，一个是直着拉，一个是侧着拉，拉拉筋舒缓一下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拉筋，我就想起我一个自己的经历。我是之前呢有一次骨折了，手骨折了，然后呢他就要做这个物理的治疗方法，是要复位，复位之后呢他就需要拉筋嘛，你整个都骨头长好了之后，你就需要做筋上面的一个舒缓疏松了。那我就想，是不是这个太极拳也可以跟医疗相结合，武艺相结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现在挺火的一个词，
0: 挺火的。
1: 那太极拳无视太极拳跟医疗之间它能有什么样结合的空间？比如说在这个心理调节，这是一方面，包括像类似于这骨科的病人去做康复运动方面，它是不是也能起到一些别样的作用？
0: 您看这个一开始中国练武术的这些大师们就四个字儿，体弱多病。
1: 所以他练武想提高身体质量。
0: 对，你看所有的中国武林大师一看就从小
2: 体弱多病，
0: 身体孱弱啊，体弱多病啊，您看人竞技体育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有劲儿的，力量大的，跑得快的，你看竞技体育选的苗子，你看男选的苗子，怎么跟人过招，对吧？所以中国武术它本身自古至今它就蕴含着这个武艺结合的道理。拉筋吧，拉筋就揉肝吧，拔骨就养肾吧，皮主肺嘛，皮毛嘛，肉主脾胃嘛，那本身它一练它就带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运动，我们五脏六腑运动它自然他就互相的配合，然后通过拳的训练呢，叫心平气和，就是心不平是气和不了的。你发怒、忧伤、不高兴、紧张，都会引起五脏的这个叫喜怒忧思悲恐惊嘛，都会引起五脏的这种气的运行的不顺畅。所以中医讲心主明君，所以练拳的时候心一定要平，那五脏六腑的运行才好。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接干这，明干那个，后干那个，底下干部干啥呢？那能不乱吗？哎，领导一把手往这不动，你们干吗？自己运行的很好的，一个道理。所以练拳的时候就是讲心平气和，然后以心行气，慢慢引导着来，就把身体调的就很平稳。我们基地平稳了，基本上就不会出什么毛病。出毛病是一定是心里不平稳嘛。
2: 那您就是您这个学员里有没有就是说原来身体不太好，然后通过您这练习就一些什么疾病说至少缓解了，有这样的例子吗？

0: 你就更得注意了。
1: 嗯，
0: 就养生嘛，养生就是谈一些自己的认知嘛，
1: 嗯，
0: 练拳、饮食、思维，对，我聊一定是围绕这三个方面。就是我跟教拳的时候，也是让告诉大家，这个心平气和。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刺激，但是我们还得要忍住。
1: 嗯
0: 嗯，会有些揪心的事儿，还得是忍住。
1: 您现在还在坚持练拳吗？每天？
0: 对，每天早上要出操。
1: 大概现在是多长时间？什么频次？
0: 平时因为上班嘛，他那个时间短一点，大概不到一小时吧，四五十分钟。嗯，要是周六日，时间长那就长了。
1: 嗯，
0: 可以从五点多钟练到9点来钟，就一直跟那儿尬悠着。就是中国的武术就在盘，它跟那个竞技体育不一样，竞技是上强度，
1: 嗯，
0: 就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多少的重量，
1: 嗯，
0: 上强度，这不是，就是不断的去用时间来找感觉，
2: 嗯，
0: 就跟咱盘核桃似的，慢慢盘嘛，嗯，慢慢去找这种感觉，去寻找那个味道，那种美就找到了。
1: 但这实际上是一个跟自己相处的过程。
0: 嗯，我就喜欢自己一人练，你不愿意一大帮人练，因为一帮人练我就得照顾别人，这心里面就紧。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在小区里边跑步啊训练，就是安静的去想，然后看上天上的星星，特别美。嗯，每次下雪都是我一直在小区跑，一遍一遍的跑。
1: 嗯，
0: 开心着呢。
1: 嗯，
0: 就不愿意帮人练。
1: 嗯，
0: 特别不安静，就是自己，但是很舒服。
2: 嗯，那您要是说这个传播这个，那就有责任，还是要教那个学员的。
0: 教啊，教是得教啊，你得慢慢来呀、啊。这主要我也得上班嘛。嗯，
1: 您现在这个主业您是？
0: 我在石海体校。
1: 石海体校，
0: 武馆中心。
1: 也是武术老师。
0: 嗯，不是老师，就是行政。
1: 行政
0: ，
1: 是
0: 武馆中心行政，他就也得上班，朝九晚五啊。
2: 就是平时工作其实这是挺繁忙的。
0: 对。就是负责北京市的，就是咱们那个群众武术的这个赛事段位和对外交流，
1: 嗯，
0: 包括对总局武馆中心的那个文件的这个，
2: 收发，
0: 嗯，就北京武术的人还是挺多的，还是很多人热爱武术训练的，就是，整个的北京武术传播还是慢一点，都是慢一点，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吧。都比较忙，就是发力了，好像也就是那个声音比较这个小一点。
2: 哦，
0: 嗯，
2: 你就说忙，就是说不是像您小时候那种比较时间花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然后那个就是大家投入的比较专注，是吧？现在因为有其他的事儿，就影响了大家这个习武的时间，
0: 对，
2: 或者是频次，
0: 对。小时候我很快就能写完作业，现在我儿子好家伙，那好几到几点才写完呢？小时候作业很少啊，很快写完了。
1: 初中
0: 初一好，家伙一写9点多了，这哪有功夫去玩这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健身走。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呢，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刘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刘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8: 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刘平江。
7: 欢迎刘老师啊。

0: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和刘老师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健身走。其实说到健身走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的行为方式，并且呢也是我们的一种代步的方式。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健身走我们好像每天都在这么做，但是我们为什么会去关注它，并且我们为什么会说健身走是一个我们最基本的健身的行为方式，以及健身走到底都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其实我们都是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聊。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健身走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对不对刘老师？
1: 没错。
0: 嗯，
1: 当时选题的时候呢，确实是这个健身走呢，那么当时我们也考虑，因为过去呢，比方说在咱们台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谈过很多次健身走了，是吧？近几年我们在包括指导包括我们自身参与活动走路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天天我们大家都拿着这个手机，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很有意思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 APP， 那么在 APP 呢，有些时候我们一刷朋友圈，刷完朋友圈我们发现朋友圈里面有一个点赞的那个
0: 步数排行榜，
1: 步数没错。哎呦，我们后来我们发现呀，如果你的每天走的步数，如果你要上不了一两万步，你基本上进不了第一片，
0: 真的是
1: 啊，就感觉到还是很惭愧。那么为什么要他把这个话题引？因为什么呢？因为呢，随着我们。

0: 这个对这个走路或者是健步走的这个这个形式我们去锻炼自己。那么呢有些人呢确实比过去走得多了，但是呢走得多好不好，
1: 对，
0: 或者是你超量了，这个对你身体好不好，长期来讲呢可能呢可能就不适应，比方说身体我们后面要谈到的，比方说对关节的一些影响，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几年呢我们发现呢走的随着时间的延长，有些时候呢我们刚才讲了，比方说特别是对人体最重要的膝关节，
1: 嗯，
0: 它的影响。因为我们走大家都知道，你走路呢主要是膝关节去支撑，
1: 是
0: 包括踝关节，但是呢膝关节可能影响呢可能受的影响更大一点，是吧。那么怎么样解析这个膝关节，或者对人或者是支撑我们这个东西，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后面我们要重点去讲一下，怎么样才能健康的，我们既锻炼了，我们又把这个膝关节的使用寿命和延长寿命或者是保护膝关节这个作用，我们要明白它的一些道理。哦，你明白，哦，原来膝关节是这样的，我们怎么样走的又多又不伤膝关节。因为呢现在我们经常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人家说，哎，别走多了啊，走多了以后膝关节受不了，
1: 对，
0: 对吧。有些人呢有体会，他有体会了，但有体会呢他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有些时候我们这里需要呢了解一下。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因为现在走的多了，走的人也多了，你发现没，
1: 嗯，
0: 人也多了，走的步数也多了，
1: 走的花样也多了，
0: 花样也多了，那到底应该怎么走，是吧。我们这里面呢要讲几个原则或者讲几个事例，这样的话呢，嗯，大家呢以后呢我们在走的时候呢我有个参考。哎，不能说老张今天走了3万步，我一定要跟他拼，我一定要跟他比。你也走3万步，可能你就受伤了，
1: 对，
0: 他就没事儿。人和人，我们认为还是有区别的。
1: 是，就是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重视起了运动健身，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在我们积极的进行健身的活动当中呢，就有不少的朋友，就像刚才我们一直举到的这种例子啊，他一味的就追求我今天一定要走得够多，
0: 对，
1: 我一定要排在我这个排行榜的前10、前5，甚至是想要拿到这个第一名，
0: 嗯，
1: 觉得只有这样才代表我今天是起到了健身的效果。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所以呢才会想和大家去更好的把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分析，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到底怎么走是健康的。那当然啊，我觉得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走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大家选择的健身行为方式了。那在这个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大家说的，基本上我一般一天走1万步是一个基础，而且身边其实有不少的朋友也都给自己制定这种健身的行为习惯的时候，也都是给自己差不多制定一个走1万步啊。我相信刘老师在日常的这个不管是教学的活动当中，还是说给我们很多的这些社会体育指导员进行指导的过程当中啊，也都听到过这种说法。那对于这个说法，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万步走这事儿啊，其实呢在很早他就被世界卫生组织，也就是呢WHO 它认定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1: 嗯，
0: 为什么呢？它有几个方面，一个是呢它对场地器材这个需求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是吧，有路有道我们就能走，
1: 对，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是老少又皆宜，
1: 对，
0: 你不管是你这个身体好的身体不好的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可以走。因为走刚才主任说了，是我们日常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需要，对吧。那么只不过是后来呢我们发展起来了以后，我们说呢，哎，就在讨论，哎，怎么走合适，走多也不合适，
1: 嗯，
0: 哎，这里面就开始我们就开始研究了。其实呢这个万步走啊，这最早起源于哪儿呢？起源于日本。日本呢就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吧，那会儿因为呢日本的经济，它是61年制定体育振兴法，64年开的东京奥运会，正好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体育热。那么体育热以后呢，那日本呢他从这倡导出来叫日行1万步，
1: 嗯，
0: 就每天走1万步。其实呢如果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人那个消耗来讲，因为不同的时期啊，其实呢人每天走个8500步到9000步可能是更为科学，
1: 嗯，
0: 这里面是个虚数。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
1: 对，
0: 这还是有什么的，并不是说呢这个1万步就哦，你今儿就得走1万步啊，
1: 嗯，
0: 你走不了1万步就不健康，你走1万步你就健康，不是这个道理。
1: 是
0: 它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比较好倡导比较好这个倡议的一个 有益的一个万物，
1: 对，
0: 积极的，对吧？那么到我们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什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倡导怎么去健身。那么体育呢里面呢，我们对走路，我们也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叫万步有约活动。
1: 嗯，
0: 万步有约活动呢，当时呢倡议的是非常好。怎么倡议的呢？就是说呢，每年的5月11日到每年的8月18日，
1: 嗯，
0: 基本上是100天。这100天，那么你看看，那么我们这100天怎么样去走走路累积起来？那么大家呢相互比赛，它主要是对一些白领啦，
1: 嗯，
0: 或者长期坐办公室的啦、行政人员啦，去倡导他们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倡导大家动起来、走起来。
1: 对，
0: 是不是？这样的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据统计啊，如果坚持100天、1万步走路以后啊，体重、胸围、体脂率、血压等等指标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做的一件，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倡议。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天天就通过这个这种走，同志们还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聊着天儿，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呢，心情也高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1: 身体健康，哎，也有促进作用，
0: 哎，有很多的这个促进作用。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从万步走，从它的历史的来源，以及到我们国家，那么呢，到现在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有。

0: 还代表我是健康。那我没有走够一万步，是不是我今天就没有完成任务？后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每天走6000步左右，六千步上下啊，
1: 没错，
0: 至少是在步数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6000步呢，它是呢我们国家叫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就是呢每天走6000步，每天要增加呢，每天走6000步大约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测算，就是距离测算啊，大约因为每个人的步伐
0: 对
1: 不一样，
0: 对，
1: 那么呢大约应该是3-4公里。
0: 嗯，
1: 奥森的南园大约是5公里多，是吧？就是将近这一圈，将近这一圈啊、它俩园啊，一个北园一个南园，那么一个园里面大约就这个距离，每天大约走这个。所以说你看奥森呢，他这个走的一圈人顺那个道很多，
0: 对，
1: 哎，符合这个东西，
0: 基本上就拿这个给自己衡量一下。
1: 没错。那么呢居民平衡膳食宝塔里面就是说呢大约走6000步，那么这个时间呢大约是30-40分钟。
0: 嗯，
1: 就是如果你要走得快的啊，走得快的它就跟每个人不一样，因为它是3-4公里嘛。那么呢强度呢就是走的，就是我你看我在看大家走的也是基本上都是走的很快的，
0: 对，
1: 他跟那遛弯那个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这就是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说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里面，我们从健康和医学的角度来讲去测算这个事儿，大约是个均值。
0: 嗯，那我们刚才听刘老师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尤其是关于我们的这个走的步数啊，给大家也做了一个介绍，从最早的这种万步走到现在更加科学的这种一天6000步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步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0: 健身走台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其实也听刘老师提到了啊，随着大家现在参与健身走的这个积极性非常的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健身走形式，当然呢就会有不同的方法了。那我们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大家分个类介绍介绍，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那么呢从如果从走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说包括我们生活包括我们健身，那第一呢大家想到的是哎，今儿遛弯，我们那叫散步了，可能是很多我们现在呢大爷大妈们没事了，吃完饭以后河边了小区里面了公园里面呢，哎，大多我给它归类为这第一散步走，是吧？哎，有些大爷大妈们散着步呢，然后呢扩扩胸振振臂，是吧？哎，有利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也挺好，这是对我们比方说对呼吸系统了对肺了，这都是属于呢散步法，我归类为散步法，就是日常的我们咱们叫遛弯的走法，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叫走1万步这种健身法。现在我看啊，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成群结队的大家雄赳赳气昂昂的听着这种音乐这种法，那这种走法呢它就对健身它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为什么呢？走的速度快了，要我说呢它是介于慢跑和你散步走之间，
0: 嗯，
1: 但是它还是归于走，我们叫快速走路法，
0: 嗯，
1: 是吧？或者是健身健步走，这都是一个道理。
0: 对，
1: 比方说，我举个例子，我在奥森那5公里，我走下来40-45分钟左右，
0: 嗯，
1: 哎，这走的速度比那个慢跑的有些时候啊不慢，
0: 嗯，
1: 因为它一直是这个速度，大步走健身非常好，是吧？不管走完了以后出汗，心率也上去了，心情也舒坦了，是吧？这个呢我们叫呢叫什么呢，我们一般呢我们称为呢快速健身法。这里面呢我们分为一类，那这里面呢我们的走里面呢我们又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很多问题。哎，我们发现在走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走法不一样，后面呢我们要去介绍这个走法还有什么说头吗？
0: 嗯，
1: 有说头，是吧？这是呢第二类，我们先给它分为第二类走法。
0: 对，
1: 第三类呢大家再看到呢还有一些人呢倒着走，
0: 哎，是
1: 是吧？倒着走，哎，就看着如果有平坦道了以后，哎，有些人他每天呢倒着走一些东西，那这为什么倒着走呢？哎，倒着走有它特点，为什么呀？
0: 不走寻常路啊。
1: 因为你看啊，我们日常大家都是正着走，这是第一。第二呢， 我们日常

0: 那工作呢，我们都是伏案工作或者是往前、嗯、你发现这个道路都没发现啊，他得抬头挺胸，有些时候还得向后看，
1: 下意识的，对、
0: 哎、对啊，
1: 看看
0: 向后看，你知道吗？这种走法呢，第一我们说可以呢预防人，它是同我们日常生活它不一样的或者相反的。我们刚才说了日常生活，比方说伏案工作是吧，我们是含胸，
1: 对，
0: 驼背，这道路走呢我们就得挺起来了是吧，我这个挺起来，因为什么呢，有些时候我要向后看，它是同呢日常生活相反的一个动作是吧。那日常生活相反的动作，这样就锻炼什么呢，锻炼我们日常生活没有锻炼到的一些肌肉的动作。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胸是吧，比方说我们这个腰是吧，比方说我们这个背是吧，我们过去就是含胸驼背，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只能是立背立起来了，挺胸是吧。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第二呢，你如果您要试一下呢这个倒着走呢，锻炼腰肌，因为什么呢，你必须得挺着，这个得跟过去我们往前的这个姿势呢不一样是吧。那么腰肌这对你包括那个腰肌劳损了，包括一些保健了，那么在这个收缩和松弛呢它都有一些规律的有一些作用是吧。
1: 嗯嗯，
0: 这是呢锻炼腰肌。那么再往下看腿，倒着走跟正着走又不一样是吧。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倒着走呢我们肯定得高抬腿，不像我们往前那眼睛呢我们一平视一低头能看着扫清前的路。
1: 对，
0: 你倒着走不一样，不管多平你发现那走的人他也把那腿抬得挺高的，
1: 对，
0: 大腿带动小腿这样走，哎，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呢它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肌肉韧带一些力量是吧，这是呢增强那个腿部力量。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倒着走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对人的协调功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正着走呢我们是长期养成这个习惯，包括你肌肉各方面的力量基本上你都能弄明白了，
1: 它已经形成一种记忆了，
0: 没错，形成记忆了，就很熟练，你不要去想你倒着走呢它不一样是吧，它跟日常我们不用这个东西，那么这是身体协调。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说对你这个小脑，因为人的小脑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平衡，一个是协调随意运动，那我们一倒着走以后你这个腿啊你迈迈以后一个高抬以后，它对你身体的协调力它是一个很好一个锻炼是吧。所以说呢我们说呢倒着走它对的什么呢，对我们从上往下说含胸驼背是吧，对我们纠正这个动作，比方说增强我们的腰肌，比方说增强我们的腿部的力量，都有一些好处。但是呢原来你说那我天天我倒着走行不行啊，这事儿你还真别不行，
1: 你不能老这样，
0: 没错没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呢我们说有一个安全的问题是吧，毕竟如果有一个很大一块广场特平又没人，要救您自己这行是吧，因为呢咱们公园里锻炼哪块都是人，这是很容易发生碰撞，所以说呢一定呢就是有一那么一块平坦的路，因为如果还要不平坦的，因为你倒着走本身我们就不习惯，还
1: 对有一些安全隐患，
0: 没错没错，还有一些容易摔着。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如果您腿脚是不利索呀，您还真是别倒着走，
1: 我们先把正着走走顺了
0: 走顺了
1: 再
0: 说
1: 倒着走的问题。
0: 走利索了，
1: 而且我觉得就像刚才刘老师提到的这个倒着走啊，的确它有这么多的好处、
0: 嗯、
1: 给我们能够带来的这种各方面的刺激作用是很明显的，
0: 没错。
1: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倒着走的话，身边最好有个伙伴，运动伙伴，
0: 引导着，
1: 哎，对，他跟我哪怕是手拉手也好，或者说是他跟我两个人并排走，他提醒着我，
0: 哎，对，
1: 哎，走到前头，他跟我说，哎，这儿有个小坑啊，你注意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担心说这个环境当中有再多的人，因为我有这个伙伴随时提醒我，我倒了呀，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他可以扶我一把。其实这样的话，我们也增加了这个运动的乐趣性。同时呢我们也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
0: 哎、你说这个对，就是我就觉得、嗯、因为这有倒着走呢它能够改善一些东西，然后我建议呢就是交叉着用，
1: 对，
0: 是吧，我们正着走正着走走的差不多了以后，哎，没事了，你说这会儿我倒着走几步，
1: 对，
0: 活动活动是吧，哎，这种东西呢可能呢更好一点，
1: 对，
0: 这是呢倒着走。还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我建议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交替走，
1: 嗯，
0: 交替走，对，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看我锻炼呢基本上因为我年龄大了，我锻炼呢我基本上是走和跑交替，因为什么呢，如果人要是一直使用同一动作使用同一个节奏去锻炼的话，机体会达到一种节省化的状态，
2: 或者经济化的状态。
1: 还是我们刚才说嘛，他已经形成记忆了，
2: 没错，
1: 他也就懒得再去调动那么多的，
2: 没错，这个道理
1: 配合了。
2: 哎，有些人就问过这事儿，是吧？说那刘老师，你说我是变速跑或变速走更消耗，还是始终用一个速度更消耗？那肯定是变速走更消耗，就如同你那汽车似的，它是一个道理的。汽车走走停停，走走停停，它消耗的能量更大，
1: 嗯，
2: 是吧？因为它要启动吗？是吧？启动按理说我们应该也是有惯性，但是呢，你停了得，它还得重新
1: 要重新开始嘛。
2: 人一个道理，人一个道理，是不是？我们跑跑走走停停以后，你适应一个节奏了，身体也它也产生记忆了。刚才所说适应一个节奏，我突然给它变了，它重新又得消耗它。所以说呢，如果从走的角度来讲，我们这里可以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我先快步走，然后再慢步走，是吧？然后我再倒着走，给它交替，交替进行。这样的话，我们锻炼的这个目的啊，我们再说回来，锻炼目的是消耗你好多脂肪，消耗你的能量，
1: 对，
2: 是吧？这样的话呢，你自己也有兴趣了，是吧？我们这不是竞技，不是竞技，是吧？还有兴趣，也有乐趣了，哎，也可能达到这种锻炼的一个目的。
1: 对，那刚才我们听刘老师和大家已经介绍了啊，这个走的种类、走的花样其实非常多，甚至说刚才刘老师介绍到的，我们有一些朋友可能在这里头，我还能给自己变出更多的花样来。
2: 哎，对，对，啊、这里我就真应该总结的。
1: 又想到一个是吗？
2: 想到一个什么？就是我从我切身自身的体验啊，
1: 嗯、
2: 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小是练体育，那么到现在呢，有些时候呢，因为到年龄大了以后啊，我觉得。比方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我们锻炼受很多条件的限制、
1: 嗯、
2: 是吧？比方说哎呦我打球，哎呦今儿没棒得打不成，是吧？我现在想打球或者场地，因为没场地也不行。但是这个走为什么说好呢？我随时随地想什么时候我走，今儿高兴我有个十分钟走十分钟，有半个小时走半个小时，是吧？时间长

0: 非常有利于我们去锻健身和锻炼的。关键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我记着我们曾经说，我们这锻炼的人锻炼习惯到什么程度了啊？我们曾经在出差以后，在那个火车站呀，他们换乘，就是换火车，大约有半个小时在那儿等着。我们这一个朋友，一个同事，走锻炼习惯了，把鞋换上，换上球鞋，就在那个火车站的广场走了十圈，也不大，你知道吧？哎，这半夜他说我这不活动活动我难受，你知道吗？
1: 对。
0: 哎，我就想起这个情景了。哎，我觉得这种东西他就。哎，上车人在干什么干什么？哎，我觉得就挺好，你知道吗？
1: 而且把这个时间也很好的去利用了起来。
0: 没错。
1: 那我们大家应该也会很关心啊，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多不同的走法了啊。嗯、那关于这个怎么走最健康，我觉得刘老师也有必要和大家来谈一谈。
0: 哎，对，没错，这是就是说我们到具体的了。那你说了，那天天我就是走，我怎么走啊？第一呢，比方说什么时间走，
1: 嗯，
0: 是吧？比方说那时间的这种东西呢，这叫。风险有几，知道吧？有时间了，我们有整块的时间了，比方说一个小时，对吧？我们找一个大块的空地公园，我们这个去走。我没时间了，比方说刚才我们举例，你随时我们就可以走几步，是吧？还有一个呢，比方说你就坐地铁，有的时候说空着呢，你也可以走几步活动活动，它都是对你机体的一个锻炼，对吧？那么呢，大多现在大家选择的比较多的都是什么？饭后走，是吧？饭后了以后，那我们出去遛个弯，是吧？锻炼锻炼，消消神儿。
1: 嗯，
0: 因为现在毕竟我们晚上吃的比较好啊，吃的好了以后，你马上就要去休息或者是什么，它不是脂肪不就堆积了吗？
1: 是
0: 消耗不掉了，所以是容易长胖嘛，就在这儿嘛。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你看现在我发现这公园里、小区里、街边啊，还有这个小河边走的人可多了。这饭后，然后特别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一边走一边聊着天，你知道吧？哎，这种挺好。但是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建议的什么呢？尽量你饭后啊，
1: 不要立刻就走，
0: 啊、对，休一会儿，弄个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是吧？我们再出去，我们再去走，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走呢，这个是比较宽松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好解决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走。第二呢，就是呢，在哪儿走。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呢，就是说呢，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场地器材，它肯定会越来越好，会给大家提供越来越方便的一个条件的一个东西，
1: 环境啊，
0: 环境，没错，就这个场地。那老百姓锻炼去哪儿锻炼，或者我这个走我上哪儿去走呢？建议您尽量还是走一些，比方说现在的公园里面，
1: 对，
0: 包括那个河边，我们建那个健身步道，是吧？在这种地方，尽量还是避免，我们说的尽量避免在
1: 马路啊，对，
0: 或者是水泥路上比较坚硬的地方。这里面怎么考虑呢？主要是考虑时间长了以后对您膝关节和对踝关节的冲击力比较大。
1: 对，
0: 长期短期没问题，短期你就我就是走一次两次或者时间很短，这没问题，但时间长了它对它冲击力比较大，它容易落成伤病、
1: 嗯，一种隐患嘛。
0: 没错，落成伤病，短期你们就感觉不出来、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说我们自小我们搞体育，你要到年龄以后啊，因为过去他对这个我们这个场地又不行，包括我们过去的训练方法、康复手段都不行，所以说呢，造成这些岁数大了以后，他膝关节和踝关节都有不好的地方，
1: 可能已经有了一些老旧的顽疾了，积累下来了。
0: 是没错。还有一个，你让这你那你说那是个例，那我跟你讲共性的东西，很多搞体育的，你到体育院校去问，他都有伤病。
1: 嗯，
0: 它就是什么呢？一个长期的一个部件的，总是这样用，总是这样，那肯定的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磨损了也好，
1: 对，劳损了嘛，
0: 劳损了，对吧？慢，因为过去的，因为你是不管是急性的也好，慢性的累积的也好，它都形成那种伤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嗯，别走我们的老路，是吧？因为大家现在毕竟我们又不是搞竞技体育，我们只是锻炼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哪儿走，您最好选一个好地儿。
1: 对，
0: 是吧？比方说现在我们说修那些类似于坦荡道似的，
1: 对，
0: 是吧？哎，或者是公园里面修的非常平软的那些一些草地上面，这些东西在这里面呢可能锻炼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或者对你其他关节的一些造成的劳损可能会更好，
1: 对，更加安全一些。
0: 没错没错，别、嗯、你说那个 走了是锻炼目的好了，但是时间长了弄一身伤病，这就不值得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建议在哪儿走，或者这个场地器材。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这个健身走的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关注健身走。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听刘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穿什么走的问题。
1: 尽量呢，就是我们就说呢，选择一般比如说走路的鞋，尽量前面头啊，就是鞋尖那块儿尽量宽松一点的，因为你毕竟你走的时候呢，你的脚呢要往前冲一下，是吧？这样的话，它能够你这样的话，你脚会很舒服，是吧？这样的话呢，你不会伤着你。另外呢，就是选择鞋的时候，你一定要注重它的这个弹性，是吧？弹性和柔软度。如果特硬，特别比方说我们说鞋面，如果是特硬的话，你走长了以后啊。我们过去叫板脚，是吧？鞋子叫板脚，土话叫板脚。那这样的话呢，它对你鞋的脚的脚面，你走长它也不舒服，
0: 有一种压迫啊。
1: 哎，对，有压迫。还有呢，就是它的缓冲能力，是吧？因为什么呢？你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啊，如果是缓冲的，它缓鞋子底儿的缓冲能力不好，首先你就感觉到，哎呦，怎么脑瓜子震头慌，你知道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现在它就是走好的，就是走路鞋或者。就是慢跑鞋啊，或者是慢跑鞋，它都缓冲能力非常的好，
0: 对，
1: 是吧？所以说，总归来讲，你以后逛商店的时候，您抬头看一下，因为呢，现在专业的体育用品商店里面，它都分类分得非常清楚，慢跑鞋、走路鞋，是吧？登山鞋，这种东西呢，您看一看，哎，这个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装备呢，这是鞋，还呢就是。还差一点就是衣服的问题。你看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进步的很快啊。比方说，你说我们还以奥森举例，你看那奥森，哎呦，跑步的、走路的这种装备，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指的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走，我们容易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因为你是长期，它是血液在你腿部的。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装备要好一点，它有利于血液回心，如果长期血液在腿部驻留，它就容易静脉曲张，是吧？你看有一些，因为它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项目的人或者有些职业的人，他很自然产生静脉曲张。长期站立的人，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
0: 对，
1: 是吧？因为血液在什么？那么呢，我们在选择快速走这个服装的时候，经常他们有一些呢，就是那些服装呢，它有一种紧缩的。
0: 紧缩的，
1: 它通过外力来加快血液回心，也或者是加快你血液回流，这样的话呢，能保护我们的身体，是吧？你比方说，你看那些包括跑马拉松的，是吧？它都是一些，哎，你看这袜子是紧身的，好像是吧？
0: 对，
1: 那紧腿
0: 有弹性
1: 啊，对，它有弹性的，它是通过外力来加快你血液回心，是这个道理。
0: 是啊，那我们这个。走路的正确的姿态，您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1: 走路的正确姿态啊，您要注意了啊。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如果我们是正规的锻炼的这种快速走的话，您别跟那个散步的那个一样了，就是吧？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抬头这没问题，挺胸，哎，这很多人就差点了。因为什么呢？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他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呢，由于缺钙的问题，很容易形成驼背。那么呢，我们要挺胸，把胸挺起来，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呢？挺胸有利于我们走路，另外一个呢，挺胸有利于我们加快我们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或者是我们说肺的呼吸的能力。所以说呢，这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走的姿态来看，那你说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不对啊？哎，很多人还真是有一些毛病，您注意观察一下啊，有这么几种不太好的姿态。有人一走起来以后啊，就跟跑步似的，总想往前冲，特别是那脑袋引领着，是吧？这个下巴低着个头，驼着个背，是吧？ 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下巴没有，你下巴应该稍微扬起来点，这头也就抬起来了，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跟它相反着的，舔着个肚子，把肚子舔前头去了，是吧？
0: 对对，
1: 哎，舔着个肚子，然后呢，这个身体躯干呢往后仰着，
0: 恨不得叫躺着走啊，
1: 躺着走是吧？哎，这个也不好看，所以说呢，正确的姿势，我们哎，咱们再看看咱们那个当时那个阅兵，你看那个军人这个姿势，
0: 嗯，
1: 是吧？非常挺拔，我们看着也很好看。过去我们叫什么呢？站如松，
0: 对，
1: 跟松树似的。哎，你要这个姿势，你脑袋呀向上顶着，你这样一走起来呀，你腰也就直起来了，是吧？我们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塌腰、驼背，是吧？这不管是从生理我们呼吸的角度来讲，

所以说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啊，要抬头挺胸收腹，是吧？你我给我的感觉啊，我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脑瓜子往上顶，是吧？你腰也就立起来了，你就不塌腰了，你这样的话就行了，是吧？这是呢第一个姿势。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上肢的。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这膝盖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是吧？你不能特别的生硬。有些人呢就是走路呢他不太清楚他是怎么造成这个结果，有些时候特生硬，就是走着去我们看着就别扭，你知道不？所以说呢，你要如果你要走着时候大腿带动小腿，哎，这种东西身体重心呢稍微前倾，就看起来自己也特别舒畅，走起来呢它也不伤肢体，因为是什么？

0: 看那大内八字，哎，这有些时候是小时候我们养成的不正确的
1: 习惯啊，
0: 哎，养成的习惯，哎，有一部分人啊，不能说有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真是这样的，外八字，走路的非常的放松啊，大外八字，包括他跑步他都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内八字也挺严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这要求呢，尽量你的脚呢应该正直朝前，
1: 嗯，
0: 正直朝前，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摆臂，这个快速走啊和那个我们散步啊，这个摆臂要求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我们这个手臂自然下垂很正常，我们摆动的不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快速走，我们要求就要摆臂要摆起来了。你看这个，我们看还看阅兵，你看那阅兵的军人，他那个摆臂非常的雄壮，他是配合腿的动作。
1: 对，
0: 你不能说哦顺撇子，我们叫顺撇子是吧？你不能左腿右左手这一撇，这就不行了。我们肯定是右腿左臂，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平衡。摆臂呢，它有两，一个是带动形成平衡，另外一个呢，它能够带动上体，它也肌肉，它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看这长期走路跑步的人，你看他上肢他也很壮实，他也很壮实。这样的话，他因为什么呢？他有摆臂的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要摆臂呢，给我的感觉，摆臂呢，您别太直了，
1: 嗯，
0: 是吧？自然的，但是这臂一定要摆起来，
1: 摆起来，
0: 哎，
1: 对，
0: 一定要摆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是呢走路的一些呢姿势的，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当然啊，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走的步频，或者说有的朋友走得快，
0: 嗯，
1: 有的朋友走得慢，
0: 没错。
1: 那这个怎么来界定？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健步走一般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这个快我们该怎么界定呢？
0: 如果我们从原则上来讲啊，你可能原则上来讲呢，第一呢，肯定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能状态，
1: 嗯，
0: 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那么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步幅。如果从我们目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呢，我想去干什么，
1: 嗯，
0: 有些人走路的目的不一样，有些人说开玩笑，就是有人为了消食，有些时候为了跟朋友聊会天，是吧？还有些人呢，我就为了健身塑形减肥，
1: 嗯，
0: 目的不一样，是吧？我建议呢，如果是大家是像我是，我是属于什么，为了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我走的就比较快，
1: 嗯，
0: 那走的就比较快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这个要达到呢，一般的最适合是90到120步每分。
1: 嗯，
0: 这有些东西呢，现在呢，我们的 APP 呢很先进，它有些时候呢，包括跑步的，包括走路的，我们都有一种记录，对吧？
1: 对，
0: 哎，你
1: 步频啊，
0: 哎，
1: 步速啊，都可以统计出来。
0: 没错。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介于中间值的情况下，我们是一般的情况下是90到120步适宜。
1: 嗯，
0: 如果您呢？哎呀，这走累了不行，那您就走慢一下。如果您要是觉得哎呀这个量今儿不够，那您就再稍微走快一点。但是呢，前提是我们这个锻炼，如果从心率的角度来讲，一般的我们是控制在120次或者130次左右，这也能达到你有氧健身。那你说我怎么一边走一边测算呀？这个挺简单的，你一边走着，你一边能跟朋友这儿聊着天儿，讲个故事，开开心心的，哎，这就行了。如果你这一边走着就是气喘吁吁，上街不行泄气，可能这量就有点大了。但是你说我就想，既然我想上个强度，那你量大没问题，是不是？哎，但是呢，如果你说日常的，我们建议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区别这个竞技运动员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区别，是吧？比较能够轻松的跟朋友聊着天，快速走着。哎，达到这种锻炼的效果。
1: 嗯，在我们健身走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一定不要忽视了这个走之前的准备活动，以及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这个节奏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0: 没错。
1: 嗯，
0: 这真是我自身的一种体会。那么呢，这个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走这个活动过程中啊，您如果呢这个年轻的时候这还好，因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我们身体内的有机物质和无机物质比例不一样，就是有机物质比较多，它不容易受伤，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无机物的越来越多，或者说我们说呢，包括一些关节，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您还真得一定要注意准备活动和这个整理活动。

0: 说呢，我们这个准备活动里面啊，准备活动你要你一定要稍微的预热一下这个时间呢啊，我建议呢一般的情况下有个5分钟到10分钟，你在原地呢抻抻拉一拉这个东西。那么呢如果按照过去呢，我包括走了包括跑的，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做绕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值得切磋。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的绕环是吧，走之前跑之前算算做膝绕环。绕环的这个动作呢，因为什么呢，如果从人体的结构来讲啊，这关节啊就是膝关节我们是前后走的，那么旁边的这个肌肉呢，它这个是起固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膝关节绕得特别的，或者说这个环啊绕得特别的好，那是不是这关节它的稳定性它可能就要受影响。不同的项目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柔韧性或对这种东西它要求不一样。比方

0: 些动作，可能他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走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是前后。那你这种前后呢，可能尽量避免这种绕关。
1: 嗯，
0: 他可能呢，如果那关节特松的情况下，或者韧带特松的情况下，它可能影响你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做，还是做前后的一些准备。

整理活动。反正我要是跑完了以后，我必须得拉伸，我不拉伸我难受。为什么呢？您去想想啊，您这一走，您这一跑，它这个血液基本上都在四肢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做整理活动，整理活动不管是拉伸也好什么，它主要是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促进你的血液回流，回流心脏。第二呢，就是人活动完了以后，不管走也好，快速走也好，活动完了以后，如果您拉伸一下，它

0: 他的经络的或者他能量供给呢，他通畅了，那他就没闹那么多毛病了，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去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所以说呢，都是我们都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活动完了以后的整理运动。这种整理活动呢，不管是拉伸也好，或者其他的动作也好，它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你也是活动开了嘛。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不管是怎么走，快走也好，慢走也好，或者慢跑也好，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和整理活动，
1: 嗯，
0: 是吧？
1: 当然，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没错
1: 啊，
0: 没错、嗯。
1: 其实刘老师在谈到关于这个节奏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现身说法的感觉、啊，
0: 亲身体会，对，体会特别的强烈。有些时候，因为在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去跑长跑，当时呢，他这个节奏，你看他长跑运动员很注重的节奏感，
1: 嗯，
0: 节奏感一打乱了以后啊。他就容易步伐就乱了，
1: 他是影响我的成绩。
0: 没错没错，哎呦你专业。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你比方说看那个，比方说我们那个包括长跑运动员啊，他一定要强调那个节奏。如果这边一个队的过程中，他更要强调，有人带着跑，有人跟着跑，他不一样子的、
1: 嗯。
0: 那这就是节奏，凡事都有节奏。那我们走路也一样，我跟我切身的体会，这么多年我走的感觉就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1: 嗯，
0: 就是这种快速走啊，我们指的是快速走。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节奏呢？因为呢，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我们这是什么呢？因为人这是对循环系统或者是肺循环系统的一种有效的一个锻炼。你三步，为什么要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你看这个节奏，三步一吸，你吸的是非常的深，吸的深呢，它是肺泡它都得到一种锻炼。
1: 嗯，
0: 但是三步再一呼呢，把肺里的这些气量我都吐出去，然后我有利于我下次再吸。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节奏，摆臂呼吸的节奏，包括你腿的迈步的快速走的节奏配合到一起，哎，你走走感觉到很身轻服，很舒服。哎，如果您要节奏要乱了，哎呦，一会儿你走就累了，走就难受了。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跟我切身的体会，您呢三步一吸，三步一呼。配合上摆臂，这样呢可能呢就对您的这个锻炼啊感觉到很舒服。
1: 对、嗯、那刚才我们把关于我们的这个如何更加正确的进行健身走啊又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走的过程当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儿呢，刘老师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发生这种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的寿命能够更长一些，对不对？
0: 没错，你去想想啊，就咱们走的过程中，那你去想想哪一块承重最多，膝关节。
1: 嗯，
0: 是吧？膝关节，因为呢，膝关节呢是我们人体里面关节很重要的一个关节。人躺着的时候啊，膝关节它是零承重，
1: 嗯，
0: 是吧？它不承重，因为躺着的水平位置。你站起来以后，膝关节是1:1的承重，就是承重你自己的体重，1:1的体重。那如果我们蹬台阶，可能就达到3倍，膝关节承受3倍你自身的体重。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承受到5倍左右的体重。所以说呢，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1: 嗯，
0: 也就是部位。那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很多问题，你发现没发现？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坏了以后怎么办呀？人工置换关节，
1: 对，
0: 哎呦，很受罪，对，很受罪。因为我们接触过这个人工置换完关节，我们去给他做康复医疗的病人，这个人工置换完这个关节要跟你的这个肌肉要磨合好了，或者拉直了，那种康复手段很受罪，很痛苦，或者说是
1: 对，它毕竟不是原装的，
0: 没错，不是原装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原装的东西一定要保护好了。
1: 对，
0: 膝关节呢，还有一种说法，从医学的讲呢，他是认为呢，使用寿命是60年，
1: 嗯，
0: 使用寿命。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膝关节呢，我们一定要省着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数据去说的话，那么膝关节它一直是承受你自身的体重。所以说人这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那如果从原理上来讲，膝关节呢它是首先是什么呢？是骨头，
1: 嗯，
0: 是吧？两块骨头是骨头，那骨头它作用什么？它属于支撑作用的两块骨头。那么呢 连接这骨头的，那我们就是韧带了，膝关节两侧的韧带。那么在股四头肌以及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两侧的韧带，韧带呢它是归固定关节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韧带和肌肉越有力，那你的关节应该

关节里面的关节液。那关节液呢，它是什么呢？它是起润滑作用的。这个呢我们看不到，但你可以想象到它是骨的，这是个封闭的一个腔，封闭的腔里面有润滑液。

0: 任何缓冲作用的。最后一呢，就是关节一个滑膜，它属于分泌关节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是从人的膝关节的结构来看，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刚才你说了，哎，你说那关节使用是寿命是6年，没错。你看啊，有些老人，不管他运动不运动，岁数大了。

0: 说这个这一圈这个说的关节的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第一，关节呢，我们有是有它自己使用寿命的。第二，一定要控制您自己的体重，它对关节它关节的承受力它也会小，是吧？那你说呢？跟我们这个健身走，那我们这里面要注意什么？这里面呢，就给提给大家几个，比方说常见的问题和常见的一个东西。第一的问题，比方说根据我们刚才骨关节的这个结构，
1: 嗯，
0: 那么我们迈步走的过程中或者快步走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特大的步，
1: 嗯，
0: 特大的步，那你说特大步怎么了？特大的步，举个例子，就如同你每走一步总在刹车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有个制动的过程中，你迈大步嘛，它肯定有一个制动的过程，你一制动了，它对关节里面的关节软骨它就是一个磨损。
1: 对，
0: 那这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登山我们要求小步，比方说那你看那孩子一步一步，那小孩他体重也

0: 那我们就按照刘老师给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好好的在自己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啊，去把它利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收获健身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果。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

0: 要人早给文明松了绑。于顺说，文明你坐下说话。文明啊也不理解呀，有陛下在此，哪有罪民的座位。
1: 哎，不要多说，坐下。
0: 那就坐下吧。就这样，于顺在这跟文明谈了一个多时辰。谈什么呢？治水实策。于顺为什么饶了文命？爱才呀，因为看到文命在鹿皮上写的治水实策这个东西太有用了，因为他始终没有发现有治水的贤德人，可是看到这治水实策，他觉得文命太了不起了。那么再进一步跟他谈谈吧。这一谈发现

于是下马把他扶住，问他怎么了。阿盘哭罢多时，才告诉柳三顾去世了。哎呦，于顺可吃惊不小啊！三顾他年纪轻轻，怎么就……嗨，别提了。三顾自从蒙山回来之后，日夜思念五初，饮食渐减，每天除了朝北祭拜，就种了很多的杨树、柳树，以寄哀思。现在淮水南北大小沟岔的岸上，都栽的杨树、柳树。三顾整天扶着

0: 性格古怪，行踪不定，前些日子来这儿，说是要去华山聆听山谷之音，完成他的名字叫做补天的音乐。我呢就跟他说留下几天教我们跳跳舞吧，这不嘛，教完他就走了。
1: 哦，
0: 于顺听完觉得非常惋惜，又与这魁失之交臂了，也不能在这等啊。第二天由洛水大长当向导去祭拜华山，西王母也派出特使前来见驾，于顺心中大喜，于是在这里祭拜了华山。祭完了华山就要往回走了，一路无事，这一天回到了平都。他一走半年了，留守人员得到消息赶快迎接天子。见面之后，于顺就问水情怎么样，气说幸亏啊早有预防，雨季大水没有成灾，只是尧帝病重。
1: 啊，怎么病的？
0: 嗨，前些日子暴雨连绵，尧帝他的人家又着急又上火，冒雨巡视，体力不支，病得卧床不起。
1: 哦，
0: 我看看去。于顺心里着急，心想又是大水大水。等他来到了尧宫一看，放心了，虽然尧帝啊

黄女英着急呀，怎么办？问我父亲，他知道不？就这样，去问姚弟，舜为什么不高兴？哪知道父亲姚弟把脸儿也撂下了。他呀，叫我也生气，他还生气呢。哟，父王啊，你姑爷怎么了？还不是为治水的事吗？你说找谁？

但是关系社稷，请大家好好想想，改日再议。就这样散朝了。于顺回到家中，愁眉不展，长吁短叹。这些事情你别看于顺没有告诉尧帝，早有大臣呢去通风报信去了。今天娥皇女英一问父亲，尧帝把事情的原委跟两个女儿一说，最后告诉他们俩，他这件事做得欠妥呀，你们劝劝他吧。两个人点头，姐妹俩回家了。可是回家一看大顺那个样子，俩人非常压抑，三个人过日子。

0: 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不知是因为冷，还是心里着急生气，陈黄脸色青黄，十分难看，下着气对于成龙解释道：“
2: 几十处碱水坝的麦信都没有出事，已见了效用。萧家渡这最大一处如能完工，这边就根本不用泄洪了。如今决口，为保萧家渡的安全，此理至明啊。大人，这边此时放洪，若不能保住萧家渡，请二公将陈黄明正典刑，以谢百姓。”
1: 彭学仁看着何氏，越想越有道理，便也大声道：“
2: 镇甲公，天一的话对啊，我愿赔上作保。”
1: 风致人急得直跺脚：“
2: 哎呦，不能再争啊，赶紧着人下去通知百姓离村吧。”
1: 于成龙仰天大笑，脸色铁青，说道：“
2: 你陈黄、彭学仁、丙连晋大人和我的头在内，割下来共是几斤呢？此事绝不可行。”
1: 说罢，于成龙径自扬长而去。进府踌躇半晌，终于下了决心：“
2: 放洪！我是河道总舵，纵有千罪万罪，罪在我一身而已。即刻命督府衙门全体官变，去下游通知，一个不漏，必须出村。三个时辰后放水。”
1: 风致人却摇头道：“
2: 哎呀，这都好办的，只怕成龙亲自护堤，这个决口不好开呀。”
1: 彭学仁转了眼珠子，思量一时，一拍手说道：“
2: 督帅，圣上不是赐你有尚方宝剑吗？此刻用得着了。”
1: 彭学仁的话提醒了进府，精神一振，大声喝道：“
2: 来，请天子剑，黄马褂侍候。”
1: 因为这些御赐物件都在衙中，忙了半个时辰方预备停当，只等下乡的哥什哈回来报信，下游百姓已经撤出，进府方才摆了全副鲁布执事，也不坐大轿，只用一把金顶罗伞挡雨，头戴起花珊瑚顶子，九蟒五爪官袍，外套一件簇新的黄马褂，以礼步行。后面四个校尉抬了黄罗伞架，供着天子剑，踏着泥泞不堪的土路走向西堤，只陈黄一人并无功名，随在后头一步一滑地跟着。
2: 但事态的严重性出人意料，西堤上数千人密密麻麻，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沿堤坐着啃干粮，有的跪在堤上喃喃念佛，有的一家子抱成一团取暖，还有不少人扶老携幼，不断头地向堤上爬。于成龙带着十几个衙役正在劝说着什么，进府看着，心里不由得升起了一团怒火：“你于成龙竟敢拿百姓来违抗皇命！”正踌躇着，于成龙早迎了过来，因此时的进府有代天行令的身份，于成龙一甩手便跪了，高声报名：“进士出身，亲命南京布政使兼清河道员于成龙恭欠大人。”说完便叩了三个头，长跪听命。
1: 进府目中寒光闪烁，厉声问道：“
2: 于成龙，你要聚众抗拒本都吗？”
1: 于成龙热泪夺眶而出，哽咽着叫了一声：“
2: 哼，大人！”
1: 但是下面的话 竟说不

0: 出来了。人群中一个老人跌跌撞撞过来，跪在地上，满身泥水，叩头泣道：“
1: 大老爷呀，千万别怨了于大人呐！我们是听河督府的哥什哈说，老爷要掘堤放水，于大人正劝大家向东边高处避水呢。”
0: 陈黄看时，竟是黄苦瓜老头。再往堤上看，张春明、刘德良、刘印清这些人都在堤上呢，用异样冷漠的目光注视着进府。陈黄心里不由一阵酸楚。
2: 听说于成龙也在劝众人离开这儿，进府有点意外，便缓了口气说道：“成龙请起，如此甚好，我们一同劝说百姓离开，好掘堤放水。”
0: 于成龙看来是又冷

0: 烦呢。早知如此，省了多少口舌呀。一咬牙，简短的命道：立即巴土。于大人，朕讲，请过这边来。
1: 但是于成龙没有动，只用呆滞的目光望着远去的人群，反向堤上一坐，说道：
0: 绝吧。霎时间，似乎风也停了，雨也住了，河也不笑了。百多名亲兵哥斯哈手持插锹，十几个官员幕僚都像石头人一样一动不动地愣住了。
1: 但这只是一刹那间的事。坐在堤边的于成龙突然放声大哭，狂癫了似的一跃而起，扑上大堤，面向黄河跪下，双手张着喊道：
2: 上苍，上苍，你不要百姓了，谁来祭奉你啊？你使劲下吧，下吧，黄河呀，你使劲涨吧，淹死我于成龙，淹死我吧。
1: 剑府强压着心中热浪，恶狠狠命道：
2: 拖他下来，这谁敢。
1: 于成龙噌的从袖中抽出一把雪亮的裁纸刀，立起身来，比着自己的咽喉说：
0: 是可杀而不可辱，刑不上大夫，决堤你们自决，谁敢碰我，我立即自裁。
1: 陈黄眼见再延误不得，身子一跃，但是突然又站住了脚，用失神的目光看了看铁骨铮铮的于成龙，又回头看了看呆若木鸡的剑府、彭学仁和风致人，嗓子像被什么堵了一样，吐出一口鲜红的血。他扑通一声跪下来，失声痛哭道：
3: 啊，吃了，吃了，萧家栋，我的萧家栋。
1: 彭学仁已是第二次看到这种情景，郑州知府因何决口覆水自尽，南京布政使铁了心与堤共存亡。事虽不同，但其心则一，触动情场，不觉泪如雨下。风致人见剑府闭目流泪，铁柱般站着一动不动，想起自家办事坎坷，依旧前途凶险，毫无下梢，也是掩面而泣。一时间堤上堤下，兵丁官变，竟一片啜泣之声。
0: 当日傍晚，清江口黄河水位骤然下降，半夜便接到急报，萧家渡决口，减水坝工程失损其七，大水自北岸破堤而出，满于河七十余乡，灌向运河西堤之外。虽然全在意料之中，怀着一念侥幸的进府，还是像被鞭子猛然抽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脸色变得雪白。他抹去了头上的冷汗，茫然看了看黑沉沉的大堤，只对守在身边的陈黄等咕哝了一句说：无事可做了，咱们回衙去将这里的帐篷撤掉。说罢也不叫众人，头也不回下了大堤，脚下像踩着棉花垛一样的踉踉跄跄地往回走。
1: 彭学仁是过来人，倒显得潇洒，见风致人欲哭无泪地望着剑府的背影，陈黄

0: 了，走，回去啊啊，吃顿饱饭，睡个好觉，听听消息再说吧。
1: 风致人点了点头，陈黄却说：“
0: 二位请先去吧。锦帅心绪不好，你们陪着说说话，我再看看。”
1: 直到第二日晨牌时分，陈黄这才疲惫不堪地赶回总督衙门，因见南京通政司常来送信的老齐坐在门房和几个哥什哈聊天，便知必有紧要消息，三步两步赶了进来，见进府正在牵押房里读着什么东西，忙问道：“
0: 锦帅，有信儿吗？”“南京转来的600里加急不闻，递报。”
1: 进府头也没抬，继续冷笑道：“
0: 这位崔亚乌左右逢源，脚踩两只船，官场的本领如此能耐，治河的本事却是如此的不济。他好像是西皇年间的人，言必称古道，事必遵古训，不知吃的是粮食啊，还是神农百草。”
1: 说罢他低声读道：“
0: 查进府测水减水坝筑制度，使以离测海之背行，夫龙兴与沛孰有定量，何涨何落焉能定则，以此亘古未有之乖谬学术悍然行之，耗国家半库之金，造东南千古大患。”
1: 进府念到这儿，便啪地将布文甩到了一边，阴沉沉地说道：“
0: 如此说来，我进府岂不是个民贼？杀就杀了，何必做这样的官文章呢？恶心人。”
1: 进府说着又捡起一本，却是治河条陈，打开看时，头一句便是：“
0: 禹之道，顺水性疏而浚之。于是有九州之河横了华夏，而不为害焉。”
1: 进府急展到后边看时，署名仍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崔雅乌，于是将折子哗的合上了，一把推到了桌子底下。正巧彭学仁和风致人挑帘进来，彭学仁捡起折子一看，失惊一声说道：“
2: 啊，子桓公啊，这上头有御批啊。”
1: 这一下不但进府风致人，就连沉思着的陈黄也忙凑过来瞧时，果见第六页下部有蝇头小字朱批：“
0: 该园条陈，甚属泥古不化，着进府据何氏何公治理之情，以一家批注呈来镇览，体原主人。”
1: 说不清是感恩，是遗憾，是懊丧，是悲切。进府双膝一软，扑通跪倒了，失声痛嚎道：“
3: 主上啊，您这札子早来一日，臣就可免这场大祸了。”
1: 是啊，这份朱批谕旨若是早来一日，进府便能够遵旨批驳与崔雅乌同执义理的于成龙，何至于酿成萧家渡绝溃呢？但这份折子居然因雨在南京延误三天，这叫人怎能够不伤情遗憾呢？惆怅良久，进府方道：“
0: 唉，不想这事了吧。尚书伊桑啊，侍郎宋文运，还有这个御史崔亚乌伊拉卡，已奉旨抵达金陵视察漕运。侍郎的400艘战舰要从运河南下，侍郎已赴北京听皇上面授机宜。萧家渡决口不过是

0: 民政事当，如果漕运再出事，贻误军机之罪，那就大了。我们得预备着应付这几件事啊。
1: 风致人问道，
0: 那钦差几时到清江来呀？
1: 建府说，
0: 大约明日吧。一看这名字我就知道，哼，都是锁子号的人，只怕他们要到老明的话，先拿我们发难，得小心应付啊。
1: 陈黄静静地听了半晌，此时才说道，
0: 大帅不必着急，曹帝是断乎不会出事的。我看呢，最要紧的还是赶紧思路萧家渡的事啊。钦差不问便罢，要问起来得有个回话呀。
1: 建府见陈黄说的有道理，只是自己心乱如麻，一时想不出头绪，怔怔地说，
0: 有什么好思路的呢？会决如会道，不能欺君的，听听钦差的口风再说吧。但有一条，你们几个放心，锦府不是卖油之人，决口的事由我承当，与你们不相干，不要在这上头

0: 我说的是因势利道，设法补救。进宫只管败折自和，我们几个既议一个周全之策，晚间补进折子里，皇上如此圣明，必能加纳的。
1: 第二日正午，钦差大臣伊桑阿带着宋文运、崔雅乌、伊拉喀三名大员，分成八人律尼官教，前呼后拥来到河都府。进府按接钦差的排场，鸣炮三声，开中门将伊桑阿一行迎了进来。因为还在下着蒙蒙细雨，香案设在滴水檐下，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进府瞟了一眼几个毫无表情的对头，朗声说道：
0: 奴才进府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圣公安。
1: 说过这话，伊桑阿一下子变得毫无架子，满面笑容，一哈腰，双手挽起进府，一一向他介绍随行人员。大家寒暄着进来，伊桑阿一边顾盼着说笑，一边问道：
0: 真假呢？
1: 进府见问于成龙，咽了一口唾沫说：
0: 回大人的话，朕家现在和尚库迪已经捉人传教去了。
1: 伊桑阿夸着于成龙，笑呵呵地看着进府道：
0: 三品大员亲赴河堤，是个实心办事的人呐。子桓兄啊，兄弟此次奉旨查阅漕运，可没给老兄带来好信儿哦。
1: 进府刚刚坐稳，听到这话，忙离席一揖说道：
0: 进府奉旨无状，理当严责，已拜折皇上请旨严议，大人有话尽管训诲。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0: 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今天和刘老师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健身走。其实说到健身走啊，我们大家都不陌生了，因为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最基本的大家的行为方式，并且呢也是我们的一种代步的方式。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这个健身走我们好

0: 一万步，
1: 嗯，
0: 就每天走一万步。其实呢，如果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人的人那个消耗来讲，因为不同的时期啊，其实呢，人每天走个8500步到9000步，可能是更为科学。
1: 嗯，
0: 这里面是个虚数，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
1: 对，
0: 这还是有什么的，并不是说呢，这个一万步就。哦，你今儿就得走一万步啊、
1: 嗯！
0: 你走不了一万步就不健康，你走一万步你就健康，不是这个道理。它是什么呢？就是也是比较好倡导、比较好这个倡议的一个有益的一个万步，
1: 对，
0: 记忆的，对吧？那么到我们国家，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什么？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呢也是非常倡导的去健身。那么体育呢里面呢，我们对走路我们也说呢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呢。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在2016年就提出来了，叫万步有约活动。
1: 嗯，
0: 万步有约活动呢，当时呢倡议的是非常好。怎么倡议的呢？就是说呢，每年的5月11日到每年的8月18日，
1: 嗯，
0: 基本上是100天。这100天，那么你看看，那么我们这100天怎么样去走走路累计起来？那么大家呢相互比赛，它主要是对一些。白领啦，或者长期坐办公室的啦、
1: 嗯、
0: 行政人员啦，去倡导他们这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倡导大家动起来、走起来。
1: 对，
0: 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呢，据统计啊，如果坚持100天一万步走路以后啊，体重、胸围、体脂率、血压等等指标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这个是咱们国家疾控中心做的一件。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倡议，
1: 嗯，
0: 是吧？那么我们天天就通过这个这种走，同志们还在一起一边走一边聊着天，
1: 对，
0: 是吧？这样的话呢，心情也高兴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
1: 身体健康，哎，也有促进作用、
0: 哎，有很多的这个促进作用。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这就是说什么呢？从万步走，从它的历史的来源，以及到我们国家。那么呢，到现在呢，发展到现在，我们有这个需求了。
1: 嗯，对。那刚才其实就像您说的一点啊，虽然说叫万步走，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没说必须得走1万步才代表我是健康。那我没有走够1万步，是不是我今天就没有完成任务？后来我也听到一种说法，基本上建议大家其实每天走6000步左右，
0: 嗯，
1: 6000步上下啊，
0: 没错，
1: 至少是在步数上是一个比较科学的界定了，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你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这个6000步呢，它是呢我们国家

0: 往下看，腿倒着走跟正着走又不一样，是吧？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倒着走呢，我们肯定得高抬腿，不像我们往前，那眼睛呢，我们一平视一低头，能看见扫清前的路。
1: 对，
0: 你倒着走不一样，不管多平，你发现那走的人他也把那腿抬得挺高的。
1: 对，
0: 大腿带动小腿这样走，哎，这样的话呢，我们说呢，它能够增强我们这个肌肉、韧带一些力量，是吧？这是呢，增强那个腿部力量。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倒着走最重要的一点呢是什么呢？对人的协调功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们正着走呢，我们是长期养成这个习惯，包括你肌肉各方面的力量，基本上你都能弄明白了。
1: 它已经形成一种记忆了。
0: 没错，形成记忆了，就很熟练。你不要去想，你倒着走呢，它不一样，是吧？它跟日常我们不用这个东西，那么这是身体协调。
1: 嗯，
0: 比方说我们说对你这个小脑。因为人的小脑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平衡，一个是协调随意运动。那我们一倒着走以后，你这个腿啊，你迈迈以后，一个高抬以后，它对你身体的协调力。

到一个什么，就是我从我切身自身的体验啊，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小是练体育，那么到现在呢，有些时候呢，因为到年龄大了以后啊，我觉得比方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我们锻炼受很多条件的限制，是吧，比方说

0: 锻炼锻炼，消消神儿。
1: 嗯，
0: 因为我们晚上吃的比较好嘛，吃的好了以后，你马上就要去休息，或者是什么，它不是脂肪不就堆积了吗？
1: 是
0: 消耗不掉了，所以说容易长胖嘛，就在这儿嘛。所以说一般的情况，
1: 嗯、
0: 你看现在我发现这公园里、小区里、街边儿还有这个小河边走的人可多了，这饭后、
1: 嗯、
0: 然后特别是一群志同相合的，一边走一边聊着天，你知道吧？哎。这种挺好，但是呢、
1: 嗯、
0: 这里面呢就是说我们建议的是什么呢，尽量饭后啊
1: 不要立刻就走、
0: 哎、对休息会儿，弄个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是吧，我们再出去，我们再去走，是吧。所以说呢这个走呢，这个是比较宽松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好解决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就是什么时候走。第二呢就是呢在哪儿走，这个呢我们刚才讲呢就是说呢随着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场地器材，它肯定会越来越好，会给大家提供越来越方便的一个条件的一个东西，
1: 环境啊，
0: 环境没错，就这个场地。那老百姓锻炼去哪儿锻炼，或者我这个走我上哪儿去走呢，建议您尽量还是走一些比方说现在的公园里面，
1: 对，
0: 包括那个河边我们建那个健身步道，是吧，在这种地方尽量还是避免，我们说的尽量避免在
1: 马路啊，对，
0: 或者是水泥路上比较坚硬的地方。这里面怎么考虑呢，主要是考虑时间长了以后对您膝关节和对踝关节的冲击力比较大。
1: 对，
0: 长期人短期没问题，短期你就我就是走一次两次或者时间很短这没问题，但时间长了它对它冲击力比较大，它容易落成伤病、
1: 嗯、一种隐患嘛，
0: 没错，落成伤病短期你们就感觉不出来、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你看我们自小我们搞体育，你要到年龄以后啊，因为过去它对这个我们这个场地又不行，包括我们过去的训练方法、康复手段都不行，所以说呢，造成些岁数大了以后，他膝关节和踝关节都有不好的地方，
1: 可能已经有了一些老旧的顽疾了，积累下来了。
0: 是没错。还有一个，你说这，那你说那是个例，那我跟你讲共性的东西，很多搞体育的，你到体育院校去问，他都有伤病。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一个长期的一个部件的，总是这样用，总是这样，那肯定的。就形成了一个不好的磨损了也好，
1: 对，劳损了嘛，
0: 劳损了，对吧？慢，因为过去的，因为你是不管是急性的也好，慢性的累积的也好，它都形成这种伤病。所以说，建议大家呢、
1: 嗯，
0: 别走我们的老路，是吧？因为大家现在毕竟我们又不是搞竞技体育，我们只是锻炼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哪儿走，您最好选一个好地儿，
1: 对，
0: 是吧？比方说，现在我们说修那些类似于坦荡道似的，
1: 对，
0: 是吧？哎，或者是公园里面修的非常平软的那些一些草地上面这些东西，在这里面呢，可能锻炼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或者对你其他关节的一些造成的劳损可能会更好，
1: 对，更加安全一些。
0: 没错，没错。别、
1: 嗯、
0: 你说那个走了是锻炼的目的好，但是时间长了弄一身伤病，这就不值得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里面就是建议在哪儿走，或者是这个场地器材。
1: 对，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刘老师来分享我们这个健身走的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这就是他的缓冲能力，是吧？因为什么呢？你走路走时间长了以后啊，如果是缓冲的，他缓鞋子底儿的缓冲能力不好，首先你就感觉到，哎呦，怎么脑瓜子震得慌，你知道吗？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是现在他就是走好的，就是走路鞋或者这种慢跑鞋啊，或者是慢跑鞋，它都缓冲能力非常的好，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总归来讲，你以后逛商店的时候，您抬头看一下。因为呢，现在专业的体育用品商店里面，它都分类分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慢跑鞋、走路鞋，是吧？登山鞋。
1: 嗯，
0: 这种东西呢，您看一看，哎，这个呢，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装备呢，这是鞋，还呢就是还差一点就是衣服的问题。
1: 嗯，
0: 你看现在呢，我就觉得我们进步得很快啊。比方说，你要是我们还以奥森举例，你看那奥森，哎呦，跑步的。走路的这种装备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不一样，跟过去不一样了，我指的是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长期走，我们容易形成什么呢？静脉曲张。
1: 嗯，
0: 因为你是长期，它是血液在你腿部的，那么呢，如果我们的装备要好一点，它有利于血液回心。如果长期血液在腿部驻留，它就容易静脉曲张，是吧？你看有一些，因为他是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项目的人，或者有些职业的人，他很自然产生静脉曲张。长期站立的人，静脉曲张就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因为血液在什么？那么呢，我们在选择快速走这个服装的时候，接着他们有一些呢，就是那些服装呢，它有一种紧缩的，
1: 嗯，
0: 紧缩，它通过外力来加快血液回心。也或者是加快你血液回流，这样的话呢，能保护我们的身体，是吧？你比方说，你看那些包括跑马拉松的，是吧？它都是一些，哎，你看这袜子是紧身的，好像是吧？
1: 对，
0: 那紧腿
1: 有弹性
0: 啊，对，它有弹性的，它是通过外力来加快你血液回心，是这个道理。
1: 嗯、是啊、嗯，那我们这个走路的正确的姿态，您能不能也为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走路的正确姿态啊，您要注意了啊。嗯，我们建议呢。您这个，如果我们是正规的锻炼的这种快速走的话，您别跟那个散步的那个一样了，就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
1: 嗯，
0: 抬头这没问题，挺胸，哎，这很多人就差点了。因为什么呢？随着人年龄的增大，他有些时候啊，我们说呢，由于缺钙的问题，很容易形成驼背。那么呢，我们要挺胸，把胸挺起来，两个作用，一个是什么呢？挺胸有利于我们走路，另外一个呢，挺胸有利于我们加快我们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或者是我们说肺的呼吸的能力。所以说呢，这抬头挺胸收腹摆手臂，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从走的姿态来看。那你说了，那是不是很多人不对啊？哎，很多人还真是有一些毛病，您注意观察一下啊，有这么几种不太好的姿态。有人一走起来以后啊，就跟跑步似的，总想往前冲，特别是那个脑袋引领着，是吧？这个下巴低着个头，驼着个背，
1: 嗯，
0: 是吧？这就是什么呢？你这个就是下巴没有，你下巴应该稍微扬起来点，这头也就抬起来了，是吧？那么还有一种呢，是跟它相反着的，舔着个肚子，把肚子舔前头去了，是吧？
1: 对，
0: 哎，舔着个肚子，然后呢，这个身体躯干呢往后仰着，
1: 恨不得叫躺着走啊，
0: 躺着走，是吧？哎，这个也不好看，所以说呢，正确的姿势，我们哎，咱们再看看咱们那个当时那个阅兵，你看那个军人这个姿势，
1: 嗯，
0: 是吧？非常挺拔，我们看着也很好看。过去我们叫什么呢？站如松，
1: 对，
0: 跟松树似的。哎，你要这个姿势，你脑袋呀向上顶着，你这样一走起来呀，你腰也就直起来了，是吧？我们说呢，这个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塌腰、驼背，是吧？这不管是从生理我们呼吸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你走路的摆臂，好像都不好看，也不好看，也对你锻炼也不好。对吧？对你身体的形态也不好。
1: 嗯，
0: 所以说呢，第一我们要注意啊，要抬头、挺胸、收腹，是吧？我自身的感觉就是，你脑瓜子往上顶，是吧？你的腰也就立起来了，也就不塌腰了。你这样的话就行了，是吧？这是呢第一个姿势。第二呢，就是说什么呢？这是上肢的，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的问题。这膝盖呢，就是我们走路的时候啊，它是一个非常柔软、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是吧？你不能特别的生硬。有些人呢，就是走路呢，就不太清楚他是怎么造成这个结果。有些时候特生硬，就是走着就我们看着就别扭，你知道不？所以说呢，你要如果你要走着时候，大腿带动小腿，哎，这种东西稍微身体重心呢稍微前倾，就看起来自己也特别舒畅，走起来呢它也不伤肢体。因为什么？我们走起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怕伤肢体，是吧？如果长期的一个错误的动作，它有些时候呢就容易伤害您的肢体。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呢这个姿势。

0: 哎，这有些时候是想不正确的
1: 习惯、啊、
0: 哎，养成的习惯。有一部分人啊，不能说有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真是这样的，大外八字，走路的非常的放松的大外八字，包括他跑步他都这样的。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内八字也挺严重的，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呢，我们这要求呢，尽量你的脚呢应该正直朝前，
1: 嗯，
0: 正直朝前，是吧？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到那个摆臂，这个快速走啊和那个我们散步啊，这个摆臂要求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散步啊，我们这个手臂自然下垂很正常，我们摆动的不什么。但是如果这种快速走，我们要求要摆臂要摆起来了。你看这个，我们还看阅兵，你看那阅兵那军人，他那个摆臂非常的凶，他是配合腿的动作。
1: 对，
0: 你不能说哦顺撇子，我们叫顺撇子是吧？你不能左腿右左手这一撇，这就不行了。我们肯定是右腿左臂，这样的话呢，它形成一种平衡。摆臂呢，它有两，一个是带动形成平衡，另外一个呢，它能够带动上体，它也肌肉，它也是一种锻炼，
1: 嗯，
0: 是吧？你看这长期走路跑步的人，你看他上肢他也很壮实。这样的话，他因为什么呢？他有摆臂的跟上这个东西，所以说呢，要摆臂呢，给我的感觉，摆臂呢，您别太直了，
1: 嗯，
0: 是吧？自然的，但是这臂一定要摆起来，
1: 摆起来，对对，
0: 一定要摆起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是呢走路的一些呢姿势的，给大家提个醒，
1: 对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当然啊，就是我们在之前也谈到过一点，就是咱们这个走的步频，或者说有的朋友走得快，有的朋友走得慢，
0: 没错。

0: 根据自己的体能状态，那么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步幅。如果从我们目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呢，我想去干什么？有些人走路的目的不一样，有些人说是开玩笑，有人为了消食，有些时候为了跟朋友聊会天，是吧？还有些人呢，我就为了健身、塑形、减肥，目的不一样，是吧？我建议呢，如果是大家是像我是，我是属于什么？为了纯粹是为了锻炼身体，你知道吗？那么我走的就比较快。
1: 嗯，
0: 那走的就比较快呢，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说呢，这个要达到呢，一般的最适合是90到120步每分。
1: 嗯，
0: 这有些东西呢，现在呢，我们的 APP 呢很先进，它有些时候呢，包括跑步的，包括走路的，我们都有一种记录，对吧？
1: 对，
0: 哎，你
1: 步频啊，步速啊，都可以统计出来了。
0: 没错，没错。一般的情况下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进

泄气，可能这量就有点大了。但是你说我就想，既然我想上个强度，那你量大没问题，是不是？但是呢，如果你说日常的，我们建议呢，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区别这个竞技运动员呢，我们就是这么个区别，是吧？比较能。

0: 东西，您还真得一定要注意准备活动和这个整理活动，或者我们称之放松活动、
1: 嗯、
0: 这种拉伸的一个东西。那么呢，如果的我们说准备活动，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预热，就是那个车要冬天的时候，我们这冬天先给它打着了，先让它润滑一下，这样可能说是对车有好处。那对人一个样的道理，我们说如果天冷的时候，您的准备活动的时间就应该长一点，如果您好长时间不活动了，您的准备时间也应该长一点。因为什么呢？就如同那很多东西，你这个东西不动，比方说这个肌肉，你突然间的一动，它很容易拉伤，你身体的各个器官它也跟不上你这个节奏。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准备活动里面啊，准备活动你一定要稍微的预热一下这个时间呢啊，我建议呢，一般的情况下有个5分钟到10分钟，你在原地呢，抻抻拉一拉这个东西。那么呢，如果按照过去呢，我包括走了，包括跑的，我们也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做绕环，
1: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值得切磋。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膝关节的绕环是吧？走之前、跑之前，算算做膝绕环。绕环的这个动作呢，因为什么呢？如果从人体的结构来讲啊，这关节啊，就是膝关节，我们是前后走的。那么旁边的这个肌肉呢，它这个是起固定作用的。如果我们把这个膝关节绕得特别的，或者说这个环啊绕得特别的好，那是不是这关节它的稳定性它可能就要受影响？不同的项目，我们觉得呢，它对这个柔韧性或对这种东西它的要求不一样。比方说有一些，比方说，特别需要它这个伸展度的一些项目，比方说打球的。因为下蹲动作、体操的一些动作，可能它的要求比较高。但是我们走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前后。那你这种前后呢，可能尽量避免这种绕环。
1: 嗯，
0: 它可能呢，如果那关节特松的情况下，或者韧带特松的情况下，它可能影响你关节的稳定性。
1: 嗯，
0: 所以说呢，尽量不要做，还是做前后的一些。准备活动可能比较好，
1: 对，因为它本身也没有这种左右的，
0: 没错，
1: 对，
0: 就是因为它跟打球什么的不一样，
1: 是，
0: 比方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它需要的你左右方向的这一个侧向的运动啊，这是呢这个准备活动呀。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整理活动。反正我要是走完了或者跑完了以后，我必须得拉伸，我不拉伸我难受，为什么呢？您去想想啊，您这一走，您这一跑，它这个血液基本上都在四肢的。那么呢，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做整理活动，不管是拉伸也好什么，它主要是目的是什么？第一是促进你的血液回流心脏。第二呢，就是人活动完了以后，不管走也好，快速走也好，活动完了以后，如果您拉伸一下，它关节它活动开了以后，那这样你给它再给它拉伸一下，它对我们的老百姓中文说法叫抻筋，
1: 嗯，
0: 是吧？还有就是中国一句老话叫筋长一寸。
1: 寿长十年
0: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是吧？筋是为什么呢？它属于长于骨之上、皮之下，疏通全身血脉的一个东西。这样的话呢，它通了，中医讲通则不痛。
1: 嗯，
0: 它的经络的或者它能量供给呢，它通畅了，那它就没闹那么多毛病了，是吧？这是从中医的角度去我们去考虑一个问题。所以说呢，都是我们都需要做什么呢？就是活动完了以后的整理运动。这种整理活动呢，不管是拉伸也好，或其他的动作也好，它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有好处的，
1: 嗯，
0: 是吧？因为你也是活动开了嘛，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呢，不管是怎么走，快走也好，慢走也好，或者慢跑也好，等等的一系列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准备和整理活动，
1: 嗯，
0: 是吧？
1: 当然，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每个人也有自己不同的节奏，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其实刘老师在谈到关于这个节奏感的问题的时候，也是有自己现身说法的感觉，
0: 现身说法，亲身体会，对，体会特别的强烈。有些时候啊，因为在比方说小时候我们去跑长跑，当时呢，他这个节奏，你看他长跑运动员很注重的节奏感，
1: 嗯，
0: 节奏感一打乱了以后啊。他就容易步伐的就乱了，
1: 是影响我的成绩。
0: 没错，哎呦，你专业。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你比方说看那个，比方说我们那个包括长跑运动员啊，他一定要强调那个节奏。如果这边一个队的过程中，他更要强调，有人带着跑，有人跟着跑，他不一样子的。 那这就是节奏。

0: 凡事都有节奏，那么我们走路也一样。我跟我切身的体会，这么多年我走的感觉就是三步一呼三步一吸，
1: 嗯，
0: 就是这种快速走啊，我们指的是快速走。我们为什么要强调节奏呢？因为呢三步一呼三步一吸，我们这是什么呢？因为人这是对循环系统或者是肺循环系统的一种有效的一个锻炼。你三步为什么要三步一呼三步一吸？你看这个节奏，三步一吸，你吸的是非常的深，吸的深呢它是肺泡它都得到一种锻炼，
1: 嗯，
0: 但是三步再一呼呢，把肺里的这些气量我都吐出去，然后我有利于我下次再吸。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节奏摆臂呼吸的节奏包括你腿的迈步的快速走的节奏配合到一起，哎，你走走感觉到很身体通畅的感觉，
1: 就很顺，
0: 很舒服，很舒服。哎，如果您要节奏要乱了，哎呦，一会儿你走就走就累了，走就难受了。所以说呢，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跟我切身的体会，您呢三步一吸三步一呼配合上摆臂，这样呢可能呢就对您的这个锻炼啊感觉到很舒服。
1: 对，那刚才我们把关于我们的这个如何更加正确的进行健身走啊又跟大家详细的说了说，那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健身走的过程当中比较常出现的一些问题。那在这儿呢，刘老师也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希望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避免发生这种问题，让我们的这个健身走的寿命能够更长一些，对不对？
0: 没错，你去想想啊，就咱们走的过程中，那你去想想哪一块承重最多，膝关节。
1: 嗯，

0: 平位置，你站起来以后膝关节是一比一的承重，就是承重你自己的体重，一比一的体重。那如果我们蹬台阶可能就达到三倍，膝关节要承受三倍你自身的体重，下台阶的时候可能承受到五倍左右的体重。所以说呢，膝关节是我们人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关节，
1: 嗯，
0: 也就是部位。那现在我们又遇到了很多问题，你发现没发现现在很多人因为这个膝关节啊坏了以后怎么办呀？人工置换关节。
1: 对，
0: 哎，很受罪，对，很受罪。因为我们接触过这个人工置换完关节我们去给他做康复医疗的病人，这个膝这个

0: 认为呢，使用寿命是60年，使用寿命。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膝关节呢，我们一定要省着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如果按照我们刚才的数据去说的话，那么膝关节它一直是承受你自身的体重，所以说人这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控制自己的体重。那如果从我们从原理上来讲，膝关节呢，它是首先是什么呢？是骨头，
1: 嗯，
0: 是吧？两块骨头是骨头，那骨头它作用什么？它属于支撑作用的，两块骨头。那么呢，连接这骨头的，那我们就是韧带了，膝关节两侧的韧带。那么在股四头肌以及前交叉韧带和后交叉韧带两侧的韧带，韧带呢，它是归固定关节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的韧带和肌肉越有力，那你的关节应该是越稳定，也就说明也就对关节的保护越好。这是骨头韧带。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关节里面的关节液。

0: 膝关节的结构来看。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刚才你说了，哎，你说那关节使用是寿命是6年，没错。你看啊，有些老人，不管他运动不运动，岁数大了以后，关节都不好使了。
1: 嗯，
0: 我们叫医学上叫退行性病变。那退行病变它的原因。

0: 或者快步走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特大的步。
1: 嗯，
0: 特大的步，那你说特大步怎么了？特大的步，举个例子，就如同你总你每走一步总在刹车一样。
1: 嗯，
0: 因为它有个制动的过程中，你迈大步嘛，它肯定有一个制动的过程中。你一制动了，它对关节里面的关节软骨，它就是一个磨损。
1: 对。
0: 那这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比方说，我们登山，我们要求小步。比方说，那你看那孩子一步一步，那小孩他体重有特别的，他不一样的，是吧？比方说我们蹬自行车，我们尽量蹬小轮，它都是这个道理，就是说尽量不要去让关节有一种制动作用。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如果现在有一种直杖行走，就是长距离的，
1: 对，
0: 对吧？那如果您要有这个就是行走杖和登山杖是不一样。是吧？它是什么呢？通过行走杖，它能够减轻你膝关节的负重。
1: 对，
0: 说白了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力量分散到胳膊上来面了，大约能够减轻。如果按数据上，大约能够减轻20%到30%，减轻你膝关节的负重。这样的话呢，减轻你膝关节的受伤害的一个几率。
1: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刘老师分享的关于我们这个健身走啊，不管是从我们的这种科学知识的角度，还是从我们实际大家在进行健身走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去注意什么啊，都给大家介绍的很详细了。那就希望我们每位收音机前的朋友都要做起来，毕竟我们说到了健身走真的是我们非常日常的一种健身行为活动，是我们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进来的。那我们就按照刘老师给大家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及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地方，好好的在自己的日常健身活动当中啊，去把它利用起来，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收获健身走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效果。再次感谢刘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刘老师。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的，一份是魏延写来的，表中是各执一词啊。魏延说杨仪造反了，杨仪啊说魏延造反，这下子可把刘禅给闹糊涂了。当时他就不哭了，就因为为劝刘禅止住悲声，好多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刘禅这眼泪也止不住，他是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连朝廷的事情他都不管了。现在可好，没人劝他不哭了，怎么回事，吓得可把刘禅紧张坏了。本来啊

哎呦，还真不容易，这位不动脑筋的皇帝呀，看了魏延这表，居然画出个大问号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奇怪。蒋琬把这两份表看了一遍。现在文武群臣包括皇帝刘禅都在看着这几个重臣蒋琬和董允。蒋琬这么一看，光是这么着急，光这么紧张，这不行。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跟皇帝说清楚，以安文武之心。想到这会儿，蒋琬上前施礼，陛下不必担忧。据微臣我看，杨仪这个人他不可能造反。为什么？因为丞相很器重他。杨仪的为人我知道，这个人呐，胸不能容物，此人心胸不够宽。可有一样，他对事情甭管让他干什么，他可是很尽职啊。丞相生前让他运粮他就运粮，叫他管理军务他就管理军务，有时啊一些军机大事他还给丞相出谋划策。哎，杨仪每做一件事情呢做得还都很出色，所以丞相也很器重他。这个人一直在丞相的身边，

是真有本事，别人也很佩服他，哎，唯独杨仪他看不起这魏延。据说是啊，在丞相生前，这个杨仪经常在丞相跟前说魏延一些不中听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呢，今日丞相新王这两个人就闹起乱子来了。哦，刘禅一听这两位大臣说的有理呀，不过那该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又有表彰来了，还是杨仪和魏延两份表，内容差不多，哎，他说他反，他说他反，现在这俩人都要为国立功，哎，刀斩对方啊。哎呦，刘禅呐，刚踏实了一会儿，本儿那心又低了起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来一个知根知底知情的人最好啊。可也难怪，大概这些人也来不了，因为什么呢？俩人杨仪和魏延要有一个反的，就得把全军都得拴在那儿，你说谁能来？刘禅还给自己这破解呢。正在这时，点头官进来启奏，说费祎回来了。哎呦，刘禅一听，快快快，快叫他来见寡人。费祎上殿见驾，还没十万里呢，刘禅站起来，哎呀，文伟，你不必十里了，快把杨仪和魏延的事情跟我说说。费祎看出来了，皇帝非常着急呀，费祎何尝不急呀？好不容易跑回成都啊，他就把魏延不接受兵符，不愿意断后，怎么挡住全军的去路，如何火烧了栈道，我呢是多亏姜维、姜伯约的指点，从茶山那小路绕道跑回来的。现在姜维将军呢和杨仪他们正在从茶山小路那会儿想绕过去，去占据南郑，好回汉中啊。看来魏延呢非。

好匹夫，竟敢骗我，从我这儿绕过去，带我前去追杀。他带领人马追下来了，杨仪、姜维有了安排了，派那个和平将军领3000人马抵挡魏延，不让魏延呢杀奔南郑。和平哪儿挡得住魏延呢？其实杨仪也知道，那干嘛还派他呀？就是能耽误点时间，能把魏延拖一拖，哎，好让他们腾出点功夫来呢，占据这个南郑。只要到了南郑，回汉中就有希望了，那就很近了，是这么回事儿。魏延还真把和平给追上了。好啊，你算干什么的啊？杨仪派你是先锋官啊，想挡住你家魏延将军，你赶快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和平啊还真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这本领敌敌不了魏延，他也不跟魏延上火。他在阵前劝魏延，我说魏延将军，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丞相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来谋反呢？你不管有多大的不痛快，也得等把丞相丧事办完呢。哈哈，魏延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的牙将，你也来劝你家魏延将军，你知道什么呀？丞相虽然故去了，可是丞相的大事应该由我魏延来担当。杨仪算干什么的啊？他偷偷的篡了丞相的军权呢、啊、谁让他接替丞相的大事了？丞相有这话吗？哼，和平，我不愿意跟你多费唇舌，你小小的牙将什么事儿你也不懂，赶快给我闪开。和平冲着

坐。魏延瞅了瞅那些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剩下的这些兵，连哭带嚎的在那哭丞相。哎，魏延发愁了。他发什么愁？这仗还怎么打呀？我还怎么能够劫杨仪呀？你说这和平多可恶啊，就他这一番话把我的人

成为西蜀之主，也不枉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将军，那多神奇，何必跑到人家那儿去？马岱这一番话呀，魏延当时驾了云了。哦，嘿嘿，砰，他伸手把马岱给抓住了。我说马岱。

天该多好。姜维一听，嗨，这说的全是废话呀。杨一是急的，他把两个手这么一抱，哎，忽然想起来，慢来慢来，伯约将军，丞相临终的时候给过我一个锦囊啊。姜维一听，锦囊在哪里？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呀。杨仪把锦囊拿出来，可是没交给姜维啊。他告诉姜维伯约将军，说到这儿，杨仪往两边看了看，左右无人。丞相临终的时候有嘱咐啊，说是他身后

0: 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2: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黑妖雨师。林四昌给狄仁杰讲述中午期的习惯，转眼看到狄仁杰手中的钥匙了。哎呀，老爷，您送来的这两管钥匙啊，太重要了。这一柄是开启钟先生书宅的，另一柄是开启他的银柜的。他那意思啊，你是不是要给我呀？哪知道狄仁杰听到这里，反手又把这两柄钥匙放进自己衣袖之中了。钟先生是被谋害身死的，在案子未破之前，他的一切遗物暂且由官府掌管。林四昌一听非常失望，但也没有办法呀。这个时候狄仁杰又说话了，烦劳林先生带我到钟先生书宅里去一趟吧，我要验对一下当铺里的相关商务账册、票据、契书以及存柜钱银数额。
3: 遵老爷命。
2: 钟先生的书宅就在楼上，老爷您随我来吧。于是林四昌陪同狄仁杰就上了楼了，来到钟母期的书宅，这间就是了。狄仁杰就用手中的钥匙打开了门锁，看了一眼林四昌，好吧，林先生您费心了，现在呀，用不着你陪了，一会儿我下楼来找你。
3: 老爷自便自便。
2: 林四昌下楼了，狄仁杰呢走进书宅，随手反锁了房门。一看这书宅不大，但是窗明几净，陈设虽然古旧，却十分有气派。粉壁墙上挂着两幅金彩山水，沿窗有一架书橱，书橱之上供着一个细镜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野玫瑰，一张桌案后边有一张乌木靠椅，在角落处有一口坚固的银柜。狄仁杰就来到银柜前，用另外一把钥匙打开了银柜的后铁门，一看呢，银柜里面都是账册、票据、契书、信札，大部分都是与当铺的业务有关系的。这信札之中还有家书，是他两个儿子寄来的，狄仁杰对这些也不感兴趣，把这些东西又放进了柜中，又拉开银柜内最底下一层的小抽屉，一看呢，里面有一个大信封，打开一看，

先生说了什么吗？哎呀，他很生气呀，当时训斥二掌柜的，说这是我的事儿，不用你管。晚饭后，小人就见钟掌柜满脸怒气，出了大门就走了。就这个时候，走廊里响起了林四昌的脚步声。侍童一听，这话没说完，不敢说了，恭恭敬敬的往旁边一站。林四昌这个时候已经进屋了，笑吟吟的把这个扇子递给狄仁杰。哎，大人，您的扇子。哦，多谢多谢。哎，甭客气。林先生啊，大人。一个时辰后啊，你去衙门走一趟。钟先生既然亡故了，这钟记智库的业主便要改换成你的姓氏，因为你毕竟是这铺子的二掌柜嘛。你到衙门尽早的移办商号过户，一应登记备注的手续吧。林四昌一听，哎，淡淡一笑，多谢狄老爷关照。只是钟先生死得太惨了。还望衙门早勘破此案，捉到凶犯，祭奠钟先生的亡灵啊！啊，这是一定的。就这样，狄仁杰回到了县衙了，让衙役把坐骑和租金送到铁匠铺，自己呢就来到内衙书宅。这个时候，洪亮正在这里批阅公文呢，一见狄仁杰来了，赶紧汇报说钟无期的尸首已经运来了，我都妥善处理了。狄仁杰说：“好，哎，你把那个犯人王三郎给我带进书斋，我要讯问。”好，就这样，王三郎被带进了内衙书斋。这个王三郎呢，还那样阴沉着脸，二目怒张，仇视的狄仁杰。一旁的衙役手拿皮鞭在旁边监视着，可是狄仁杰呢，一挥手：“你们都下去吧。”哎，喂，大人，都下去。哎，这些人没办法呀。都下去了。狄仁杰看了看王三郎，口气温和地说：“王三郎啊，你在河边打了几年鱼了？”王三郎警惕地望着狄仁杰：“我懂事的时候就在这河里打鱼了。”狄仁杰转脸对洪亮说：“你不知道啊，这条河以及那片沼泽地，真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那里的水流、云彩、雾霭、石头都奇形怪状，与其他的地方大不一样啊。我还听人说呢，说这河里有河神，认识天上的雨师啊。”啊！王三郎一听，当时眼睛瞪大了，怎么，老爷也知道这情景？哎，不不，我只是听人说起。你在河边长大，应该知道每逢风雨交加、霹雳雷电的夜晚，那里经常会发生什么样的怪事啊？这个时候，王三郎好像忘记了顾忌，他说话了：“河神从水里来，雨师从天上来，但这个雨师……”说到这里，王三郎的脸上突然闪过一阵痉挛般的痛楚，脸色

0: 林子昌一听这个，当时怒从心头起，噌的一下，这脸上就变色了。钟母亲要将500两银子送给那个哑巴小淫妇，林先生不要张狂。昨夜钟先生出门前，不正是与你当面说了此事吗？他说他要从铺子存银里提一笔钱给住在北门外桥楼里的黄英小姐，就是你所说的那个哑巴姑娘。你们于是就发生了争吵，这一点你家中的侍童可以作证，他亲耳听到你们两个人争吵的话题呀。
1: 大人，对，
0: 我们是吵架了，我说不动他呀，他气势汹汹，一反常态，不许我管他的闲事儿啊。我其实是为他好啊，谁都知道那哑巴小淫妇与王三郎打得火热，他要这么冒冒失失闯入其中，后果不难揣想啊。这钟先生不听我的忠告，怒气冲冲出了门，他去了那桥楼。王三郎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啊？如今，果然被王三郎所害。哎，后悔呀！当初我没能够拖留住他，哪怕是我跟随他去那桥楼啊，临急的时候我也能助他一臂之力呀，他也不至于死。狄仁杰冷笑一声：“林先生，你这话就说错了。”昨夜，你不正是尾随着他去了那桥楼吗？啊！林子昌一听一激灵，不，不，不，不，北门外军营。

你说过你们俩都去过那一带钓鱼，地形焉能不熟啊？河边还有一条小路呢，穿过沼泽地边上的芦苇丛，可以直接到那座桥楼。昨天晚上大雨滂沱，寻丁及树岗只顾及官道，那条小路他们并不留意。钟先生以往在大雨之夜都要扮作雨师去与黄英小姐私会。黄英天真淳朴，不辨真伪，又笃信河神雨师之说，故乐意献身于他。钟木西挟刑毙命，固然咎由自取，但杀死他的并非是王三郎，而是你林嗣昌。你尾随他到那桥楼之上，一刀刺入他的背脊。黄英儿还证实，你昨夜穿着黑衣裤。他不辨其中委屈，认为你是黑妖，他只以为是黑妖杀雨师。如今林先生还有什么花言巧语可以狡辩的呢？林嗣昌闻听此言，大惊失色，他还抵赖呢：“老爷，你怎么能够编排诬陷小民呢？”狄仁杰说：“我诬陷你？哼，我有证据，裴氏那张当票便是明证。”那票据是桥楼现场钟先生尸身旁边捡到的。你曾经亲口对我说过，说钟先生2年以来已经不理当铺中的事物了。那么，如何他身边会有一张当日签押的当票呢？据我断定，是你林嗣昌抽刀暗害钟先生之时，不慎从衣袖之中掉落的。你还有何话说？林嗣昌一听这个，双眼闪露出绝望的神色，灰白的脸上也渗出斗大的汗珠了。突然之间，

雪惨淡经营，到现在我连个老婆都没讨着。他倒好，久居饭饱啊，还天天的寻花问柳，发泄他的淫欲，还装扮成什么雨师去坑害人家哑巴姑娘，天理不容。宰了这条老狗，出我心中一口恶气。狄仁杰一沉脸，好了，林四昌，不用说了，等到五丫升堂之时，你再仔细招供吧。来啊，有，把林四昌押入大牢。是，上来几个差役把这位用铁链子锁了，退出去了。这个时候洪亮过来了，相公，现在真相大白了，不知道这个王三郎在这个案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呀？哎，狄仁杰说，王三郎和这黄英久有来往，日益生情。黄英曾告诉过他，每到雨夜就会有雨师与他作伴。黄英姑娘还为之感到十分荣幸。王三郎听了也不生疑，因为他们都是笃信鬼神的愚昧百姓的。今天一早，王三郎到桥楼来送大

0: 刀对准死尸的胸前，刀溅了一身的鲜血。他怕惹祸，就偷偷地溜到船上，藏身到了河边的芦苇深处。他在洗涤衣服上的血迹之时，被张校尉的部下捉住了。
1: 哦，
0: 那相公又是如何在短短的半天之内便勘破此案的呢？狄仁杰捋着长胡子莞尔一笑，最初啊，我也不明白凶手在钟母琪背后戳了致命一刀后，为什么隔了那么长时间又猛戳他的胸前腹部七八刀。我当时就断定前后曾经有两个人在钟母琪身上戳了刀，一个是谋杀案的真

0: 白从他的侍从口里知道，林子昌为了黄婴儿的事曾与钟母鸡发生过摩擦。当然了，这个侍从不知内情，还以为两个掌柜的是为那一笼雀争吵呢。联系到这一切，真相就大白了。哦，洪亮闻听笑了，如此说来，王三郎与黄婴儿这一对贫苦的淳朴男女算是交了好运了。要不是碰上相公，那王三郎岂不冤枉做了刀下之鬼？而黄婴儿呢，也从此凄苦终身呐。狄仁杰说："虽然王三郎木讷，黄婴儿哑巴，但律法怎能欺负于他们呢？我身为民脂父母，正是要为这样的不会说话或不善说话的善良淳朴百姓秉公办事。"大声说话，这才是一个父母官的职责呀。就这样，狄仁杰在蓬莱做县令三年，他反对迷信，宣扬教化，惩治邪恶，恢弘正气，把蓬莱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登州刺史嘉奖寄予长假一个月。狄仁杰带着乔泰去度假，没想到却撞上了一桩奇案。请听狄仁杰断案传奇之血色七平。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6: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7: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5: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8: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2: 抢功效了啊！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1: 每一次迸发，
3: 9秒83，
4: 新的亚洲纪录，
5: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调频102.5兆赫为您带来的《雄鸡唱晓》，我是王毅。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夏萌。世界杯从开赛到现在哈，今天还是比较特别的一天。
0: 难得是有一天的休息是吧？
1: 今天没有比赛哈，休赛一天可以让球员们好好休息一下。可能也休息不好吧，因为有比赛任务的这个八支球队其实都还是非常紧张的。
0: 对于咱们看球来讲呢，稍微有一点不适应，因为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在美国纳乌哈，当天晚上没有比赛了。结果呢，作为被邀请去当转播嘉宾的这个穆勒，托马斯穆勒和克洛普两个人竟然很惊讶啊，今天晚上没有比赛了，那晚上我们要干点什么呢？

0: 会有哪支球队，哪四支球队挺进四强。
1: 嗯，
0: 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抖音直播的聊天室当中，直播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哈。这边呢，有朋友在预测姆巴佩有可能成为本届世界杯的金靴。
1: 嗯，
0: 现在的姆巴佩比梅西少进一个球，
1: 嗯，还是很有可能去超越他的哈。大家可以聊着。那进入节目主体部分之前呢，我们先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温度是25.6度，目前受到高空冷涡的影响。昨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地区以及房山都出现了雷雨天气。今天早间呢，南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能见度都不太好。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呢在33度左右，体感还是非常闷热的。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出行也要注意防雷避雨，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再一次提示大家，进入汛期哈，咱们还是避免前往山区河道去游玩，以免这个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四级，阵风也会达到6-7级，最高温度33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晚上最低温度2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开始的世界杯的1/4决赛之外，还有已经结束的一些体坛赛事哈。昨天晚上呢没有世界杯的比赛，所以我们关注了更多其他方面的体坛消息。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首战是负于了加拿大队。另外呢，在昨天0-2不敌坦桑尼亚队，中国 U17 男足啊是也感受到了非洲球队的实力。亚运会的足球赛会在7月23号进行抽签，而中国 U23 代表队呢有望成为种子球队。以及中国男篮关于热身赛方面的一些安排哈，7月24号到27号进行4国赛，将会迎战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
1: 这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说一说啊，在休赛这一天去预测一下接下来赛程的走势吧。
0: 也看到有更多的朋友在聊天室当中开始预测四强了哈。你比如说金在微信当中就是预测，直接啊，他直接预测的是冠军。他说法国和阿根廷进入到决赛，法国夺冠。这个是去年上一届决赛的重演是吧，只不过呢冠军归属发生了改变。

0: 也是很多的。赛后排球评论员孔宁老师对于昨天晚上的比赛也是给予了点评，他说虽然说哈，这个对面的加拿大女排呢不是最强的哈，但是也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小的压力，中国女排有特点，不过队伍还是需要磨合。
1: 客观说呢，就是加拿大女排呢跟以往呢确实不同，那么加拿大队进步还是比较快的，过去呢加拿大队呢比较粗糙啊，技术比较粗糙，配合呢也不够默契，就是力量比较足，身材呢也不是很好，但是现在的加拿大队呢，随着这个职业球员的这种不断的进步，而且参加职业联赛，让他们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么他们现在这个技术啊，相对而言越来越细腻。当然了，虽然有些环节还没有中国队细，没有亚洲队那么快变啊，但是他们的技术相对于自己进步非常快，而且呢，他们现在的追求呢还真不是纯力量。他现在就追求啊，有点类似于美国女排，就这种快速全面型啊这种风格啊去追逐，而且多名球员呢确实个人能力比过去要强，尤其是主攻手像格雷啊、接应范莱克特别突出，还有呢就是主教练古德蒂啊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说呢这几年啊就是我们中国女排在加拿大队的身上也吃了不少亏。

防啊这种特点啊，比及它全面性还是比加拿大队我觉得要强的啊，而且中国队呢就是有自身特点，有自身底蕴，这点值得肯定。尤其是防守这场比赛做的还是不错。然而呢，这个相对而言啊，中国女排在比如说

0: 人啊，身高呢还不错，打法比较简洁啊，练属于将基本上属于这个简洁明快，还有这个力量型的这种风格。我们打这支球队呢，我觉得中国队还是尽快扭转这个心态啊，这个争取战而胜之啊，要有这种信心。也能力上也是比对方要强的。我最担心的一点呢，就是全队呢千万不要轻敌啊，不要觉得对方就觉得很好拿，现在急于求成，想干脆3-0拿下，这个就坏了。所以说呢，全队只要把心态摆正位置，而且呢把位置摆正，而且呢这个认真准备乌克兰的比赛，我觉得击败乌克兰还是正常的一个结果。
1: 可能是不是就是这几队里面乌克兰最弱
2: 啊？所以也是必须要去拿下的一场比赛哈。只有不断的取胜，我觉得才会有更多的信心面对接下来的比赛嘛。
1: 当然呢，也有在聊天室当中提到，就是关于演练好几年了，是吧？在有硬实力的球员现在还是太缺少了。确实呢，从球员的角度来讲，一个是需要比赛去磨合战术，另外呢，可能在更多球员个人能力方面，包括很多的年轻球员在成长的路径当中，他们个人能力当中能不能够有更好的体现，出现出像大家所期待的像朱婷这样的世界顶级的球员。
2: 这是女排的比赛，我发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着中国女排哈。看来昨天的比赛大家都看了，
1: 最主要也是昨天啊也没有
2: 世界杯
1: 的比赛，大家也不用熬夜，
2: 不过这个时间也不冲突啊。
1: 就看完这个比赛之后，如果要有世界杯，休息的时间就会被压缩了。但肯定是中国队的比赛，咱们还是会看嘛。
2: 是的，那可以今天晚上也去期待一下中国女排的表现吧，哈。今天晚上这个观赛的时间呢，8:30啊，也还是不错的。
1: 8:30要打到10点来钟，
2: 可能没有休息的时间了哈。
1: 然后晚上这个时间再睡觉呢，就比较尴尬了。睡不踏实，昨天晚上反正就睡得不是很踏实，半夜老醒，老觉得好像是不是有球。
2: 你难道不是因为第二天早上上班吗？
1: 第二天早上上班也不用2点3点一觉醒一回，
2: 就生物钟嘛，在不断的提示你千万别起晚了，
1: 千万别迟到，是吧？
2: 别空播。
1: 明天早晨4点钟啊，还有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啊。
2: 是的，那在关注完女排之后呢，也再次提示大家哈，咱们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的西藏旅行团，目前7月16号，也就是小丽姐姐带团的这一波呢，马上就要出发了。我们第二波是在7月26号出发，届时呢是由咱们体育广播的主播孙腾带团啊。这个团就是第二波出发的这个团呢，还有一些名额。大家如果对于西藏旅游感兴趣的话呢，依然可以通过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公众号回复西藏去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
1: 大家呢可以就是第二波正好是看完世界杯之后调整一下去比较合适。第一波呢和世界杯稍微有那么点小冲突，
2: 就是一边玩着一边还得去，
1: 就是在火车上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不是很好，夜里边能看个球什么。
2: 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第二波哈，7月26号发团。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您回复西藏啊，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可以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再来关注一下足球吧。
2: 你怎么一下就好像情绪下来了？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女排这边呢，因为毕竟和打进最后的总决赛没有直接关系，是吧？以演练为主。男足这儿呢，其实只要输了球，大家肯定是各种各样的批评，
2: 都有点揪心。
1: 你看像昨天银川4国邀请赛 U17 中国男足对阵坦桑尼亚，坦桑尼亚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知道是

U17世界杯上呢 ,U17 国足同组的摩洛哥是拿到了第四。这对手实力强，而且比赛有针对性，所以U17国足的主教练傅道敏一直还是非常重视和坦桑尼亚的这场比赛的。他说呢，因为对方是非洲杯的亚军，而且个人能力都很出色，身体素质也很优秀，所以我们认为这场比赛可以非常好的模拟我们接下来在 U17 世界杯当中的战斗方式，并且可以让咱们的这些年轻球员

0: 实力水平不太一样。大辉也说输场球也不是坏事嘛。
1: 另外呢，其实一个是可能对于非洲足球我们确实不了解，另外在今年世界杯当中，你看非洲十支球队有九支杀进了32强，从小组当中出现。非洲的足球整体水平提高的速度是相当相当快的。再有坦桑尼亚这个地儿呢，就刚才这边也有朋友说了，对，马季的相声知道了坦桑尼亚，知道了坦赞铁路。说斯瓦西里语。这个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 Beyond 那个歌《阿玛尼》？那个瓦库平达。那就是斯瓦西里语。
0: 就是坦桑尼亚说的语言。
1: 不光是坦桑尼亚，可能就在那个附近都说那个语言。
0: 东非一带。
1: 对。因为咱们学校还有这个斯瓦西里语。
0: 小语种嘛。
1: 对。
0: 我看这个陈明迪也说，足球方面，尼日利亚一直都是非洲的强队。坦桑尼亚之前没有听说有什么好的成绩。
1: 对，在足球成绩当中好像以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但是呢这一届 U17 非洲杯啊，他们看淘汰都是什么队呢，淘汰了阿尔及利亚，今年世界杯踢得不错。淘汰了埃及跟阿根廷踢得有来有回，2-0领先，是吧？最终在冠亚军当中面对塞内加尔点球惜败，所以这个队这么看啊真是不弱。昨天看比赛，他们球员的一是个人技术，另外这个身体天赋太好，柔韧性、速度，这个确实我们跟他们有点对不上牙。
0: 个人能力很强哈，可能也是因为他们之前的成绩没有太多这个有迹可循，就也让咱们对于准备起这场比赛、准备这个对手的时候有一些不足吧。
1: 这是在U17男足四国赛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消息，是吧？我们在一段宣传过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比他们再大一波的这孩子，U23，因为即将参加
0: 亚运会了嘛，
1: 名古屋亚运会。

0: 前开始的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哈，后面的比赛预测谁能够杀进四强，大家呢一起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聊球，我们呢还是继续来关注咱们的中国足球。
1: 嗯，是的，在关注中国足球之前，
0: 虽然说落差有点大，但是我们还是要关心一下。
1: 是的，得说一说啊，刚刚节目第一时段的尾声，我们说到了 U17 国足昨天的比赛哈，在这个四国足球邀请赛当中呢，我们是0-2输给了坦桑尼亚啊，很多朋友还说坦桑尼亚这个球队我们不是很了解，可能也是由于 U17 国足自己对于对手的这个了解也不是很充分吧，所以让我们昨天比赛当中非常的被动。但是接下来 U23 国足也会迎来自己的比赛，而且准备的时间也会更加的充分。足协对于 U23 国足这个亚运会的比赛呢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我们也去关注一下啊，接下来 U23 国足亚运会比赛当中的一些相关消息。进入七月份呢，那伴随着亚运会越来越临近了，所以外界又在关注起这支 U23 国足。最新的消息就是本届亚运会足球赛的抽签安排已经确定了，就在7月23号去进行抽签仪式。结合年初 U23 亚洲杯的成绩，我们很有可能是以种子队的身份去进行抽签。
0: 哎，因为以前呢，亚运会是按照上一届亚运会的成绩来作为种子排名的，但是呢，今年是变成了结合年初 U23 亚洲杯的成绩，因为今年 U23 亚洲杯咱们打的是非常好，打到了亚军，是吧？所以呢，中国队有望破格被提为种子队。在亚运会的男足比赛当中呢，一共16支球队参加，分成4个小组。如果咱们要是被列为种子队的话呢，将会和伊朗、沙特、吉尔吉啊，这如果是要是第一档的话，就会和日本、韩国和越南，是吧？被列为种子队。如果要是以杭州亚运会的成绩来作为参考呢，中国队就会被列入第二档，会和伊朗、沙特和吉尔吉斯斯坦在第二档。
1: 就如果我们是第二档，那第一档的就是韩国、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
0: 所以呢，还是要看看最终所公布的名古屋亚运会的抽签规则啊。现在是到底只是简单的以上一届亚运会的排名，还是说呢结合着这一次 U23 亚洲杯的具体成绩？
1: 虽然说这个分档还没有确定哈，但是人员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哈，跟我们之前预测的稍显不同的就是呢，安东尼奥有可能会去征调一些超龄球员。目前来自国安的中锋张玉宁基本是确定入围了，而申花队的后腰吴曦啊，中卫朱晨杰也大概率会入选吧。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球队会不会用满这三个超龄球员的名额，还有待最终官方的确认。U23国足征调3位超龄球员，肯定是对于比赛是非常重视的。那接下来亚运会的晋级形势，可以想象也是非常严峻的哈。所以，关于 U23国足接下来的比赛任务，我们也听一听足球评论员杨天英的前瞻。
2: 这一次的亚运会，中国队的阵容应该说是在咱们原有的 U23 之外还会有超龄球员，因为之前我也听过咱们超龄球员也在详细了解过这个比赛的时间和赛程，对于这个比赛来讲，其实大家可能心理上是有预期的。然后为什么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哈，就是咱们的 U23 这个青年队之前夺得了亚洲的 U23 的亚洲杯的亚军，可能是这几年以来咱们就是最受到大家关注的而且是好评的一个球队。它其实是由2波的青年队组成的，是05、06和03、04和02、03这批青年队。它这2波的青年队组合而成了一支 U23， 这个 U23 咱们其实有一部分球员的年龄是比较小的。然后呢，这个 U23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其实在中后场的实力是比较强的，但是在中前场，比如说假如说哈，像张玉宁他如果入选的话可能性是很大的，那么在前场如果有一个高中锋，有一个亚洲能力比较强的中锋，其实对整个球队的这种帮助是很大的。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再有一个3名左右的主力国脚能够入选，其实你加上他们剩下的这些队员，其实已经接近于国家队的水平了。 这也是中国足协为了培养咱们的这些队员，给他们更高水平的比赛，让他们建立更多的信心。

更好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欲望，比赛的欲望，比赛的态度，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也希望，因为就是我们的这支青年队其实被足协培养的已经时间很长了，在他们打亚洲杯之前已经打了大量的热身赛，我觉得在亚洲的范围之内，我一直认为哈，就是咱们这支 U23 在亚洲范围之内应该是前五名的水准，亚洲杯打了第二，我觉得有一点点超水平发挥了，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前几名咱们肯定是有的，也是未来中国足球能够翻身，中国足球能够腾飞的一个基础。在85国青之后，又一批的国青队员的崛起，其实这批队员是挺关键的。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是一次非常好的练兵的机会，因为对手当中一有东道主日本，日本当时是亚洲杯冠军，然后又是主场作战，求胜欲望极强。此外还有韩国，对吧？还有韩国，还有越南，这些东西，这些球队都不能忽视。这些球队都是在亚洲杯上踢的很，在之前的 U23 亚洲杯上踢的很好的球队，我们的对手实力就很强，所以说我觉得一点也不能松懈。希望这次 U23 的国青队、国奥队能够到亚运会上替中国队取得更好的成绩。我觉得能不能再冲进决赛啊？再会一会日本队啊？是吧？能不能再有一次跟日本队直接较量的机会？看看这次我们能跟日本队打成什么样？当然有难度，但是我觉得有难度的比赛才是足球的魅力。

0: 海豚朋友说，U23还想亚运会拿奖牌吗？要超龄球员干嘛呢？
1: 因为亚运会的规则是允许有三个超龄球员。
0: 嗯，
1: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超龄球员方面，你比如说像吴曦啊，像张玉宁是吧，像韦世豪这样的有实力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给球队带来更多帮助的，那符合规则咱就可以用。

0: 有最终的确定，所以我们也是沾。
1: 对，7月23号的后才会进行抽签啊，然后呢，比赛是在9月份才会开始，应该是提前开始，应该8月底。八月底就这足球比赛就开始了，然后会打到9月份啊。昨天呢，也是又有一份新的名单公布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是亚运会，除了亚运会之后呢，还有一个叫中日韩运动会的，就主要就咱们东亚这三个国家
0: 青少年运动会。
1: 对，其实就相当于东亚区是吧？咱们把这些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再搞一个比赛。给大家呢创造更多的比赛的机会。昨天的中国足协也是官方公布了 U18 女足的最新的集训名单，就是去备战这个2026年中日韩青少年运动会的。7月7号到7月31号的时候，会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进行集训。这份名单呢是，主教练啊，由王洪亮来带队。咱们北京应该就只有宋宇一个人是入选了这份 U18 女足的名单。
0: 继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联赛啊，昨天中国足协官方也发布了新一期的裁判评议，这也是这个赛季中国足协的一个惯例了。其中有谈到了上一轮中超国安和山东泰山这场焦点对决当中的一次争议判罚。

0: 叫
1: 一致认为、
0: 嗯、
1: 就是一致认为呢就表明没有任何的一个评议组成员有异议，是吧？这个郑铮犯规的地点在罚球区外，而且呢从犯规地点距离球门的位置、球运行的大致方向、攻防双方队员的人数和位置、攻防球员控球的可能性等等方面都符合破坏明显得分机会的标准判断，所以山丹奥向郑铮出示红牌的最终决定正确， VAR 介入正确。那在郑铮被罚下之后呢，泰山是被国安队狂轰38脚射门0-2失利。其实这个球也没什么可争议的，非常明显的一个犯规。因为那天在100分的时候，我们也找出了像这个英超也有类似的这个判罚，
0: 嗯，
1: 对吧？这个应该是裁判当时是

0: 加得乌的那个动作，
1: 嗯，
0: 也有点类似，和这个不太一样。恩加德乌那个是自己的失误被对方断了之后他反抢的一个犯规，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对吧？这个呢是咱们的传球，恩科洛洛切进去正正的犯规，但是都是在同一个位置上，都是在禁区弧中路面向球门的方向，所以当时恩加德乌那个也是被红牌罚下了。所以在这样的这个整个的判罚整体体系下，这个红牌应该不具备什么争议吧？
1: 反正这个比赛结果
0: 也不会更改了，是吧？他就算说这事儿错了啊，那这2-0也不会再变了。
1: 嗯，
0: 咱联赛上半程咱有多少，人家就错了，是吧？
1: 嗯，但是之前的那些这个判罚判例什么的，看着多少就会让我们心里边不痛快吧？
0: 嗯，
1: 哎，这个。痛快了，比赛结果也痛快了，最终这个裁判评议组的判罚也是让我们觉得大快人心吧。
0: 哎，这是关于这一次所谓的争议判罚哈，但是我希望呢也不要受到这个所谓对方这影响，包括像联赛的上半程我们连续接受到了一些争议判罚之后呢，同时还是希望球队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你看慢慢的现在调整回来了之后，咱们联赛也取得了跨间歇期的一波连胜啊，看一看在这周末客场对阵上海申花的比赛当中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吧。
1: 嗯，
0: 因为在这个周中呢，球队还进行了公开训练嘛，也和很多的小球迷，因为是一个亲子活动，和很多的小球迷进行了很可爱、很有意思的沟通。
1: 嗯，有朋友刚才还关注了天气情况哈，说因为周末有可能
0: 有这个
1: 华东地区会受到
0: 台风
1: 的影
0: 响
1: 啊。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
0: 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准确消息，所以呢球队肯定是按照有比赛来进行正常的计划。
1: 嗯，
0: 如果有新的情况出现的话呢，肯定到时候会有官方的消息，因为这个咱现在没法判断
1: 啊。上海球迷赵军说，这周末哈，我们这儿有台风啊，
0: 就是但是这个官方他不是没说不比吗？
1: 嗯，
0: 对吧，他就算刮了，只要说中国足协和中超公司没说不比，
1: 大风大雨咱也得踢啊，
0: 咱就得去。咱不能说那边有台风咱不去，万一要是比呢？
1: 对，我们要是不去的话，
0: 咱就0-3了。
1: 就是，
0: 不许骗我们啊！
1: 有台风就有台风呗，哈，不影响我
0: 们。对，我
1: 们
0: 不着急
1: 出发的计划，
0: 不着急，因为现在这个7月9号、11号的比赛，现在我们肯定是按照要去，对吧？到了那儿之后，如果比赛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回来嘛。
1: 嗯嗯，接下来还有条消息也是和国安有点关系吧。
0: 嗯
1: 嗯，根据葡萄牙媒体的报道显示，前国安队的主教练施密特很有希望会接替克洛普成为新任红牛全球体育总监。因为今年59岁的克洛普马上要会担任德国国家队的新任主教练了哈，这个消息呢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证实。那法兰克福现任的体育总监克勒舍是这个职位的头号热门人选，他的工作的这个能力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备选啊，前本菲卡也是前北京国安的主教练施密特也是这个位置的一个热门的人选吧。
0: 其实主要呢就是因为施密特呀，他也是非常了解红牛体系，是吧？他当年呢就是执教萨尔茨堡红牛，那个时候像马内啊，是吧，这就是三叉戟嘛，坦普尔啊，这都是他麾下的大将，更不用提来到了北京国安的索里亚诺，是吧？但是呢现在日本这联赛里他也是同样担任这个全球体育总监的角色嘛，所以不知道施密特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除了刚才提到的两个人，就是现任法兰克福的体育总监科勒舍，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队的主教练，现在是日本这联赛的全球体育总监施密特，还有就是传奇球星亨利也在名单当中。因为其实亨利对于红牛集团的构架也非常的了解，他曾经效力于纽约红牛，这都是在这个红牛体系里面有过一些工作经历的人。
1: 嗯，这是施密特最近的动态。反正离开国安之后，他的职业生涯还是挺顺利的。
0: 确实他的能力也毋庸置疑，是吧？也是咱们国安队的历史当中呢，北京球迷非常喜爱的一位激情主义。

0: 所有人的安全。
1: 台风就不关心一下球员吗？
0: 也考虑所有人的安全。
1: 有台风回来也不容易吧，那咱们就等台风过去了再回来也不晚嘛。还有海豚朋友说，这个别人都能吃红牌，这个泰山也得吃，该吃还得吃哈。这方面咱们不能再有偏颇了。
0: 哎，我觉得在联赛的下半程开赛之后呢，至少国安队遭遇的这几次判罚和联赛的上半程开赛的前四轮相比，咱们没有再遭遇到一些错判和误判的影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体系下，希望球队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把战术磨合好。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大家保证身体的健康，是吧？因为西哲伤了嘛，他需要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回来。王刚的伤势上一场比赛让达万不得不拉回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呢人员在慢慢的回归，更重要的就是在回归的过程当中不要再出现其他的伤病。
1: 继续再把目光转向篮球，昨天中国男篮在结束世预赛第三窗口期之后，也确定了接下来的热身赛的计划，将会在7月24号到7月27号参加在海口举办的四国邀请赛。这次比赛的对手呢，分别是格鲁吉亚、黑山以及喀麦隆。具体的比赛安排就是7月24号。我们将会首战喀麦隆，然后7月25号对阵格鲁吉亚，最后7月27号面对黑山。虽然说咱们现在是成功晋级到世预赛的第二阶段，但是回顾起第三窗口期的两场比赛呢，表现不够理想。首场比赛输给了日本，而且是19分的差距，惨负对手。随后呢，又以18分的优势战胜了中国台北。只是呢，我们以 B 组第三的身份晋级第二阶段，而且这个第一阶段3胜3负带入第二阶段，目前我们在 F 组排第5，其实这个局面就不太有利。中国男篮将会在8月底参加世预赛第二阶段。

0: 客场输给日本的这种巨大的心理的压力调整、嗯、对吧，我们在战术上面呢还其实可以有更好的人员组合，可以是不是招一些更有集战力更愿意就是眼睛里面更带着对于比赛憧憬的一些球员，你比如说像赵睿是吧，在亚洲杯当中发挥的那么出色，那是不是可以重新返回到国家队当中？
1: 嗯，接下来还有和俱乐部

0: 要求就是这个顶薪就是多少多少钱，
1: 嗯，
0: 你这个球队所有的工资结构相对比较低，顶薪就可以给你开的相对比较低。
1: 嗯，所以就是同曦这支队，他的薪资都不会很高。
0: 但还有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叫其经纪团队正在帮他联系海外联赛效力的可能，也就意味着呢，其他的 CBA 俱乐部是不是没有人对于赵百清进行报价？
1: 嗯，
0: 因为按照 CBA 的合同，他现在是顶薪续的话，其他的球队呢为赵百清开出一份合同，给出一份工资，同曦是可以叫

0: 这种俱乐部的变化，好像新赛季的 CBA 联赛 CBA 的这些俱乐部变化都会挺大的。
1: 嗯嗯，在等待着最新的消息，因为呢各个球队在人员上的构建其实某种意义还会结合新赛季的外援政策。到现在中国篮协这边 CBA 公司这边呢并没有明确新赛季的外援使用政策，它只是明确了外援的注册。
0: 嗯，
1: 每个俱乐部

0: 再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直落三盘，以6-4、6-4和6-2击败了六号种子弗里茨，终结了对弗里茨的7连败，豪取大满贯12连胜。这样的话呢，跻身男单的四强，也解锁了四大满贯赛事四强的成就。另外的一场1/4决赛，本土外卡选手费里也是直落三盘啊，6-4、7-6和6-0击败了9号种子科波利，成为了今年澳网首轮之后再一次击败对手，首次跻身四大满贯四强的成绩。他也是继2001年的伊万塞维奇之后，本网第二位挺进男单四强的外卡选手。这两个人之间将会争夺一个决赛席位。
1: 嗯，
0: 另外半区更厉害了，是吧？就是德约科维奇对阵辛纳，那个半决赛是不是更好看一点哈？
1: 是的，好，第三时段我们接着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每一次重生，
4: 抢攻下网，士气受到致命的打击。
3: 每一次迸发，
5: 9秒83，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